0: 随时和我们的小马哥专业人士取得联系，让他呢帮您把把关哈。那小马哥的微信号364-9323，364-9323。
1: 于是呢，你就会发现，在你买房置业安居的路上，就可以有一个好朋友和你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一起为你私家定制哪里的城市、哪里的家。而说到家的时候呢，我们在前几年刚刚开始有刚需这个概念的时候，大家伙儿都会说，千万不能一步到位，或者是说叫做跟着荷包量力而行。所以很多呢，大多数的小伙伴在很多时候都会叫做量力而行，不太敢买大户型入手。其中还有一点就是，他们会想象，我们会想象着，那么在大家伙儿一起集体的这个大多数的概念当中，就叫做不能买太大，因为呢再出手置业的时候可能呢不太好出手，所以呢在当时叫做七八十平的叫做刚需啊，90-120甚至呢叫成了改善。而现在呢再入手的时候，有人会发现有的企业是信心越做越满，叫做只大不小，有的呢叫做只刚不优，就是在设计户型的时候叫做只大不小，宁可做大户型不做小户型。这样一来呢，邻居比较少，管理的户数呢也比较少，好像似乎呢在很多时候都会觉得叫做精益求精。那有一部分呢会只做啊刚需小户型，或者呢最大不超过多大平的一个为大的概念，怕大的概念。那实际上我们会发现，在近几年也好，还是在以往也罢，那么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小环节和细节，就是在这背后呢出现了一个小小的隐忧，就是有人只做大不做小，只做改不做刚。那么前几天好像从相关的这个数据上显示，一个从二线城市啊，我们说强二线城市全国普遍调查回来的信息显示，那么在早期的客户回访当中，很多业内的操盘手都会反馈这样一个话题，就是现在要做一个新的样板房，两套房子打通的方案，不少客户呢会觉得似乎呢好像既优又改。也就是说呢，如果想住大的话可以两套通一套，如果想出卖的话那可以一套变两套。那之前有没有这样的状况，可能完全呢不在想象的范围和概念当中。那么之前的设计也好，还是大胆的户型的建造也罢，所以现在我们会说，在你买房的城市当中，如果你有一定的资金，那么是不是也要看一看越来越多的项目反馈究竟如何？
0: 哎，确实在我们最开始哈接触商品房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四五十平、五六十平、六七十平是非常普遍的。
1: 对，
0: 而到如今就是长春市场来说，好像现在一般起步的话，大概都得是90多平、100多平，
1: 对
0: 啊，120-130平这样的一个情况。很多人，很多开发商已经不再满足于做那种40-50平、50-60平的小户型。哎，就我们购房者的角度来说，好像也不太倾向于那么小、那么精致的这个户型了哈。
1: 所以有一阵儿啊，我们会说这个高新荣源在推出，高新荣源在推出中间有个小户型的时候，那个真叫做一抢而空。因为往往有的呢，比如说两套变一套的时候，可能加起来呢是130-140，那如果呢中间一个小户型加上旁边的一个110左右，那可能两套加起来才150-160，这样一来就能够达到小马哥说的叫做隔而不离，一碗汤的距离。但是呢对于隔代老人来说，又有各自的独立的空间。甚至有很多人啊，在买这种连户的户型的时候，把中间的这一户直接变成了自己的工作室，旁边是家，中间是工作室。那么等老人有需要的时候，可能中间的这个小户型直接呢就挪给老人用了。那实际上我们会说，你与其买一个150-160的通房，不如说呢买一个这样的隔而不离的临房。那实际上我们会说，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对于大户型的这个设计和建筑会有一定的门槛和思考？为什么愿意有比如说本地品牌像伟峰愿意做，我不做小户型，我就做大户型？它除了是一部分人群和资产配置的筛选之外，它实际上也有自己叫做产品质量的一个信心和保障。那么为什么有人不敢做大户型？实际上本质代表着一个念头，就是不要做冒险太激进的产品。可能要是小一点，我们说啊稍小一点谁都能换，刚需也能买， 但如果只做优改和右改的话，是不是这里面就对自己的客户

0: 描写的画像就要更笃定，对自己的产品更有信心。
1: 哎，对，就是每个项目在做最初做这个规划策划的时候，可能真的应该是有一个非常对于项目本身一个清楚的定位，
0: 嗯，
1: 我的受众群体是什么样的。
0: 对，
1: 就像刚刚我们提到的伟峰哈，可能他考虑的受众群体就是纯纯的改善的人群，
0: 嗯，对，高薪也是，
1: 对，就是说让我的产品

0: 比如说面积区间更大，然后地理位置或者怎么怎样，全都是更进阶的这样的一个项目。那可能有的朋友考虑做项目的时候，哎，我的初衷目的就是为了刚需，或者是为了刚刚进入到这个长春市然后打拼的朋友们来想第一套入手的比较实用的项目。
1: 对
0: 啊，所以说定位清楚了，你对接的人群清楚了，可能你项目更清晰明了的对应相应的人群、相应的客户的话，你销售起来在品质保证的前提下销售起来更容易一些。
1: 我记得高鑫在做自己的第一个项目，就是在我的印象里的第一个项目就是高鑫一众名城。那个时候可能很多人都会说高鑫一众名城在当时选址呢不是人们意义上的繁华街巷，现在来看呢，人家不是在后面添啊，是直接在前面添一个一。那么在当时呢，一部分八零后想结婚的时候，他们在参考高鑫一众名城的时候，都会普遍觉得，哎呀，要是有个这么大的房子，他可能呢在这个大上就有一个以往传统零几年一几年结婚的小伙伴的一个概念的超出。但是现在你一看，有信心改做大户型的，改做大户型的，似乎都是对自己的产品质量和客户描写画像都格外的有信心。而我们话说回来，其实有不少的职业经理人，无论是在北方还是在南方，不少职业经理人的主要的策略，你会发现从二手房开始，他们就有一个小小的这个心机，就是他在收大房的时候，他在收123以上的房子的时候，他是很谨慎的。那么他知道在这个背后潜藏着几个维度的思考，就是如果做太大的话，首先他会思考市场有没有先例的过程，在压到自己手里的时候会不会停留周期太长，也就是说这种产品有没有经过当时市场的考验，无论是建筑新房还是这个区域当中以往的市场经验，还有这个区域当中的叫做客户描写画像，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个先见之明。所以对于操盘手来说，如果在自己的以往的案例当中和周遭的环境当中，要么他就是异军突起，也不知道啊这个产品会不会啊领先客户需求太多，要么呢就叫做一意孤行。所以做万一的这个选择的时候，对于当下的这个代价似乎太大的时候，你真的会发现哪怕这个万一概率极小，很少有人愿意冒这个风险，也就代表着不觉得自己可以挑战市场当下供给侧的一个变化。
0: 哎，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在客户在选择项目的时候，和我们这个项目本身开发商在建项目的时候，就会应该有一个很清楚的定位，我到底希望我的项目是销售给谁，卖给谁，我的定位一定要清楚，
1: 周期多长。
0: 对，这样的话你才能清楚的很好的去沿着这个你的想法你的目标计划去进行。如果你说哎，我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哎，我又想做50-60平，哎，我又想做120甚至200-300平的，可能你这个项目做出来就会让大家有点奇怪，到底是定位在什么样的人群来说。
1: 对，所以第二呢，你会发现在这个为大不小的这个建筑当中，如果有人敢做的话，他似乎呢也代表着自己信心的同时，他也会有一部分压力呢，就倾向于在这个同行当中，当别人都做小而你会做大的时候，一定会有大量的同行进行围观。那这种潜在的注意力实际上也会带来不小的这个压力。我们说在危机当中呢，有危也有机遇，但是呢这里面要清楚的描写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产品项目的定位。当然我们觉得最大的压力实际上是来自于公司的内部也好，推动这个产品落地的沟通成本，而实际上有一部分的客户在强二线城市仍然愿意做大户型的时候，也会有很多质疑。但这种质疑呢，也许往往呢是有的看热闹啊，有的等着，甚至看市场的反馈啊。所以很多人说在特殊时期什么叫逆势而行，其实我个人早就说过不叫逆势而行，人家当时做自己的产品就一直在做自己的产品，踏踏实实在做产品的时候就不会做快餐式的产品，所以当别人卖得快的时候，我也按照自己的节奏在销售，当别人做得慢的时候，我还是按照自己的节奏在销售。所以这个节奏我们不跟有一些本土企业真真正正的不跟别人比速度和销量，更多的是跟自己以往和年初战略的时候的一个比较。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控制户型 控制小户型或者是干

0: 相互性，那么成为了一件看上去不会犯错但实际上不一定会被市场买账。
1: 确实，就像现在我们最开始节目中提到的，就是现在很多朋友在选择户型的时候，已经不完全和我们以前，就是我们父母那代可能选房就完全概念不一样了。
0: 对对。
1: 然后那个时候就想想，哎呀，我先买一个。
0: 对。
1: 然后我过几年之后我再换一个。
0: 总是很乐观。
1: 对，但是可能现在我们大家看起来可能会有换房的情况出现，但是绝大部分朋友们可能还是依然生活在我们最初选的那个项目当中，所以说我们可能未来。人口要变多呀，或者说我东西要变多，或者说其他情况出现了，我要和长辈们住在一起的时候，你最初买的那个四五十平五六十平的就显得太过于局促了。所以说很多人现在买房可能不说一步到位，最起码可能让自己住起来更舒服得劲儿一点。
0: 那么这个舒适度啊，实际上也跟着自己对于生活的要求的适配度很有关系。有比如说刚才环琴说到的，最开始那真的是80后买房的时候，50后的父母经常会说的，先买一个先住着，过两年条件好怎么怎么着。后来你会发现不光是房子，车子有的时候都不在你的换车范围内，有的会说先买一个代步车，最后条件好了。随后你会发现当这个条件好了的时候，得什么样的条件好了的时候你才能够没有后顾之忧的，比如说换房再比如说哪怕是换车。而后会随着家庭结构的变化，说孩子小的时候不花什么钱你换个车吧或换个房。但后来你会发现当你进入到了卷家长的过程当中不只关注孩子健康就行的范围里，你会发现这个花销确实是越花越多越花越大。
1: 哎，所以说我们今天说这个房的大小到底是什么样一个选择，是不是还是要建稍稍面积大一点，还是要回归最开始我们的选择要小一点呢？好的，听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来添加小马哥的微信号码是364-9323 364-9323。
0: 下半段我们就来分析一下，究竟到现在你应该怎么考虑大户型和小户型呢？
1: 好的，那我们稍时间迎接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4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奥尔良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1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1: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4: 天赋主城，匠助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1: 好的，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我们

0: 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哈，听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是涉及到房子这一块，大家有任何相关的问题哈，都可以随时来添加小马哥的微信，号码是364-9323，364-9323。
1: 哪怕就像上半段我们说的话题，你不知道怎么选择的时候，也可以直接让他帮你一锤定音，他通过25年房地产职业媒体人的经验，愿意助各位买房置业安居一臂之力。上半段我们说了，有的房企呢现在有信心只做大不做小，有的呢在老的户型当中，或者叫做老的设计里以稳为主，也就是说呢放着呢也行啊，卖出去的速度呢也会快，总而言之呢不会因为户型设计而徒增销售上的烦恼和战略性麻烦。那么实际上我们会说啊，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很多一部分的小伙伴，那么在买房的时候，特别是在外地置业的时候，要完全的有一套属于自己不一样的房间，还有户型，还有功能间等等，这就涉及到了这些逻辑有没有一条是从客户的角度出发，或者是说有没有一个真正客户需求的思路来解决住房安居的问题，再或者用我这样女性的角度上啊，我们感性的说，说有没有一个真正懂房子、专一做房地产这个行业的人，引领我们去选择不一样的生活。
0: 就说明需要我们设计者，我们的开发商要走在前端啊，走在我们客户的前面，
1: 更懂生活的前端。
0: 对，然后让我们发现，哎，我原来我的房子，我的生活可以这样来去过。
1: 哎，就像是我们第一次刚接触到，说原来在主卧也能给女主人设计出一个衣帽间儿，从最最最开始打出衣帽间户型的时候。不仅是从南方照搬照抄，而是真正对生活的一个引领，对优雅生活的一个多余空间的指导，甚至呢是对户型设计者啊，我们说叫操盘者，最大程度了解客户，懂得生活的一个侧面的缩写。
0: 所以说我们的生活，购房者的生活想要变成什么样，如果想要更好的话，想要更前沿更舒服，可能更贴近我们的想法的话，就需要我们的设计者，需要我们的这个开发商，应该多想，
1: 对，
0: 多考虑，多看，多总结，而不是说就是把图纸拿过来啊，好，就这样，这个说在这个城市卖的火，这户型好，我就拿过来就照抄照搬啊，你可以借鉴，但是说你还是要，我们之前节目当中也和大家说过，一定要因地制宜，就是你当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你要根据当地的人的想法来去做这个事情，而不是说啊那面卖的火，这面一定卖的火，别人觉得好的不见得我们也觉得好。
1: 所以我们在以前走进大咖访谈的时候，经常有全国的操盘手的大 boss 来做客直播间，和小马哥一起来探讨啊全国各地的房产，其中呢我们作为节目组就会问一个问题，就是你一层不变的或做成微调的这些辅系啊、粤系啊、城系啊等等，这些系列里到底有多少，有没有参考到长春本土老百姓的需求。所以我们说这一些的逻辑当中就隐藏着一个很大的逻辑，就是我的房子是要有人要的，是要有人为此而消费买单的。就像我们说说高新地产也好，伟丰地产也好，它在这些年一直能够稳中有升，甚至持续不断地进行更新换代迭代升级，原因是他对自己有信心。甚至我们说这两家房地产它代表了一部分其他省份本土企业的一个匠心的地方，就是我不仅解决你的眼下的燃眉之急，我是通过，我也会通过专一的这个行业的引领，对生活的感知，对这个行业真真正正的熟悉和专业，来解决未来你即将有可能面对的生活的话题，解决未来生活的难题，让未来不因为住而有问题。
0: 哎，这个专业特别好，就是我们经常也会说到说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来做，既然你是专业的，你是 干这行的，那就一定要了解客户的心理，
1: 对
0: 啊，然后做一个引领的作用。就像我们一些女性朋友喜欢看一些时装秀啊，
1: 嗯，
0: 这就是引领潮流的一个过程。我们为什么要看它？就要了解现在的流行的一个趋势，然后找到适合。

0: 和自己的来去装扮自己，这个房子也是。那你作为设计师，您作为引领潮流的这一部分，专业人士，你就应该想在我们之前，让我们未来居住的环境能够更贴近我们自己内心真实的需求哈。
1: 所以，什么叫做专业？就是你能够帮助我们未雨绸缪，你能够帮助我们解决当下的燃眉之急，又能够铺垫未来迎刃而解的话题。所以说这个逻辑当中，就刚才说到了，它隐藏着一个大的逻辑，我的房子是有人要要的，大家买不买只是钱的问题，买不买是结果，想不想买这个才是真正的动念。就是我可能对眼下很多人啊，比如说望尾风星探，但是他会觉得只要我一旦有钱，我毫不犹豫，我不加思索，我就会买尾风。甚至在高新住的小伙伴，他说我倒一套房子，两套和一套我也住一套高新，为什么？结果买不买和他想不想买这是两个概念。就好比有人我能买得起毛花花水水的房子，我就是不买，我看不好他，看不上他，我不对眼儿。所以你说那究竟哪个更重要，过程也好，结果也好。所以有的时候从最开始的这个动念开始，就给予这个设计者，给予这个地产，给予这个引领者一个真正大的肯定。所以属于呢有一部分叫做非典型上的周期的一个现象级。你说典型吗？其实很典型，又为什么非典型？在当下的环境当中非典型，但实际上呢是特别典型，非常典型。所以说我们一直为什么说操盘手他需要改变一个思路的核心原因，目前市场的反馈是大多数，你是要建筑给大多数，还是建筑给你心目当中描写的画像？如果建筑给大多数，你会追求量，如果你能够耐得住寂寞，只销售给我心目当中客户的画像，你也会耐得住这个寂寞。所以市场大概会分两个阵营，一个叫做不买房或者在观望的，你说他没有实力吗？不是，他这个观望出于多种原因，我可换可不换，现实条件，
0: 对，或者说我目前没有找到让我真正很满意，让我想马上立刻就换的这样的一个项目。
1: 哎，所以你说这些客户真正有没有需求？有需求，有没有实力？有实力，关键是谁能让他觉得我未来有需求，来实现当下里有实力去买单的这个结果。
0: 对，心甘情愿为你这个项目掏钱。
1: 对，就是说我可换可不换，但是因为你的这个户型设计，我会追求和你一样的生活品质和保障。
0: 必须换一下，
1: 我可以换啊，我可以换。就我不换，我也能住。
0: 对
1: 啊，我住的也能挺好，但是我愿意再置业千金。为什么去住？就跟着你的设计去住，一种不一样的生活体验。那第二类就是坚定不移的在买房。刚需我必须要买。
0: 对
1: 啊，我结婚啊，我必须要换啊，俩娃。二胎呢还是双胞胎？
0: 对，或者说哎，这个父母要接到身边来，但是我们又不想打扰我们，打乱我们，不要说打扰哈，打乱我们现在生活的一个节奏。因为毕竟如果要和长辈们在一起生活的话，肯定会互相干扰啊，你起早了，你贪黑了，
1: 对，
0: 你吃软的，你吃硬了，你愿意吃清淡，你愿意吃肉了，
1: 或你吃软不吃硬了。
0: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可能是我必须要给父母买一套，然后这个环境啊，或者说根据父母的需求来挑的时候，这个其实针对性也比较强了。
1: 哎，所以现在你当下看啊，有没有可能很多城市甚至强二线无数客户买不到真正意义上的大户型？更别说买到纯正血统的大户型的社区了。这个就是为什么人们愿意住在低密度的。你说他每天能享受到多少你第三方或销售人员介绍的低密度当中那些数字里感受到的什么亭台楼阁、绿化、美元，他不一定，他想减少的是什么？你别让我看到乌泱乌泱的人，别让我几个电梯得三层一停两层一放，你别让我怎么怎么着，他是在排除那种我不愿意接触的可能性。
0: 对，所以说这个像我们回归到最开始说这个设计这一点，你是有针对的客户群体，就非常清晰的定位，我就是要为这一部分人群来设计，还说哎，我要设计的满足大多数的客户的需求哈。
1: 哎，所以说现在来看，你的战略决定战术，心力决定行为的这个过程，有人是只做大不做小，敢做大不做小，那有人呢，或有的地方他只能在做刚需。总而言之，现在来看

0: 用以上的这些勇气也好，专业也好，变成一种共识，被越来越多人知道和信任。所以我觉得真诚也好，勇敢也罢，被真实的这个价格所体验出来的，绝不仅仅体现在生活的变现上，更多的是体现在未来生活的可能性上。
1: 嗯，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哈，也是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继续添加小马哥的微信，号码是364-9323，364-9323。我是主持人欢欣，
0: 我是主持人孟阳瑞雪，
1: 节目初审孙露，复审柳迪，终审于月，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2: 天赋主城，匠助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止步即达。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源建筑面积约90-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3: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极量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这天气啊越来越热了，大家都是越来越不爱做饭，为啥呀？走进厨房忙活半天，这浑身都是汗呢。所以这种天气大家都想吃点方便快捷的，哎，清清爽爽的，最好还是营养健康的。那么今天我用5分钟的时间给大家分享一款我自己也在吃的无油低脂营养方便的膳食面，保真堂的膳食面。膳食面就是杂粮面、粗粮面，它是用小麦、青稞、燕麦等等富含膳食纤维为原料制作的面食，顾名思义就是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现在咱们吃的越来越精细了，其实对膳食纤维的需求反而更大。那么膳食面呢，它一包一包的，不仅有方便面的快捷，而且它是非油炸的，更健康。苦荞啊、青稞呀、黑麦呀、山药的营养都在其中，低升糖、高饱腹、无负担。像我这种比较注重体重控制的中青年朋友，还有老年朋友，各种指标高的，你都适合吃这个膳食杂粮面。关键是夏天吃这个又方便又清爽，煮个3-4分钟就能开饭了。它是零油零脂添加，而且还低钠，这一点就比市面上的普通挂面要好很多。钠是什么呀？就是盐呐。咱们都知道饮食要低油低糖低钠，那么这一款膳食面它的钠含量只有普通挂面的1/5，所以真正开启了咱们夏日的健康饮食，清爽一下。这一包面啊，煮熟了之后你加点自己喜欢的灵魂小料汁，生抽啊、香油啊、醋啊，点一点，再加点这个葱花、香菜、蒜末，这么一拌，哎呦，这就是夏日的可口美食。或者打点鸡蛋卤、肉酱卤往上一浇，或者做一个西红柿鸡蛋面、鸡丝凉拌面、红烧牛肉面，怎么做都行，那都是非常诱人百搭。面条的口感非常的筋道，而且嚼起来呢又是很好嚼的，这味道啊有浓浓的大麦的清香，就是青稞的味儿、苦荞的味儿，而且还没有任何苦涩的味道，非常的爽口好吃。今天一点点的时间给大家做秒杀，价格一定是非常心动的。你想想啊，外面你随便买一包非油炸的方便面就要4-5块钱，超市里面你买包青稞面、苦荞面那就要6-7块了。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呢，平时299块钱40包的青稞苦荞面，算下来每包也要7块钱了。真材实料的好东西确实不便宜，但是从今天开始我们开启了清爽夏日健康饮食节，只要在咱们秒杀时间内啊，您来下单立减200块钱。朋友们，限时限量，只在我们这一次清爽夏日的活动当中，299元立减200，那就是只要99块钱。您没听错，而且啊，只要您现在打电话订购成功的，我们这次活动节目组再加送你10整包的荞麦葱油拌面。哎，也就是说40包青稞苦荞面再加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足足的50大包。对，只要99，直接50包带回家。这回算下来就合适了啊，每包才不到2块钱，让您吃到营养丰富。

服又方便又清凉的膳食杂粮面，真是太划算了哈，也是我的同款。如果您喜欢想订购的话，赶紧打电话，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无油膳食更健康，市场价299元的青稞苦荞面，现在99元40包，再送您10包的荞麦葱油面，那么99块钱一共到手50包。青稞、荞麦、黑麦，丰富的膳食纤维，夏天吃清清爽爽又方便，低升糖、高饱腹，无负担。吃面咱们就吃这个膳食面。咱们平台这个清爽夏日健康饮食节活动就这几天，只有20组备货，订完就结束了。想订购抓紧时间打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只要99，足足的50大包，40包青稞苦荞面，再加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

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我的第一选择不是去环游世界，躺在世界上最大最软的沙发里，吃了就睡，醒了再吃，想过一年。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就可以把所有人都留在我身边，每天快快乐乐吃吃喝喝聊聊天，不用担心关于明天。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823858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823858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效。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效，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82388。对了，就是588238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82388，588238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

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0: 青鸥步步高，
1: 连红绸才高桥高。

0: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你耳朵来自酸酸甜甜的奇妙约会，让你听出心动的感觉。
3: 美容护肤，生活情感，引领新女性潮流。欢迎收听全宇宙最漂亮的女性节目《姐妹们的聚会》。
4: 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 说来说去，永远舍不得。谁不在唱着那个当话题，真的在这翻的明天就忘记。
2: 周末派对，姐妹万岁，妹妹们一起干干，一起干干。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姐妹们的聚会之小宝聊表，我是柠檬。
1: 大家上午好，我是小宝。
0: 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这些方面呢，您有问题想要咨询，比如说您想回收啊、销售啊、鉴定啊、寄卖或者估价的话，都可以找到宝哥，让宝哥给您出出招啊，让宝哥给您的建议成为您的一个参考标准都可以的。因为咱宝哥在二奢领域已经从业20多年了，咱们长春第一家二奢店也是宝哥创立的，就是咱们宝兴名表名品交流会馆啊。那么在这一方面你有问题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热线0431-8581-5677 8581-5688 8581-5699，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搜索百里挑一听天下加关注留言，或者呢您可以搜索宝哥的微信，直接添加宝哥微信啊，这个号码您记好了，是159430-5888159430-5888。那么添加这个微信之后呢，您在节目之内节目之外都可以随时随地找到宝哥了哈。另外呢，宝哥本周回馈到的是宝鸡用户，如果您佩戴持有宝鸡手表的话，今天前20位添加宝哥微信的朋友就可以获得宝哥赠送给您的牛皮表带一条，欢迎大家抓紧时间添加这个号码参与到咱们的福利活动当中来，也欢迎大家加入咱们宝兴大家庭，把宝哥请进咱们的朋友圈啊。那像有些朋友说现在哎呦我没时间呢，有事确实想咨询，这手里啊

0: 个手表想出掉，这个有老酒想变变现，不知道能卖多少钱呢，都可以找到宝哥。另外呢，你也可以说在选购之前，这两块表我不知道入手哪一块，现在这个包包的行情怎么样啊，我想买一个这个LV 的什么什么 carry out 啊，现在这个市面上能给到能拿到多少钱是比较合理的一个入手价格呢，都可以咨询宝哥哈。那您记好宝哥这个微信1594305815943058啊。另外呢，您要是想找到一些国行全新的这个手表，宝哥这里也都是有渠道的，都有非常合理的这个折扣价格，还有一些咱们比如说这个比较性价比很高的这个全新的准新的还有这个咱们正常来说二级市场二手的品相很好的商品，在宝哥这里您都能找到哈。来，我们继续就来看朋友们的留言问题。好，这位朋友他说，小宝老师，我最近想在二级市场买块手表，纠结是买绿水鬼还是国米圈呢，一方面呢觉得绿水鬼经典，另一方面又觉得国米圈有特点，麻烦给点建议。
1: 其实水鬼跟国米圈啊，它两个选呢，其实一般的表友都会选择困难症吧，因为这两个表啊实在太接近，他们都属于这个劳力士的一个运动系列，一个是潜航者，一个是格林尼治。但是我觉得啊，就是如果你可能是要是休闲场合比较多的话，你选绿水鬼，因为绿水鬼吧相对来说这个颜色呀是比较有个性的，但是你要喜欢说正式场合多一点，然后能应付的场合多一点的话，你选国米圈。
0: 好，就这么简单。
1: 其实我觉得这二者啊其实可以无脑选的，就是你选哪个都不会出错。
0: 那花一次钱，宝哥你说我要是真是你看我选国米圈了，后来我觉得绿水鬼，你说我整回劳力士我还没整到绿面的，然后后悔了，那咋整呢？那我总不能说盲选，那我就是正反面吧，抛个硬币，正面绿水鬼，反面国米圈的。
1: 那也差不多，因为绿水鬼给你带来的国米圈那它弥补不了，但是国米圈能拥有的一个带来的那种感觉，绿水鬼又给不了你。
0: 还是挺觉得稍显纠结吧，但是这个主要就是这他俩呢就是大差不差，就真的就只差一个外貌了。宝哥
1: 基本上吧，其实劳力士啊基本上不要谈功能了，因为劳力士全系的手表其实计时就算复杂的功能了，劳力士也不生产年历，也不生产万年历，陀飞轮它也更没有，所以说呢你像同样是钢表的话，那你选他俩呢就看颜值，你看你外在喜欢哪个，因为他俩内在的东西机芯都是是新款的升级的3235，也没什么区别，其实就在外在，因为国米圈啊它黑盘它配个蓝黑圈，我觉得可能是更正式一点，绿水鬼呢它现在也比较正式了，因为它把盘面绿盘换成黑盘了，它就是一个外在的绿圈，所以说就看颜值呗，你更喜欢哪个外在的颜值。
0: 有些朋友会说就是说国米圈是劳力士的入门，你觉得宝哥这个说法站得住吗？
1: 站不住，因为我觉得劳力士的入门啊，要准确的说它就是恒动系列。什么是恒动系列呢？就是它连日历也没有，它就是一个三针指示的功能，因为从它入门价格就能看出来，它入门价格5-6万就能入门了。但是你说国米圈是入门，那国米圈的工价都9万多10万，那它怎么能是入门呢？而且在二级市场的表现呢，可能国米圈现在的行情可比能比三代的绿水鬼还要高，各1-2万块钱，所以说你说他入门是不对的哈。
0: 好。关于名表、包包、珠宝首饰、名优老酒，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咨询到宝哥啊，让宝哥给咱们出出主意。您记好咱们直播间热线，三部热线为您开通：0431-8581-5677、8581-5688、8581-5699。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百里挑一听天下”，加关注留言，或者直接添加宝哥微信1594305815943058。好，继续来看一个纠结的劳力士的问题啊，热度很高。这位朋友说，小宝老师，我想入手一块劳力士，在黑水鬼、海史4000、鬼王之间，这仨之间不知道怎么选了，麻烦能不能给点指点一下。

黑水鬼啊，116啊，126610，然后这个海使116660，还116600，他们这三个型号啊，其实啊，就是如果要选全新的情况下，这三款手表呢，可能黑水鬼啊，它的保值在二级市场在变现的保值率是更高的。但是如果这三款你都是说，哎，我备选。

0: 因为如果潜水表啊，如果相对来说它的防水深度越深，它的表壳越厚，它的表蒙也越厚，所以说海狮啊跟鬼王啊之间呢，它这个表壳做的也厚，表蒙做的也厚。如果你不是特殊的喜欢它这种专业的风格，鬼王基本上你就选不了了，因为鬼王太厚了，根本不适合普通的通勤佩戴。所以说这三款呢，黑水鬼是最适合佩戴的，也是优选的。然后你要是如果特别喜欢说，哎，我就喜欢这个潜水表这个系列它这种独特的风格，你就像买沛纳海的人就觉得，哎呀，我就喜欢它这种风格，那你可以选海狮。但是鬼王呢，一般都是说，哎呀，玩潜水表玩的比较进阶了，到更高的一个层面了，说我没带过鬼王，我就要拥有一块鬼王，然后这时候你再去考虑这个劳力士的鬼王深潜的系列。
1: 嗯，好。所以他们几个是有一个进阶关系的啊，朋友们可以看一下自己在一个玩表的哪个阶段了。
0: 对，因为像潜水，其实潜水表啊，大家呀，其实像选黑水鬼啊，有很多人就是在意它这个外观的设计，然后整体呈现来一个感觉吧。其实并不在意说我这块手表是潜水的，它深度多少，我要带它去潜水。其实啊，潜水表啊，能应付潜水的场景啊，很少，
1: 嗯，
0: 确实很少，
1: 嗯。
0: 所以说偶尔是应付一次，其实水鬼也能应付，因为咱们假如说别说浮潜了，就是带着氧气瓶深潜的话，咱们基本上30米也就是咱们普通玩的极限了，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你说带个氧气瓶然后还得加助力去到100多米，我感觉那种场景很少，所以说普通水鬼也能应付了，你也不用带海狮，是不是？嗯
1: 嗯，好。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名表包包名优老九，珠宝首饰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找到宝哥呢，可以通过咱们直播间热线和微信公众平台。还有呢，提醒大家一定要先添加好宝哥的微信号啊，这个微信号呢和电话是同步的。那有些朋友像在咱们节目直播的时候正在认真的收听或者正在开车，那么您就可以先把宝哥微信添加上，把这个号码记好，15943058，15943058。提醒您啊，如果您是宝鸡的用户，哎，本周您抓紧时间添加宝哥微信，因为宝哥本周回馈到宝鸡的用户，那么您佩戴持有宝鸡手表的话，就可以参与到咱们本周的福利活动当中。今天前20位添加宝哥微信的宝鸡用户，就可以获得宝哥赠送给您的牛皮表带一条，免费给您更换上都可以啊。那如果说，哎，我已经添加过宝哥微信了，我是这个正好带着宝鸡呢，那你在咱们的微信上说一声就可以了啊，朋友们，记好宝哥这个微信号15943058，15943058，15943058。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3: 这里是 FM100.1吉林资讯广播，姐妹们的聚会，
4: 王者出击。
5: 喂，你到哪儿了？
1: 好，欢迎回到小宝聊表，我是柠檬。
0: 大家好，我是小宝。
1: 继续来看这位朋友的咨询啊，他说我最近关注到二手奢侈品租赁市场，想问问小宝老师啊，这个租赁有没有对二奢的购买产生分流，并且这种新兴的模式哈，是创造了新的消费群体，还是分流了原来购买计划购买二奢的消费者？如果我想租赁二手奢侈品的话，您觉得靠谱吗？
0: 我觉得现在目前为止啊，我据我所了解呀，我还没发现哪个同行在做这个奢侈品这个租赁形式，但是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少数的同行在做吧，但是我还没了解到。但是我觉得啊，租赁这个市场啊，我是不太提倡的，因为我觉得奢侈品二手奢侈品是有性价比，但是你租赁你最初的初衷是什么呢？是说哎，我想要拥有一个二手奢侈品的一个体验，或者是说一个使用过程，然后我觉得哎呀，我体验到了之后，我愿意为这个周期去付费。我觉得如果这个奢侈品呢你喜欢它，你就应该消费拥有它，然后租赁你最终这个东西还不归你所有，然后你还 付了这个钱。
1: 嗯，
0: 我觉得没这个必要，因为租赁这个东西，你说呢，他能给他这种体验能带给你什么呢？我觉得没有实际太大的意义，因为我觉得咱们有能力了。

0: 就去消费的，没能力，我觉得租赁我也不太提倡，反而会给一些年轻群体啊，相互攀比啊，追逐啊，我感觉带来消费压力，我觉得这就犯不上了。因为首先租赁这个群体呢，他肯定是不想消费买断的，我觉得他跟他直接的消费能力也会挂钩。要如果有消费能力的话，一般我喜欢这个奢侈品，而且二手的已经很有性价比了，那我就选择一次性买断拥有它呗，对不对？租赁究竟是一个什么心态？其实我站在对方的角度，我也很难理解。嗯，确实很难理解这个问题。
1: 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也会探讨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二手奢侈品流通流转的问题。那你像一个手表，我戴了一年之后我出手了，那我这在这个一年的使用过程当中，我可能买跟卖这个价差是5000块钱，那我是不是也属于花了5000块钱租赁了一年的时间呢？
0: 对，
1: 这有啥本质的区别？你要这么想的话，好像也没啥大区别。可能你要真说租赁的话，那你认为这一年这手表我一年租它花5000块钱，这是贵了贱了。
0: 对，而且其实在奢侈品租赁当中啊，肯定还有很多不可避免的环节，就是打个比方说，我把这个东西租给柠檬了，柠檬去使用，因为这些奢侈品表啊包也好啊，都会有个使用场景嘛，谁租过去都得用。
1: 嗯，
0: 那你这个表划了磕了碰了摔了进水了，然后当件这个问题相互之间，你跟商家作为租赁者跟商家怎么去沟通？因为商家说了，那你就这块是你磕的你碰的，那这个东西我得扣你钱啥的，
1: 嗯，
0: 是不是之间会有很多纠纷麻烦在里边？
1: 所以奢侈品的租赁这个使用啊，确实问题挺大的。毕竟咱们是高价值的物品嘛，它不像说咱租个演出服啥的，你再好不济，你我要是给你演出服整坏了，是不是啊？我就赔你就完事儿了呗。这个奢侈品可不一样啊，是吧？好，继续来看大家的提问哈。这位朋友他说，4万多买了一个二手的香奈儿 CF， 然后我去保养的时候啊，发现里面的防伪镭射标被替换过，我回头就找商家了，商家说这个是正常翻新，不给退。想问一下小宝老师，这个属于正常翻新吗？
0: 肯定是不属于，因为防伪镭射标啊，在这个回收的过程中啊，是一个很重要的鉴定点，所以说你这个镭射标如果没有了，或者是被替换过，那已经是说你商家主观故意替换的。要如果没有的话，那你可能翻新的过程中不小心把这个标弄丢了。如果弄掉了的话，在回收的过程当中呢，可能很多商家会因为这个镭射标没有或者被替换，会扣你价格。假如这个包没问题，单纯就是一个镭射标的问题，对不起，也会扣你很多钱。要如果说其他的，如果说有一些商家这个鉴定方面技术不过关的话，会误认为你这个包呢可能就是不能确定为正品还不收，所以说就很影响以后你在二级市场再变卖的一个价格。所以说商家如果说这个镭射标被替换过还当正常的包去卖给你，那是一定是不正常的。所以说因为这里头差着价格，你当时如果这个镭射标被换过的话，你4万多买的 CF， 它行情价应该是3万大几，但是你现在如果镭射标被替换过，那你可能最少得少卖1万块钱。
1: 嗯，
0: 这是直接的经济损失。
1: 对，
0: 所以说你得跟商家去沟通一下。这绝对不是说拿着不是当理说的事儿，不可能是属于正常翻新的范畴。
1: 对，咱们最终就看这个事儿是否是正常还是不正常，你就从价上去看，你从这个商品价值上去考量就可以了。
0: 对，如果要它不影响你的价值，那就像柠檬说的，那就属于正常的情况，对吧？但是它影响到价值了，那你像手表，如果在回收过程中有轻微的划痕、那牛毛纹啥的，那都属于正常的，谁也不会拿这个口吻去压你的价格，因为毕竟是二手的东西，肯定有使用痕迹的。但是你的防伪标都弄没了，而且还被替换了，是不是？那这肯定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了。
1: 在这个二手奢侈品消费的过程当中啊，咱遇到啥问题呢，也别憋着，别等着，别吃哑巴亏啊。有啥事呢，先咨询咨询宝哥，让宝哥给大家出建议哈。因为宝哥从业已经20多年的时间了，就是能给到大家最中肯最直击要害的这个建议，是不是？然后咱们别吃哑巴亏啊，听听宝哥说的。然后如果说咱们后续需要维权或者是怎么处理的话，咱们是不是咱们也师出有名啊，我知道这事儿我怎么去找 啊，我说的也有道理啊，你不别欺负我当那个消费者啥也不懂哈，我这后边有人，我专业的我问过了，是不是？好，朋友们，所以说咱随时随地可能都有问题的话啊，就添加宝哥微信，因为我们在节目直播的时候呢，大家可以找到宝哥去打电话呀，是非常方便。但是呢，在节目结束之后，您说哎呀我还有问题怎么办呢，找不到宝哥了，您添加宝哥这个微信，添加好之后随时的来咨询，来找到宝哥来联系都可以啊，159-430-5-8 159-430-5-8 159-430-5-8。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个纠结的问题啊。这位朋友说，我经常听广播的，觉得肖宝老师很专业。最近我想买一块手表，卡地亚33的石英蓝气球和肖邦的，哎，这款。发了图片啊，这个本人一直很喜欢蓝气球，但是肖邦这款很优雅，好纠结到底买哪个，在肖邦和卡地亚之间这个纠结上了啊。
0: 其实啊这两款手表啊都是石英款的，这款肖邦也是石英款的，所以说从石英从机芯上来它俩都没有什么太大的科技含量。所以呢这两款手表呢，这两个品牌吧，卡地亚跟肖邦这品牌啊，其实它相对来说都是做时装跟珠宝表的，所以说时装珠宝表最明显的特点呢，就是它外在的设计比较有设计感觉，很抓女孩的心。所以说，我觉得肖邦跟卡地亚这两个品牌呀，都比较适合女生去佩戴的。所以说呀，但是现在蓝气球啊，有点说白了就是有点烂大街了，就是没有啥特点，戴的人太多，所以说如果这两个二选一的话，我是比较推荐肖邦的，因为从二级市场的保值率它俩也都差不多，所以说我从机芯啊，从它保值率啊来说都差不多，但是肖邦你要如果佩戴出去呢，可能比卡地亚会更显得个性一点，然后可能是给人一种感觉吧，就是选肖邦这个品牌啊，可能你会更深入的懂手表才去选择的一个品牌，就是你肯定说之前戴过蓝气球了，然后再选这个肖邦这个品牌，就是说可能你对手表的了解更深入吧，所以说我个人更推荐买肖邦这款手表吧。
1: 别说宝哥，就是这俩手表虽然长得两模两样的，但是感觉气质上就是很像，
0: 是不是？所以说时装表啊，他们可能设计点位啊，包括这呈现的感觉啊，大差不差，应该都有一些这个时尚啊，包括这些因素在里边吧。
1: 宝哥，这两款表现二级市场的话，大概价格是什么样的？
0: 33的蓝气球石英款呢，应该10000大几的价格，肖邦啊，大概也是15000-16000的价格，差不多吧。
1: 我们戴上肖邦之后啊，就是别人懂表的人会觉得，哎，你这个你应该是玩表比较这个深入的，不懂表的人他也不认识。所以说，哎，宝哥这个建议还是挺不错啊。包括就是大家考虑一个烂大街的问题，我真的跟你说，宝哥，就是可能很多就是姐妹们吧，那我不知道男生是什么样的，我们特别害怕烂大街这三个字儿。我就挺害怕的，你说啥玩意儿烂大街，完了 no 拒绝 stop。 我不知道你就是男性消费者会不会有这种心理呢。
0: 我觉得也有吧，我觉得自己使的商品跟别人都一样，太多人去使的话，其实我从选择上来说，如果有备选的话，我可能会选择其他吧。
1: 稍微有一点哈。OK， 我们继续来看这位朋友说，我想出一只香奈儿的金球方胖子，然后二手店用紫光灯照出我的包补过色啊，咱包补过色，让他发现了，然后呢就是要少给我好多钱，说这种微修复真的会影响流通性吗，小宝老师？
0: 首先呢，你这种修复啊肯定会影响流通性的，但是你这个给他定位微修复不对，这个包补色其实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你不能算微修复。 了，也不能算微瑕啊。所以说呀，你这个包如果补过色的话，那是肯定会被商家压价的。但是压70%有点太多了。
1: 嗯，
0: 你这个包正常的要完美品相的话，能值24-25吧？那他压你70%，那你这包就值几千了，也没有那么不堪，是不是？就是你这个东西瑕疵是有，毛病是有，但是不至于说压那么多。那你这个包怎么的也能值到个17-18吧？是不是？但是有个前提是看你这个补色呀，补多大的面积，在哪个位置啊？然后你补色的工艺怎么样？那你可能有的人补色补得好，可能这个能看出来，但是不明显。那有的补色补的拙劣，那就非常明显就看出来了。它那个上色的这个颜色染料啊也不好，这个成色。所以说你这个东西还得具体看，但是绝对达不到说压你70%的价格啊。
1: 嗯，好，对，我也考虑这个问题呢，就是你不得看它补的面积大不大，然后补的怎么样，位置包括位置是不是，宝哥？你像他又说微修复，我觉得可能是啥？他自认为，哎，我这个补的，我当时坏的这个面积就很小，可能一点儿，然后我一修复上，我这个何尝不是微修复呢？
0: 对，再一个就是，哎呀，一瞅，一听这个听众啊提这个问题啊，其实我心里也挺难过的。
1: 嗯，
0: 因为啥呢？因为他明显是从这个方胖子也是从二手店买的。
1: 嗯，
0: 因为你从香奈儿的专卖店是买不到补色的包，香奈儿不可能出售说这个包有瑕疵了，我补过色再卖给你，也不存在。所以说你在想卖的时候发现这个包补过色，那你就是在商人的二手店呢，可能是商家无良，碰着无良商家把这个东西隐瞒给你了，然后或者是说商家跟你说了，说哎呀没事儿，我这个是轻微的修复，哎呀跟这个正常的都不影响。所以说你现在说以这种口吻说我这种微修复会影响流通吗？
1: 嗯，
0: 会让上任商家去给你洗脑，觉得这个东西不是什么大的问题。我觉得出于哪方面，那也是说你上任商家找的就不明智。所以说呀，你消费的时候啊一定擦亮眼睛，选好这个商家你购买这个东西。
1: 好。哎呀，你看这个，其实我看到这个微修复这个词儿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怎么来的呢？也许真像鲍哥说这样，就是你买的时候人家给你洗脑了，说这个是微修复。
0: 对呀，
1: 要不你咋知道这个词儿的呢？
0: 对，要不听众，你说他作为一个听众，怎么能说出这么专业的话，说是微修复？
1: 对呀，你普通消费者，你让我编，我都编不出来这词儿。或者看着之后，我也挺惊讶的。
0: 所以说，只要你上任那个卖家哦，卖你包那个，只要他店不黄，你去找他去，是不是？那你要这么重大的，你隐瞒瑕疵，而且把大瑕疵说成小瑕疵，那你一定会找到他。因为你不是说差个300-500咱忍气吞声一咬牙就忍了，那你说差个18000的，那谁家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是不是？凭啥呀？
1: 可以这样，你要是说真是在实体店买的话，你再卖回他，是不是？
0: 对呀，
1: 再给他卖回去。
0: 他说微修复你就卖给他，对是吧？你说微修复不影响价格 OK， 那现在市场行情多少？多少没事儿，我找第三方去给做个价，你就告诉我去保行了，保行说要是说完美无缺的就24000要，那我卖给你便宜点22000，你回收吗？是不是？因为行情在这摆着呢。
1: 所以朋友们，我们也可以反推一下操作，就我们作为消费者如何去维护自己的这种权益啊。那在二级市场的话就有这样的一个潜规则，就是啥呢？哎，好，我在你这儿买这个东西啊，那么我正常使用个1年半载的，你收不收？你能以什么样的价格收？是不是？你看你如果说这个你都没有这个保障，或者说你家店这个事儿你都做不到的话，你这里边可能肯定就是有猫腻儿了哈。但是你看宝哥这里一直在跟大家说哈，就是我们手表哈，基本上手表是1年之内几折回收，这个都是在的，而且是可以给承诺大家的，甚至落到纸面上的。还有就是一些问题，你担心这个商品有这样这样这样那样那样的问题，都要落在纸面上，这个也是宝哥反复强调给大家的。如果说这是实体店啊，他连这个都不敢做到的话，哎，那么大家就要考虑考虑是怎么回事了啊。 好，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这些问题啊，您想咨询的话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热线 0431-8581-5677 8581-5688。

0: 0585815699，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百里挑一听天下，加关注留言。另外呢，你也可以添加宝哥微信啊，宝哥微信号是15943058，15943058。同时提醒大家啊，宝哥本周回馈到的是宝鸡用户，如果您佩戴持有宝鸡手表的话，欢迎大家添加宝哥微信啊，今天前20位添加宝哥微信的朋友呢，就可以获得宝哥赠送给您的牛皮表带一条，免费给您更换上都没问题哈。那您记好宝哥微信来添加，微信和电话是同步的，同一个号码15943058，15943058，15943058。那如果说您要是想在这个二手店啊看一看转一转，想看看宝哥这个店在哪儿啊，告诉大家是在朝阳区红光胡同379号卓展 C 座停车场对面啊，您直接搜索宝星名表名品交流会馆，宝星宝贝的宝，星星的星就可以了，在卓展这块啊。那您要是想看看定位的话，也可以添加宝哥微信把定位给您发送过去啊。这就是咱们长春第一家二手店了，就是宝哥创立的，所以说宝哥的这个从业经验非常丰富，是一个非常资深的二手领域的主理人了啊。那么您要想咨询的话，想要到店面看一看都可以的啊。您记好我们宝哥微信，微信电话同步15943058，15943058。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2: 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那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你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 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3: 这里是 FM 100.1吉林资讯广播，姐妹们的聚会。
4: 王者出击，
5: 喂，你到哪儿了？
0: 好，欢迎回到小宝聊表，我是柠檬。
6: 大家好，我是小宝。
0: 接听朋友们的热线，5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7: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请讲，女士。
7: 我最近呢打算买一只二手表，然后吧因为没接触过，所以我就想咨询一下小宝老师，就如果要是相同的款式，我在挑选的时候，我到底是应该注重一下这个手表的年份呢，还是说注重一下手表的一个外观品相呢，这两点哪点更重要一些呢？
6: 我觉得呀，如果你想短暂的戴，后期还想再升级，然后再在二级市场再变卖的话，那这个保卡的年份相对来说是比较重要的。因为你不管你这个品相新旧程度一不一样，但是你22年的保卡一定没有23年的保卡的表要值钱，你明白吧？所以说可能如果要考虑到流通性，可能年份更重要一点。但是呢，要如果个人佩戴，说我买一块表啊，就想自己喜欢戴个3-5年，没准还我还不卖，也不考虑到卖的事儿，就想到就是戴的感受的问题，那一定要选品相新的嘛，对不对？那你表链松松垮垮呀，你说蒙的划了一道啊，戴着对你的心里也不舒服，是不是？所以说那就是还是注重表的品相。所以说你要想短期考虑年份，要想长期你就考虑到单表的品相吧，你这个表的品相可能更重要。
7: 那好，谢谢小宝老师。
6: 哎，好
0: 好，跟你说声再会啊。哎，这个问题我还真倒是没想过这个角度哈。
6: 其实就跟买车一样，就是说，哎，我是想要一个年份近一点，但公里数大的，还是说我想要一个可能是年份比较久远了，但是没有公里数的。
0: 可真是。
6: 那柠檬，你选哪个？要是车的话？
0: 哎呀。我可能会选就是年份近公里数大的。
6: 那你看咱俩的，咱俩观念截然不同。没有，如果让我选二手车的话，我可能会选年代稍微长一点，但是公里数一定要少。因为车新公里数少就意味着车况不错嘛。但是你要是说年份近呢，肯定是说哎呀，在二级市场在变卖的时候这个年份很重要嘛，先拿年份定价嘛。
0: 那宝哥，我觉得可能稍微有点不一样吧，因为车这个东西它更新换代应该是比表要快一些吧。
6: 那肯定
0: 是不是啊？
6: 对，
0: 所以说我跟说年份新的话，那我一看这个新款，它各方方面面应该会更好一点。我这么想的。
6: 那也有关系，因为车个5-6年它就一换代嘛。但是手表经典款呢，像卡地亚的深度式，它几十年都在卖。像劳力士的水鬼啊，它只是稍微升级一点，但是一卖都卖好几十年。所以说戴上的感觉呢，给人觉得哎呀，你这个表可能年代远一点，但是有些人呢，就是不太资深的表友也，他也傻傻的分不清，反正佩戴给人别人感觉也一样。新款老款也分不清楚。
0: 好。好的，我们继续来看朋友们的咨询哈，大家有问题也可以拨打直播间热线0431-8581-5677，8581-5688，8581-5699，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百里挑一听天下加关注留言，宝哥微信号呢是159430-5-8，微信和电话同步159430-5-8，添加宝哥微信呢，您随时随地在节目之内节目之外都可以找到宝哥了。来，我们看这位朋友啊，他这个事儿呢，哎呀，看着也挺难受啊，反正我看到这种问题呢，我会觉得这个有点强迫症都犯了。他说我在整理首饰的时候发现我的卡地亚4钻烙手镯内侧有轻微划痕， 逗号掉了一颗钻啊，逗号，证书和发票早已丢失。我在网上联系了一家二手店，对方报价呢，不过3万多。然后我去他们店里又说不过2万了。我想长青节目，我就咨询一下小宝老师吧，我这手镯到底是什么行情？他说3万多，是不是给我引流呢？到底宝哥先这样吧，先给他估一下吧。4钻的，内侧有轻微划痕，我觉得这不到啥事儿。他说掉了一颗钻，现在这个报价吧，宝哥。
6: 你4钻的手镯啊，轻微划痕不算毛病，但是你掉了一颗钻呢，这个肯定是有问题了。但你这个正常啊，回收的价格37-8，但是我觉得你掉了一颗钻，因为卡地亚的钻石啊，它这个戒指的钻石啊都是比较小，大概就是1/20分呢，那20左右。分的一个钻嘛，所以说
0: 戒指和手镯钻大小一样，
6: 一样，那不一样，
0: 不一样。
6: 他
0: 这
6: 手
0: 镯
6: 的钻呢，相对来说就比较小了。
0: 啊，
6: 他如果单颗的戒指，一般都得1卡以上的，或者50分以上的。但是Love手镯上的钻呢，非常小，也就20分左右。
0: 嗯哼，
6: 所以说你要掉了呢，我去找一颗，这颜色啥的级别都跟你这个相同的，说白了，我再重新镶上。其实卡地亚官方从镶嵌工艺上能看出来，但是从钻石也看不出来。
0: 嗯，
6: 所以说我认为这个丢了一颗钻也不是啥大问题。我买一颗20分的钻，大概成本就是，而且是极品的钻啊，不低于这个你原始这个蜡烛手镯的钻，可能是2000块钱，加上工艺，然后再加上你这个钻确实后换过，因为你这个工艺费可能是差2000多块钱。如果我，但是我把这个颗钻后镶上，我要卖给我的客人，我要跟他说，我说这个钻是原钻原始的那个蜡烛的钻丢了，我后期又补的，但是品质都是一样的。
0: 嗯，
6: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你要给客人让出个4-5千的心理价位吧，对不对？要不然一样的价格，我为啥要买一个钻石掉了又后补的一个呢？是不是？所以说，那你这个还得下去个4-5千，那2000多加去4-5千，那你这个手镯现在，我认为我要收的话，我肯定能给你3万出头，3万1，3万1的价格吧。但是他要说2万多，可能有点少。但是，这种高价引流你根本就避免不了，因为现在啊，就是这个回收奢侈品的也比较多，大家相互这价格都比较卷，所以说高报价已经成为普遍的现象了。
0: 嗯，
6: 所以说高报价不重要，但是你看成交价，我始终跟听众跟我的顾客说，我说你就最后看成交价。
0: 嗯，
6: 我说因为这个长春左展这圈收奢侈品的也不少，我说没事儿，这个生意呢是一家一家，谁也不会给谁抗价，对不对？
0: 嗯，
6: 我想便宜要你的东西，我也收不到，你也不会卖给我。
0: 嗯，
6: 但是呢，我能以行情的最高价去要你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我做这么多年，我这个销售渠道能支撑我以同行的最高价，但是你不能高过行情价，对吧？要高过行情价的话，我就在同行手里买这个东西了。
0: 嗯，
6: 然后顾客他如果能听明白你的话呢，他就理解。所以说他走了一圈之后，看成交价格，他会给你打电话呀，说哎呀，我转了一圈，哎呀，可能最后涉及到成交的时候，可能就是值个3万，那你看看，那行没问题，那我就再高一点，3万0.5千，或者3万1，是不是？OK， 没问题，都可以。但是就是高价引流你避免不了，但是呢，你以不变应万变，你最终你好好的了解一下的行情，然后最终你以成交价格最高的价高者得就完了，是不是？
0: 宝哥，其实有一个问题我一直不是特别清楚，或者说不是很准确，就是你刚才说到谁家也不会给谁家扛价，就是关于这个一款东西它的这个行情价，就真的就能精准到多是能精准到一个什么区间内呢？比如说精准到300-500，或者上下下差就只差100-200，到底是什么样的区间？那你看咱们之间，你说你们各个家之间也不是说天天在一个群里边，我们就是相互报，像连上蓝牙似的，不可能，不会有这个同步的情况。那咋的？就是全凭感觉吗？就是
6: 也不是
0: 共振了。
6: 因为打个比方说，你作为一个经营的一个二手商家来说，那你这个卡地亚手镯呀，在同行之间呢，每天都在群里大家在探讨这个行情，或者是你买同行的这个手镯。那假如说，柠檬喜欢一口蜡烛手镯，但是我这没有，我需要在同行那找货
0: 啊。
6: 那这个4钻的呢，就是准确的行情就是同行价36，但是。 如果我有的话呢，我要卖顾客的话，可能比这个行情价稍微高一点。
0: 嗯，
6: 所以说就像蜡烛手镯这种首饰啊，我们可以精准到基本上行情价不差，上差下差不差500块钱。
0: 嗯，
6: 要如果10万以内的表，基本上如果是热销的表的话，行情价格基本上不差个1000到2000吧。
0: 嗯，
6: 但当然在这里的收购过程当中呢，柠檬说了，那价格就准确到25000就25000吗？也不一定。因为啥呢？如果假如说行情价格是25000，但是我觉得我有信心走西端，我能卖给顾客，而且我觉得这个表品相确实好。你要按行情价收它，谁也收不来，都得高过行情价。那我有信心，我可能就高过2000。他更有信心，他可能更就高过3000。所以说跟你面对西端能力，所以说顾客为啥要走呢？因为你遇到一个大的商家，他卖西端的能力更强，所以说他可能收购的价格就更高。但是有的小同行呢，他连店都没有，他收下来的东西他还卖给同行去赚差价，所以说你卖给他的价格你一定就是卖低了，因为他不是面对的西端嘛，对不对？所以说这里头就是你赚，就是有的顾客说啊，为啥价格不一样，他家这个价他家那个价，那就是他去收购这个能力，看他能力的范畴说话呗，是不是？
0: 宝哥，我这个思维有点跳跃啊，你刚才说转，我就知道为啥那个回收二手手机那平台叫转了。
6: 转。
0: 对呀、啊、一整看到那个抖音视频啊，二手手机回收什么时候上转什么的。啊，原来是不是有可能像宝哥说的，就是你转来转去，你最后你比比价，你转一转吧，还是我家价格好？
6: 也有可能。
0: 我说的嘛，你说这一个二手电子设备回收平台为什么要叫转呢？你说你之前叫什么爱回收啊，叫这名，你说我非常能理解。还有叫什么的啊，转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儿。
6: 所以说现在其实啊，因为我做奢侈品这么多年呢，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可能哎呀店也少，顾客第一次来到你店，这个是你挺高兴的事儿，因为跟顾客聊聊，你跟他一说他也了解，他也不会产生疑问什么的，可能就卖了。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顾客啊都喜欢走一走转一转，因为现在这个大家接触二奢的机会太多了，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的，是不是？线下实体店也多，线上卖这个二奢的也多，所以说大家没事多走走多转转。我觉得一个真正的成熟商家是不怕你比价的，因为他有信心有能力去以你的理想价格去收购你的东西，所以说那都没所谓。所以说现在在实体店里头，要如果顾客转一圈再到我店的话，我都相对来说挺高兴，因为他自己对这个价格了解了嘛。你反倒说第一家上到我这来啊，我是挺难给开价格的，你知道吗？因为有些时候嘛，刚才不说了嘛，这个行情价格也不是说保持不变，行情价格大家都有，但是这个东西好与坏，那人家高一点收也没毛病。所以说之前呢，就是我就觉得挺有意思，有些时候同行啊也挺有意思，说哎呀你去赚吧，看看到宝兴给你开多少钱，我就比宝兴高500块钱收你的东西。
0: 还在这样的呀，哎呦我的妈呀，太针对性太强了吧。
6: 所以说就是有些时候吧，人家可能是哎呀觉得，你看你不觉得宝兴的价格挺有权威吗？我就比他多点儿，
0: 还玩上 N 加一了。
6: N 加一差不多。
0: 哎呦真吓人呐、啊、哎呀不容易啊，你这些年啊宝哥、
6: 所以说现在其实哎呀这个生意现在真是就是各行各业都比较卷嘛，大家也都卷价格。其实我觉得啊，对消费者是好处，对卖表的还买表的都有好处，因为买表的你有资格跟他讲价，一家一家，你家不卖我就上别人家了啊，我溜达去，我就溜达，
0: 我就转转，
6: 然后我卖的时候你要不给我高价我就卖别人了，我也溜达。所以说现在很多同行啊，我们以前没有这个术语，就是现在有个术语叫挂树上。什么叫挂树上呢？就是说哎呀这几个同行都在收表，有些时候啊收一块表啊，有一个顾客我跟你讲一个故事啊，就是有顾客卖表，现在顾客都习惯在家里卖了，都不出来了，打个电话长春也能上门，实体店也能上门收，线上肯定那也会
0: 上门
6: 收了啊。长春的这些同行去了几个，哎呀完了我们都碰着了，然后我们店里销售去了，
0: 在他家里碰着了。
6: 对呀、啊，说哥、啊，我碰着这个同行了，那个同行了， 他就挨个让这些同行去嘛。然后外地的同行就给我打电话说，宝哥呀，我们在长春有一只这个表的渠道顾客要卖，你能不能派那个销售给我去看看。我说我刚看完，我说现在这个顾客已经不下十个同行去看他的表了，然后顾客要拍卖那种形式似的啊。然后这个给这个打电话，给那个打电话，最后卖了一个价格，就是把这种行为发挥到极致，你知道吗？
0: 把自己家变成了拍卖场。
6: 对，
0: 哎呀，这心脏挺强大呀，是个哥们儿吧？
6: 所以说，就是我们
0: 是哥们儿吗？
6: 对，一个男生。
0: 我说这女生不敢干这事儿哈，你是进这个来我家，那来我家，把我地址都暴露了，然后最后长春二手奢侈品圈里边都知道谁谁谁家住哪哪哪儿，那个售卖那个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太吓人了，这个。
6: 所以说现在生意确实多难做吧，是不是太难了。
0: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朋友们的热线啊。二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8: 哎，你好。
0: 哎，
8: 那个我有一块欧米茄的海马300的表，我去年年初买，但是戴了一年发现那个表冠就把头里面生有点生锈了，我寻思是需要及时保养，还是说过等两三年之后我再？
6: 你这个手表买的是哪年保卡的手表啊？
8: 24的。
6: 24的不用，24的你首先看着你这表冠有点轻微生锈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是不是你拧没拧严？如果机芯没进水的情况下，你上维修去看看。如果要机芯还完好的话，它把头是有点外观有点生锈啊，就是它拧扣那块有点生锈，是不是？
8: 对。
6: 它如果把头密封好的话，你不用保养，把把头那处理一下就行，没问题。如果要是说机芯进过水，说快要出现氧化了，你再做保养，那就是因为它影响到机芯了，那就得必须做保养，没到保养周期也得保养一下。
8: 明白。谢谢老师。
6: 哎，好
0: 嘞。就是说咱们确定没进过水，里边也没有啥水汽啥的，那么就只是说外观稍微有一点儿，
6: 有些时候啊，它其实不是锈，有些时候啊，你外观呢，因为海马、啊、它都是四扣那么旋紧的，可能在这个外观的时候，因为大家戴潜水表的时候总觉得，哎呀，我这个手表防水的，所以说
0: 喝点水没事
6: 啊。对，有些时候夏天出汗了还拿水冲冲。
0: 嗯，
6: 那可能在它的接触这个表冠跟这个表壳的缝隙当中啊，可能就有些脏，然后类似于水锈的东西，可能到维修店时候，如果这种情况一清洗，你的把头还没有漏水，机芯还是完整密封的，那就没问题，就处理一下把头就可以。要如果说哎呀，是你有些时候忘拧严了，然后已经透气了，机芯已经有水汽进去之后，如果要是出现水汽比较多或者发生氧化的情况，那就必须得保养了。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吧。
0: 但是它进水的话，我们直接能看出来，它肯定是表膜上有雾的，是不，宝哥？
6: 一定会反映出来这个雾气，因为你戴在手上嘛，你这个手腕是有热度的，所以说这个机芯的水汽啊，首先会呈现在这个表膜上。
0: 所以这位朋友他没有提及这个问题，就应该问题不大。
6: 对，问题不大，就到店里洗一下的，都不用收费的，就很简单的一个小问题。
0: 对，所以可能不是锈，可能是泥儿。好了，如果说大家想要到宝哥这里啊处理一些维修保养的问题也可以啊，记好咱们的位置是在朝阳区红光胡同379号卓展 C 座停车场对面，咱们是宝兴名表名品交流会馆，也是咱们长春第一家二手店，就是咱宝哥创立的啊。也可以先添加微信，在微信上跟宝哥沟通一下，然后沟通差不多了来到店面也可以啊，因为朋友们你们的问题可能不太一样，对不对啊？那手表的问题千奇百怪，让宝哥先给咱们诊断啊，是吧？如果说能直接一下诊断出来了，那好，是严重啊，是不严重啊，需不需要处理啊，就直接告诉你了。那如果说咱们还需要进一步体检，那么您来到宝哥这儿，咱们这是啥检测啊，嘎嘎专业的，你就直接来检测一下就可以了啊。来，记好咱宝哥的微信号15943058，15943058，微信和电话是同步的，15943058。
9: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0: 速案件还原真相， 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

0: 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1: 这里是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姐妹们的聚会，王者出击。
2: 喂，你到哪儿了？回到小宝聊表，我是柠檬。
3: 大家好，我是小宝。
2: 好，继续来看朋友们的咨询。这位朋友他说，我在网上看了一只罗杰杜比，别读错了，这个不老说罗杰杜比，说是98新的，然后我买到手发现表带被缩短并且重新打孔了，想问问小宝老师，这个属不属于重大瑕疵隐瞒，还是说正常的使用痕迹？
3: 因为你在平台买的，他说的是98新嘛，那98新就不是全新，跟大家更正一下，说有的说甚至说我的东西99新，那99新当间还差个0.1，那这个东西是不是全新？那肯定不是全新，所以说我觉得啊，就是你这个手表从网上平台买的，它如果这个表带被打孔，你要如果表头啊，这个其他的新旧程度都非常好，而且也没有硬伤，也没有刮花。然后有点细毛纹，那都可以忽略不计。就是这种品相的话，我觉得不是瑕疵，因为手表表带啊，就是大家记住，就是无论皮带也好，还是那种尼龙带也好，你就它要有点滑，有点打孔啊，它新跟旧，最终这个皮表带就没有，它就是1-2千块钱的东西。
2: 嗯，
3: 所以说你老在这个上面做文章说，哎呀，那你这个表带打孔了，你就不是98新了。我觉得也有点强词夺理。
2: 嗯，
3: 因为手表正常，其实手表这个皮带也好啊，还是尼龙带也好，它带很娇气，它那个扣眼啊，如果你戴过3次以上，就一定有下不去的痕迹，就是佩戴过的痕迹。
2: 嗯，
3: 因为那眼儿都扎变形了嘛。
2: 嗯，
3: 所以说无所谓的，就是它戴过2次，也没什么问题。
2: 嗯，
3: 因为这就是为什么你看你去
2: 缩短了呀，宝哥。
3: 啊，缩短了。又假如说你腕轴要太粗的话，那可能戴不了，那你就跟你买的商家你去沟通。
2: 嗯，
3: 无论是个人也好，商家也好，那你看你说这个是98新，但是你看现在这个带缩短了，我还戴不了。
2: 嗯，
3: 你看看在你我购买的价格上能不能再给我让个1000块钱？
2: 嗯。
3: 你这个新袋1500，那你让他让1000块钱，你自己再打500呗，对不对？
2: 嗯，
3: 你再去上这个厂家再订一条袋不就完了吗？
2: 嗯，
3: 因为我觉得啊，最终你喜欢这个手表，然后他也认可的价格卖给你了，你俩不会因为一个1000多块钱的东西，一个皮袋的事儿，这个生意黄了。所以说大家各让一步，那就一人扯开1750，我觉得是问题吗？不是问题。
2: 嗯，
3: 这个绝对不是说影响最后成交的一个因素，因为它不是那么大，就说放大100倍，它就是个没一条袋的事儿呗，那就是1000-2000块钱的问题。
2: 对，我记得之前在咱们节目当中说过，说这个表带非常之不重要，是吧？基本上，宝哥就是，我这么问吧，就是我们要看这个东西，你看还是说回归到价值上，
3: 嗯，
2: 这个表带到底值不值多少钱？哪怕我这表带拿掉了，是不是也就是差个1000块钱？
3: 因为是这样啊，因为他为啥纠结这个表带呢？因为我们要在回收的过程当中啊，要如果是二手表，就是这表带都已经用过很长时间了，那就没所谓了。有没有这条皮带或者是胶带都没所谓了。
2: 嗯，
3: 但是他不说98新吗？可能这个购买方啊，咱们买家认为你98新的表带应该是全新的。
2: 嗯，
3: 可能这个表带的扣眼都不应该被扎过。
2: 嗯，
3: 所以说这就出现分歧了嘛。
2: 对，
3: 所以说分歧也不大，因为表带价值也没那么高，你们一沟通一协商，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2: 对，明白了，明白了。
3: 嗯，
2: 好，我们继续来看啊，这位朋友他说我手里有一块，劳力士116520，我一会儿看看啊。他说我打算卖掉这个表，已经停产了，我想问一下这个停产的款式，能不能我多要一点，相比于仍在产的同级别手表，这个停产款的流通速度会不会比较好一些呢？
3: 首先呢，1165620啊，是劳力士白钢迪通拿的第一代的手表，幺幺六五二零。

0: 所以说它整体的壳啊包括表圈啊都是钢的，因为第二代就变成陶瓷圈了，就变成黑色的。之前都跟大家说了，说第一代116520啊就是黑面的好，因为它是白钢圈配黑面更漂亮。所以说这个黑盘跟白盘呢可能价格现在还要差10000块吧。这个116520啊现在准确的行情，黑面的话大概在12万左右，白面的话11万，要如果你品相特别新保卡还在的话可能价格要再硬一点，但是停长属性不会给你报高价，因为116520的产量就比较多，所以说在市面上如果大家说我就喜欢这个第一代地图拿，只要你钱稍微贵一点都能找得到，就是没有那么稀有。所以说在瑞士的一线手表啊，所有的停产款如果不是说极其特殊，像前一阵啊刚停产的5712啊，就是百达翡丽的5712EA 跟5711这些手表，一般的停产款的手表都要比现款的手表的价格要低，而且它这个价格呢肯定是说123迭代之后最便宜的那一代，现在116520也是，它是最便宜的，之后在第二代第三代啊现在价格都10多万，然后现在新款都20多万，所以说它也是在一个低谷，但是毕竟当年呢这个钢迪卖的也便宜，当年钢迪我知道就是劳力士刚出这款钢的底通拿的第一代这个116520的时候我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那阵在咱们长春的亨德利就有，我在亨德利买了2只啊，一个白面的一个黑面的，当时的柜台的价格就是60600，但这个年份呢大概就是在2000年初的时候，所以说你要在当时如果买，但当时出这款的时候就是没有人能公价买得到，就60600买不到，当时黑面最高的时候溢价到在116520没停产的时候最高的时候溢价到9万多，将近10万。就是说白了你有渠道在柜台买着这个黑面的你转手就能挣3万多，那是什么概念呢，在00几年的时候一个6万多的手表你买过来你能挣3万多。但当时啊就是你要有关系肯定是店里还给你面子，直接就能给你，或者是说你配点货。但是当时的做生意的时候一块手表要有3-4万的差价也算暴利了，是吧你们
1: 是。我刚才看了一下，哎呀，我看完之后我就感觉我脸上这个笑容啊，就是逐渐浮现。宝哥，就这个，我真的觉得好，
0: 又不在你审美点上，
1: 不，非常在我审美点上。
0: 你看的是白面的黑面，
1: 黑面白面不都有吗？这不都有吗？是不是？对吧？这对吧？
0: 对，就2款啊，一个黑面一个白面，
1: 非常在我审美点上。你看这个顾客这个上手的实物图也是，就感觉戴这个表子一定是一个健身的帅哥。
0: 那你对现在的新款陶瓷圈有啥感想？
1: 看完这个之后，我就觉得陶瓷圈不行，我真的这是不对比不知道啊，这个，哎呀，非常强烈的这个金属硬汉光泽，就是我非常喜欢这个有金属感的东西，然后整个让人感觉很通透，并且有一种复古隽永的感觉，很喜欢。
0: 其实我跟柠檬的想法挺一致的，我也特别挺喜欢第一代这个地图拿钢底的。但是现在啊我觉得就是哎呀太工业化了，然后太追逐就是客人的喜好了。然后说白了这些表厂啊就是每次升级也是黔驴技穷了，都不知道咋改好了。所以说改到好的好看的极致最后就往磕上整了。现在不很多这个说车的也埋汰这些车的厂家嘛，说哎呀妈这出的一个比一个丑。之前说那个说是不是奔驰丑啊，后期不又说宝马丑。哎呀其实我觉得有些时候真是，那你说改总要退陈出新，但是这个新是怎么新呢，大家对审美呀哎呀各自有各自的看法嘛，是不是。
1: 有时候厂家还挺无奈，你说我不改吧，我像我啥没干事，我们产品没有升级，但是我要改的话，我要是改的话你这个这又大家又不喜欢，就真的你坚守和创新改变还是说保留

0: 是个问题。
1: 嗯，对，就的这个应该也是让厂家比较纠结的一个问题。
0: 嗯。哦，但是朋友们啊，也考虑黑钢底不，白钢底不，真的很好看啊！宝哥，就是这个东西在咱们店里好找不？在咱们这好找不？
1: 我店里现在有一款黑钢底，
0: 嗯、
1: 就是可能是
0: 就是这116520呗，
1: 品相非常新，原始品相的116520黑面的。
0: 嗯，喜欢的朋友可以找一找，然后可以到宝哥店面去看一看啊！您记好宝哥微信15943058，15943058。好，那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是这样了。我是柠檬，节目出神巧红，副神柳迪，终审愉悦，感谢您的收听，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2: 汽车塑造生活，速度展示态度，用你的脉搏体会每一次飞驰的感受，大回小回，吉林上空最专业的汽车节目，私家车主最高效的服务伙伴。

午好，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回小回，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半，打开您的收音机频率 FM100.1， 在抖音和快爪可以看我们视频直播，您在抖音和快爪搜大回小回，就可以在抖音和快爪的直播间给我们留言了。上来就这么多粉丝灯牌，我都不好意思了，就不一一读了啊！感谢于二爷，感谢温斯顿，哎呀，温斯顿，这听的好像是那个杀手里的那个酒店的那个老板呢。感谢电台暖，谢谢啊，上午好啊，大家上午好。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欢迎给我们留言啊。这个嘿嘿，终于晴天了，未来的几天别想凉快了，嘎嘎热，就是明天啊，明天周六周日大概会达到31度，最高气温31度，可算是有点夏天的模样了。我估计有点啥意思呢？说这个再给你们热乎两天，然后再下雨。未来的下周继续哗哗哗下雨。本来我不想刷车了，昨天我实在是受不了了，我车停在了那个带孩子去吃饭，在停在了那个奥莱的那个捡个车位过了坏了，我咔咔我就停那了，停来了出来就不对，停在那个饭店的排烟口了，还不是一家饭店的排烟口，是好几家饭店共用的一个排烟口，我的车身上均匀的抹了一层油，就胶水不湿，就是到什么程度，胶水不湿哦，呵呵呵，下雨了水珠子落上哗哗还淌，我说你们还什么镀膜啊，贴什么车衣，我让你喷一层油啥都好使，呵呵，然后实在受不了了，主要是玻璃上的油膜太恶心了啊，我就受不了了，然后昨天在店里吭哧吭哧，前天啊在店里吭哧吭哧吭哧一顿刷，这个到什么程度呢，我一般不会就是特别费劲的刷玻璃，因为我车一直都挺干净的，但是我拿洗车液整上之后正常拿抹布擦已经擦不掉了，然后用了一些手段，去油膜的东西咔咔咔我一顿蹭啊，行吧，玻璃蹭出来了，但是车身上呢因为贴车衣了，贴车衣的有个好处就是它能把油挡在那什么，但问题是车衣上的油更好弄，我现在准备过几天再刷一下子，实在是受不了了，我有一些神奇的小药水我准备怼上去，因为虽然玻璃干净了，车身整个还都是一摸还是那种乌了巴秃的油，我实在是懒得整了，干不动了啊，哎，就希望下雨吧，大自然能给我浇一点也行啊。烟雨任平生，我也洗车了，这几天可以洗，但是明天好像是不行，明天好像还下雨啊，明天还下雨啊。这几天看了几个新车上市，看来看去还那么回事吧。那个尊界那个大面包上市了，哇，还在鞋拔子的。挺好，不是真挺方便，挺方便啊，挺方便。然后看那个小米吗，那个小米不是跑那个纽北赛道，你看他没使劲宣传呢。为什么不使劲宣传？我们用自动驾驶跑了纽北赛道。哎，这就跟工厂的物流车似的，有没有在工厂打工的？有没有那个在工厂，就是比如说一汽啊或者什么那种大型的工厂，现在不是有黑灯工厂吗？对吧？哎，为什么

小车呢就会把一些零部件啊放在这小车上，这小车就沿着设定好的路线就开始把这个零部件或者是那个物流就咔咔咔咔就开始和工厂里头走。嗯，这是一个很成熟的技术了。同样呢你在赛道上也是的，没有别的车，没有别的人，单向跑还是一个固定的赛道，很容易就把这个程序编写了，到哪个角度拐哪个弯，拐多大的弯，哎，这个已经写得很明白了。哎，最快能开多快，哎，你超过这个速度在那个弯儿就甩出去，这些都是程序固定的，一点儿都不稀奇。比如说啊，我特意还找了个新闻，十二年前，奥迪啊，奥迪 RS 七，这个节目里已经说过了，奥迪 RS 七在那个霍根海姆赛道上嘛，霍根海姆 不比纽格林次啊，大家有机会可以去那个德国的霍根海姆，挺好玩的啊，然后挺好，我也觉得挺好。但是呢，还有一件事挺可怕的，大家看没看那个新闻？就是那个在北京地区小米的电视推那个地震预警那个大哥，这个事儿怎么是能你推的呢？这个事儿是应该咱们有关部门，比如说地震局啦什么的啊，或者政府部门啊主管部门来发这个预警的。你作为一个电视机的生产企业，你何德何能，啥资格你能推送这玩意儿？是我们错了，我们是那个做实验，不是你做实验的时候你不跟公网隔离，这最基础的呀。这最基础的，你疯了吗？这不是真的，就是比如说，要发什么警告啊？发什么警告？说什么什么东西不能吃啊？什么什么东西要回收？或者汽车有那个召回，不也得是工信部发公告吗？工信部批准，就是各个厂商连汽车召回都得上工信部去打招呼，工信部网站上查召回信息，对吧？或者说是工信部强制要求哪个厂家把这个东西把这个车型召回，不是你。生产电视，很多人说的啊，没事，小米那犯错，你生产电视机的企业，你怎么敢有资格发这种东西呢？而且是吧，黄城根儿首善之地，你开玩笑呢？不知道最后能怎么办啊？不知道最后能怎么办？但是挺吓人的。也就是说，这些电视也好，手机也好，或者什么也好，它岂不是随时都能哎，所以说这个事儿不敢想。车不也一样吗？车不也一样吗？现在车不管是油车还是电车，电子系统车机 OTA 不也是人家后台给你厂家那边推送的东西，把你的车机程序升级了吗？那他干点别的不也行吗？这很可怕的一件事啊！这怎么处理？处理不了，你放心吧，处理不了。现在是资本，现在目前是资本已经做大了，惹不起。但是呢，这个事儿想起来想想就很可怕，它是一个极其严肃的事情啊！关于这种自然灾害的预警，只有政府部门有资格去发布。啊，它会引起社会恐慌的，会引起很大的事儿的，这叫搞以前的老大的事儿了。但最后不知道能怎么办，估计是开出俩实习生，开出俩临时工。但是你作为一个电视机的生产企业，你怎么敢？你怎么有什么资格去发这种警告呢？就很奇怪啊！现在酷路贼值得买吗？还有别的选择吗？多了去了，你要干什么吧？如果你要是说我有一颗越野的心，我有越野的时间，我有越野的心。然后有越野的时间，有越野的精力，有越野的金钱，啊，然后你再买一台酷路贼，要不你别买它，没必要。市区开的玩意儿真的没啥意思，啊，就或者说你贼有钱，圆自己一个梦，我就喜欢酷路贼，哎，那可以。否则你市区拿那玩意儿代步，倒也不是不行啊，但是那油烧的有点不值啊。酷路贼可以买啊，没啥好说的。但是这个车它就是一个干活的车，不要把它打太多的光环。酷路贼在很多地方它就是一个，在绝大多数地方啊，除了中国之外，除了中国汽车市场之外，酷路贼在大多数汽车市场它就是个干活的车，没人拿它当个高级车，没人觉得它是一个就是有多高级多豪华，没有啊。这个就不好说啊。 OTA 全球车企都这样， OTA 是一回事儿啊， OTA 是一回事儿，但是它见没见过远程锁店的？我花钱买的全款买的车，你不让我开就不让我开了，你不开玩笑吗？那这不扯的吗？我全款买个车啊，你厂家说给我锁店就锁店了，自己上网搜一搜锁店那个事儿。买 F 勾酷路贼吗？那不一样吗？ F 勾酷路贼不是4.0的霸道吗？ F 勾酷路贼老款的酷路贼就是4.4的 F 勾，老款 F 勾就是4.0的霸道，一模一样的，就样子好看点，而且天津港剩一批50-60万可以买，都已经上完牌的了啊。吉姆尼怎么样？闭眼睛买啊，有钱人的玩具，喜欢就买啊，没啥好说的。这车没有讨论的必要啊，就没有那什么。哎，对，还有个事儿，看完之后也给我乐够呛。荣耀
创手机，把400家手机壳厂商给告了，最高索赔38万，然后要是想和解的话，一口价6万5。

0: 少一分都不好使。头一回，真的头一回见手机厂商把生产手机壳的厂商给告了。为什么？因为你们卖手机壳的说带荣耀两个字了。比如说我是卖手机壳的啊，我这个手机壳是给你这什么手机壳啊？啊，我这是给荣耀一号手机配套的，妥了。我告诉你为什么？你凭什么用荣耀这两个字？这两个字是我注册的，我注册的。他把400多家手机壳厂商给告了，一个手机厂把手机厂商给。把手机厂商把手机壳的厂商给告了。哎呀，不，那你说如果我买一个手机啊，那这么的，大家你们这些手机壳厂商有点志气，咱谁也别给他生产手机壳。如果你买一个手机连手机壳都买不着，你说你那是什么手机？我就特别罕见的这个三星 S2 五奥创，我都能买手机壳，都可能有好多手机壳可选。不，也挺厉害啊。对，吉姆尼属于买的人不问，问的人不买，这话说的很有道理啊。吉姆尼是个玩具车，买它的人肯定对这个东西了解，也有那个钱，有那个钱，有那个闲，还有那个认知，他就买这个车了。你这三样缺一不可。你像我有这个认知，但我没有钱，我没有20万买吉姆尼，所以说就算了。但是，真的啊，你要有钱，有那个心，你就买，没啥好说的啊。推荐一台车呗，推荐不了啊，你有那么多可选的，对吧？你光酷髅贼竞争对手一大堆，那你要越野吗？你要干啥啊？心凉真暖，你要干啥？你说你买个车为什么？现在很多人买车啊，我想买台车，至于买台车干什么？没想好哦，反正我就是我想有台车，我想有个我喜欢的车，可以没问题啊。前天一个大婶把奥兰德换成了卡罗拉，说奥兰德费油，那也人家说的也对，卡罗拉双擎的卡罗拉老省油了，就1.2中国市场特供1.2卡罗拉都嘎嘎省油，所以说这个也可以啊，也不能说不对啊。领跑 D19 怎么样？还是那句话，平替啊，买不起理想，买不起问界的，买那个领跑就对了啊！马上回来看看眼睛啊！马上回来。
1: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
0: 他锁电锁，很多人不理解锁电这个事儿。锁电这个事儿就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你车刚买的时候，电池是能跑续航，充满电能跑400公里，但是呢，随着时间的推移，电池的可靠性、稳定性就会下降。那怎么办呢？厂家就在后台偷偷的把你一部分电池的电量给锁，用通过软件让它不能用。比如说你电池原来是100个格，它给你锁定了20个，你只能用80个格了。这样的话你续航降低了，你原来能充满电，刚买车充满电能跑400公里，现在你充满电了只能跑350公里了。然后呢，人家告诉你啊，不好意思先生，你这个电池是自然老化，但实际它可能是后台偷偷把它锁电了。还有一部分呢是什么呢？比如说啊，这个车买了，因为有一些纠纷，这车我全款买的，但是有一些纠纷，厂家就把你这车不让你开了，不能充电或者不让你开，这事儿已经有很多次了。更有甚者啊，说跑高速的时候突然给锁电了，就是全车断电了，正开着呢，搁高速开嘣儿，全车断电了。还有一次呢，也是的啊，前不长时间啊，在某地大规模的车辆统一升级，这车正开着呢，要求你升级，嘎停那儿了，停道路间了，一批车，那很神奇啊。手机是不是也被锁电了？一般厂商不会的，手机厂商一般不会啊，因为手机电池实在是太小了，锁电。效果不明显，懂吧？锁电效果不明显啊。理想能卖40多万是有道理的，那底盘升起来现在是吸不了全铝，不是？你们对铝合金真的有什么误会吗？我就是想打听打听，你们对铝合金、对造车用铝合金有什么误会吗？就铝合金在汽车上的最大用途是减轻重量啊，而不是提高刚性啊，什么乱七八糟都和那没关系。在交通工具上使用铝合金的最大优点就是减轻重量。好，我们来说说铝合金和钢，都说过多少次了。你见过坦克，咱就说坦克是不是拿钢做的，装甲车是不是拿钢，哎，部分装甲车是拿那个铝合金做的啊，但那种脆皮就不算了。比如说美军大规模装备的 M113， 这个已经淘汰了， M113 装甲车它就使用铝合金的，号称

铝合金棺材，就可见这玩意儿有多不结实啊！那个他不加附加装甲的话，重机枪能把它打穿，所以说可见这玩意儿多不结实。然后呢，正规的军舰，一般的大型军舰使用的也都是钢材造的，它不用铝造。只有一些滨海的舰艇，一般舰啊军舰大的叫舰，小的叫艇。一般有一些小艇它使用铝合金，铝合金的优点是耐腐蚀啊。这个，但是你看坦克啊、军舰，哎，飞机不对，飞机是用铝合金的，但是现在飞机都用复合材料了啊，用碳纤维复合材料，用陶瓷复合材料或者碳纤维复合材料。以前的飞机大部分都是用铝合金造的，现在也是啊，蒙皮是铝的。为什么飞机用铝呢？因为飞机必须轻，钢材质量再好也不行。但有一个飞机除外，就是米格31啊，米格25就是使用那个不锈钢造的。所以就很多人对铝合金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就是觉得它高级。我给你个铝饭盒，你觉得高级吗？铝饭盒。就我小的时候啊，铝饭盒，我小三四十年前饭盒就是铝的了。这玩意儿高级吗？你们会觉得这玩意儿高级？好奇怪哦。然后呢，再举个例子，说你给你媳妇买个金镯子，你媳妇乐够呛；你给她买个铝镯子，你媳妇大嘴巴扇你，是吧？就好奇怪呀，为什么你们觉得？为什么你们觉得铝合金放在车上就是一个很高级的东西呢？它不是啊，当然是可以放铝合金，也应该放铝合金，因为为了减轻簧下质量啊，为了减轻簧下质量，哎，咱们底盘件用铝合金的，或者车身能用铝合金的都用铝合金。为什么？因为轻，因为电车本身电池就特别沉了，一个电池可能小一吨。那么电车如果不用铝合金造，现在三吨多的那种大 SUV， 如果不用铝合金，不大规模使用铝合金的话，它可能得干到五吨去。那你不这不这箱货才四吨呢，兄弟，就是大家看大箱货呜呜道上跑那个大箱货。啊，能拉五吨能拉六吨的箱货，它自重才四吨左右，你现在一 SUV 就已经三吨半了，将近四吨了，这还是用了大规模使用了铝合金。如果它不用铝合金的话，这车得干到五吨去，四吨多去啊，所以说它不得不用铝合金。铝合金还有几个缺点啊，现在就记不记得是吧，啊，娟儿说了，我大压铸找海天干两套6000吨啊，9000吨大压铸，咔咔，你特斯拉你用5吨的，我用10吨的，咔咔就压去。压铸铝合金车身优点一大堆，都是对厂商的。原来咱们用钢做车身是需要一个一块冲压的钢，用那个焊接机器人滋滋滋滋把它焊成一块一堆小零件焊成一个大零件，这样的成本很高。但是呢，它的安全性不错哟，它的可维护性不错哟，这块撞坏了嘎掉焊上一个。但是这种压铸铝合金，以特斯拉为例啊，别的品牌咱不敢说，说了人告我，咱就说以特斯拉为例，特斯拉的铝合金车身是三段式的啊，车屁股一段，车头一段，中间一段，全是用压铸铝合金把那个铝水融化了之后，用那个大型的那个冲压机把它压出那个型来，这一冷却就出那个型了。良品率不高，大概70%几、80%几，但是成本很低。原来可能大概用40分钟才能焊出了一个车壳子来，铝合金可能用40秒就能做出来。原来可能一个钢车壳的成本是10000块钱，哎，这种压铸铝的可能能把成本降低到5000块钱。这些都是对于厂商的优点，然后对普通人的优点呢，确实轻了。如果同样一台车用钢车身，可能是一吨；用铝车身，可能是600公斤。这个大概就这个情况，这个重量轻了，强度呢，铝的强度是高于钢的，但是韧性是低于钢的，就有一个问题，咱说了多少次了，你弄个钢条子啊，你一歪，当然它有弹性，铝你一掰嘎巴折了，所以说用铝合金造车有利有弊，不等于用铝合金这个东西就多高级到哪儿去，不是的啊，铝合金造车多少年前就有了，70-80年代的很多车就已经铝合金了，甚至在50年代第一批路虎卫士就已经使用铝合金车身了。你们为什么会觉得这玩意儿高级呢？50年代路虎就用铝合金车身了，90年代末21世纪初的奥迪 A8 就已经用铝合金车身了，全铝车身，捷豹、奥迪早就用全铝车身了，很高级吗？当时你们怎么没人去夸它高级呢？就好奇怪呀，真的，人家捷豹现在捷豹快半死不拉活的，捷豹多少年前20年前就用全铝车身了，你们有一个夸一句捷豹的没？我都替捷豹伤心。那也是20多年前那个 A8 子，最早的全铝合金车身的大型车 A8 子，人家 A8 就全铝合金了。你们夸过奥迪吗？你们觉得奥迪高级了吗？
啊，好奇怪啊。还有奥迪 A2， 不知道有那个车吧，自己上网搜一搜，长得像个面包似的啊。奥迪 A2 圆咕隆咚的，国内进口过一批。

也是全铝车身，那车大概多大，跟飞度这么大，就已经是全铝车身了，很稀奇嘛。所以就宝马184高速过80以后，方向盘抖，踩刹车抖更严重，换了一整套布雷博刹车盘和片，还抖，咋回事？如果行驶起来抖，你先找轱辘啊，轮胎轮毂，这是行驶的问题，然后看底盘件有没有胶套的松的，胶套的老化的啊，一般行驶的抖都是先找车轱辘、轮胎轮毂、轴承、胶套的，然后刹车抖，刹车抖就是不一定是刹车盘和片的问题了，如果你行驶的抖，然后踩刹车抖的更严重，那很可能不是盘和片的问题啊。奥迪C9不用铝合金，再说一遍，铝合金是有利有弊的，铝合金是有利也有弊，铝合金不生锈，钢和铁和钢生锈，那钛合金还不生锈呢，它俩不用钛合金呢，那钛合金贵啊，啊，生锈是一部分啊，但是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有利则有弊，铝有铝的好，钢有钢的好，一味的说的就觉得哎呀我车用铝就高级了，这都是汽车厂商和这些车评人给你带来的误区。现在很多人车评车嘎往上一升啊，车升起来拿底盘拿吸铁石这出出那出出，哎你看这个吸铁石吸不上，好车好车，我给你糊个车，你吸铁石也吸不上。我拿个竹子整个车骨架，然后拿纸给你糊一个车，你也吸不上。我给你弄个碳纤维车身，你也吸不上。碳纤维不比它贵多了？前天拿个一帮车评人，哎，拿一个吸铁石就知道站车底下唰唰一顿杵，杵完告诉你这铝合金的这车好，扯呢。我给你个铝饭盒，你觉得好啊？扯淡嘛，这个没道理啊。所以说钢有钢的好，铝有铝的好，各有各的好，不能一味的认为用钢就好或者用铝就好，没那事儿啊，不存在的。这个理想没错，理想对，但是你夸夸奥迪行不行？你夸夸奥迪，铝合金的底盘，铝合金的底盘最大的优点是减轻重量，但你说蹲一下怎么办？很多那个大型 SUV 蹲一下子马上轱辘掉了，为什么很多车很多大 SUV 现在电车很多都是一撞轱辘就掉，一蹲轱辘就掉，为什么一碰就掉？那轱辘为什么一碰就掉？因为铝没有韧性，铝脆嘎巴就掉了。所以说不是理想错和或者是对，而是说用铝用钢各有各的好，你不能就说的像刘老师说的啊，理想用铝理想就厚道，扯呢。那坦克用钢坦克落后呗，极客八叉和理想乐吧都行，随便吧，没有中肯意见啊，就这俩都可以，您随便。极客和理想都是在国内电车领域数一数二的了啊，我个人比较喜欢极客的造型，但是都行啊，真的都行。我这俩车我分不出来好坏了，我也不买，我不买。我要是买电车的话，可能我会考虑特斯拉和比亚迪啊。换减震用四零定位吗？用，减震器拆了之后必须做四零定位啊。F1 的悬挂两杆拉杆是不是钛合金的？有钛合金的，有碳纤维的。F1 的很多车身结构使用的是增强型碳纤维啊，里边连了钛，有的比如说里边塞了钛金属的丝儿啊，有的直接用钛金属锻造出来的，人家是不计成本的。没有参考价值啊，完全没有那个参考价值。对了，就那个铝合金结构的，铝合金结构不可维修啊，不管是车身还是底盘件，一旦变形了很难维修，我不能说完全不能维修，维修成本非常高，大部分情况下铝车身呢或者是铝合金底盘的基本上是出问题就是换整个换新，修不了啊。当初没觉得高级，台湾没有现在这么多托，差不多吧，真的。二十年前，奥迪和捷豹就已经全铝车身了，当时就是，哎，没人夸他。现在一个车底盘用点铝的，你们就已经嗨的不行了，哎，好奇怪啊，这就好奇怪了嘛，我真的不是很理解啊，太双标了啊！为什么认可比亚迪和长城系列的？因为他第一啊，我告诉你一句话，他们东北话讲，他们不吹牛，不吹牛的 X， 就这一点，现在一个车企只要不吹牛，能说点实话，广告宣传正常宣传正常做广告啊，一个车企的老总在新品发布会上能说我们是一千万之内最好的 SUV， 这。就这种话能说出来的这个企业的东西，我肯定不买，我肯定不买。就是在酒桌上，我遇着这样人，我都不吱声，我都不想跟他做朋友。哎，大家几个哥们儿一起吃饭，认识几个新朋友，开吹了。我是长春卖那个辣白菜，就是那个最好吃的。这我都你太吹了，大哥没喝你就吹成这样，你喝了之后你啥样啊？所以说我这个啊，我整不了，我整不了，我特别讨厌这种。你们会喜欢这种人吗？什么人会喜欢这种特别能吹牛的人？

0: 人呢，就是这不是吹牛，吹牛我吹自己行，你不能你新品发布会你这种吹牛你是骗人的，那不是吹牛那是骗人的，对吧？我一千万以内，地球上一千万以内最好的，我是地球上最好的 SUV 啊，我一千万以内最好的 SUV， 你买那意思就是你花五十万买我家车，相当于你挣了9950万，不太好了。所以这种车企的这种企业的车我肯定不是不会买的。然后再说这个比亚迪和长城之类的，你看人长城和比亚迪的几个老总啥时候天天像个猴似的出来蹦的了，他有吗？啊，就算他出来说话也是正常人像个人似的说话，是不是？你比如说长城的魏总，我就觉得那个人挺好的，你别管他是演的也好还是真的也好假的也好，起码那个人家是人家说人话，人家对吧。哎，你看比亚迪老总是谁你能记住吗？船夫哥，船夫哥像是吧，玄武出来玄武音了吗？船夫哥出玄武音了吗？人船夫哥天天这么出来吹牛了吗？就那俩，我告诉你，就那俩，一个娟儿，一个那啥，他俩太能，就是新品发布会上你看他说那话，还有平时，还有一个那个娟儿，我也受不了啊，我也受不了。人家马斯克躺工厂里睡觉，你也躺那睡觉啊？人家那个黄总穿皮夹克，你也穿皮夹克啊？人家雷布斯穿牛仔裤半截袖，你也穿牛仔裤半截袖，连摆的角度都一样啊，是吧？人家老黄，英伟达的老黄本来访问来吃个早饭，你也跟人家学吃个早饭，能不能有点穿？哪怕你吃个晚饭呢啊，你能不能吃？哪怕你吃个晚饭行不行？哎呦，这真的是，就是所以我不喜欢这些企业。为什么说我喜欢比亚迪和长城那种？他们是全产业链的，就比亚迪是从这个钢材，它厂子是自己的，人家厂子是自己的，这个钢卷拉进来啊，冲压机咣咣咣冲成车身结构啊，咣咣焊出来一个车壳子来，电池人家自己造的，电机人家自己玩的啊，模具人家自己造的，这些东西都是自己造的。虽然我让我买，让我真的掏真金白银买比亚迪，我可能不一定买，但是起码如果真的想买电车的话，我会考虑它。长城也是的，比如说我现在就20多万买个越野车的话，我真的可能会买坦克300。起码这个企业你能看出来它是一个造车的，它不吹牛。但有的你怎么对长城的也是自己的啊，你们别的长城怎么怎么地，长城的这个厂子也是自己的，它造车的这个能力也是它自己的。有些车企吹三吹六哨的，但是起码人家长城和比亚迪能出口，能正常卖到就是全世界去。
1: 他们的出口数据挺可怕呀。
0: 对呀、
1: 啊、澳大利亚比亚迪排第一了。
0: 那差不多吧、哦、比亚迪一年卖几十万辆车，往出口几十万辆车。你们那几个来你们那几个啊，地球上最好的 SUV， 我谢谢你啊，非常感谢啊，感谢这个。
1: 以后能不能比出口在国内卖的都多呀？
0: 那不好说吧。就我非常感谢这些车企，这么好的车啊，就卖我们。啊，我们不卖外国人，他们不配用，不像比亚迪和长城，人家比亚迪和长城还有奇瑞，啊，比亚迪、长城、奇瑞为代表的这些企业，人家把咱们中国车卖到全世界都去，都是。我出国看着中国车，我真的老骄傲了。我出国看到比亚迪，我很骄傲。我去奥村买游戏机啊，我去奥村买游戏机买游戏去。然后那个我们一起去，那小孩不懂那个游戏，那个奥村那个GB HiFi 的那个销售推荐他买那个黑猴啊，买黑悟空。然后问他你知道黑悟空吗？然后我说我当然知道了，那是我们国家的游戏。我当时可骄傲了。然后奥村那小伙他反应过来了，对呀，我们中国的游戏啊，我很骄傲的，我跟他说那我们国家的游戏啊，我感谢你推荐啊。同样你出国，你看我在国外看着长城，我很骄傲的。我那天在那个时候在那个考夫斯港，看着我们酒店那个住那个酒店旁边那个邻居就开一个那个坦克300，然后我就很骄傲的跟老外说，我说你看这我们中国的车啊，格瑞特豹啊，我们中国的车，我很骄傲的。那你去你看着那些了，你看着这是吧，娟哥的车了，你看着大嘴的车了。所以说
1: 开过未来怎么没开过呢？
0: 哎呀，就是电车就不要研究谁开没开过，满大街都是、
1: 啊、
0: 谁能没开过。
1: 你我现在我就问你，你开未来理想，文姐，你给我说出区别来。
0: 理想的加速
1: 驾驶感觉的区别，
0: 理想的加速，等会儿，理想的加速确实让人上头，难怪路上越来越多，加速让人上头，哪

0: 个电车加速慢呢？
1: 加速让你迷糊吧。
0: 妈呀，加速快这个事儿在电车上是最最最基础的。你理想加速快，说明你只开过理想。你开开人家问界，问界加速慢吗？人小米加速慢吗？人比亚迪加速慢吗？开玩笑，人比亚迪十年前就能做到4.9秒了。记得当年比亚迪那老破车后屁股写个4.9，那啥意思？零百加速4.9秒，这事儿都有10年了吧？你可别逗了啊！这个。反正就那么回事吧啊，那么回事吧，说一千道一万啊，就是用那个教研的话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啊，不对，这是总设计师说的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你不能只把这些东西可自己人霍霍啊，就两句话总结吧啊，一，你不能总可自己人霍霍啊，第二个就是卖车不是吹牛的，但是现在很多人认为卖车就是吹牛。反正我就觉得这两点特别特别特别那啥，所以电车加速快，不是兄弟，你看你老可怜了，对，你看你老可怜了，说就理想加速上头，别的车加速一样上头，你可能就开过理想，别的车你没开过吧，好可怜啊。
1: 对，油车每个车的整体感觉也都类似，只有很专业的人能开出说宝马加速和奔驰加速的区别，包括操控的区别。但是现在你会发现，因为你看以前宝马讲自己叫运动，这个奔驰讲自己是豪华和舒适，但是电车呢，很少它在驾驶端去区分车与车之间的差别。
0: 他不敢说，因为大家都一样。2吨多的大 SUV， 你让能开出操控来，这不扯呢吗？他不可能的。2吨多的 SUV， 你能开出操控来？物理学定义在这些汽车厂家这不好使了。完，还有人说我们重心低，为什么？因为我们电池放在底盘上了。那这不废话吗？谁家电池顶脑瓜顶了呀？你见过哪个电车说把电池安在棚顶上的？1吨多电池安棚顶啊，一车乘客都成豆腐脑了，这不扯呢吗？
1: 电车强调的是智驾啊，是智驾，是豪华，就是大家一定要从底层逻辑这儿把这个问题弄清楚，否则你一出去说话的话，就容易让人东北人叫招笑。
0: 嗯，
1: 你这说话不能招笑哈。咱们现在都有抖音了，大家的认知都普遍提高，所以说说话呢得有水平啊。电车和油车的完全不是一种逻辑啊，油车讲究的是机械素质，电车讲究是啥呢？就是啥啥都和油车不一样。
0: 我这几天我们在洗空调洗的非常多，就是电车洗空调钱我们都挣不着，所以我对电车就觉得，就是你电车这些企业，你设计之初你真的应该考虑售后怎么办，车主买到车之后怎么办。我们不管是理想啊、问界什么的啊，我们特意拆开过，因为车里确实有味儿的，空调开时间长了什么都不行，你指定是有味儿，蒸发箱一定会脏的。只要你有空调这个东西，你家里的空调都需要洗呢，对不对？家里空调你洗一洗，你看老埋汰了。但是呢，有一些车企的车我们拆了之后发现真的就洗不了那个空调，那个车就像临时设计，就是这个设计师他可能是就是设计师换了8个设计师，这个设计一半走了开除了换下一个，那个车的中控台里边各种你看不见的地方啊，各种那个线走的就一塌糊涂。然后呢，蒸发箱周围你看很多大企业造的车，你比如说咱就闲聊啊，就哪怕是一汽大众、一汽丰田这种被大家嘴里就说都老轱辘棒的这些车，他起码他知道他把空调蒸发箱放一个稍微躲开点电子电器零部件的部分，因为空调蒸发箱就是你洗它的时候有水，它自己工作的时候空调蒸发箱也会有冷凝水的，应该你那你想它潮湿它有冷凝水，你得远离这种电线啊、插头啊什么的，对吧？你看这些传统的车企造的车或者讲究的车企造的车，它会把空调的蒸发箱远离中控台里边这些那个电线啊或者插头，就算是它实在离不开，它也在蒸发箱那旁边啊或者四块安一个小黑塑料条子来挡一挡，省得冷凝的水在颠簸或者什么时候它崩到车里边，把这个电线给整短路了，把插头进插头里去。但是现在我们拆了很多车，为什么很多车洗不了空调蒸发箱？就是因为它把空调的蒸发箱完全的置于一堆电线和插头的包围之中，也没做什么防水的隔离。你只要洗它的蒸发箱，你难免崩出那个消毒液是水的，就把崩到周围的电线或者插头里去，纸必烧，100%烧。所以现在很多车我们根本就洗不了蒸发箱，我挣不着你那个钱，除非你车不要了。那没有办法，设计就看这个车的工业设计，在眼睛看不见的地方，这个车的工业设计就一塌糊涂，就非常非常糟糕啊！我修这么多年车，我觉得比亚迪还是讲理的啊，比亚迪和长城

0: 哎，未来也还行，未来真的还可以啊。就是看了几个我们那个身边的人开的未来，包括到我们店里装护板或者拆什么零件的时候，未来的工业设计还可以哦。哦，就是可能因为它是换电的原因啊，可能因为它是换电源。我个人认为，未来的工业设计是真的花钱了，是找真正的正常人，明白吧？是找真的拿到了真正靠本事考到了文凭，靠本事在这个行业里吃饭的设计师设计出来的一个精神正常的老板，找了一群精神正常的工程师设计出了一台精神正常的车。虽然我不会买未来啊，但是我得夸他一句，这个车起码是正常的，它的电子设备、它的走线、它的布局是正常的，啊，它在该安，比如说未来的那个电机散热，我看那鳍片，人家设计鳍片设计的特别合理，我这整不了啊！未来跟长城是一家吗？他俩可不是一家啊！你可拉倒吧，他俩可不是一家啊！但是有一些车真的就是临时凑，你看那车它就是临时拼凑的，哦，什么车咱不能说，它就是临时拼凑的，甚至说这个车它在这个企业造这个车之前，你绝对不会买它那个车的。哪个你自己想去啊？就是他造这个车之前，你会买他的产品吗？你不会。但是他造这个车，你就觉得好了。正经人跑业务用8万左右，新旧都用，不要电车推荐一个呗。8万块钱你买个电车吧，买二手电车跑业务，你不买电车想啥呢？一天可以1-2百公里，你不买电车你想啥呢？8万块钱二手电车扒拉的挑去吧，买去吧啊，可以。现在车设计没有匠心了，不是匠不匠心，就哪怕精神正常的设计师设计出来都行。有些车它根本精神就不正常，有些车那个主电缆，就电池的供电主电缆，从后桥底下穿，这不扯呢吗？你见没见过那个我们也是闲的啊，看花都的大哥搁那个朋友圈里发那个他修那个主板的电车的主板的电机主板的那玩意儿，拆开之后有飞线，能明白有没有搞电工的，有没有搞电那个搞集成电路的？你知道什么叫飞线吗？电车的集成电路里有飞线，你这服不服吗？你服不服？还有啊，那么再多说一嘴啊，你别以为国外的大企业就是什么好饼啊，现在宝马的 i3 老款的i3 大规模出现电机损坏的这个事儿，就是有刷电机，然后碳刷磨损了，呵呵呵，开不走了。这种事儿，咱国产电车从来没发生过。哪家国产电车出现过电机因为碳刷磨损，里边全是老碳粉，把电机烧了，开不走的？你那还是宝马呢，你怎么整吧啊？25万左右女孩一年5-6千公里，除了奔驰 C 还推荐什么车？那就不用问了，就说明她喜欢奔驰 C。25万左右买个奔驰 C 不过分，买吧。现在奔驰 C 换代2.0T 的了，也说得过去啊，没啥好说的，一年才5-6千公里，买啥都行啊。嗯，女孩
1: 奔驰 C 建议买奔驰 C， 我觉得女孩开奔驰还是很优雅的，
0: 好看。
1: 哦，而且你开的时间呢，也里程也不多啊，这个燃油消耗费用也不高，哎，和你这个气质啊，哎，感觉啊，一下车是吧，哎，总感觉比开一个，
0: 你看同样一个25岁女孩，
1: 靠谱，
0: 哎，
1: 啊，开一个坦克靠谱，你要开坦克相亲，和你还奔驰 C 相亲。啊，容易产生不一样的结果，对吧？
0: 哎，坦克挺好的，别
1: 不是不是好坏，气质不同。
0: 那你看，比如说开奔驰 C 的，可能是穿个小裙儿，穿个高跟鞋，很优雅的下车了。人家开坦克300的这个小姑娘，可能是穿一身户外的，哎，穿个那个运动鞋，戴个棒球帽，英姿飒爽的下车了。各有各的好啊，各有各的好，那个都好啊，都挺好的。几万块钱是几万块钱别考虑保值率的啊，真就是。就是修车这件事儿上啊，我们作为没事拆汽车的选手，就跟你就跟问那个外科医生，哪个外科医生能拿到能他没拉过几个肚皮呀、啊？你跟他唠人体结构似的，这人好不好，健不健康，他最知道。
1: 啥好女的开奔驰、啊？好女都开揽胜、奔驰。
0: 那小白人啊，说明你没找着啥好姑娘啊！你找个开奔驰的好姑娘，人家都不一定能看上你 啊！抬杠、啊，
1: 这不就是吗？走捷径是不是？
0: 哎，抬杠！
1: 哎，走捷径。
0: 钢丝球的花语是什么？爱情和忍忍。钢丝球的花语，那个不说这个，不说别的啊，就是你不管是他这个奔驰 C 还是啥，小姑娘开个优雅 A4 C3 系，这小姑娘开不挺好的吗？正正经经开去呗，领跑中买嘛，还是那句话，领跑中买。但是领跑是什么？你买领跑只能是你买。不舍得买理想或者不舍得买那个未来什么这些车的平替啊，我花20多万买领跑能得到40-50万什么领跑问界未来的享受。

0: 啊，面子上也过得去，大小也过得去，都挺好啊。单位用主要拉人，偶尔拉点东西，六座或七座纯电面包子 ，MPV 十万以内推荐。拉货拉人必须买面包子啊，别考虑 SUV 了，纯电的。六座七座纯电面包子，那我不知道你要多少钱的。现在纯电的，你要给我们店送货，那都老北汽的什么玩意儿的，北汽福田的什么的，纯电的买去呗。啊，你那是特殊情况啊。你说你那是西北五省人烟稀少，没地方充电，那不等于啥事儿都是的。那再举个例子，很多特别冷的地方，它还不用柴油车呢。那同样是柴油车，在南方用的就很好，在东北冬天就遭罪。所以说这是地理限制，不是电车的问题啊。十万左右轿车买马三正经不错的啊，真的啊，二点零的昂克赛拉真的好车啊，真的好车。你开了之后你就知道那是好车，就是后排空间小了一点啊。马三修车比秦便宜啊，我那现代
1: 当然了。对，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车划不划算，性价比你一定要看，你除了每年的这个燃油费用，你还要看整体你使用的年限。十万块钱的车开十年，每年花10万；十万块钱的车花5年，每年花2万。
0: 就是、
1: 你要学会会算账。
0: 另外呢，我个人不是说咱搁这三催六照的，我买车不考虑用车成本，因为我考虑用车成本，我就不买车了。你要考虑用车成本，你坐公交去，你坐地铁去，
1: 对，
0: 你坐轻轨去，对，
1: 非常划算。
0: 天天有人搁那算计用车成本。
1: 我跟你说，如果按照我的距离的话，如果每月我只坐地铁的话，我可能整月的这个交通费用都不超过100。
0: 啊，对呀、啊，
1: 嗯，你什么车，你都不可能有坐公交划算。
0: 你就你很多人搁那算那个用车成本，其实你真的就别算了。你要意识到一点，我总意识到一点，买房啊、买车呀、娶媳妇、生孩子，这些都是你自己选择的消费。
1: 对，
0: 这就是消费。
1: 老外一辈子没有房子的。
0: 对，为什么很多人一辈子不买房、不结婚、不生孩子？他没消费，他没花这个钱，他把这钱省下给自己花了。
1: 对，因为你先消费的话，你先赚钱太难了，那我就不消费，对吧？
0: 但是那你咱话分两端，那你买了车了、娶了媳妇了、生了孩子了、买了房了、还上房贷了、还上车贷了，你就别抱怨。你自己选的，
1: 太有道理了，对吧？
0: 那
1: 你
0: 我
1: 也享受了这种情绪价值，生孩子的价值，娶媳妇的情绪价值。
0: 对呀、啊，所以说你买车了，我用车成本太高了，我买个电车用车成本低，开玩笑，你只要是消费者，你的消费成本一定是一样的，你这方面没花钱，那方面肯定给你补回来。啊，跑不了，就像刷抖音儿，一个男的说啊，这媳妇看上一个在四川成都啊，2.5环买一个别墅，说这别墅真便宜啊，花500万买个别墅，准备花100万装修。就这从这儿看到这儿，我就知道这人认知水平有问题。500万买个别墅，要花100万装修，你做完水电感召，我估计你这100万就没了，
1: 还那么贵。
0: 500万别墅装出像样的没有300万你都不用想。
1: 那你要你
0: 不用像样，就是能正常的，就刮完大白，这做完什么水电感
1: 召，
0: 没有那样的
1: 满不行。瓷砖啊，都得买最贵的，电线啊，都得买头部的。
0: 那我那房子小啊，咋的都行啊。我当年复地房装修的时候，地板700块钱一平的，700块钱一平的地板，
1: 虎，
0: 真好啊。那是真好，那脚感是真不一样啊！光脚在地板上走，那个质感是完全不一样的。实木地板和复合地板给你那个质感完全不一样。但是，那个地板有一点不好，就是实木地板太软了，不耐冲击。那时候我姑娘拿个玩具咣当砸地板上就一个坑啊，给我心疼坏了。100万能装修下来，开玩笑，我就是不抬杠啊。500平的别墅，你们说100万能装下来？那能，都老毛坯，装完之后就刮了个大白。
1: 对，那种别墅是咋装的？你知道，一般他就用什么呢？没有太多的装饰材料，比如说就是那个刮大白。
0: 哎，
1: 啊，
0: 砖可能都没贴，
1: 贴点壁纸。我跟你说，现在壁纸便宜的要命，就是那个什么壁布那些东西都很便宜，
0: 但是
1: 施工贵，主要是人工。
0: 人工贵，那玩意儿不要钱，白给你贴，你这玩意儿人工都那什么贵，真的。500平的别墅，100万装修能装下来不能？水电改造完了，刮大白了，完事儿了，100万没了，差不多吧，也就那样。就是棚顶灯，普通的灯安好了，厕所有马桶了，有洗手池了，然后就卫浴把瓷砖贴好了，然后其他地方挂完大白了，100万估计就没了。 就完事了啊。尽量大家尽量不要贴壁纸和贴那个壁布，就刮大白是最干净的，最省事的啊。所以说不可能，就完了，果然不够了吧？我告诉你啊，如果你好好装500平的别墅，你坐地得装足最少300万，稍微好看一点，像点样，高级一点就得500万。我认为别墅的一个装修价格就是你多钱买的别墅，你就得多钱装，指定跑不了啊。你看咋装？30万也能简装500平，那是你自己拿个滚刷刷去呗，30万可能都用不上，装了5年，头发都白了，可别扯了啊！真的啊，别扯啊！那我们不讨论装修的事了，说完上火啊，不讨论房子事了，说完上火啊，那个全屋就1.5平米，请你把价格给我，情绪我自己控制。带智能化的300到400能下来，差不多。其实智能化并不贵，那什么智能化窗帘，什么智能窗帘、智能灯，那玩意儿根本就不贵。但是就是基础的水电贴砖啊，尤其是你万一有个拆改，砸个墙或者砌个墙啊，还有窗户可贵了。放心吧，领跑 C11 混动能不能干？还是再重复一遍啊！再重复一遍，你买领跑的唯一原因是因为你曾经看上了理想、问界、蔚来这些车。
1: 对，他那个和还有一款跟迈嘎特别像的车，
0: 特别像，新出的。还有那个领跑还有个车跟那个人家那个 L9 和那个M9也特别像，长得一模一样的，内饰也一模一样的，也是双拼车身，但是才卖28。你去买问界去，你去买那个理想去，得干到40多，乐九和摸九不得40多呀？哎，人家领跑才卖20多，服不服吧？啊，服不服吧？比亚迪的电车刹车片有时候会异响，滋滋的，能解决吗？解决不了，你把刹车片换了就好了。刹车盘和刹车片摩擦，刹车一般情况下是刹车盘硬，刹车片软，可刹车片先磨。然后你看我们频繁的更换刹车片，你见过没事谁换刹车盘的？那么有一种情况除外，就是这个品牌的品控或者某一批的质量有问题，或者是它设计原因，这个刹车片的硬度太高了，或者上面有硬点，造成和刹车盘磨损的是摩擦的时候有这个滋滋。省那么地方开出去吧啊 ！GL8 和传祺 M8 怎么选？不买我都不买啊！你随便你爱买哪个买哪个，我这俩车我都不买，给我都不要啊！就这么狂，给我要折现啊！那我你让我花钱买，我肯定不买，我也不会让全家人坐这车的啊！不可能，我宁可买个那啥去，是吧？结婚想买个旅行者推荐吗？截图旅行者呀？你说的是不是奇瑞那个截图旅行者呀？那你说你结婚买这车，我能？
1: 他们跟坦克那都很相似，
0: 便宜。
1: 哦，但是价格不一样，但你进出看看，看你对细节做工那儿你觉得满不满意，
0: 不能细看。
1: 但是价格呢确实是跟坦克有差别啊，差很多，差一半。但是你细节看看截图那车，反正咋说呢，你我还有点看不过眼但不知道你怎么去看。
0: 就是人家结就是特殊情况，人家是结婚买车，咱就不说啥了啊，喜欢就买吧，方盒子造型挺好看啊，喜欢就买，开个几年完了咱发财了再换啊，先开着吧，挺好啊。主要是阿周说主要考虑领跑售后维修啥的，他们说领跑售后不好，人家卖四五十万的车，你花20多万买一个跟人一样的，你还需要什么售后啊？说我搭档的手机花20000块钱买个折叠屏的三星旗舰，真好。我花5000块钱买一个跟他一样的，那我还要什么售后了？我就不舔脸说售后了，对不对？我坏了，我用一年坏了撇了再买一个才10000块钱，人他花买一个20000，我年年换3年，我才花15000，对吧？所以说你别给我唠什么售后什么的了，没意思。乐九摸九卖40多万50万，你那玩意儿卖多少钱？卖20多万，别研究了。就像有人说啊，领跑的电池怎么地，你不看你花多少钱啊？你花20多万跟人40多万比啊？你说你看乐九摸九就用宁德时代的电池，我们这咋不是的？你花到位了吗？你没有啊？所以说别抱怨啊，就是那什么啊，截图你旅行者就是我告诉你什么旅行者，什么那个骁龙啊，什么猛龙这些长城系列的，包括那个奇瑞那个截图系列的这些东西就买个越野风味汽车啊，那么回事吧，48万挺好看的啊，挺好啊。有没有好心大哥整个 GL8 送你一个看能不能拉手过户？你不过户我怎么卖呀？你送我肯定要啊， 手对手过户都行，你送我了那我还要啥手对手就脚拉脚过户都行啊。啊，
1: 我搭档现在就想走人生捷径。
0: 哎，对，我现在就你就钱到位了钢丝球都行，就是手拉手过户当然可以，手对手过户都行，太假了送我个 G28 完了我就卖了他，你别送旧的，旧的那破玩意儿我不要啊。
1: 对，那天我和我一个这个小孩聊天啊，我们店里来修车一个小伙儿，小伙儿年龄不大，因为说姐说咋能挣钱呢，我说那你就放下自己呗，他说咋放下自己，我说现在有一个比你大30岁的亿万富姐，
0: 人家凭啥看上他呀
1: 你说对，我说现在特别喜欢你，就喜欢跟你在一起，
0: 别做梦了，
1: 30岁啊，一月给你开20000，你愿不愿意，他寻思半天，
0: 30岁啊，30岁你在咋还得给50000呢哎，我怎么想这儿去了？
1: 后来旁边，你知道旁边的顾客说啥吗？旁边顾客聊天，小伙儿，就你这活儿，现在给3000都得抢。
0: 高三八和第九咋选？
1: 你不要考虑20000的事儿。
0: 买二手的，听我一句劝，5768，高三八和第九，买二手的嘎嘎合适。真的，二手的德九那是相当的便宜了。当年很多30多万买D9大哥，当年啊最早那批30多万将近40万买D9那帮大哥，现在他们车也就卖十来万块钱，嘎嘎合适，车还没咋地呢。高山八也是的，老便宜了。你看那道上高山八跑的可少了吧？二手车市场能找着呢？你去找去吧，嘎嘎合适啊。iCar 23能干不？喜欢没？你要是喜欢越野风味造型的车都可以。奇瑞的 iCar 23嘛，纯电那个，高速续航大概在300公里不到，你能接受就行。反正我估计买的车的人也没有时间和金钱出去玩去，市区开没问题啊。所以说维修别考虑维修了，那车就一次性开完拉倒了啊。姐，我们不想努力了，他还得努力呢，你不想努力有啥用啊？他还得努力呢，他还得撅个腚去店里干活，还得来上节目呢。你不想努力了，他都不知道找谁
1: 不
0: 努力。
1: 努不努力不重要，重要是你努力的方向对不对？现在很多行业都已经出现了啥，就是低利润竞争。你看他所有的广告宣传的，餐饮就是啥套餐。然后呢，装修行业就是啥呢？透明化装修啊，几百，对不对？几百块钱一平，所有的行业都透明化了。大家看，所有行业的广告宣传都进入透明化了，所以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什么？对吧？一是呢，同质化的竞争；第二呢，就是抖音让所有的竞争都浮在了表面上，没有秘密，没有信息差啊。所以有的时候你努力，也不见得有什么用。
0: 80万买个房子，墙里抠出3000万了，你怎么看？你怎么处理？我跑了，我跑，大哥，你从一个你买了二手房，里边墙里抠出3000万现金来，你快点跑，一分钱你都别动，撒丫子你就跑，这事儿忘了。这事你赶紧忘掉它，这钱能是好道来的吗？这钱能是好道来的吗？要么就是哪个大 boss 哪个大 leader 厂里头的，要么就是哪个大坏蛋厂里头的。好嘛，你给抠出来了，你看你一死不死一窝就完事儿了啊！就算如果这个事儿是真的，赶紧跑路，一分钱都别动。要么你就够狠，一分钱别给他留。前提是现金，一分钱你都别给他留，起来就跑，从此以后消失在人间。
1: 今天是世界禁毒日，大家看过很多禁毒电影，就是那种拿了人家的货跑了的吧，结果都不会好。好，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啊，可以通过视频端来关注我们主播大回小回振宇，大回小回王圆圆。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上午10:30到11:30，您可以通过广播来收听啊，也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和我们互动。节目之外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可以添加我们的保养维修客服微信大回小回世纪广场店15043011001。
2: 天赋主城，降住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3: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盾眼科，近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盾眼科，89285888。
4: 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儿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二到三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四到六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
3: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
5: 话题神回答，每天坎坎坷坷小人生，
6: 不劝你脚踏实地的做人吧，
5: 起起落落都是坑，
7: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5: 什么是真相，什么是谣言，大回小回大开车窗说亮话。
1: 好，北京时间的11:02，这里是大回小回，稍后跟我们小柯陈阳一起聊聊有关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啊，可以通过广播来收听，也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和我们来互动。你好陈阳。
8: 各位朋友上午好，咱们师傅上午好，也请大家见面了。
1: 嗯，说说奔驰 C 吧，刚才有人问说这个女孩买奔驰 C 还是买坦克。
8: 哎呀，就我很羡慕现在年轻的保友是吧，他们在这个年龄的时候就有这个消费能力啊，虽然抖音上啊，虽然自媒体上人均可能比如说奔驰 C 的人均都是迈巴赫啊，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奔驰 C 这个东西其实属实已经是绝大多数，不能说中产啊，绝大多数正常小康家庭的天花板啊。我觉得反正要是我选啊，我个人会选奔驰 C 啊，我这个老旧嘛是吧，老旧嘛，我会选择一些老旧的品牌啊。而且奔驰 C 可能是咱们这一代保友他们然后在成长过程中一个心心念的啊最终的那个目标啊，这个我也恭祝所有的保友啊这个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无论你是奔驰 C 还是更好的车是吧，最好大家都能实现，当然坦克也是很优秀的车，只是我要我选我肯定是选奔驰 C 的，我坦克我用不上嘛，我用不上而已。
1: 嗯，奔驰 C， 但是这两年奔驰 C 价格，你记得原来卖多少钱吗？你记得印象最深的时候？
8: 就咱就不能提那个时代的事了，是吧？原来
1: 30多万吧。
8: 哎，你可曾见过50万的奔驰 C？不是 AMG 哦，就是正常的奔驰 C， 比如说1718的奔驰 C300L 啊，当时就卖到489800还是498800，我记不住了，反正489是498这种啊，就是接近50啊，全下的如果没有优惠的情况下是过50的、啊、当时有一点优惠能把全下的价格压在40大几上，这个是1819年左右奔驰 C 的价格是吧，所以当时还是比较高的，但是现在自己网络上已经很便宜了，那指导价现在最便宜的经典应该是在299900啊，不到30那样，然后优惠力度也相对的比较大啊，虽然是吧，虽然排量是我不太喜欢的，但是不重要啊，不重要，它那个用料啊，它那个内饰给你营造出的豪华感，就是奔驰我觉得很厉害，就是它把 C明明是台 C 啊，但是你捂着眼睛然后让你坐进去把眼罩给拿掉，你就感觉哎呀这个意义好像你也能相信是吧， S 也未尝不可，它这个内饰的豪华氛围营造的非常强啊，我觉得这个很厉害啊，所以如果想要一点质感的话我觉得奔驰 C 可能会更好一点吧。
1: 嗯，奔驰 C 原来是卖30多万，
8: 嗯，
1: 这是20多万对吧，这几年一直在价格下降，
8: 降了大概小10万块钱啊，小十万块钱。
1: 市场上的这个车源多不多？
8: 这不少，嗯，这个还是不少的。
1: 少
8: 啊、对，因为无论你是它是1617换代嘛，啊，无论你是之前的7AT啊，还是当时那就很便宜了，还是之后的9AT，然后再往后就变成了1.5啊，这2.0变成 M274就改成1.5了，都无所谓是吧？当然你要是能选。 尽可能选161系换代之后的 9AT 的，那个之前那个 7AT 有顿挫啊，并且油耗也表现的不太友好。那个 7AT 是和英菲同级的嘛，和 Q50 用的是同一台这个变速箱，尽可能选一期之后的。至于说往后了，那就看哪个配置哪个年限就看你个人了，是吧？如果你有特殊的像我这种对排量有一点执念的话，那你就别选那个小排量的啊，别选 1.5 1.6 的，你就选2.0的啊，选274发动机的。如果你对这个没有什么太多的执念，你就无所谓啊，就按照自己的预算来就行啊。这个没有哪一款车能让你特别的踩坑，只要能避开前期的那个 7AT 问题就不大。
1: 嗯，那奔驰 C 现在，比如说我们要是五年以上、五万公里以上的这个车的话，大概能卖到多少钱呢？
8: 五年就是21年呗，是吧？假如21年当时有同时有260和200，假如是一台200的时尚低配，基本上市场售价19万、13左右能买到啊。然后如果你是一台 C20, 我指的都是 L 啊，就是这个东西 FL 其实开起来没有 L 开的更舒服啊，就是短轴的或者叫标轴的其实开起来更舒服一点。但是在我们这个市场上没有办法，它就是 L 卖的要贵一点啊。这个比如说21年的车的话，有 L 和没有 L 得差将近10000块钱，差大几千块钱，奔着10000差啊。如果是260的话，再加个18000块钱不到，加大几千块钱。如果是200的话，基本上12左右收，13左右卖，也就这样了吧。再高了也不太现实，因为毕竟现在新车很便宜啊。但当然你要是一些极特殊的配置，比如说星耀啊，星耀典藏这种，你还得再往上加，还得再往上加个10000多才行，因为那个配置还是比较稀缺的。
1: 嗯，哦，那其实来看，就不是能不能说奔驰 C 的市场
8: 未来吗？
1: 现在没啥人买了。
8: 现在怎么说呢？就是整体上来看啊，尚可。你分跟谁比？你和他之前鼎盛时期比，肯定是不行了啊，肯定是不行了。但是你要是和谁？和三系比是吧？和三系比不还行吗？不还可以吗？因为你看现在三系的330啊，也就是在26左右。然后呢，这个价格呢，只能买 C 的低配的，是吧？只能买 C 低配的。那依然销量上还是 C 多，就说明现在虽然 C 不行了，那三系不是更不行吗？就是100步还是能笑一笑那个50步的，是吧？还是能稍微笑一笑，但是和自己鼎盛时期比，销量的确有下滑。这个不是 C 不行了，是整个市场的环境发生了一点变化，大家的选择更多了。这个对于消费者来讲，我觉得对于保有来讲，它未见起不是一件好事，是吧？大家选择多了，有些时候是好事。
1: 那这个奔驰 C 的话，现在市场白色多还是黑色多？
8: 白色多，白色多，黑色不能说几乎不可见吧，比例关系上肯定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差别。就是很多车型，比如说迈腾，比如说 A6， 比如说 C， 它对颜色是相对比较敏感的，就会有，比如说 A4 是吧？它会有一个非常泾渭分明的，就是卖100台车，白色可能得占个95台往上啊，就是大差不多得是这个比例关系。我觉得这个比例关系不夸张，不过分的，基本上市场应该是这个比例关系。其他颜色的会相对的比较少，有黑的，有金的，有鸭蛋青的，是吧？还有蓝色的，但是绝大多数是白色的啊，就和这个迈腾啊什么的相仿，是吧？迈腾的绝大多数就是黑色嘛，会有少量的凯撒金这种，但是很少啊，凯多金就是很少，几乎都是黑色的。导致后续市场的保值率上也一定是那个颜色多的，那颜色卖得更好啊，价格会更高一点。所以你要是对颜色无所谓，无所谓，我对哪个颜色都行，你就选那个你卖的最好的那个颜色，是吧？这个不要听销售的，销售有些时候他就一台蓝色现车，或者他有一台蓝色展车，他着急往出卖啊。这台蓝色展车厂商给的优惠力度也挺大，然后给他的提成绩效也非常的高，是吧？他着急卖你啊，他会加一些话术。但是如果你对颜色没要求，你就选择那个白色的。如果你对颜色有自己的喜好啊，很多人有自己喜好，那你就别管什么保不保值率，哪一个自己开着得劲儿，你就选择哪一个，是吧？毕竟车是用来开的嘛。至于保值率，那是好几年以后的事儿，好几年以后的事儿，谁能说得准呢？你就选择自己那个赤橙黄绿青蓝紫，你管他喜欢哪个颜色，你就选哪个，这就完事儿。
1: 好，那这个我们的白色的奔驰 C 还是更受欢迎，黑色的奔驰 E 更受欢迎，是吧？
8: 对，黑色的奔驰，一说到黑色奔驰 E， 我就想起我们那台非典型奔驰 E， 这白色奔驰 E 是吧？虽然我认为白色的奔驰 E 有那个范儿啊，挺好看啊，但是的确是吧？
1: 咋的？要那啥呀？
8: 要滞销是吧？要成为大护法？
1: 成为一个剩女吗？
8: 不会的，啊，不会的，我们不能给他这种机会是吧？不会的。但是我觉得奔驰 E 白色挺好看，包括白色也溜的，它有它自己那个范儿。但是你从市场上来看，那肯定是黑色的更加的受追捧吧，显得。东北话要更注重是吧，显得更注重，但是我觉得白色包括白色185我也见到了好看，哎呀。

0: 的确好看，真的好看。
1: 这个，但是你觉得大家还是觉得车贵啊，还是觉得就是买奔驰 E 的那批人怎么就不买了呢？
0: 买奔驰 E 的小伙伴们，现在首先啊，它从总体量上大环境来看是吧？大环境来看，它的确是少的，跟之前相比，它的确是少啊，它的确没有之前多。第二个呢，在东北买奔驰 E。

0: 是吧？然后标轴啊，没有 L 啊，这个黑内啊，这个把这些标签加上之后，你哪怕公里数很小啊，你哪怕是一手，你哪怕那是巨型，嗯，就也会变得很滞销啊。这个是由于车型的它特殊的这些 flag 啊导致的，但是不重要啊，不重要。我依然对于我们的 E 还是充满信心的啊，因为它毕竟有一些自己的亮点在吧。
1: 嗯，好，那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大家可能我们现在有一台白色奔驰 E 啊，这个我觉得还是挺有特点的，白色的奔驰 E 真的，我都觉得想起来都很悠远，很豪华，
0: 是吧？它有自己那个范儿，
1: 范儿的感觉，
0: 嗯，
1: 对吧？你在马路上，你多么与众不同啊！
0: 哎，适合一个特立独行的人才，是吧？
1: 特立独行，我觉得不至于，就是任何一个优雅的女士，或者是一个男生啊，都。开启这个车你都不会有违和感，
0: 但是你买它之后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你可能你的小伙伴们会在日后啊，在你买之后的大半年里都会问你一个问题，说你怎么没买黑色的，是吧？你怎么没买那个 E300？ 哎，你
1: 哎呦我的天，
0: 你怎么如何如何，你怎么如何如何，
1: 就像女生买一件衣服似的，同样有黑有白，那可能喜欢干净风格的就喜欢买白，喜欢酷飒风格的可能就会喜欢黑，对吧？
0: 是吧？所以你如果是一个很在乎别人问你你怎么如何如何，你怎么没怎么怎么样的话，如果你很在意这个事儿的话，那就不行，你就随大溜，是吧？你就随大溜就完事了啊，你就会让自己活得哎轻松一点。如果你是一个相对通透一点的，是吧？我不在乎你觉得，我只是在乎我觉得，哎，那就可以稍微特立独行一点，尊重一点自己的想法嘛。
1: 然后所以说这个事情大家可能就我觉得真的是买一台有性价比的二手车一定要买一个自己喜欢的啊。我觉得黑色的奔驰E太过平凡，白色的奔驰E才是我梦想当中的奔驰E。当你够不着这个奔驰 S 的时候，你就像那很多人，就是我觉得还是真正有实力买奔驰 S 的大多数男生呢可能还是喜欢黑色，
0: 嗯，
1: 对吧？
0: 哎， S 真的是
1: 毕竟可能能拿100多万买奔驰 S 的太少了，
0: 女生开 S 总觉得有点违和的。这个同样不是说这价位的事，价位你可以去开保时捷，你可以开911嘛，是吧？你去开911就完事儿了吧？你去
1: 不是不是，我跟你说，超过50岁，我觉得不是女生不适合开911。
0: 哎，你可以开
1: 年轻的女孩有几个富二代说我能够在20-30岁我就能买得起911的？
0: 那有没有人可能这个富一代富的稍微晚了一点，是吧？他70才富，然后就导致你的富二代的50岁刚刚成为富二代啊，然后那你觉得买一款新的911那觉得有点违和？没关系，哎，你买一台二手的911，你买一台老款的啊，买一台二手的911，反正那个东西
1: 市场上现在资源好吗？
0: 不好，
1: 为啥呢？
0: 太贵了吗？太贵了吗？
1: 这车不是保时捷都已经就是叫苦连天了吗？
0: 哎，911不是911，哪怕你买最低配的加州版的，这个是吧？那个价位上也依然高高在上，而且它有一些增值的属性。真的，在某一些特定年限的911那个价格，它去年这个价，前年这个价，一看今年它还是这个价，它也不往下找，它也不往下降，这个事儿很神奇啊！你管你是3.0的、3.8、4.0的，是吧？3.7啊，还有多大排量？好多排量吧？你它很多年限的它不降啊，有些特殊的车型。所以我觉得这个你买一个老的经典款的，或者说大多数保友其实也不认识这个，大多数在他看来都是一个2个圆圆的小灯嘛，那个从来他也不改款。你买一个稍微老一点的，配一个哎呀老旧的一手号牌，是吧？那个5个数字的这个范儿，这老先锋，是吧？这个老先锋不就油然而生了吗？
1: 所以说大家真的哈，就是可以看得出来这些传统油车呢确实是整体的市场的销量也在下滑哈，
0: 在下滑，
1: 但是有一些经典的车型呢还是留在了人们心中。毕竟我觉得像你让我在燃油车里或者说在新能源车里去找他们的竞品，我不知道该找谁。你说谁是奔驰 C 的竞品，谁是奔驰 E 的竞品，对吧？谁是 GLS 的竞品？
0: GLS 理想嘛，这不是我说的，是理想自己说的啊。理想 R8 的10个问题吧，理想 R8 昨天咱们节目里说的，理想 R8 发布会上的10个问题有一个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后排能够比肩这个世界上最好的 SUV GLS 的后排，是吧？这是他自己提出的问题，要在发布会上解答。
1: 果然是他自己提出的，
0: 果然自己提嘛。我这个我可不敢瞎说，理想的是吧？你要小心一点。但是这是他自己提的，就没问题的嘛。这是他理想 R8 的新的发布会上，雷军同志是吧？他要回答广大消费者的10个问题中的一个，就是我们的理想 R8 的第二排为什么可以媲美这个星球上最好的 SUV GLS 的第二排啊？然后我们的驾乘感受为什么可以媲美？

0: 这个星球上最好的 SUV X5M 的驾乘感受啊，这个然后开五年之后，我们为什么会比同时期的绝大多数同期的 SUV 不是会比绝大多数，我们为什么会比其他的同年限的 SUV 要好啊？这个是就是要回答的几个问题，我觉得我还挺关注的，我要好好看一看这几个问题。
1: 好，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大家可能会感觉到，确实我觉得很多经典油车去找它的竞品在新能源里你也找不到，就是它更像是完全不同风格的两个人，根本就是没有办法做比较的。但是现在很多人还是把油车和新能源拿出来比较，对吧？
0: 嗯，不光消费者这么比，这个厂商他自己宣导，你看，这个理想是吧？他自己就这么比。然后呢，这个之前的传统燃油车，我认为是点对点是吧？这个 C 的竞争对手是谁？三四 C 嘛，无非你再加个凯迪拉克 CT4 之类的，就是它是点对点，就这么几个车型啊。然后大家拎出来一看，价位基本相仿。配置基本相仿啊，他们才会成为竞品。然后只不过在这个不同品牌之间，有人卖酒，有人卖花啊，大家各自有各自的风格而已。但是新能源不是，新能源那是香扫一大片的啊，这个是吧？这个还是贵扫一大片，不知道，反正它肯定是扫一片啊。你看，它 L 八它既和 X5M 比啊，也和 GLS 比，然后价位上呢，价位上是 X3 的价格啊，就是从 X3 到 X5M 到 GLS， 它全都给你扫掉，而且在实操过程中，在实物上你会发现，哎，也的确是在正常的销售过程中，你会发现它的确会强很多，明明不是它这个价位的潜在的消费者。的购买啊，的确很厉害，这一点是很厉害。所以你要是拿一个传统油车和新能源去做点对点的这种比拼，谁是谁的竞品不好比。但是整个新能源一出来之后，它会从比如说 L8， 它会从25万到将近100万是吧？这全都是它的竞品啊，这个我觉得也挺厉害。这个是之前传统燃油车所没有的业态，他们是做不到的。
1: 嗯，好，那这个我们刚才说了哈，那你比如说很多人拿坦克跟霸道去比了，
0: 嗯，
1: 对吧？
0: 这个我觉得、
1: 跟这个锐界去比了。
0: 和锐界可以比一比是吧，和霸道就完全不能比啊，这个是完全对车没有自己的想法，没有自己的直观认知啊，而完全是听这个啊，往这一坐，抖音一打开啊，快手一打开就开始扒了一个小时啊，看了50条理想的消息，看了20条霸道的消息，因为现在显然理想坦克啊，看了50条坦克的消息，看了20条霸道的消息，因为现在坦克显然比霸道要火一点嘛，然后觉得自己对这两台车非常之了解，自己说这两台车完全没有任何问题，自己已经对这两台车有了一个自己直观的正确的感知和选择是吧，那我觉得你这种才会把它俩放在一起比，要正常的话，正常的保有就是我真的可以去买霸道，我真的想买霸道，我随时可以掏钱了，谁会把坦克300和霸道放在一起比啊，它不是一个东西啊，它完全不是干一个活事的不是干一个活的车啊，不是承担一个事的车，然后也不是同一个价位的车，也不是同一个风格，绝不会它俩成为竞品的，它俩没有什么交织啊，拿它俩比的包友，我认为啊，个人认为他连霸道的实车可能也没去看过，虽然我打心眼里就不怎么喜欢霸道啊，就不怎么喜欢霸道，但是我觉得在这件事上，哎呀，大家也别把霸道做得太低是吧，他俩的确还是不能一起比，因为毕竟还差着20来万的嘛。
1: 嗯，好，那节目之外大家有哪些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跟我们小哥沟通啊，关注我们小哥抖音大回小回陈阳有什么问题呢都可以跟我们小哥来沟通，而且特别是有关于二手车的这个价格的问题哈，因为这个二手车的价格呢确实是一车一价，很多人呢都怕这个车买贵了对吧，所以说现在你觉得什么样的二手车的价格还是做不到透明对吧，
0: 小众车呗是吧，你要来一个 MX5 据说今年要实现这个4S店销售的啊，但是目前还没看着，还都是海关的。你要来一个 MX5， 实际上它的价格我认为就不怎么透明啊，然后呢它的保值率也有点变态啊是吧，那毕竟新车现在也不贵，但是你想找一台价格合理的二手车这事儿就变得很难。什么车透明呢，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是吧，速腾。 速腾带长春，它肯定是后面的多呀，甚至有专门卖速腾的车商，这个之前是我所没想过的，后来我看了一下，它卖有点太贵了，但至少人家量上够是吧？说我做40台库存全都是速腾，这个事儿在长春能实现啊，很容易实现。而你要说我做20台库存全都是 MX5 在长春，这事儿就实现不了，不是难，是你真的就实现不了，没有这个市场，没有这个车源，没有这个保有客户的诉求，那所以你他俩之间一比也就非常直观，你这个小众车型肯定就不透明啊，这个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我们日常生活中能够见到的，或者说你长春自己地产那些车型，肯定就会变得相对的透明一些啊，这个是显而易见的。
1: 嗯，好，那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大家买二手车的话，一定还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我觉得还是要关注这个是不是事故车。
0: 嗯、
1: 这段时间下雨了，
0: 哎呀，
1: 可能这个雨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又得关系到关注到这个水淹车的问题哈。
0: 是吧？那几个
1: 每年都会有水淹车，对吧？
0: 之前少，但这两年长春真的有点那道的意思，是吧？这个的确有，我见过好多从业人员啊，就是往那个他事先知道哪个地库会淹，就是哪个地库这个下水做的不太好，他们心里都是有数的。大雨的时候，每年都淹那几个地库嘛，就在这个地库的出口一待啊，或者地库入口一待，然后淹了之后就跟车主直接沟通，是吧？就直接拖走，这是属于第一手货源，属于现场直采啊，这个新鲜热乎的水源车直接就拉走了，你也别走保险，是吧？你也别走保险，你走保险，你也可以跟你的保险公司沟通啊，这东西走全损给多少钱啊？因为不一定都按保额赔付嘛。不一定都按标的额给你赔付，然后呢，很多车主要是没有车损险的话，这事儿就太好办了，就太好办了，直接就现场就可以谈，会出现一些，然后我估计再有个把月吧，再有个把月，因为它的修的其实相对比较慢，水淹车修车比事故车还要慢一点。再有个不到个把月，这一批水源车就开始上市了啊，就应该正式的就修完开始出现了啊，有些会在本地销售，有些呢会走线上啊，走比如说泊车网之类的，走全损平台进行拍卖啊，那全损平台基本上就全国各地那边都有了，比如说像海城啊之类的地方修水源车修的会稍微的专业一点啊，会往那边枣庄啊是吧，会往那边去的多一些，剩下的没有车损险的基本上就长春本地消化了，这是目前这个水源车这个情况，而说真正走了全损之后拉到报废厂去报废的，没有，零，我跟你说是零啊，这个一台你放心它也不会有啊，这个所谓的全损也不可能真正的去损掉它，这个从这个后市场的规律上来看肯定是不会那么去做的嘛。
1: 啊，那好，那稍后呢我们给大家说几款这个二手车的这个价格，看有没有大家感兴趣的车型哈，来说几款二手车，这些二手车呢也都是有一些我们听众的啊，这个想了解一下价格，或者是说呢，在这个市场上，现在我们能看到的有一些现货的车型哈。好，我们来说说这昨天我们说了这个蓝鸟这款车哈，
0: 哎，
1: 我们再来说说，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我觉得这款车是不是以后就不会有人太喜欢了啊，因为魏牌那个VV5你记得吗？
0: 配置极高，
1: 1.5T
0: 配置极高，
1: 2021年上牌，九万七千公里，97000公里，
0: 没少跑，没少跑啊，是吧？1.5的应该是没有烟飞电视音响的，2.0的是起的最低配也上烟飞电视音响的，但是在同级竞品中，它的配置也的确非常高的，那东西卖到优惠之后啊，就最后甩货的时候应该是10左右，但是它指导价在12万多啊，12万多，基本上现在3万多块钱收车价，21年的，3万多块钱应该也不是很好卖，配置挺高啊，即使是 1.5 的，跟2.0的比不了，但是在同级之中配置挺高，但是现在你和新能源做竞品比配置的话，你显然是吧，你无论怎么拉配置你都拉不过新能源啊，它不算新能源嘛，它算旧老旧燃油车系列的，肯定是拉不过啊，所以基本上价格在3万多左右吧，卖的话好像能过4，收肯定是3开头。
1: 啊，这款车是吗？我怕这款车卖不出去啊。
0: 哎，有风险啊，的确是
1: 有
0: 一点风险，
1: 啊，
0: 但是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它
1: 因为魏牌后来我觉得就好像长城就不太宣传它了。
0: 不是， 不宣传，是因为他退市太早了。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是 VV5 21年是吧，21年21款是他最后一代产品呢，他退市了，他没有了，他往后没有这个VV5 VV6 VV7 都是到21款为最后啊，以后可能会卖库存卖到22年23年，没有不知道22年应该还有，再往后就没有了。也就是说最近三四年时间我们都没看到过新车，那市场的声音现在车型更迭的如此之快是吧，一个品牌一年可能得推出20款、30款车型，哪有人有时间对吧？只见新人笑，哪还有人见旧人哭？谁有时间去关注一台五年前已经停产的车型呢？所以现在市场声音肯定会相对比较弱，但是它有一个好处，就是这东西残值不是残值，它原值指导价非常高。他能扣零，他能做贷款零首付啊，会导致很多年轻的小伙伴们啊，当然也包括年长的小老伙伴们，这个一听说买一台车不用掏钱啊，还能稍微往兜里揣点，至于说以后怎么还再说以后的事儿是吧，这个一旦零首付了，他的销售渠道就会哎多了一个神奇的拓宽是吧，就会卖的能稍微快一点吧。
1: 好了，关注轩逸啊，2023年上牌灰色的1.6排量的 CVT 的变速箱，2023年上牌跑了46000公里，大概现在的价格。
0: 轩逸这东西现在很神奇啊，因为如果啊我们暂定它不是轻混啊，是正常的，它那叫正常叫书香还是叫什么？叫不是轻混，然后也不是经典，因为当时23年的时候，轩逸有同时3款车型在售啊，一个叫轩逸经典，就是两边灯上带小锤的那个啊，那个东西卖的极其的便宜，它就是老款轩逸用平台继续在卖嘛。这个老轩逸日产的确是一是不舍得它这个销冠的宝座，因为轩逸的 A 级车当时还在第一名呢。它第一名的构成是因为它把轩逸经典也加进来，然后呢，它不忍心自己的销冠宝座丢掉啊。第二个呢，就是老轩逸经典的确还有市场啊，的确还挣钱，所以呢，它同时在售，但是又不能也叫轩逸，因为轩逸没法卖的，它改了个名啊，轩逸 Classical 啊，轩逸经典。然后呢，同时还涉及到轻混的轩逸也在卖，但是卖的非常的不好啊，混动轩逸当时卖的极差。还有一款就是正常的这个轩逸啊，就最低版叫舒享还是叫舒啥玩意儿来的啊，1.6的啊也在卖。我姑且认为它是正常的那个啊，正常那个当时指导价11万多，优惠完之后应该是在7-8万块钱，比轩逸经典稍微贵一点，现在能卖个5万左右块钱啊。如果车不好或者不太好的颜色，因为它金色居多嘛，就得左。如果是白色啊，原漆小公里数，基本上也诱不了啥太多，5左右那样啊，我觉得还行。你要跟指导价比，可能是吧，指导价赔的一多半了，23年、4年车赔一多半，不保值这个燃油车，但是。和自己的卖家比，甩货的时候7万多块钱比，他就挺保值的了。他我觉得已经交出一份，在我这儿至少是非常合格的答卷了。
1: 好，继续大家来关注一款这个车型啊，我们这款车型是皓影2023款的黑色的240 Turbo CVT 两驱豪华，2023年上牌跑了3万公里，大概现在价格。
0: 皓影我们就当它是 CRV 看呗，是吧？我们就只能拿它当 CRV 看。如果是23年的 CRV 的话，现在 CRV 现在真便宜啊！如果是台23年 CRV 的话，现在理论上收车到不了10啊，那皓影的话再往下减个大几千，不到10000块钱问题不大。我认为8万多块钱，23年车8万多块钱，那么大一个车，它车不小，因为它车 CRV 曾经还做过2版7座嘛，是吧？它毕竟是有做7座平台的，我觉得值得了吧。但是你要说看一看现在新车价格，据说很多地方4S店报的应该是14万多，但是很多地方2网应该是能12万多，12左右吧，12多点不多能提车，所以我觉得保值率好像显得就没那么香了，是吧？
1: 好的，节目之外有哪些二手车方面的问题，找我们小哥13844191001。节目之外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您可以通过百度地图搜大回小回，可以找到我们相关门店的位置。节目之外呢，也可以帮助大家解决有关保养维修方面的问题。150-4301-1001
2: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3: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人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

0: 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税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这天气啊越来越热了，大家都是越来越不爱做饭，为啥呀？走进厨房忙活半天，这浑身都是汗呢。所以这种天气大家都想吃点方便快捷的，哎，清清爽爽的，最好还是营养健康的。那么今天我用5分钟的时间给大家分享一款我自己也在吃的无油低脂营养方便的膳食面，保真堂的膳食面。膳食面就是杂粮面、粗粮面，它是用小麦、青稞、燕麦等等富含膳食纤维为原料制作的面食，顾名思义就是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现在咱们吃的越来越精细了，其实对膳食纤维的需求反而更大。那么膳食面呢，它一包一包的，不仅有方便面的快捷，而且它是非油炸的，更健康，苦荞啊、青稞呀、黑麦呀、山药的营养都在其中，低升糖、高饱腹、无负担。像我这种比较注重体重控制的中青年朋友，还有老年朋友，各种指标高的，你都适合吃这个膳食杂粮面。关键是夏天吃这个又方便又清爽，煮个3-4分钟就能开饭了。它是零油零脂添加，而且还低钠，这一点就比市面上的普通挂面要好很多。钠是什么呀？就是盐呐。咱们都知道饮食要低油低糖低钠，那么这一款膳食面它的钠含量只有普通挂面的1/5，所以真正开启了咱们夏日的健康饮食，清爽一下。这一包面啊，煮熟了之后你加点自己喜欢的灵魂小料汁，生抽啊、香油啊、醋啊，点一点，再加点这个葱花、香菜、蒜末，这么一拌，哎呦，这就是夏日的可口美食。或者

0: 打点鸡蛋卤、肉酱卤往上一浇，或者做一个西红柿鸡蛋面、鸡丝凉拌面、红烧牛肉面，怎么做都行，那都是非常诱人百搭。面条的口感非常的筋道，而且嚼起来呢又是很好嚼的，这味道啊有浓浓的大麦的清香，就是青稞的味儿、苦荞的味儿，而且还没有任何苦涩的味道，非常的爽口好吃。今天一点点的时间给大家做秒杀，价格一定是非常心动的。你想想，外面你随便买一包非油炸的方便面就要4-5块钱，超市里面你买包青稞面、苦荞面那就要6-7块了。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呢，平时299块钱40包的青稞苦荞面，算下来呢每包也要7块钱了。真材实料的好东西确实不便宜，但是从今天开始，我们开启了清爽夏日健康饮食节，只要在咱们秒杀时间内啊，您来下单立减200块钱。朋友们，限时限量，只在我们这次清爽夏日的活动当中，299元立减200，那就是只要99块钱。您没听错，而且啊，只要您现在打电话订购成功的，我们这次活动节目组再加送你10整包的荞麦葱油拌面。哎，也就是说40包青稞苦荞面再加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足足的50大包。对，只要99，直接50包带回家，这回算下来就合适了啊，每包才不到2块钱，让您吃到营养丰富又方便又清凉的膳食杂粮面，真是太划算了哈，也是我的同款。如果您喜欢想订购的话，赶紧打电话，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无油膳食更健康，市场价299元的青稞苦荞面，现在99元40包，再送您10包的荞麦葱油面，那么99块钱一共到手50包。青稞、荞麦、黑麦，丰富的膳食纤维，夏天吃清清爽爽又方便，低升糖、高饱腹，无负担。吃面咱们就吃这个膳食面。咱们平台这个清爽夏日健康饮食节活动就这几天，只有20组。备货订完就结束了，想订购抓紧时间打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只要99，足足的50大包，40包青稞苦荞面，再加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 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效。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效，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0: 欢迎您持续收听，我是柠檬，
2: 我是江总，肯定是今天有新东西要给大家带来惊喜。
0: 是的，真的是大家非常需要的东西，而且特别特别的实惠，真的是一个大惊喜，我自己都想不到的惊喜。最近呢，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交流营养和健康的问题。
2: 对，因为你是这方面专家嘛。
0: 哎，不敢当。交流一下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细胞需要什么样的营养，这个很关键。其实日常饮食哈，最终就要落到2个字，全面。哎，我提醒您，摄入奶制品是重要的一部分。
2: 那是每天都得喝奶哈。
0: 对，每天一杯奶，强壮中国人嘛，都听过。
2: 哎，对。
0: 那为什么这么多年一直都在让公众喝奶？就是因为奶制品的营养成分是很全面的，被称为最接近完美的食物。
2: 哦，
0: 就喝奶是平衡膳食的重要一环。
2: 嗯，
0: 关键是它适合全人群、全年龄段去喝。
2: 对，男女老少都适合哈。
0: 对，你也都得喝。但是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推荐咱们每天摄入奶制品及奶的量要达到300克以上，最好能达到550克。
2: 哦，
0: 但是权威数据显示只有24.2%的人达标。
2: 哎呀，那就是大部分人都没达标，都没喝到量。
0: 是的，80%的人群都喝不到。那您在其中吗？问问大家。所以说今天提醒您要主动的去喝奶，吃奶制品太有必要了。那一般的话我们喝牛奶多一些。
2: 对，喝牛奶定牛奶多哈。
0: 是，但是今天我推荐您喝羊奶。
2: 哦，
0: 那有的朋友可能知道羊奶比牛奶贵啊。
2: 对，我去超市看啊，那羊奶比牛奶得贵5倍到10倍。
0: 哎，我告诉你为什么羊奶贵。首先看营养，牛奶有100多种营养成分，但是羊奶有260多种营养物质
2: 啊。贵有贵的道理哈。
0: 对，它这260种包括64种氨基酸、20种维生素、25种矿物质，这些都是人体必需的营养物质，其中钙和 铁的含量尤其是非常充足，可以说是奶类中的佼佼者，所以用来滋补也更好。
2: 对，咱们喝奶主要是你看咱们都老说补钙补钙哈，这羊奶的钙含量比牛奶多多了，
0: 它就是高。对，再有一点我们一定要讲究吸收率，因为再好的东西你喝下去不吸收也没有用。羊奶它是小分子的，它的这个分子脂肪球颗粒是牛奶的1/3。
2: 哦，
0: 小分子我们知道了好吸收嘛，所以说羊奶的吸收率能达到94%-98%，而牛奶的吸收率只有48%。
2: 啊，我说有的老人就说那牛奶有的硬啊，说你喝完那个消化不了，哎，说喝羊奶，羊奶软。

0: 挨个，我原这回我明白了怎么回事了。
1: 没错，还有一点就是吸收时间啊。为什么说羊奶软？有实验研究，就是其他奶源你需要2小时甚至更长时间才能消化，而羊奶20分钟就能吸收
0: 啊，这么快哈？
1: 对，还有很多人说喝了牛奶之后胃胀、打嗝，甚至有点恶心，我就是这样。
0: 哎，我喝牛奶还拉肚呢，
1: 对，特别难受，是不是？
0: 对呀。
1: 那其实这都是乳糖不耐受的情况。
0: 哦。
1: 但是啊，朋友们，喝羊奶就不存在乳糖不耐受的问题，你喝下去之后胃也很舒服。还有老人小孩胃肠比较敏感容易过敏的，喝不了牛奶也只能喝羊奶，因为羊奶当中它没有什么过敏源。
0: 哦，
1: 最后就是羊奶的产量低。
0: 对，
1: 一只奶牛一天能产30公斤奶，就是60斤。
0: 嗯，
1: 一只羊呢只能产4公斤奶，
0: 那差太多了。
1: 对，所以说羊奶非常的珍贵。这么一对比你就知道为啥说羊奶市面上要比牛奶贵好几倍了。
0: 对，那确实哈，要是能喝上羊奶的话，那肯定心首选就羊奶，就不喝牛奶了，
1: 哎，
0: 是不是？嗯，但是我想问一下，就是这羊奶适合谁喝哈？有没有不适合的人群什么的哈？
1: 羊奶没问题啊，几乎不挑人群的。你想哈，有些说孕妇奶水不足的，就给新生儿喝啥？喝羊奶，
0: 嗯，
1: 婴儿羊奶粉，对不对？
0: 对，
1: 就是因为它营养全面，而且好接受，
0: 还是吸收快呀，啊。
1: 对，下到咕咕坠地的婴儿，上到百岁老人都可以喝，而且它的营养我说了，奶类佼佼者，200多种营养成分，还有这个什么不饱和脂肪酸呐，钙、铁、维生素。另外一点，很多胃肠不好的人都喝羊奶粉，
0: 嗯，
1: 因为这里面含有 EGF， 它是胃部的呵护因子，而且这个 EGF 也是燕窝当中存在的营养物质。那另外一点就是对肠道真的太好了，它的修复胃肠黏膜的这个好处是非常大的。很多像你这样肠胃不好、经常腹泻的，
0: 嗯，
1: 消化性溃疡、胃溃疡啊，包括经常喝酒刺激胃的朋友，我建议大家喝羊奶，您是要喝的，润润你的胃啊，
0: 嗯，
1: 因为很多朋友说我喝牛奶恶心啊，还有不良反应的，但是羊奶我说了没问题。
0: 嗯，
1: 还有一点就是心脏不好的朋友说我的心脏太累了，30来岁就已经开始啊，经常出现胸闷啊、气短啊、呼吸不畅啊，其实就是比较虚了。那羊奶当中有一种东西叫环磷腺苷，
0: 嗯，
1: 如果你家里有心脏不好的朋友，比如说突发问题打120，救护车到你家判定你心衰的时候会打一针这个强心针。
0: 嗯，
1: 强心针这里面主要的东西就是环磷腺苷。
0: 哦，这羊奶里就含这个。
1: 对，对你心脏是特别好的。但你知道你打那一针真的有多少钱吗？
0: 多少钱？
1: 8000块钱。
0: 哎呦我的妈，
1: 所以说我要告诉大家，羊奶当中它含有的环磷腺苷就是主要作用你的心脏，是有一定的好处和帮助的。但是牛奶当中它是没有像这样的营养物质的，所以你就说吧，羊奶它贵在哪儿？不仅仅是物以稀为贵，更因为它的营养价值。
0: 对，而且营养价值还均衡，关键是喝完了还不难受不过敏，
1: 哎，
0: 是不是
1: 非常的舒服。
0: 嗯，
1: 我今天要跟大家开团的不是你随便一个商超就能买到的普通奶，而是奶中黄金，也就是液体黄金的羊奶
0: 啊。今天你都给大家搞到了，
1: 是的，
0: 好的羊奶是吧？
1: 同样也是我自己在喝的戴姆勒的纯羊奶粉
0: 啊，纯羊奶粉，
1: 没错，纯正无添加的羊奶。咱们购买羊乳粉你要学会看配料表，咱们这一款配料表当中只有3个字，
0: 嗯，
1: 生羊乳，
0: 嗯，
1: 其他就没有了，你看看
0: 啊，没有任何添加剂哈，
1: 非常的干净，不含有任何防腐剂，这个添加剂还没有科技与狠活呀，
0: 嗯，
1: 老人孩子都可以放心去喝。
0: 对呀，
1: 那像有一些配方奶加一些糖啊什么蛋白呀，其实是为了降低成本，咱们说心里话。而且好多年前奶粉有这个什么大头娃娃事件，谁都害怕，是不是？
0: 嗯，
1: 所以咱们喝就喝配料表干净的，咱放心，咱们这里面只有生羊乳啊。而且买羊奶你要看产地，
0: 对，关键是哪产的哈。
1: 对，说世界羊奶看中国，中国羊奶看陕西。
0: 哦，
1: 陕西的气候它是干热的，而且地跨黄河长江两大流域，森林资源和农作物都很丰富，是非常适合奶山羊的生长，好生态才产好奶，而且这里也是中国羊奶之乡，
0: 啊，羊奶之乡。
1: 对，所以说陕西的关中奶源它比一般的奶源要贵。
0: 嗯，
1: 那么戴姆勒的纯羊奶粉我说了是100%的纯度，关中奶源没有任何添加的，10斤鲜奶出1斤的粉，所以是贵上加贵。
0: 哎呀，10斤奶才出1斤粉啊，
1: 哎，没错，你就知道它的珍惜。市 面价格是299块钱一盒。
0: 嗯，
1: 那当然，戴姆勒是乳业的大品牌，
0: 对，
1: 专门做乳制品好多年的。
0: 嗯，
1: 对，自由有机牧场，品质有保障啊。而且我们国内羊奶最近几年的销量一直是往上涨的，
0: 对，越来越火了。
1: 对，所以说它在市面上卖的价格来说相对贵一些，
0: 因为供不应求啊。
1: 哎，299一盒。

0: 这个都是专柜价，一盒是320克，16包，能喝16天、
1: 啊。一包一包的，哎，都给大家单独装好了哈，
0: 哎、很方便，
1: 干净卫生。
0: 是，但是来到咱们节目，我一定要给大家优惠啊。
1: 对呀、
0: 啊。但是品牌方说了，不能乱价。我说你价格不能乱的话，那一定要给我们做一个赠送。
1: 嗯、
0: 我说你299一盒的，你也别说送我们一盒两盒了，你直接让大家多得到一些。对、
1: 嗯，
0: 所以今天只有这个时间，咱们直接买一盒，送的是3盒。
1: 三盒一模一样的。
0: 对，送三盒，不是三盒啊，是买一盒送三盒，一共4盒。
1: 哦。
0: 哎，但是我只要来了20组的福利，也就是前20个名额，您能享受买一盒送三盒的优惠，也就是一盒的价格，你带回家4盒，只要299，而且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对，但是只有20个名额才能享受买一盒送三盒啊，总共4盒的哈，赶紧拨打咱们的订购电话啊，1650431100，1650431100。
0: 我再说一下，是纯羊乳粉，没有任何添加色素、防腐剂、香精，什么都没有，100%的纯度，10斤鲜奶产1斤的粉
1: ，
0: 对，所以它是高倍的浓缩，而且这个羊奶关键是什么？它一点都不膻、
1: 嗯，
0: 这一点放心啊，大家放心，如果膻的话，我也不会带到节目当中，
1: 对，喝不进去、啊，
0: 哎，它再好，咱们喝不进去，难以入口也不行，是不是？所以这一款我给大家挑的，它是那种浓醇的奶香味，是很好喝的，自然又有一种甘甜，而且不膻，这就是戴姆勒他自己的一个养殖技术和脱腥技术带来的。但是啊，就这个只有20个福利名额，299，买一盒送3盒，到手4盒，订完的话就真的没有了，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对，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1650431100，1650431100。
0: 是的，早餐的时候早上起来了，不喜欢吃什么东西啊，就喝这么一杯羊奶，或者是晚上睡觉之前喝一杯，你会感觉非常的舒服啊。来迎进这个4号线的艾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哎，艾女士，
2: 这个羊奶是陕西的吗？
0: 是的，陕西的奶源关中奶源，你很懂行哈。
2: 啊，我妈老年人都说，她老姐妹也说陕西的奶好喝。
0: 嗯，
2: 奶
0: 是
2: 订两套
1: 好嘞。
2: 啊，它是那种小袋的吗？一袋一袋的那种。
0: 是的，一袋一袋的，咱们一盒里有16包，今天的话是4盒，到手4盒就是64包啊。
2: 啊，那一袋拿着也挺方便的，
0: 没错，
1: 对，
0: 好
1: 嘞，订购成功了啊，在家等电话就行，好嘞、
0: 嗯、如果说收音机前的你也想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因为这个东西一听，哎，你看咱们老年朋友都知道是好东西哈，有生活经验才知道这个羊奶好，尤其是关中的奶源好哈。
1: 对，关键是正常你在超市里299块钱戴姆勒的这个纯羊奶粉，你就能带回去一盒16包，今天299块钱4盒，64包，是不是？
0: 是的，
1: 都可以带回家，一天喝一包，正好能喝2个多月呢哈！赶紧打电话，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650431100，因为只有前20位才能享受这个买一送三，足足到手的是4盒，299块钱哈。
0: 嗯，一盒是里边有16包，你能喝16天，一包是20克的，这个是营养师给咱们搭配出来的量，然后咱们一天呢喝一袋正常就可以了。你要是早晚一次的话也行，那么市面价格是299块钱一盒的羊奶啊，确实是贵族奶，但是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团购、
1: 嗯、
0: 就是为了让更多的朋友，咱们当地的朋友也尝到这个关中奶源的这个味道，包括说感觉到羊奶的好处，也是给戴姆勒做一个本地的推广，所以说今天拿到的价格真跟牛奶都差不多了。
1: 对，你今天是花普通牛奶奶粉的这个价格买的是可是关中的好的羊奶粉，而且是纯羊奶粉哈。
0: 299，到手4盒的话，也就是64包，一天喝一包的话，就是64天呗。
1: 对呀、啊，
0: 一天就是4.6块。你现在算算，就那几个好品牌的、品质好一点的牛奶，还得是5-6块钱、6-7块钱一盒呢，是不是？
1: 对。
0: 再次提醒大家，我们节目也是慢慢进入倒计时，我们不会一直做这个活动的，再不团真的没有货了。
1: 对，
0: 记好电话。
1: 对，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650431100。
0: 好，迎进1号线的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3: 哎，订羊奶粉。
1: 好嘞，订
0: 购成
1: 功了啊！
0: 你等电话就可以了。再次说一下我们的电话啊。
1: 嗯，记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0: 欢迎您持续收听，我是柠檬，
1: 我是江总，这是柠檬给大家带来了纯羊奶粉哈。
0: 是的，真是好东西，有条件的话你一定要喝上。现在大家都在意这个食品安全的问题，都怕科技与狠活，那么我们给您带到的就是原生态的东西。首先陕西它

0: 它是黄金奶源地，纯正的关中奶源，品质高，原生态的好奶，我们不和其他品牌其他产地去比，没有可比性，
1: 嗯，
0: 咱们就喝这个好的。这款羊奶粉它是100%纯正，只用生羊乳浓缩制成，就配料表你看看是干干净净的，只有生羊乳三个字，所以安全。另外戴姆勒它专做奶制品，多年的大品牌，值得信赖。今天跟大家承诺啊，如果不是纯羊奶粉退，如果说有任何额外添加的东西退，如果说你觉得口感不好有膻味也可以给您退。
1: 对，咱们关键是给你免费先送家去，您先看满意再付款的嘛，对不对，先看配料表哈。
0: 所以想要团购的话，抓住今天的机会，20个名额，咱们这个节目时间还有最后的15分钟，当然只有这个过程才能把握住我们这个优惠，节目结束就真的没有了，不要再观望哈。现在我们的这个线路是比较繁忙的，比较火爆，所以您打不进来的话可以多打2次电话啊。
1: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纯正的羊奶啊，只保留了羊奶的香气，就不需要任何的添加剂，什么糖啊去调和口感了，它就是很好喝，奶香是很浓醇的，还有一点自然的回甘，一点异味都没有，这样一杯温温的喝下去真的非常的好，每一个人基本上都能接受哈。你不要说因为不好喝去抗拒这个羊奶，你尝尝戴姆勒的这一款真的是特别的好喝的。
1: 对，关键你喝牛奶的乳糖不耐受的拉肚子什么的啊，胃疼的，你喝羊奶你看这些都不会有了啊。
0: 是的，关键是营养，羊奶啊我们之前说到它200多种营养，它是一个全营养的食品，包括我们说到免疫力，羊奶当中它富含天然的一种活性营养，尤其是这个免疫球蛋白，这个免疫球蛋白它被誉为说人体的一个防火墙，就是抵抗外界的一些侵袭的一些病菌的侵入，大家明白吧。另外说羊奶当中环磷腺苷对心脏是有滋养的，它不仅对心脏好，而且是科学界公认的抵御对抗坏细胞的物质，您能听明白吧。所以说这个成分能帮助大家调节这个新陈代谢的平衡，增加血清蛋白和白蛋白的含量，那自然就增加了我们的抵抗力，大家能懂哈。现在抵抗力低下的人越来越多了，熬夜加班压力大的，总感觉体质比较弱，尤其是换季的时候，现在你看总感冒，天气有点波动啊，你就开始咳嗽发烧的，你就甭管老人孩子都不在少数。再有就是35岁之后，骨骼当中的钙质不免会加速的流失，40岁之后就开始，哎呀，这个腰腿关节痛了，运动能力也不行了，这个就是未老骨先衰，你等到60-70岁的时候骨质疏松了，那特别容易骨折受伤的，所以钙的补充你更是一直不能断的。那么我们想要全方位的滋补身体，改善体质，补充营养，用奶制品来滋补是很好的选择。那么我们推荐您喝营养更加全面丰富的羊奶，它含有200多种以上的营养物质，包括64种氨基酸呢，20种维生素，25种矿物质，这些都是我们人体非常必要的啊。今天那咱们只有20个福利名额，我说你就多送我一些吧，299块钱一盒，这是原价，但是今天一盒的价格我们让你拿到手4盒，也就是买一盒送3盒，299块钱到手4盒，一共是64包，我们还能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对，记好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是的，这么实惠的价格你在其他地方肯定是买不到的，而且已经是比咱们直播期间更贵的。然后这个羊奶我要简单说一下，就有一些老年朋友啊，还有一些小孩说没有喝过，他担心有没有一些膻味啊，我说了他家有先进的除膻技术和工艺，而且也要告诉大家为什么要买陕西奶源的，要买大品牌的，要喝纯的羊奶粉，那它就是有品质保障的，而且工艺科技都是不一样的。市面价是299块钱一盒，这个你可以自己去看啊，
1: 一盒16包啊。
0: 戴姆勒的纯羊奶粉一盒是16包的，今天买一盒送3盒，让您到手4盒，299直接到手4盒，而且给你免费送货上门，您记好电话啊，
1: 对，货到满意您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来接听一下王女士的电话哈。
0: 好，迎进1号线的王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哎，
2: 卖纯羊乳粉是吧？
0: 哎，是的，我们今天节目分享的是纯羊乳粉，
1: 羊奶粉啊，
0: 对，戴姆勒品牌的纯羊奶粉，100%没有添加的，配料表只有生羊乳啊。
2: 啊，那一套多少？
0: 一套啊，咱们正常是299一盒，今天买一盒送3盒，您到手是4盒啊。
1: 4盒，64包啊。
0: 订两套，
1: 订两套，好嘞，
0: 好嘞，嗯，好，王女士，咱们等电话就可以了啊。由于节目。

0: 时间有限，可能说不是所有电话我们都能接进来，所以说你想订购的话你就放心打电话就可以了，反正就这样20套咱们也没有什么利润了啊，就是一个成本价299买一盒送三盒，您到手的是4盒啊。今天您有需要的话，想喝一喝这个好的羊奶的，想感受一下的，一定不要错过了。
1: 对，以前没舍得下手，今天这价格太合适了，299块钱4盒代购价啊，足足的64包，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我再说一下，是纯羊乳粉，没有任何添加色素、防腐剂、香精，什么都没有，100%的纯度，10斤鲜奶产1斤的
1: 粉，
0: 对，所以它是高倍的浓缩，而且这个羊奶关键是什么？它一点都不膻，这一点放心啊，大家放心。如果膻的话，我也不会带到节目当中。
1: 对，喝不进去。
0: 哎，它再好，咱们喝不进去，难以入口也不行，是不是？所以这一款我给大家挑的，它是那种浓醇的奶香味儿，是很好喝的，自然又有一种甘甜，而且不膻，这就是戴姆勒他自己的一个养殖技术和脱腥技术带来的。但是啊，就这个只有20个福利名额，299买一盒送三盒，到手4盒，订完的话就真的没有了，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对，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165-0431-1001 165-0431-1001。因为只有前20位才能享受这个买一送三，足足到手的是4盒299块钱哈。
0: 一盒是里边有16包，你能喝16天，一包是20克的，这个是营养师给咱们搭配出来的量，然后咱们一天呢喝一袋正常就可以了，你要是早晚一次的话也行。那么市面价格是299块钱一盒的羊奶啊，确实是贵族奶，但是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团购，就是为了让更多的朋友，咱们当地的朋友也尝到这个关中奶源的这个味道，包括说感觉到羊奶的好处，也是给戴姆勒做一个本地的推广。所以说今天拿到的价格真跟牛奶都差不多了。
1: 对，你今天是花普通牛奶奶粉的这个价格买的是可是关中的好的羊奶粉，而且是纯羊奶粉哈。
0: 299到手4盒的话也就是64包，一天喝一包的话就是64天呗。
1: 对啊，
0: 一天就是4.6块，你现在算算，就那几个好品牌的品质好一点的牛奶还得是5-6块钱6-7块钱一盒呢，是不是？
1: 对，
0: 再次提醒大家，我们节目也是慢慢进入倒计时，我们不会一直做这个活动的，再不团真的没有货了。
1: 对，
0: 记好电话。
1: 对，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咱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很多老年朋友你发现他上了岁数之后他吃饭爱对付，一个是不愿意弄啊，另外一个就是胃难受，因为人哈随着这个年龄的增大，第一个就是不消化，消化功能是减弱的，你堵得慌所以不爱吃饭，然后就是咱们运动量也减少了，那你吃的东西就更消耗不掉了，吃一点就撑啊，没关系，咱慢慢的调整哈。因为我家的老年人啊，就是长辈都有这种情况，那么我们喝一些羊奶，羊奶当中它首先就是含有 EGF， 它是胃部的呵护生长因子，
1: 对，养胃哈。
0: 对，养胃，尤其是老年朋友胃肠不好的话是非常适合羊奶的，首先就是滋养肠胃，第二个来说，羊奶200多种营养成分，均衡又合理，能把营养给你补齐了，大家明白吗？营养跟上了，这健康不就来了吗？就是这个道理。而且羊奶它的分子是牛奶的1/3，小分子好吸收，吸收率能达到94%以上。其实哈，我们真的不建议大家平时吃的特别多，别吃天天吃撑，尤其是老年人，就是你吃多了反而不好。咱们吃喝就来着有营养的，吃饭呢吃到5-6成、6-7成饱就可以啊。同时营养还得跟得上。
1: 对，就喝这个羊奶粉就行啊。
0: 你平常你吃这个萝卜、白菜、茄子、土豆、米饭、馒头比较多，那营养肯定是不够的。所以今天这个羊奶，你可以跟着团一套，坚持喝，喝上一段时间，入冬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这身体的一个变化啊。
1: 对，哪哪都得劲儿了哈。
0: 是的，
1: 而且今天价格太合适了哈，299块钱以前就能买一盒16包，今天299块钱能带回家足足的4盒，64包能喝64天呢哈，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还有最后4个名额，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是的，这么实惠的价格你在其他地方肯定是买不到的，而且已经是比咱们直播期间更贵的。然后这个羊奶我要简单说一下，就有一些老年朋友啊，还有一些小孩儿说没有喝过，他担心有没有一些膻味儿啊。我说了，他家有先进的除膻技术和工艺，而且也要告诉大家为什么要买陕西奶源的，要买大品牌的，要喝纯的羊奶粉，那它就是有品质保障的，而且工艺科技

0: 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市面价是299块钱一盒，这个你可以自己去看啊。
1: 一盒16包啊。
0: 哎，戴姆勒的纯羊奶粉一盒是16包的，今天买一盒送三盒，让您到手4盒，299直接到手4盒，而且给你免费送货上门。你记好电话啊。
1: 对，货到满意您再付款。1650431001，1650431001。
0: 好，我们迎接2号线张女士电话。张女士你好。
2: 得给我订购一套，
0: 好
1: 嘞，订购成功了啊！
0: 嗯，等客服电话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戴姆勒品牌的纯羊奶粉，你自己可以去搜一搜看一看，说这个羊奶粉好不好？而且我们今天是关中奶源100%没有添加的纯正的羊奶粉哈。那咱们也说了，这个羊奶啊，每天一杯奶强壮中国人。
1: 对呀。
0: 那奶咱们就不说了，那羊奶相对于其他的奶来说，它更是有自己的优势的哈。那么这一款羊奶粉你拿到家之后，60度左右的水，你感觉就是温温的偏热一点就可以。你拿140毫升的水，然后再把羊奶粉一倒，轻轻的一搅就开了。它是特别的细腻好泡的，然后喝下去之后就很舒服，20分钟左右就能全部吸收，就被你的身体所利用了。羊奶它就是这么快。今天你想订购的话，记好电话，因为还有最后的3组备货了，朋友们。
1: 对，
0: 还有最后的3个名额能享受299买一盒送3盒的优惠。4盒给您免费送到家去，您看到货满意再付款。
1: 对，记好订购电话1650431001，1650431001。最后3个名额真的是谁先抢谁先得，因为正常299块钱，你在外边就真的是能买一盒羊奶粉。
0: 是、羊奶它本身就是贵族奶，它很贵，那你就更别说是关中奶源还是戴姆勒大品牌的。那喝奶是一个好习惯，但是很多朋友说，哎呀，我喝奶恶心，然后过敏的、拉肚子的，老人、那小孩也是一样，那原先就喝不了牛奶，那知道有营养，那喝几口就难受，打嗝、胃胀啊，肚子也胀，你是真受不了。后来呢，你看我家就是这样，包括我自己就换上了这个羊奶，哎，这回就能喝了。
1: 对，
0: 那而且说这个羊奶粉它很香醇不膻，特别的好喝，所以说我是每天都喝一杯。它是纯羊奶粉，没有任何的添加，实打实的这个足料配料表只有3个字，生羊乳啊，没有任何的添加，没有科技和狠活，现在咱们吃喝就图2字儿，放心，是不是？
1: 对，得安全，再一个得营养啊、
0: 哎，而且是10斤羊乳浓缩成1斤粉，大家明白吧？所以说它这是高浓缩，当然咱们这里也没有加任何的糖，什么都没有添加，血糖不好的人也都能来喝。而且羊奶哈本身它是止消渴的，因为咱们说以前的这个古代的时候，
1: 对，糖
0: 高
1: 病
0: 就
1: 是消渴症、
0: 哎，
1: 就
0: 是、消渴症、
1: 啊、
0: 没错、羊奶它就是止消渴的，所以您血糖高的话喝它也很合适，它是对血糖有帮助的。今天啊，咱们市面是299块钱一盒的戴姆勒纯羊奶粉，没有添加关中奶源的，一盒是16包，市面价是299一盒。今天我们跟品牌方说了，说这个多给我们拿一些赠送是吧？
1: 对呀。
0: 所以说今天只有这些名额能享受买一盒送3盒的优惠，足足的4盒到家啊，64包，这回咱们朋友也能多喝一段时间。
1: 对，这回也能舍得喝了，才299块钱，64包的，还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记好订购电话：1650431001，1650431001。最后3套名额，看谁手快了啊！
0: 是的，节目后半段这个金线越来越多了，而且我们节目也倒计时了哈。打不进电话的朋友，你别着急，多打几遍，因为我们这个真的是大家都知道好，而且这个羊奶的话，它是特别具有滋补性的话，每个人都应该养成这个喝奶制品的习惯，更别说老人和孩子了啊！尤其是一些钙的补充，你一定是要注意的哈。奶是不能断的，每天都要喝。你想改善体质，一定是全方位的补充。那比如说，首先就是钙，是不是？还有一些维生素和矿物质。这个时候，我们多喝一些乳制品。这个乳制品当中天然的钙质，它是一个钙库。大家记住，每天一杯奶，强壮中国人。那这回咱们备足了，市面价299一盒，今天还有最后的2个名额。能享受买一盒送3盒的优惠，也就是一盒的钱你直接带回家4盒啊！记好我们的电话。
1: 对，咱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啊！再给大家开通最后10分钟的时间，拨打场外电话啊，1650431001，1650431001。
0: 嗯，好。
3: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

0: 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1: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2: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1: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0: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是谈心唠嗑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热线，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欢迎各位收音机旁的听友们，抖音端和微信端的好朋友们，随时拿起身边的谈心唠嗑热线0431-858-1567-0431-858-1568-0431-858-1599，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唠扯唠扯您心中的堵听事憋屈事闹听事磕碜事埋汰事，欢迎您一股脑的丢给大可，大可说了那都不算个事，不信咱们唠扯唠扯。三步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热线0431-858-1567-0431-858-1568-0431-858-1599，正在为您服务。

0: 来问候5688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大哥。
0: 哎，你好，我是大可，您说。
1: 跟你说点事儿。
0: 啊，唠唠吧。
1: 跟婆婆公公吧，这些年有点不愉快，就是有点很困惑，就觉得就是这啥是这个坎儿。
0: 啊。嫁到他们老张家老王家多少年了？
1: 25年了。
0: 25年了。
1: 他们其中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姑娘，我们是老大。
0: 啊，您是大儿媳妇儿。
1: 对，大儿媳妇儿，这些年吧，他就跟我们干仗。我跟你说一点，就我老公是耍钱人。
0: 啊，你老公是爱好赌。
1: 对，他一借钱吧，我们不借的，他就跟我们干仗，就寻我们，总骂人呐、打人，把我们家玻璃呀、烂糟都打了。这些年呢。我17岁就跟他儿子结婚了，就所有的活儿是家里的活儿，是任劳任怨，他就是寻我们。
0: 啊，你老公什么态度啊？他的爸爸就知道赌，不给钱就砸东西，是吧？
1: 对。
0: 啊，那这些年就这么过的。
1: 就这么过的，他总寻、现在我老公得癌症了，得癌症是喉癌，45岁，得2年了。
0: 嗯。他还这样吗？
1: 他还这样，就是
0: 自己的儿子都得了癌症，他还在熊你们。
1: 对，还熊。那天就是头3-4天吧，以前他又跟他儿子打起来，骂他儿子那些话呀，把我们都说的都不行了。
0: 就是难以入耳，是吧？
1: 难以入耳了。
0: 嗯。
1: 就说他儿子，你
0: 这位朋友，你们跟他这么多年，你们搬不走吗？你们自己没有自己的房子吗？
1: 有啊，有自己的房子，上家熊你了呀，就上家熊你骂你，他。就这么缺德呀！
0: 啊，他就熊大儿子，那几个他不熊。
1: 熊大儿子。
0: 哦。因为你老公老实吗？还是他最孝顺？
1: 就是他最孝顺。
0: 啊。专门熊老实人啊，
1: 专门
0: 挑软柿子捏啊。
1: 这些年把我们家钱，把我们家的钱全，早先在一起的钱都给我们花了，我们一要他就跟我们干仗，一要就跟我们干仗。
0: 啊，不是花了，是赌了，是吧？
1: 赌了，对。
0: 啊，如果他花了吧，你们也认。孝顺老人天经地义，但他不是花了，他不是吃了喝了，他是赌了。
1: 对，还有一点是啥呢？他老儿子也耍钱，他妈呢骗拿他的事儿呢上我这骗钱了呢，骗完了给他老儿子去耍钱去，完了反而我们要钱，他还跟我们干仗。
0: 这位朋友啊，你就不能拿出点态度吗？他们欺负人都欺负到这个份上了，20多年了，咱们能忍则忍，能受则受。但是现在我老公得了癌症，你们还这么凶人，这位朋友，你就不能把腰板挺直，说几句厉害的话吗？
1: 我说了，我说在以后咱们各走各的，谁也不联系谁，谁也不啥谁。
0: 嗯，
1: 你也不是他爹，我也不是你儿媳妇，因为你太凶人了，骂他儿子的话，说你还死呢，你都得癌了，你都说不出话了，明天你就得死。他爸他妈全这么骂。
0: 他的亲生父亲咒自己的儿子死。
1: 对，就是没得癌之前，用他家盖房子，该我们钱。
0: 而他儿子这些年就不断的资助他。
1: 对，完了他就。
0: 那你觉得为什么？你们这么给他钱，纵容他赌博，他想要什么就要什么。你们这么孝顺，他为什么这么恨他的大儿子？
1: 不知道啊，他就一碗水端不平，他就向着他那老儿子，他就跟我们干，给我整的一天守着病人，他们在跟我干仗，都没有心思了，就活的心思都没有了。
0: 这位女士啊，活的心思没有，是因为你们不太硬气。啊，这位女士啊，在这种事情上，

0: 首先呢，我们必须表达自己的想法啊，把你心中想说的都说出来。你没有必要去跟他们说什么断绝亲子关系啊，说更多严厉的话咱不说啊，咱们说道理的话，天道啊，道比天高啊，对吧，这位朋友？
1: 对，
0: 咱们说道理，那是你亲生儿子。
1: 对呀。
0: 啊，现在得了癌症两年，有今天没明天。
1: 对。
0: 而你们却说出这样绝情绝义的话，天地有良知啊啊！
1: 对。
0: 这么做的话不对，你那个所谓的老公不在，他咒他自己吗？
1: 对呀。
0: 啊，这位朋友，你不让我不让你说对，你别认可我的话，我希望你把这种话说出去。
1: 嗯嗯。
0: 面对他们说出来。啊，让他们感觉汗颜，让他们感觉抬不起头来就够了。你不必要抨击他们啊，你不要说我们从此就断绝了，断绝不了，这也违背你老公的心愿啊。你老公是个老实人，他一直做着老实事儿，尽管他现在父亲不理解他骂他，但是他无愧于心啊，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儿，这辈子老实巴交过来，遵守孝道，纵容自己的父亲赌博，是吧？但是我想跟你说，这位女士啊，没有必要在老人面前说更多绝情绝义的话，这样你老公更着急，他更痛苦，是不是啊？就是摆明立场，划清界限，告诉老公公婆婆，哎呀，告诉你的孩子，爷爷奶奶永远是最亲的，你们要懂得孝顺老人。他现在对我和你爸爸不理解，我们也不介意，但是我们不能允许他们这么攻击你父亲，否则你的爸爸情绪越来越低落。
1: 我插你一句，还有一个呢，我是我儿子娶儿媳妇了，他儿子买了车，上他爸家去了。进医院，他老叔就说：“我把你这车给你撞碎了。”你这说我儿子的话，这是他老叔说他侄子的话。买了车，他们都演。
0: 那我怎么听你们这两个家庭势不两立呢？
1: 对呀、啊，我们
0: 这个朋友到底是什么根由啊？
1: 根由就是我们过得好，他演戏，我们的钱给他花就好了。
0: 也就是说，他们把自己的贫穷怪罪到你们身上。
1: 对，
0: 我们之所以穷，就是你们老大家太富。
1: 对，就是你的意思。
0: 啊，这位朋友啊，是仇富心理啊，导致他们现在心里不平衡。
1: 对，
0: 这位朋友啊，你记住，狭隘的人永远是会被孤立的啊。狭隘的人没有幸福，他们比你还惨啊！你不要觉得自己很委屈。这种狭隘的人，他们每天如履薄冰，他们知道没人喜欢他们，也没人会给予他们。要不是你和你丈夫的善良，他们都活不到今天啊。所以我想今天你们收敛一下你们的善良，请在你们的善良上面画一条底线。
1: 嗯
0: 啊，也让他们觉得离开了你们，他们确实真的很难，让他们懂得反过来尊重你们，珍惜你们，而不要觉得你们这里是取款机，也不要觉得你们是软柿子好捏，好不好？这位朋友，他们对你的态度不取决于他们，取决于你们自己的态度。
1: 对，
0: 你们拿出点态度来，尤其是你和孩子把话说清楚。我们不和你爷爷奶奶和叔叔搞对抗，他是你们的亲人，但是我们要摆明自己的立场，也不要让他们总觉得我们好欺负，骑在我们脖子上拉屎，这种事儿绝对不许再发生。你的爸爸已经身体不好了，再受这些气，我们都对不起你爸爸，明白吗？跟孩子把话说清楚，你们跟他们划清界限，听懂了吗？逢年过节，平时人大病小灾咱们尽孝，明白吗？啊，咱们不能差事儿，要不然呢你的丈夫会着急的，你的丈夫会雪上加霜的，因为他本来是个孝子啊。但是平日里欺负我们不好使，
1: 对，
0: 再管我们要一分钱没有。
1: 嗯，明白。
0: 你们态度摆明了，他自然而然，你记住，小人呐、啊、就怕你有态度。
1: 对，
0: 小人就是纸老虎，懂吗？表面上叽叽喳喳的，是因为他知道你老实。
1: 嗯。
0: 啊，你拿出点态度来，小人就不堆位了。
1: 嗯。
0: 明白吗？
1: 明白。
0: 所以我想，这位朋友，我们不欺辱老人，我们也不跟自己的小叔子搞对抗，但是我们绝对要摆明一个立场，我们不是好欺负的。
1: 你别寻我。
0: 对了，好不好，这位朋友？我不
1: 好好好，
0: 我不寻你们，但你们绝对不能，我不允许你们寻我。你们态度立场摆明了，他们也觉得，哎呦，这嫂子不好欺负。自然而然，他们也就知难而退，照顾好自己的老公，他是个好男人。这些年来，他所做的一切也没有错，因为他就是一个孝子，好不好？
1: 对对。
0: 大可希望你的老公能渡过难关，也希望你们的家庭慢慢和谐起来，好不好？
1: 谢谢。
0: 哎，唠到这里。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

0: 5677-3号线，你好。
1: 哎，大可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我是大可，您说。
1: 嗯，我有个事儿，就是我家孩子吧，我是个女儿。
0: 嗯。
1: 然后呢，处了一个对象。
0: 哦。
1: 处个对象比他大的大了6-7岁。
0: 您闺女多大呀？
1: 啊？
0: 您闺女多大？
1: 才20。
0: 哦，小伙子26-7岁。
1: 啊。
0: 嗯。
1: 然后吧，我们家里都不同意。
0: 嗯，
1: 不同意，这孩子就不听话，就反对。
0: 啊，
1: 嗯，
0: 那这位朋友，您为什么不同意啊？他不是已经不上学了吗？
1: 嗯呐。
0: 是吧？
1: 嗯。
0: 您这一说，这个年龄就谈情说爱了，啊，而且还征求你们的意见，还打算谈婚论嫁了，一定是不读书了，是吧？工作了。
1: 对。啊。
0: 两个人咋认识的？
1: 就是在工作的时间认识的。
0: 哦，工作关系。
1: 嗯。
0: 啊，相处多久了？
1: 他跟谁相处3个来月。
0: 哦，相处3个月，然后你们姑娘提出要结婚呢？
1: 没说结婚。
0: 啊，就告诉你我处了一个男朋友，比我大6-7岁。
1: 啊。
0: 啊，然后你们因为年龄坚决反对。
1: 对。
0: 人看着了吗？
1: 看着了。
0: 哦，咋样啊？第一印象？
1: 我感觉不行。
0: 怎么个不行啊？长得丑啊，还是一看不是好人啊？
1: 一是长得吧，反正是也没相中
0: 啊，长相没相中。嗯，还有呢？
1: 还有就是他家庭，后来他不是上我家了吗？
0: 啊，
1: 他给我姑娘带出去了，我们就打电话让回来嘛，他也回来了。
0: 啊，年龄、长相、家庭三项都没相中。
1: 对。
0: 啊，还有吗？
1: 嗯。没有。
0: 哦，那你反过来大可再问问你，您姑娘有没有问他你相中了什么？你们这3点是你们没相中的，姑娘相中了什么？
1: 他就不跟你唠，你就是你说妈妈，我说的吧，现在妈也不反对，你已经成人了
0: 啊，
1: 你要处吧，我说的你得学会保护你自己，我说的你处，妈妈也不反对。
0: 嗯
1: 嗯，但是就是呢，就他这个条件，我说的你相中他哪块了？
0: 对呀。啊，
1: 你是相中他人了还是相中他家里了？
0: 啊，
1: 还是相中他别的了？
0: 啊，
1: 嗯，他就不跟你说这些事儿，就是你不同意就是不行，就这样。
0: 那问题就在这儿了，为什么这孩子强迫自己呢？为什么这孩子强迫自己去喜欢一个认识3个月的男人呢？为什么一定要跟你们？刚才你女儿说这话，明显是在置气，在跟你们对抗。
1: 对，他就是这个性格。
0: 这位朋友，不是他这个性格。是不是从小到大他一直父母在压制着他？
1: 应该是。
0: 应该是。也就是说您承认您和您老公教育孩子的方法有问题。
1: 对。
0: 和孩子没有交心，经常压制孩子的真实想法，不尊重孩子的想法，是吗？
1: 对，应该是。
0: 啊，那既然这个朋友你都找到症结所在了，那就换个角度思考问题吧，就别跟孩子搞对抗了，你别站在孩子对立面，你站在他的病历面一起去喜欢他，爸爸妈妈不反对，你可以谈情说爱，他的家庭条件和长相也包括他的年龄都不是事儿，只要你喜欢啊，只要你们有爱情，爸爸妈妈不反对，你可以这么说吗？不可以，说不出来，违背我意志，我这么说我就不是我当妈的应该说的，我就跟他对着干，反正我就没看相中。他就相中我不行，我得把他扭过来，是吧？你一直从小到大就这么教育女儿的。
1: 他做的吧，我这个女儿就是说呢，好像就也就是让我教育的不对吧。然后
0: 您不尊重女儿的自尊心，导致女儿对您的逆反心态特别重，这个承认吗？
1: 对对。
0: 啊，
1: 是。
0: 所以说，这位朋友，那咱们既然说当初是因为不懂得女儿，不懂得尊重女儿，也不了解她真实的想法，才导致女儿现在这么逆反，那么我们就换个角度，先尊重她。她和一个比她大6-7岁的一个长相平平、家庭平平的男人认识3个月，就提出我一定要和他在一起，这明显的是在跟你们对抗，他不是在寻找幸福，我就是要让跟你们说的相反方向干，明白吗？这位朋友，
1: 对对，
0: 他并非表达他真爱那个男人啊，他这话明显的不是理性的。认识不过3个月，谈不上爱情，可能充其量能说出超级喜欢可能，但像您说的简直就不靠谱了，长得也不突出，家庭也没钱啊，认识时间还

0: 短，无论是这个奔物质去啊，还是奔感情去，都不到时候，还是奔虚荣，是吧？都好像说不出理儿来，那只有一个理儿，那就是你们说东，我就像西，对吧？
1: 你说这个孩子可能就是我们管的吧，就是呢，他就跟你对着干，然后吧。
0: 首先，我想告诉你，你不是个称职的父母。孩子20岁，他本应该在校园里，他本应该在大学里。从小到大，你们当父母的我行我素，以自我为中心，要么过管得过严，要么就过度溺爱放纵。你们没有真正教育过孩子，在你的女儿心目当中，我觉得你作为父母，你们都没有什么形象，更谈不上威信了。这位当娘的，我理解你现在的心情啊，但是我想告诉你，急不来，感情的事儿你也当不了，我们能做的就是顺势而为。喜欢了，好，欢迎到家里做客吧，我们也多了解了解他。你现在才20岁，就算你们结婚也得等几年之后吧，还没到登记年龄呢，对吧？
1: 但他傻哎，但他就跟他走哎。
0: 这位朋友，您的女儿弱智吗？智障吗？
1: 他不智障，
0: 脑残吗？不脑残吧？
1: 他不脑残，就这样他就脑残呗。
0: 那这位朋友，他的脑残是你们俩造成的，是你当妈的态度有问题。你干嘛老说他有问题啊？你干嘛说他傻呀？你刚才说了他没有生理缺陷，对吧？
1: 嗯。
0: 他智商正常，对吧？
1: 嗯。
0: 他有分辨力，他为什么愿意跟那男的走，不愿意待在家里，不愿意听你们俩说话？想没想过？有很多女孩随便找个男人，并非是爱他，是为了逃离这个家庭。听懂了吗？啊？
1: 嗯。
0: 尤其是您的女孩，这种心态更加倾向性，什么也可找不到。找不到亮点，你说他长得帅吧，哎呦，我就追求白马王子。你说他有钱吧，我就奔他钱去的，什么都没有，对吧，这位朋友？那您说他奔啥呢？就奔一件事儿，我就要离开这个家，我就当傻子，我跟他走，至少有男人带我走，我不想面对我的父母。
1: 那我现在该咋办呢？你说我
0: 刚才我不说了吗？四个字，顺势而为吗？尊重他的想法，理解他的爱情，邀请那个男士到家里做客，明白吗？这位女士，您在听我节目吗？
1: 听，在听。
0: 你告诉女儿，孩子，妈妈当不了你，妈妈也年轻过，你喜欢她肯定有你的道理。妈妈原来说那些看不起她的话都收回来，妈妈也想了解她，你可以跟她谈恋爱，但是你要不学会保护自己啊，因为男人就是这样啊，如果你要过早的都把自己都交给了她，她可能不珍惜你，你自己很聪明，不用妈多说。妈欢迎你带男朋友常回家看看，我这周末包饺子，你把男朋友叫来吧，他喜欢吃啥我做，咱们都相互了解了解，好不好？可以吗？能做到吗？太难了，是吧？对你来说
1: 太难了，就感觉我现在就气的，
0: 我就感觉您这个母亲就是太自私啊。我刚才说的，这是一种有博爱胸怀的母亲，能够放下自己的狭隘，能够去理解和同情孩子的心理，而不是总是自私的想自己的面子问题。我的女儿怎么能找这样呢？这太丢人了，对吧？这位朋友，放下你那个不值钱的面子，你的女儿的幸福最值钱。你先顺势而为，先尊重她。孩子对你没有戒备，孩子对你没有抵触的时候，孩子觉得妈妈理解了，他会自然而然反思这个男人适不适合他。听懂了吗？你越反对，他越觉得男人适合他。这位母亲明白吗？我再告诉你怎么把女儿的心找回来，告诉你的女儿，再告诉你方法，让你的女儿在恋爱面前保持理性，这不是正是你想要的吗？这位女士，对吧？你听懂我的话了吧？
1: 他就不理性哎，他成天他就瞎扯，要不得，我让他学技术，不上学以后学技术也是在那瞎扯，后来我就怕呀，是个女儿，又给整回来，不让他出去。这刚上班又出这事
0: 儿，出啥事儿了？这位朋友，你过早的让他走进社会上班了，他都20了，谈情说爱不情理之中吗？那你的意思，他如果他今天领回来是高富帅，长得高大威猛又有钱又帅气，你就没意见了是吗？
1: 最起码我说他长得也不磕碜，最起码就得看他顺点眼，一个差不多，也不是说特别好。我就说的，
0: 这位朋友，我刚才的话你说你一句都没听懂啊？我告诉你，这么做不是来放纵他，是让他接纳你这个妈妈，理解他，听懂了吗？你在孩子心目当中有了位置，孩子跟你有了同理心，他觉得自己的妈妈是开始懂得尊重我了，他会

0: 反思自己的选择，听懂了吗？这位朋友，我有这么好的妈妈，亲情永远是第一位的，爱情永远是第二位的。我妈妈对我这么理解，这么尊重我，那妈妈说的话是不是有道理？反过来，妈妈整天就知道锁了我、指责我、骂我、看不上眼儿。那这位朋友，那您的女儿不反抗、不逆反吗？你听懂我的话了吧？啊，这位当母亲的，别老想着自己的那点小心眼儿，多想想女儿为什么这么做。她长大了，她做任何事得有她的道理。我们先去理解她的道理，站在她的道理那个角度思考问题，孩子才反过来反思妈妈说的话对不对，明白吗？啊，我们唠到这儿。
1: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的，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效。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效，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来，问候5699这位朋友，你好。喂。
3: 喂，你好。
0: 哎，你好，
3: 是
0: 我是大可，是您。啊
3: 啊，我经常听您的节目啊，大可，我现在有个事儿啊，想跟你咨询一下。
0: 唠唠吧。
3: 就是说我儿子的事儿啊，他吧

0: 24岁，然后呢，他处了一个女朋友，所谓的对象吧，处了有一年吧。
1: 所谓的对象。
0: 然后现在女朋友她怀孕了。
1: 哎呦。未婚。
0: 在这，对。在这之前嘛，我儿子也处，已经处过两个对象，然后也就是涉及到说是，
1: 啥意思？那两个对象也未婚先孕了？
0: 没有，那没有。然后吧，那俩都黄了，也都处一两年完，然后就分手了。都是我儿子就不干了，不同意了。完这样的话，这个处的我感觉还好，还行吧，看他俩就是感情方面挺好的。
1: 你感觉也不错。
0: 我感觉吧还行。还行，我感觉是那个女孩比他小一岁，23岁嘛。然后现在怀孕了，他要求说让我跟给他结婚办那个事儿。
1: 谁要求？你儿子要求。
0: 对。他。
1: 你儿子要这孩子，也要跟他结婚。
0: 他打算要
1: 啊。
0: 完了，我给他建议是啥呢？我说儿子，你现在还小，现在没有工作，没有稳定的工作。因为我吧跟他爸离婚了，然后我呢，就是把他是说就涉及到他结婚的房子呀，都给他准备了，这都这些
1: 都有现成的啊。
0: 对，准备好了，我就考虑到他以前处过两个女朋友，然后不定性，处处就分手。
1: 你儿子多大？
0: 他毛岁24。完这样的话，我说你俩吧，感情再稳定稳定。再说了，经济条件也不太好，都没有稳定工作，女孩也没有稳定工作。我说，你说现在要孩子就生孩子，我呢又往前走了一步，又嫁人了。然后我说我还帮不上你啥，你说你们两个没有稳定工作，要了孩子以后怎么生存呢？对吧？
1: 他怎么说？
0: 先再成熟成熟，然后呢，再为以后的那个生活方面、经济方面打点基础。我说再过两年哈，再培养一年两年呢，过25、26岁、26岁，我打算在那个时候，然后你有稳定的基础了，就是经济基础，你再要孩子。
1: 您苦口婆心，他怎么回答您的？
0: 对，开始吧，他不咋同意我的观点。他说了，我们毕竟还年轻，怎么怎么样啊？有几个这个就是说，感觉现在他们俩的恋情很就是很热，很热乎那种吧。就是
1: 最是浓烈时啊。
0: 对。我说了，我说你热烈的结婚倒是行了，我今天生孩子我未必好像有点早。我又帮不了你带孩子，因为他吧不在咱本市，在双阳。完我又想，你说我在长春，你说你生孩子以后了，我又不能长期去照帮你陪那个照顾孩子，是不是帮你带孩子？因为我在这边有了一家人家，你说我怎么能去帮你带呀？不方便，对吧？
1: 你儿子怎么说呀？
0: 我儿子开始不太同意，就是说我好像阻挡他这件事。
1: 后来呢？
0: 现在反正寻说他俩，我说你俩合计合计吧。他合计合计说，那意思先不要了，不要了对我也。
1: 那不就解决了吗？
0: 也是耿耿于怀呀，对我呀。
1: 耿耿于怀是暂时的，你是他唯一的亲人，对吧？对朋友，你最亲的母亲。
0: 我带他长大。
1: 是啊，你刚才说你带他长大的啊，你是他最至亲的人。现在他两个孩子不都已经同意你们的观点了吗？
0: 同意是同意了，但是我还有一点心里边还不咋，就是解不开的是啥呢？我说别涉及到以后再处个一两两年，他万一黄了或者怎么样，他在埋怨我。
1: 埋怨就埋怨呗，怎么你怕你儿子埋怨吗？他是您生的，他是年轻才24岁，他总有个从稚嫩到成熟的过程。
0: 对，我说你
1: 抱怨也是暂时的，他不会恨你，您不用担心他会记恨你。孩子长这么大，你含辛茹苦把他拉扯大，他心中很明白，是不是啊？所以我觉得、
0: 他就是还是跟我就是找这个老头在一起工作，他带着他就是做点事儿。我说你跟他跟你
1: 啊，他在您这个老公那儿做点工作，
0: 对，
1: 跟他继父做点事儿啊。
0: 对对，我说你先他带带你，培养培养你，过一两年他你把这些技术啊，就是学到手以后，你能自立了，对吧？然后你再结婚有基础了。现在你说你
1: 是
0: 如果不带他啥，
1: 咱就先不说您这些话了啊。您刚才跟他讲这些道理也罢啊，这个他也都清楚了，也接受了，是吧？
0: 是。
1: 那您现在跟我表达就是您最大的顾虑，说将来孩子可能会埋怨你。
0: 对
1: 啊，如果他要是和那个女孩最终没成，他会说妈都是你当初当我们。
0: 对
1: 啊，当初我们都生米煮成熟饭了，要不是听你的，我们现在都幸福了，是吧？
0: 是啊。
1: 如果说你孩子有一天会说出这种话，说明他还没长大。我是您，我上去给他一个耳光，让他醒过来。对自己的孩子也不能太过于娇惯。我们为了孩子的好，为了他的幸福，您刚才苦口婆心的说的都在理儿。还好您的这俩孩子还没任性到那个地步，他们仍然头脑很清醒，意识到现在

0: 是结婚生子的时候。
1: 对对呀，我说、
0: 现在两个孩子已经做出明智的决定了，但是我们能做什么呢？这位朋友，首先呢，尊重孩子的感情。啊，这个女孩和她相处一年，你对她了解也不是很多。
1: 对呀、
0: 经过这件事儿，怎么说人家女孩也为了您的儿子受过一次伤害。
1: 对，我受伤。
0: 以后呢，咱们多善待人家女孩。
1: 嗯。
0: 啊，多，比如说你父母干啥的，咱们多见见面，定期和对方家长唠吃吃饭，对吧、咱们相互家庭相互融合。
1: 我妈都不了解。
0: 对呀、你说您不去了解，您不去主动了解，将来肯定会遭埋怨。对吧，您做到了一个母亲应该做的，那么将来不会有人埋怨你。您什么都不做，就跟他翘二郎腿，等天说你俩别处了，对方父母我不见，那女孩也别来。
1: 前两天农博会的时候，他爸爸，但是不是特意来见他爸妈来逛农博会，然后就是这样是吧，给我打电话，我儿子，然后说他爸妈来，是我们就是这还不是说正式见面，这样是。
0: 那你请他吃饭了吗？
1: 见面的，吃饭了。
0: 哎，您请的。
1: 嗯嗯，对。
0: 那就是啊，你看这不挺好吗？
1: 完了就简单、
0: 这种这个叫什么择日不如撞日是吧、
1: 嗯？
0: 也挺好的，就撞在一起了，挺有缘分的啊。你们至少恰巧，我也恰巧有时间，咱们聚一聚，双方家长都了解了。是吧，也都熟悉了，然后孩子们都挺相爱、你们也达成共识，你也和对方家长保持联系，保持联系的目的不仅是为了尊重孩子的情感，也是为了能够掌控孩子们不理性的行为啊。你和对方家长建立了友情之后，你们就好商量了，对吧、什么
1: 事
0: 你跟对方也沟通，
1: 用不用再跟那个给他对方那个家长打个电话说说这事儿啊？
0: 说啥事儿啊？
1: 就说这怀孕现在
0: 不都已经处理完了吗？
1: 没做呢，现在还。
0: 那您必须得沟通啊，
1: 得跟他父母沟通。
0: 当然了，那你这位朋友，那你我还以为人家父母都知道这个事儿。
1: 他父母知道是知道，但是我们之间没有沟通。
0: 你们必须沟通
1: 啊！
0: 你要是有责任心的好妈妈的话，你看您总想担心女孩子抱怨你，我现在为啥知道你担心了？您不作为，那这种事儿还用问吗？您的儿子给您造成了伤害，你不跟您父母沟通，你当个娘的也太没责任心了！您孩子幼稚，你也幼稚。你当然得跟人家父母交流了，说这个事儿情况是这样的，我非常喜欢小丽啊，这孩子好，这闺女我可喜欢了，我将来希望他俩终成眷属，但现在他俩一个23一个24，工作又不稳定，我们老人又借不上力，你说他们俩成家那不都是举步维艰吗？是不是啊？再过两年两个孩子都有点事业基础了，我给他操办婚礼，您觉得呢？啊，清洁母清洁工是吧、他说对，我也觉得现在还要孩子不是时候啊，他们年轻没事，做了一次人流也不会造成多大伤害，是吧？就跟孩子你跟父母达成共识、让人感觉你这个婆家啊，你这个未来的婆婆，
1: 对呀、
0: 你是真有责任心有正事儿、你不是反对，你不是瞧不起人家闺女，人家把姑娘养大了，给你儿子怀孕了又做人流了，你就不给你打声招呼
1: 啊，
0: 这位朋友，你不能把这责任说，哎呀，大哥跟我没关系，他女儿不对自己不自爱。这位朋友、不能那么想，
1: 不能那么想
0: 啊！既然你儿子有错在先，这你儿子自己本身有问题。当然，那孩子也不是说被逼无奈的，两个人是两情相悦。但是作为家长得有姿态
1: 啊！
0: 你说你当妈妈的啊，一声不吭，那人家父母心里憋不憋屈？我这女儿怎么的？我们家犯贱呐？
1: 啊，
0: 懂了吧？所以我想，这位朋友一定要打这个电话，它体现了您的修养。
1: 啊，
0: 也体现了是从另一方面减轻了你儿子的压力，
1: 行、
0: 对不对啊？那一看这孩子是真心喜欢我闺女，只是这俩孩子哎呀太年轻，不懂得这个保护自己、你说现在你们这么年轻连工作都没有，你们靠什么养孩子？谁给你们养吧？对吧？然后你的这个亲家母亲家公啊，他们也会琢磨他们的压力，这哪行啊？是不是啊？哎，然后好好沟通，你看亲家母说的非常好，说你看知大体识大意的，是不是、啊？咱把话唠开，人家心里也想通了。
1: 啊，
0: 您说呢？
1: 行，好。
0: 这位朋友啊，你不用担心孩子是否。您记住，老人家啊，咱们做妈妈的尽到份儿了，我们对孩子没有愧疚。您不用担心他抱怨记恨，那有什么意义呢？您过好您的日子，您未来的生活取决于你身边这个老公。
1: 嗯。
0: 现在的孩子们生活压力很大，你能指望他们吗？指望不上。所以说，我想他们，我们只要做家长、做母亲的，咱们做了我们良心该做的事儿，我们问心无愧。他怨和恨，说明他年轻，不成熟。啊，等他将来有一天自己真正做父亲了，他就体会当初妈妈的用心良苦。
1: 行，
0: 好吗？这位母亲啊，
1: 谢谢你啊，
0: 到这里，
1: 谢谢大哥。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5677二号线，你好。喂。
2: 喂，您好，大哥。
0: 哎，你好，我是大哥，是您，电话接进来，您说。
2: 哎，您好，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怎么改变一个人的性格，然后和这个日常的行为习惯。就是我这个人，我就说吧，
0: 您说的是两个问题。我第一个问题先回答你，性格改不了。第二个问题，日常的行为习惯可以纠正。
2: 我可以说几个我的典型事例，就比如说第一，我总是爱后悔过去的事儿，就是经常一下子突然
0: 愿意回忆过去。
2: 不光是回忆，还有一种就是责备。哎呀，当时比如说
0: 我可以做得更好，
2: 对，我那么做该怎么做好啊？老是陷入那种幻想。另外一个就是说，与人交际过程中，不太愿意与人交际。比如说一桌人说话，我不太愿意参与进去，除非是说我想说的话题啊。
0: 你今年多大年龄了？
2: 30。
0: 哦，结婚了？
2: 啊，对。
0: 孩子多大了？
2: 没有小孩。
0: 啊，还没要呢。
2: 对对，
0: 妻子能包容你的性格吗？
2: 有一点争执。
0: 啊，他也希望你变得有勇气，他也希望你活在当下，是吧？
2: 对对对、
0: 啊。但是你总是战胜不了自己。
2: 对。而且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也不能说我现在就是过得太差，但是总是感觉和自己想象的那个能达到的那个这个位置。
0: 那你能告诉我你现在做的好的东西？你给我唠唠。这个女人嫁给你，总得有、
2: 啊、
0: 得有她的理由吧？不能因为你长得帅吧？啊
2: 啊
0: 啊！
2: 长得还可以、
0: 啊，
2: 然后现在做的好的就是考试还可以，就是考什么过什么、嗯，考试还比较厉害。
0: 学霸呀？
2: 啊，也不算学霸，反正这学习过程中效率也很低、
0: 啊，
2: 经常学一学就想，哎呀，我那天考试要是那个题要是怎么怎么。
0: 啊，那你这是什么工作呀？你是老师啊？
2: 啊，公务员。
0: 啊，公务员，平时只要谈这个单位什么考试都能通过。
2: 啊，对，然后
0: 这个是一大拿，也是一个优点，别人这个只能望尘莫及，是吧？
2: 啊，另外可能就是做事还比较踏实，然后
0: 啊，做事踏踏实实不虚，吃苦肯干，是吧？
2: 但是就不会说啊，
0: 不善于表达，就是心里想说，你看你跟我说的挺好的，不是不会说，就是当这个情景发生的时候，不知道怎么表达吧，然后过后知道，哎呀，当时我要说那句话好了。
2: 对，
0: 当时我跟领导说那句话不就行了吗？是吧？
2: 对对，
0: 结果当时就没表达出来。其实就是俩字儿，欠练。老百姓的话说，有些人说为什么有想法却在别人面前没有表达出来，经历的少，锻炼的少，表达的少，
2: 只锻炼的过去。
0: 这位朋友啊，那你每一次等下次跟领导沟通的时候，那不又一次锻炼的机会吗？等下次跟朋友们在一起发生点口角争执的时候，那不又一次来提升自己勇气的时候吗？但往往那些事情的时候你在逃避，你刚才跟我说我不愿意跟别人接触。
2: 对。
0: 那你在逃避，你的锻炼就少啊。你跟我说那上哪练去，你总在逃避，把自己宅在家里，工作之外把自己包封闭在一个空间里，那你上哪锻炼去？你不走进人群，你不参加社交，你不去与人接触，怎么锻炼呢？
2: 哎，这个其实还有一个外在因素，就是说你锻炼的时候吧，可能说媳妇儿老从头干预啊，不让啊，或者是，哎呀，
0: 那你能告诉我，您锻炼的方式是什么？出去和朋友吃喝嫖赌啊？
2: 吃饭啦，打打球啦，
0: 吃饭，打打球，带妻子呀，都没问题啊。
2: 也有点问题，不能说完全没问题
0: 啊。为什么没问题？不带妻子？
2: 就是他总是觉得什么什么花钱啊，什么乱糟啊。
0: 那你妻子不在努力帮你吗？你可以和妻子平静的探讨。你说我，你看我这人比较自闭，跟朋友面前呢又不善于表达，我想锻炼锻炼自己。你也鼓励鼓励我，多参加社交活动，啊，跟朋友参加什么网球俱乐部、羽毛球俱乐部，是吧？没事，咱们在一起聚聚会、唠唠嗑，不也能够改改我这些行为习惯？但是我想，这位朋友啊，我只能告诉你，你的日常行为习惯和心态是可以调整，性格是改不了的。啊，您不要试图改变自己的性格，否则会扭曲了你在妻子心目当中的形象啊。他当初就欣赏你的性格跟你在一起的。这位朋友，江山易改，秉性难移，性格改不了，但心态可以调整。啊，就我们常说了，天气我们改变不了，但我们可以改变自己的心态。哎，你看问题多个角度去看，你原来什么性格，你是偏内向啊，还是保守啊，这些你都可以保持。因为你改不了。

0: 啊，别自寻烦恼。但我们可以让变把自己变成一个有阳光心态、乐观豁达、有容人之量的人，是吧？这可以，我们能做到。这个是什么？这叫修养，对不对？那么修养的东西，我们可以一接触人群，接触有层次、有智慧的人、有文化的人，自然增加了我们的修养。二，我们可以自修，经常看书，是不是？欣赏高品位的音乐等等，这些都可以提升我们的修养，让我们心态越来越平和，让我们的眼界越来越宽广，有容人之量。
1: 嗯，
0: 这都你可以做到，但你要说大哥我都做不到，哈哈，那就是你自己不去做。啊，事在人为，你只要肯拿出积极的行动来。什么叫积极的行动？这位朋友，真诚、希望、爱，努力去做，慢慢的一切都会理顺的。如果你总是抱怨，上给妻子还增加疑虑，说妻子你今天我跟朋友去玩，你别去了，他就纳闷呢，为啥不带我呢？是吧？有的时候妻子说嫌消费太高。跟妻子唠唠，这点小钱不算啥，但是通过这种接触，我可以多结识几个朋友，可以让我也心胸豁然开朗。哎，妻子一听有道理，这钱花的值，是不是啊？
1: 另外就是对职业没有一个规划，没有一个远期的目标。
0: 哎，对了，这就是我想跟你接下来谈的，这位朋友，一个人很迷茫，很愿意活在过去，就一整就回过去。哎呀，我这，哎呀，就前几天那些事儿，前年那事儿，20年那事儿。我还在琢磨呢，这样的人呢，往往有逃避现实的心理，
1: 对，
0: 不愿意去面对现实。更重要一点，他没有生活目标。
1: 对，
0: 人没有目标感，人就会有失落感，总觉得自己不如人，总觉得自己不知道每天为啥活着，越活越迷茫，越活越回旋，有老百姓话啊，
1: 对，
0: 往回活。那为啥呀？他前面没目标，他不往回走吗？所以我想，这位朋友前面树立一个人生的目标，我将来要买一辆豪车。我要住豪宅，是吧？我将来我要成为 CEO， 啊，我将来我要成为这个我们单位的正处、副厅，是吧？你不公务员吗？你总得给自己树立个目标，对吧？不管他是不是野心还是妄想，对不对？有一个目标啊，说将来媳妇咱俩换个，现在是两室的，将来我就一定换四室的，把双方父母全接来，咱们全家在一起住，其乐融融。为了四室两厅的住房，我得拼，对吧？人生有目标感，生活就带劲。人生没有目标感，每天就不知道自己为啥活着，对不对啊，这位朋友？所以说很简单，对呀，您必须得有个目标感。就现在好像大可坐在这跟大家沟通，就我有个理想，我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帮助更多的人释怀，帮助更多人获得轻松愉快的心情。但是这个是不是有点，哎呀，太遥不可及了呢？那么我为了这个遥不可及，但是也毕竟是一个清晰的目标，我去努力着。所以大可带着激情，带着热情，每天跟大家唠嗑，对吧？
1: 对，
0: 那假如说我没有这个动因了，那我每天我坐着，我也跟双打茄子跟你唠嗑。我说这爷们儿你也劝劝我吧，是吧？那咱在嗑就唠反了。所以说每个人有激情有热情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对未来生活有希望有目标。没有目标感的人就愿意逃避现实，活在过去，总是沉思过去。哎呦，我当初我要那么说哈，我现在搞不好都正听了，是吧？哎，我当初我要那么做，我那哥们儿，哎呀，我俩现在得老铁了。没有如果，明白吗？这位朋友，过去了就是我们人生难得的经历，无论是好的坏的，都给我们留下了岁月的痕迹。这岁月的痕迹在我们内心留下的是成长。哎，然后我们往前看，这前面的路是什么？未来我到40岁时我要做什么？我到50岁时我应该成为什么？哎，你再有这样的目标感，你会觉得生活很美好。你看有些身边我热爱生活的人，人越活越年轻。啊，为什么呢？人家每天都在，哎呀，上网浏览信息，摄取信息，明天拿这个信息去创业，后天奔波到那儿去跑一跑，谈谈客户，到那儿去谈谈那个那什么，未来，哎，把工作的规划做得更好。我接下来年底我要拿到什么荣誉，我要追求什么理想。你看他们永远没有时间悲哀，懂了吧？有一句话，这就想起了有一句非常有哲理的一句话送给你：辛勤的蜜蜂永远没有时间悲哀。这话说得多好啊！他一直在耕耘呢，他没有时间呢，懂了吧？所以说你看他活得更健壮，活得更健康，飞舞起来更潇洒。所以说但是没有目标感人，你看他整个人像个衰人，是吧？懒懒塌塌的，畏畏缩缩的，是吧？所以说那你看那活着人有带劲吗？对不起生命。
1: 对，太对了。
0: 大可希望你们夫妻俩幸福，好不好？希望有一天您的孩子出生的时候给孩子做个好榜样。你爸爸是个爷们儿啊。
1: 谢谢大可老师。
0: 哎，唠到这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可说了。好，感谢所有好朋友们对大可说的节目的支持、收听和收看啊！我是主持人大可，本节目初审郭红，复审周伟，终审于越，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豆红区被捕。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百点一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3: 这是一个江湖，煎炒烹炸尽显十八般武艺。这是一种人生，酸甜苦辣尝尽千般滋味，却只为那一口留香。留香哇，这是一种豪情，开怀畅饮三百盏，衣带渐宽终不悔。引领吉林餐饮风潮，大吃小吃美味通吃。
4: Let's go！
3: 美食娱乐大赢家 ，FM 一百点一，百里挑一，倾情奉献。
1: 80年关东名号，一脉留香。6分豪放香酥鸡，3分热情锅包肉，1分缱绻丹心豆沙卓雪衣，香情香味唇齿长生津，难舍难忘心驰赴神往。当春乃发生，何宴享天下，吉菜之翘楚，东北之上味，尽在吉林金牌老字号，你无法错过的春发盒。
2: 北京时间16:02，这里是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美食娱乐大赢家，我是小强，
5: 我是蝈蝈
2: 啊，又到了一个周五了，也是2026年6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五。
5: 其实我们俩，咱们俩其实应该关注一下，比如说世界杯的那个时间表，然后呢赛程表，包括东北超赛程表，因为我觉得最近一阶段嘛，又开始了有了这个各种各样的比赛，其实是在轮番的这个上演，大家其实一直都在忙不停的从这一场转到那一场啊。
2: 就是我之前一直以为这个世界杯只是凌晨3点有球，结果后来有一天早上，我被朋友叫出去洗澡，
5: 我看看啊，就那个
2: 大早上8:50多。洗澡，然后结果在澡堂子那个大屏幕那儿放着那个世界杯，我说我这是哪年呢？显示直播，我说不能吧。然后朋友说你看看那个赛程表，就是今天直播。
5: 是，
2: 我说的妈，原来早上有世界杯。
5: 我来看一下，
2: 那大家以后世界杯是不是可以吃着早茶，吃着豆腐脑去看球了？
5: 我来看一下啊，今天25号，今天是25啊，昨天26，
2: 今天26。
5: OK。哎呦，好了，今天的比赛全结束了。
2: 对，
5: 今天全都在上午10点钟的时候，这个进行了最后一场土耳其对美国的。然后明天吧，我们来看一下。
2: 对，明
5: 天的时候是
2: 凌晨3点左右，
5: 凌晨3点的，塞内加尔和伊拉克。然后呢，3点还有挪威、法国，然后还也是8点钟呢是佛得角和沙特阿拉伯。
2: 佛得角真的是这一次一下就世界出名了，还是挺厉害的。
5: 真是这样啊。然后还有这个乌拉圭。8点钟是乌拉圭、西班牙。
2: 这场也挺精彩。
5: 对，11点我觉得也很棒啊。11点是埃及、伊朗，然后11点还有新西兰、比利时，这是明天的，因为至少大家一直持续到中午啊，我觉得都可以观看得到比赛。
2: 反正呢，如果想要看这个世界杯的话，可能有些看三点场的朋友就需要这个
5: 熬夜又起早，
2: 或者熬夜或者起个大早了。
5: 是的，准备一点零食啊。就是我前几天没说嘛，世界杯开赛之前的那一天，我身边的朋友跟我说，蝈蝈，开始囤东西了，就为了要看世界杯。因为大家在，你要知道，凌晨3点钟的时候看比赛，你要是手里没有点吃的，它也挺难熬的吧。
2: 所以呢，我们今天依旧是来自于李花泽热卤鸭头给大家准备的66元无门槛十足顶单券。想要获得的朋友，找到我们俩最新一条视频下面去评论留言。今天评论就是世界杯好了，
5: 可以
2: 世界杯3个字，在我们的最新一条视频下面评论留言世界杯，我们依旧给大家送上每人一个的66元十足顶单券。
5: 我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大家留完言之后，你一定要

0: 及时看一下我们俩抽奖，就是我已经这一周抽完了好几天的奖了，没人去回复我、
1: 嗯、
0: 我们不能等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到时间了就是要去给大家提供名单去做后台，
1: 对，
0: 如果你错过了我只能就把那条删掉再发给别人、
1: 嗯、
0: 就是这样的啊，所以请大家要相互理解一下，就是你要既然去参与了评论了那你就要及时关注一下，
1: 是
0: 因为我们还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在私信当中回复我们一下你的注册程序啊姓名电话什么的，
1: 主要就是主要是手机号和那个你在小程序注册这个事儿。
0: 我每一个朋友我都会让他们把那个注册完的截面发给我，因为我要确认一下、
1: 嗯、
0: 避免了你真的就是给了我手机姓名电话之后你获得不了，
1: 对对对对对，
0: 我们也蛮麻烦的，因为跟品牌方一次又一次的沟通、
1: 嗯、
0: 好，那我们再次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是星期五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星期五，其实今天很多小对于一部分的家庭来说正在要这个中考嘛、
1: 嗯、
0: 这个周末参加中考也依然是真的是紧张着啊，
1: 所以呢大家如果是在外面开车的话遇到这个中考的学校、咱们就是不要鸣笛，给孩子们一个好的考试的一个环境，
0: 嗯，哎呀想想坐在考场里面要是我也挺紧张的呀，所以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相互体谅，尤其是孩子们、
1: 嗯、
0: 他们太需要一个好的氛围了，哎呀
1: 昨天呢跟朋友吃饭、
0: 嗯、
1: 这顿饭呢实际就是我们有一个小团体，大家固定每个月几个人过生日、
0: 嗯、
1: 然后给这些人庆生日，我的生日是6月15、嗯、然后昨天才吃到这顿饭，
0: 刚刚
1: 但我觉得还挺好的，就是本来说来的人数可能就是说是六个、
0: 嗯、
1: 后来呢过一会儿说你们咋样了，我说没完事儿呢啊、嗯！我几分钟到，几分钟到。后来是吃、
0: 嗯，
1: 我们吃成了十几个人。
0: 嗯，
1: 吃的谁家？吃的是翠聚堂。翠聚堂他们家的这个二楼的部分
0: 太有氛围了，
1: 它有一个这个圆桌是在最拐角、嗯、
0: 对这个拐角吧是什么呢，坐在包房里面你看不到外面的演出
1: 啊、不是
0: 嗯，不
1: 是，
0: 你能看着演出吗、
1: 就是、就是是演出的拐角的那个大圆桌
0: 啊那我知道了、嗯、
1: 对，然后呢既有一个270度的一个这个观影的一个大空间、
0: 嗯、
1: 然后呢、
0: 嗯、
1: 我们在那个角度呢一般来说也不会有人往这走，
0: 吵对吵不到别人，
1: 我们吵不到别人，
0: 对，而且它还有珠帘，就是让你觉得哎呦在那个里边哎呀
1: 做了一些屏风什么这些东西，
0: 特别舒服，对，
1: 然后呢就是昨天我是非常细致的点菜的、
0: 嗯、
1: 我们昨天是12个人、
0: 啊、我想说翠聚堂上没上新菜呢，因为翠聚堂一直在给我们说要上新菜的，
1: 我感觉好像应该
0: 还
1: 没算上吧，
0: 是是，
1: 但是有很多菜就是没见过的，比如说他们家的这个泉水牛肉、
0: 哦、
1: 比如说他们家的这个金汤鱼片儿，
0: 嗯，
1: 昨天都点了一下、
0: 嗯，
1: 然后口味确实感觉说他们的厨师团队能力还是非常在线的。
0: 而且我听完你说这样的菜之后，我就知道他们家要去增一些什么啊？因为之前吧，多数菜是什么呢？
1: 凉吃、
0: 就是、
1: 冷吃，
0: 对了，冷吃，
1: 嗯、
0: 然后下酒、
1: 嗯，
0: 然后呢，它更适合那种菜，适合的是就是4个人、6个人之间的那样的氛围。
1: 对，
0: 但是现在新增的菜，我就能感受得到，更适合是多人用餐，就是你知道尤其是超过8个人之以上的这个用餐，你就要冷菜热菜要均匀了，是这样的。哦，之前确实是太冷吃的多了一些。其实他们家毛血旺我吃过一次啊，我觉得也蛮震撼的，
1: 嗯、
0: 非常的棒，就是品质出品非很好的。翠聚堂这个地方。就是自带仪式感嘛，你一进去之后你就会觉得你真的就是被隔绝到了我们这个喧嚣的这个氛围之外，然后沉浸在他们家的那种大唐盛世的里边啊，所以说真是想要过个生日啊，朋友聚个会啊，带老人说用个餐啊，看一看这个有趣儿的场景啊，都特别适合湛江路跟会展大街的交汇处，很多人真的是不知道这个地方。然后再说一个问题啊，今天其实我来说，这个朋友在给我留言，这么恰巧就给我留言说帮我推荐一下生日宴的饭店呗，档次好点，大约20人以内的包房。太多了，就是我问一下朋友啊，刚刚给朋友这个留了个言，说你想要在哪里选，然后尤其是高端一点的，我真的觉得如果您要是能考虑到这儿的话，我首先会建议您考虑的是湖西路上的精神家宴，对，精神小馆家宴，
1: 嗯，
0: 因为他们家的环境 真的一般的地方是无可这个去比及的啊。
1: 唯一需要去前期了解就是他们家有没有二十人大桌，
0: 对，您就看一下有没有适合的包房。
1: 精神园他们家呢，原来精神园这个底子是以这个
0: 高
1: 端商务为主的，一般也高端商务一般很少有二十人左右的那个大桌。
0: 然后你知道我其实还觉得有一个地方特别适合是在哪里吗？就是唐悦的庄园店。唐悦庄园店它在后边不是有一层有一个平房的那个，就是很像苏州园林的那个江南风的一个区域吗？他家那个地方如果你能订上的话的话也可以。对，它确实不便宜啊，我觉得人均好像得个三四百吧，
1: 不到那个程度，但是我们上次十人在那花了3500、
0: 那差不多吧，是不是？你看要在300左右吧人均。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今天在群里面有朋友在想要跟我们说高新这个区域想吃到人均50-60的能有什么样的点，而且稍稍人数稍稍多一点对吧。我们俩真的是搜肠刮肚的想了一下啊，高新真的就是基本的消费都出了80了。
1: 那个朋友他主要的诉求是啥？他是那个有老人有孩子，那这种家庭聚餐的话
0: 必须选综合菜，
1: 一定是综合菜。
0: 而综合菜在高新那面都高一些了。
1: 这面呢比如说那个我们能想到的老人还能奢侈的满聚月菜，但满聚月菜基本消费80-120差不多。然后呢他50-60这个消费基本上如果能做下的话，新兴园的那个店是能消费下得来的。新兴园的店现在我实话讲就长春新兴园我吃了两个店了。饺子非常丰富，但是其实菜类的种类并不是很多。
0: 对，新兴园是这样的。
1: 对，他妈菜不多，然后
0: 以配饺子为主。
1: 而且好像每个店菜不一样。我上公共大陆店就点了一个瓦片鱼。是他们家说是1983年得过全国烹饪金奖的菜。然后这个完全复刻的，但是像这个菜在临河街店就没有。对，包括有一些这个什么明太鱼啊，或者说这个瓜条啥的，临河街店要不就售罄了，要不就这个菜就是取消了。所以高新这边如果这样吃综合菜的话，新园倒是可以当做一个点上。主要再有的一些你像什么酒叶啊，包括之前给大家介绍过二两鱼香这种，它是湘菜或者川菜，就又不适合老人吃。哦，再有一个地儿，可以试试这个消费能不能下来，就是大食客。
0: 大食客在那边哪儿有店呢？
1: 大食客在那边就在原来的顺德酒家隔壁，他俩是挨着的。
0: 哦，那是新开的吗？
1: 已经开始7年了。
0: 天啊，那我居然不知道。
1: 2019年、2020年的时候在那吃过。
0: 其实我觉得还有老人孩子的话，你可以看再看一下谁家呢，就是那个叫大唐盛世，大秦盛世，叫什么
1: 大秦马罐，现在经营情况不清楚，因为有的时候从门口过感觉看不出他开门。有些店的存在真的很高兴啊。说到这儿，高新这边就是我其实现在不是很愿意在节目里面说我看哪哪又黄哪哪这个就闭了很多店，听起来感觉就好像这个很沮丧。但确实我那天去了一趟河源路，然后我是去找朋友去那个说什么事儿。
0: 河源路上应该有一批店，
1: 河源路很多店都没了，比如说之前我们给大家介绍过那个小酒馆，那
0: 不早就没了吗？你不都跟我说都没老长时间了吗？
1: 连着他边上的一些什么上川烤肉什么之类，很多店全部都不做了。
0: 咱们这么来说，我不知道河源路这个地方是怎么回事，就是
1: 不好停车。
0: 对，
1: 最大问题就是不好停车，
0: 太不好停车了。而且它这个距离很神奇，就是居住在周边的人，你说想走去还不是那么特别容易，然后停车呢又找不着位置。最重要的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喜欢那儿的格局，他那儿所有的格局都是面朝东侧，你记得吧？
1: 东西走向的
0: 房子，屋子里的那个感觉就是总是没有阳光，我不喜欢这样的一个氛围。就是我更喜欢相对来说，你哪怕是东西走向的房子，那你的南北也能够通透，然后至少你南和北这边是在，因为太阳在一旋转的时候，你这一白天尤其是屋子里边还有那种光能进来，就那边全是这个风格。
1: 想河源路一个南北走向的一条道一定是这样的。
0: 还有个最大特点你知道是什么？河源路那个周边的高楼太多了，就是他们全都是在高楼的下边，就是总是觉得你的气势被压着走到那儿。
1: 这你吃个饭事儿这么多还气势被压着，
0: 那我受不了啊。
1: 能拿出来挑
0: 啊？那对呀，我确实我不喜欢那种在就是
1: 有多少饭店不是高楼下面的。
0: 但哎，咱们俩来说，你知道在金月这边就是那个叫什么了，那个小区那个闺蜜那个小区叫啥了？
1: 闺蜜，
0: 对，就原来闺蜜藏在那个地方，然后
1: 那片不是小区，那
0: 不
1: 那
0: 那
1: 个、
0: 那个、商业区，
1: 那个
0: 叫什么来着？
1: 区是
0: 找一下地图上
1: 这是什么？那世贸
0: 啊，是
1: 什么什么贸？嗯，
0: 中贸
1: 啊，中贸天地、啊。
0: 就是我想说，你看中贸天地那个地方下边，它虽然也是高楼，但是它下边的那个商业的感觉就很好。还有一个是哪儿啊？云朗下边我很喜欢，云朗也是很高的楼，然后那些商业都藏在下边，但你仍然觉得它就是很错落有致，能接受阳光，然后那个感觉就特别舒服。可是河源路上我就没
1: 有这感受。云朗中间，云朗中间是这样的，云朗中间它是那个是一共是四层的，三四层的那样，那个中间那些建筑、嗯、所以说它里面说白就是面积大，你说这些地儿都面积大的地儿
0: 啊。那好吧，
1: 对，
0: 反正就是给人的感觉。

0: 寻自己擅长的方式，然后在不同的好位置，这是餐饮人需要考虑的些内容。
1: 是，是这样的。
0: 进入宣传，稍后继续回来。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3: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4: 下班时间，回家途中，聚会的路上。FM 100.1，美食娱乐大赢家，和你一起去寻找生活的味道。
5: 李华泽热卤鸭头，热卤鸭头全国销量领先，嗦嗦嗦不停，嗖嗖嗖 happy， 传承东方匠心工艺，创新带汤热卤新模式，三分钟小锅热卤，美味看得见，好汤嗦出来。让牛排唱歌给你听，长春首家高温热盘牛排，临建牛排馆，澳洲和牛湿式熟成，800度极致焦香锁住汁水，托斯卡纳森林小屋藏在林间河畔，来林间听牛排唱歌。
0: 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美食娱乐大赢家，我是小强，
1: 我是蝈蝈
0: 啊。中午去了趟高新洲际酒店，因为呢高新洲际酒店新来了总经理，
1: 对
0: 啊，江涛先生履新长春高新洲际酒店和高新假日酒店总经理首场的媒体见面会，
1: 是的，
0: 我们今天中午一起去唠唠嗑。
1: 嗯，然后他们下个星期吧，好像是
0: 七月一号，对，要做他们这个高新洲际酒店和高新假日酒店的这个周年庆，
1: 没错，
0: 对，七月一号的晚上。
1: 嗯，
0: 然后呢，这次来的这位江涛总经理，他也是挺厉害个人。
1: 嗯，
0: 因为之前看了一些他的履历，在整个无论是之前的大连、深圳、武汉、长白山，
1: 嗯，
0: 还是其他一些这个国际级的高端酒店，都担任过不同部门、不同工作领域的领导。
1: 其实我们想说啊，大家都说未来智能化 AI， 其实我真的想说，就是有一些很多的职位真的是需要大家经验的积累。
0: 对，
1: 就像我们来跟大家描述的，说我们的新来的总经理，然后他真的要一定要掌握各个环节的这个流程和工作的积累的工作经验，才能够在长春的这个就是现在如此竞争如此激烈的这个状态下啊，然后带着这个酒店。嗯，让大家有更多的认知。
0: 然后呢，吃的依旧是在这个高新洲际的采风楼。采风楼他们家这个中餐厅呢，是一个也是挺特的一个中餐厅。他们家所有包房都是《山海经》里面的神鸟的名字，
1: 嗯，
0: 所以在里面经常就是不知道这个包房叫啥名，非常的，就是不认识，全都生僻字。但是菜品出的是很好，包括之前我们还试过一次他春天的这个春宴，这次呢，是属于一个偏夏天的时令菜的系列。用了一些很多长春在地的食材，比如说做的怪味脆皮和牛 A3 牛小排，用的是那种吉林本土的这个 A3 级的和牛牛小排，然后入口那个外面微微有一个脆壳，然后做的是怪味调口的，也是从川菜大师那儿取经，然后获得的这个烹饪这个技术。包括他们家的这个残衣鱼子酱奥黛左青豆泥，也是把中餐跟法餐欧洲的一个菜系的烹饪模式进行了一个融合。
1: 嗯，
0: 反正就这儿基本上大家能找到，无论是粤菜系、湘菜系、川菜系还是吉菜系，大家做的很喜欢的菜在这儿你都能吃到，就是很高端、很商务，而且做得很好的一个地儿。
1: 是的，而且我也真的很想说啊，就是如果大家去过高新洲际酒店，你会感觉得到整个这个酒店现在带给大家的气息，那种不仅是新，而且它带给你处处的人文气息也很浓郁。它真的非常人性化，它的这个地下停车场进去之后的那个舒适感啊，都会让你，尤其往楼上走通道的这个感受，都让你觉得
0: 高级，
1: 对， 高级，确实是，就这两个字高级。然后你又觉得哎得劲儿，然后又有高级，又很享受。每一个角落吧，都会让你觉得他们的设计其实蛮简单的，但是简约里面去藏着这样的一种
0: 设计，藏

0: 藏着一种心思和一种设计。因为包括这两年我们俩在洲际这边参加的各式各样大型的活动很多，包括之前像什么那个医美的这个28年庆吧，
1: 是，
0: 对，然后包括其他的一些大型活动，我们都在这儿这个感受过洲际他们的这个服务和整个这个大厅宴会厅和这个中餐的这个氛围。
1: 嗯，
0: 包括他们的自助其实做的也挺好，但是他们家自助跟其他酒店不一样，他们家是放题自助。
1: 哎呦，
0: 什么是放题自助？就是
1: 随便去，
0: 不限量，随便点。
1: 对，
0: 因为是现点现做，
1: 嗯，
0: 所以你吃到入口的这个东西全部都是刚刚新鲜的，热气腾腾的，带着烟火气的状态呈现在面前的。
1: 是这样的，嗯，而且他们家的地理位置我觉得特别好，就是它离市区并不远。大家可能一听说高新啊，这个好像似乎得走很久，是吧？
0: 就是吉大对面，前进大街街面上。
1: 对，嗯。好吧，这是一个让我们觉得就是高新洲际酒店，其实我没说嘛，我们也近期会有很多的呈现给大家，嗯，然后等到新的这个经理总经理入职之后吧，我们会有一些梳理。刚才朋友们在问说这个经开南四环南三环周边的啊，人均坐等下20人的高端一点的想过生日的地方，其实我真的没想到太多，但是我能想到谁家呢？品悦小厨家也是可以的，联合街的品悦小厨，
0: 嗯，确实挺高端，
1: 对，然后挺高端，人均那个20个人是能坐得下啊，这个是最重要的。在和润艺术广场，和润广场那里面吧，嗯，有很多店，但是它的规模谈不上那么的大。
0: 这边的话，长春宴也能坐下20人。
1: 嗯，长春宴也差不多，
0: 对，
1: 可以考虑一下。
0: 庚海记也可以。
1: 庚海记，
0: 实际来讲啊，就是长春有一些店的这个价位呢，我们还是不是经常敢很常态的推荐给大家，因为知道很贵，比如说时雨新中菜，比如说品悦小厨，
1: 嗯，
0: 这种还有比如说这个月之彩，
1: 嗯，
0: 因为这样的店呢，基本上你随便点点东西，人均300往上，
1: 对，
0: 就往上就冒起来了。
1: 就是随便啊，这个词我觉得实在是太重要了。
0: 对，就是你上来你一打眼儿，这个店的菜基本都是128、138一道起价，
1: 嗯，
0: 便宜点呢都是78、88，你就知道是这店不带便宜的。
1: 是的，
0: 对，心里就一定是有数。
1: 嗯，
0: 然后。但是刚才说的比如说那个庚海记啊，然后什么长春宴呢，包括像蒙古人，
1: 嗯，
0: 这种店的话，我们觉得基本人均150就已经能吃的是挺不错了。
1: 确实
0: 基本招牌，包括那个金身小馆150这种消费的话，店里招牌的东西基本都可以出现一道两道的。
1: 是这样的，
0: 嗯，
1: 大家有什么样的用餐的需求的啊，真的想吃的，有什么想喝的，嗯，我是前几天的时候去了个桂林路那边，就是4分局那边吃，就是你知道冒肚这个东西现在大家非常喜欢，
0: 嗯，
1: 就是喜欢到什么程度，其实我个人也能理解，你知道为什么冒肚让大家喜欢吗，受大家喜欢吗，去了一个叫蜀上吧，冒菜冒肚啊，就是在伊河路这边那个地方都挤得不得了，就是每天中午都排队排到门口，下着大雨，大家宁可冒着大雨在这个打着伞也在那等着，
0: 嗯，
1: 后来我仔细的琢磨了一下，就是冒菜的这个东西它太像红油火锅了，
0: 它就是简易的红油锅，
1: 对，就是如果你，但是它的消费呢却达不到红油火锅那么高，我认为红油火锅想要好好的吃一顿，美美的吃一顿的话，没有个110、120是下不来的人均，但是你要知道冒菜其实吃一顿的话人均有个40-50就够了，
0: 40-50都已经算花的贵了，
1: 是不是啊？
0: 对，
1: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项目开的可真是，其实长春有很多的冒菜啊，就是这种类型的，2个人或3个人中午随随便便想吃一口，那你大不了不够就往里加东西呗，对吧？可是要在火锅店就不一样了，
0: 火锅一个锅底起价就什么38、68的，
1: 38到68都是便宜的了。
0: 对，那余景巷上的不有258的吗？
1: 对吧，198的比比皆是，那一个锅底儿啊就这么贵。然后你想想这个吃一顿火锅你不点个6-7样的菜或者是主食什么往里涮，嗯，也不现实的。所以我就想，哦，看来这个冒菜确实赢得这个价位，大家又喜欢吃口味又喜欢不是太贵的花销的朋友们。我觉得也不错，就是午餐嘛，你还不用吃那么隆重，然后就把它当做一个
0: 又快，然后又能吃到心仪的口味，
1: 是这样的。嗯，哎呀，最近还有什么
0: 想，
1: 啊，
0: 想到一个事儿？
1: 嗯，
0: 我看我能不能找着那个相关内容啊？嗯，那个，今天我今天看小红书看的好像是，
1: 嗯，
0: 就是丽华茶餐厅，
1: 嗯，
0: 正式的改名了，
1: 改成什么了？
0: 改成啥了？我
1: 去找找，
0: 我看看啊，因为我今天小红书上看到的内容，然后 说是他们这个名字跟其他的外省的一些这个餐厅名有相相似，
1: 对，他应该是这样的。
0: 哎妈，我
1: 等会儿我去找找，等会儿我去看一下，丽华吗？不就？
0: 对对对对对，你看他们家那个家人的那啥没有？
1: 丽华盛世茶餐厅吗？就变成了丽华盛茶餐厅。
0: 对
1: ，OK， 丽华盛茶餐厅。嗯，因为一开始就我没说嘛，我就总觉得我当时去这个外地的时候，去香港的时候，似乎隐约的也看到过这样的名字。
0: 因为这名就是其实感觉挺广的，因为到处都有很类似这种名字。
1: 是的，他现在改成了叫丽华盛茶餐厅啊。嗯、哦，就别管
0: 味道没变，然后这个菜品价格都没变，
1: 咱俩叨咕叨咕
0: 进行了调整。
1: 在他们家吃什么吧？我特别爱吃的一个品牌，就是喜欢到什么样？
0: 可不要再说他们家酸辣粉了
1: 啊！不，我就觉得酸辣粉不是我在他们家最爱吃的、啊、他们家的那个双皮奶我一定要跟大家说、嗯、在长春没有谁家能做过他家
0: 他们家我愿意吃那个叉烧饭，
1: 那这不叉烧饭太好吃了，
0: 叉烧饭就是神级的。对
1: 对，我再来看看啊，还有什么他们家的。
0: 然后再一个他们家我个人还很喜欢的，一个是鸡蛋仔，一个是咖喱鱼丸。
1: 咖喱鱼丸，对，
0: 咖喱
1: 鱼
0: 蛋、嗯、
1: 对，特别棒。然后他们家的杨枝甘露特别棒，
0: 是，
1: 嗯，叫华记杨枝甘露。其实凤爪啊这些东西可能大家都
0: 哪儿都能吃到，但是就是刚才我们说那几个真是在他家吃完之后就好吃到爆炸。
1: 是的，我们俩说的这几样、嗯、真的在长春他们家能做到第一了。
0: 对，
1: 再说一遍发奖的事儿。
0: 今天呢给大家送来了李华泽热卤鸭头66元的十足顶代金券呢，在我们俩最新一条视频下面评论留言、嗯、留言内容是世界杯。
1: 对
0: 对，然后我们也是每人为大家准备了一个名额给大家这个相应的抽奖。
1: 是的，然后呢请大家去找一下我们俩的抖音端的最新一条视频下面去评论世界杯就可以了、嗯、小强的账号叫那个美食小强，蝈蝈的账号叫主持人蝈蝈，然后欢迎大家去找到我们俩抖音里边最新发布的一条下面去评论世界杯，评论完之后要及时的关注和回应啊。
0: 对对对，
1: 好
0: 了，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阳光明媚的周五，希望大家周末愉快，周一见，拜拜
1: 拜拜。
2: 感谢您锁定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收听美食娱乐大赢家，主持人小强、蝈蝈，节目初审郭红、王正，副审柳迪，终审于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见。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这天气啊越来越热了，大家都是越来越不爱做饭，为啥呀？走进厨房忙活半天，这浑身都是汗呢。所以这种天气大家都想吃点方便快捷的，哎，清清爽爽的，最好还是营养健康的。那么今天我用5分钟的时间给大家分享一款我自己也在吃的无油低脂营养方便的膳食面，保真堂的膳食面。膳食面就是杂粮面、粗粮面，它是用小麦、青稞、燕麦等等富含膳食纤维为原料制作的面食，顾名思义就是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现在咱们吃的越来越精细了，其实对膳食纤维的需求反而更大。那么膳食

0: 面呢，它一包一包的，不仅有方便面的快捷，而且它是非油炸的，更健康。苦荞啊、青稞呀、黑麦呀、山药的营养都在其中，低升糖、高饱腹、无负担。像我这种比较注重体重控制的中青年朋友，还有老年朋友，各种指标高的，你都适合吃这个膳食杂粮面。关键是夏天吃这个又方便又清爽，煮个三四分钟就能开饭了。它是零油零脂添加，而且还低钠，这一点就比市面上的普通挂面要好很多。钠是什么呀？就是盐呐。咱们都知道饮食要低油低糖低钠，那么这一款膳食面它的钠含量只有普通挂面的1/5，所以真正开启了咱们夏日的健康饮食，清爽一下。这一包面啊，煮熟了之后，你加点自己喜欢的灵魂小料汁，生抽啊、香油啊、醋啊，点一点，再加点这个葱花、香菜、蒜末，这么一拌，哎呦，这就是夏日的可口美食。或者打点鸡蛋卤、肉酱卤往上一浇，或者做一个西红柿鸡蛋面、鸡丝凉拌面、红烧牛肉面，怎么做都行，那都是非常诱人百搭。面条的口感非常的筋道，而且嚼起来呢又是很好嚼的，这味道啊有浓浓的大麦的清香，就是青稞的味儿、苦荞的味儿，而且还没有任何苦涩的味道，非常的爽口好吃。今天一点点的时间给大家做秒杀，价格一定是非常心动的。你想想，外面你随便买一包非油炸的方便面就要4-5块钱，超市里面你买包青稞面、苦荞面那就要6-7块了。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呢，平时299块钱40包的青稞苦荞面，算下来呢每包也要7块钱了。真材实料的好东西确实不便宜，但是从今天开始，我们开启了清爽夏日健康饮食节，只要在咱们秒杀时间内啊，您来下单立减200块钱。朋友们，限时限量，只在我们这一次清爽夏日的活动当中，299元立减200，那就是只要99块钱。您没听错，而且啊，只要您现在打电话订购成功的，我们这次活动节目组再加送你10整包的荞麦葱油拌面。哎，也就是说40包青稞苦荞面再加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足足的50大包。对，只要99，直接50包带回家，这回算下来就合适了啊，每包才不到2块钱，让您吃到营养丰富又方便又清凉的膳食杂粮面，真是太划算了哈，也是我的同款。如果你喜欢想订购的话，赶紧打电话，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无油膳食更健康，市场价299元的青稞苦荞面，现在99元40包，再送您10包的荞麦葱油面，那么99块钱一共到手50包青稞、荞麦、黑麦，丰富的膳食纤维，夏天吃清清爽爽又方便，低升糖、高饱腹、无负担。吃面咱们就吃这个膳食面。咱们平台这个清爽夏日健康饮食节活动就这几天，只有20组。备货订完就结束了，想订购抓紧时间打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只要99，足足的50大包，40包青稞苦荞面，再加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

0: 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3: 你耳朵来一次酸酸甜甜的奇妙约会，让你听出心动的感觉。
4: 美容护肤，生活情感，引领新女性潮流。欢迎收听全宇宙最漂亮的女性节目《姐妹们的聚会》。
5: 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 说来说去，永远收不到你。谁不在抢着拿它当话题？真的假的，反正明天就忘记。
3: 周末派对，姐妹万岁！妹妹们，一起 grab a guy。

0: 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 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让奢侈品流动起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我是主持人琳琳，欢迎宝哥做客到直播间。宝哥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宝。
0: 那今天做客到直播间的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为您答疑解惑。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同步电话是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和电话是同步的，欢迎大家来添加。那在节目上，如果您有问题想要咨询小宝老师，欢迎您编辑文字的信息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也都是能够收到的。

0: 节目开始呢，首先为大家简单的来介绍一下小宝老师。虽然有很多老听众已经非常熟悉了，但是我们节目每天还是有很多新的听众哈，再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小宝老师。小宝老师是宝兴名表、宝兴老酒会、宝兴之家的创始人，是中国检验认证集团的高级名表鉴定师、名表评估座驾师，劳力士、欧米茄厂家的培训维修技师，在2000年的时候创立了宝兴名表，持有国家钟表维修职业证书，拥有中国钟表协会认证，精通劳力士、百达翡丽、江诗丹顿、欧米茄等品牌维修，并兼任名表鉴定师，同时担任吉林省内多家典当行业名表风控顾问。在2010年的时候创立了宝兴之家有限公司，致力于两手闲品、高端红木馆、老酒会、中国茶叶，是长春深耕20年的本地二奢标杆。每天在节目上啊，我们都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些最新的行业动态。那今天宝哥有什么消息要带给大家呢？
1: 哎呀，昨天我刷视频，然后刷到一个也挺悲情的一个事儿吧，一个神奇的老灯啊，这个老头啊，然后这个坊间标友都管他叫神奇的老灯，然后他去世了啊，是瑞士的一个家族的一个总裁，但是叫菲利斯灯，
0: 菲利斯灯，
1: 但是可能听说这个菲利斯灯啊，大家没有印象，
0: 是呢，
1: 但是一说百达翡丽，大家都有印象了吧？所以说无数喜表的无数喜欢表的爱好者呀，钟表爱好者，那提百达翡丽那肯定知道了，是不是现在排名 No.1 在表迷的心中啊，排名 No.1。 但是这个菲利斯登啊他是斯登家族的第三代掌门人。百达翡丽啊最初始创建的时候啊是百达跟翡丽两个人共同创建的，但是在1932年的时候啊他就被这个斯登家族收购了，所以说这个百达翡丽的品牌啊从1932年到现在也是一直都是斯登家族的，人家家族自己的品牌。然后啊说说这个老头的一个对百达翡丽的一个贡献吧。
0: 好，
1: 这个他是百达翡丽的第三代的一个传承人，家族到他手里可以肯定的说呀，是这个菲利斯登啊把这个百达翡丽这个品牌啊给发扬光大的。因为啊大家都知道，因为在80年代啊有个石英革命，就是日本人呢、制造出来了石英世纪，石英的手表啊其实到现在也一直以它的精准跟机械表就是没法比，就是石英的手表啊一年的误差可能就几秒，但是你最牛的一个机械手表你一个月的误差也得几十秒，是不是？所以说呀就是这个石英革命的时候啊，瑞士的基本上70%-80%的表厂都黄掉了，但是百达翡丽一直还坚持要造机械表，就是在这个菲利斯登的执掌下，76年百达翡丽还破天荒的在那个年代啊，1976年我还没出生呢，那个年代呀、百达翡丽做了运动表，这个运动表啊看着不方也不正，然后推向市场，但当然了，在初期卖的一直都是不怎么样的，但是现在我们排队都买不到了。那是什么表呢？就是百达翡丽现在啊就是无比疯狂的鹦鹉螺系列，在1976年就推出来了，然后在80年代呀、这个瑞士机械手表厂啊还举步维艰的时候啊，这个菲利斯登啊让表厂历时9年研发了4块怀表，就是超级复杂大功能的怀表，我们管它叫卡利伯89怀表，它是白金、铂金、玫瑰金跟黄金一样生产了一枚，然后这枚手表啊在89年刚就是从80年开始研发到89年这个四个怀表面世，当年就拍卖呀、拍卖出了320万美元的天价，在89年呢拍卖320万美元的天价，你说这是多大的钱吧，
0: 是
1: 不是？这个记录还保持了25年，所以说就是菲利斯登啊是对百达翡丽有着卓越贡献的。当然了，现在他09年就退休了，这个老头在退休的时候啊还起了个高调， 也是一个里程碑似的。在2009年，这个老头啊发明了 PP 印记，就是以后啊日内瓦呀，的天，你还是瑞士天文台呀，你那个指标啊都太低了，我百达翡丽看不上眼，我要形成自己的一套这个走时啊，包括这个检验那个校准的这个体系，叫 PP 认证，就是我的手表啊，我只给他不打日内瓦印证了，也没有瑞士天文台了，我就打我的 PP 认证。但是我这个认证标准呢，要比这个日内瓦跟天文台这个标准呢都严格很多倍，就是更加严格的一个标准。所以说他退休之后啊，2009年退休啊，然后百达翡丽就开始沿用了 PP 印记。就现在我们一回收这个百达翡丽手表啊，就会问，哎呀，看看这个手表是什么印记的，是日内瓦印记的呀，还是这个 PP 印记的？因为只要你的手表是 PP 印记的，那你这个手表就一定是2009年之后才面世的。你要如果一看是日内瓦，哎呀，这个表太老了，肯定是2009年之前的了，因为2009年之前的日内瓦印记的百达翡丽手表到现在2009年已经也是17年了，是不是？
0: 有了，
1: 也17年了，所以说是一个分水岭，从2009年之后沿用这个百达翡丽自己的 PP 印记。然后他这个老头啊，在2009年就退休了，交给他儿子了，叫泰瑞斯登，现在是第四代掌门人了。所以说百达翡丽一直在32年就在斯登家族的手里。然后这个老头啊88岁，6月14号瑞士官方公布的这个老头去世了。其实这个老头啊值得跟大家说一说，其实对百达翡丽这个手表贡献是非常大的。
0: 可以说到了他的手里，他把这个百达翡丽的品牌更推上了一个层级，发扬光大了。好的，那我们今天和宝哥哈，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可以说缅怀一下这位老先生。
1: 其实啊，除了百达翡丽，大家也知道啊，现在瑞士的制表品牌啊，其实现在这种独立品牌很少了。现在能称之为独立品牌的，现在你看最火的三个品牌，百达翡丽、劳力士和这个艾比啊，都是这个独立品牌，就是由家族一直持有，它不被集团收购。因为像现在很多呀，江诗丹顿啊、伯爵呀、朗格呀，是不是万国呀、积家呀、宝鸡宝珀呀，这些品牌都已经被瑞士最大的两个钟表集团收购了，它要么就是利丰集团的，要么就是斯沃琪集团的。所以说这个独立制表啊，家族企业的制表啊，其实在瑞士已经凤毛麟角了。而且独立家族制表啊，有什么优点呢？就是他们能一直就是贯彻他们这个手表理念。所以说他们可能看手表的发展呢会更加长远。他家族企业一般不是太主力，更注重这个手表的品牌培养，不像啊利丰的手表啊，说我以挣钱为目的，对吧？像卡地亚我一定要量产，量产因为受大家欢迎就马上就把产量就争起来。但是咱们看了劳力士艾比不是，首先跟它产能有关系，二一个对应家族对这个品牌的培养的一个理念也是有很大关系的。
0: 好的，那节目之上，如果您有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同步电话是15943088888，15943088888。

0: 我们首先来关注听众朋友们发过来的问题哈，今天也排了好多问题，我们请宝哥一一为大家来进行解答。第一个问题是这样的，他说：小宝老师你好，我手上有一只结婚时候买的浪琴女表，周末时候放在化妆台上，孩子给碰掉地上了，然后就放了回去，等我周一戴的时候发现表盘转个了，日期不对位，我就去售后问了一下，得更换表盘，还需要保养，要3-4千块钱。我寻思这表也不值这个价了，气得我回家给孩子揍了一顿。老师说这种情况你说能修复上吗？这个表对我有纪念意义的。
1: 哎呀，首先呢你别揍孩子啊、因为孩子不懂事儿，你说你把表啊小孩淘气，你就别放在他能触摸到的地方，所以说这个跟家长也有很大的责任，别老埋怨孩子揍孩子。
0: 是
1: 因为我小时候要惹祸了的话，也我妈也不分理由，反正大人强势嘛，他拿过来拎过来就给你揍一顿。
0: 现在好像新一代的家长，90后的家长好像不太打小朋友了，但是像宝哥这个年纪，70后80后应该很多都是挨打长大的。
1: 哎呀，那
0: 别提了，
1: 别说了，那是一部血泪史啊。但是不有句古话讲得好吗？说棍头底下出孝子嘛，所以说老人打还是对的，毕竟咱那阵淘气，要不然我估计淘没边儿了。然后说吧，言归正传吧，说说你这个表，因为你这个手表啊，孩子掉地下摔了一下子，然后现在表盘转了，因为表盘呢跟这个机芯相连呢有两个盘爪，你这个盘爪肯定折了，而且不是折的一根，你这个两根盘爪都折了，所以说导致这表盘就转了。在你到售后呢，售后给你的解决方案一定是换盘，因为售后不会把这盘爪重新给你焊回去，可能厂家也不会针对这种问题只有更换，因为大家可能修车的养车的也知道，其实四 S 店很多方式都是很粗暴的，其实有些这个问题啊是可以维修的，但是四 S 店给你的都是换件的一个、
0: 就是、
1: 换件的一个处理，因为换件啊既有利润又省时省力，所以说其实同理表厂给你的方案也是，因为你这个手表啊是一个名将的尖金表，而且是带钻石刻度的，所以说那个表盘相对比较贵，但是我给你一个优化的解决方案吧，但是这种技艺可能一般的师傅不会了，但是哎，宝清的师傅还能给你搞定，就是把这个盘爪啊再重新焊回去，因为啊瑞士啊这个手表的这个表盘呢，它突出的两个盘爪跟机芯结合的，当时出厂的时候也是焊的，只不过这工艺啊相对来说复杂一点，因为焊不好啊容易把这个盘呢在加温的过程中把盘搞变色了，因为盘一加温呢漆盘容易变色，但是这个问题啊就是在一个成熟的师傅啊会焊盘那个师傅啊他不算什么，这个问题啊是不会发生的，就是100%，所以说我给你个优化方案，你不行拿到店里让我们的师傅把这个盘爪子给你重新焊上，然后你这个表盘又正常能使用了，可能费用啊300-400块钱就搞定了，所以说哎呀不用太担心吧。
0: 好的，这位女士为您解答到这儿啊，后续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如果想到宝哥的店里去哈，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来进一步沟通，15943088888，15943088888。来继续回答听众朋友们发来的问题哈，这位朋友也是一个手表的问题，他说：宝哥，几年前在一家二奢店买了一只黑鬼，当时说是合卡全套，如今想要出手，问了一家，他说我的表盒不是原装的，要扣我2000块钱，老师帮我看看我这表盒真不是原装的吗？跟原装有什么区别吗？当时买二手表的时候我也看不懂表盒啊。
1: 首先看呢你这个手表啊，这个表盒确实不是原厂的，因为颜色呀包括做工的精细度啊都有差别，所以说呀你这个肯定不是正品的表盒了。所以说但是呢你当时是按全套买的，你现在要卖的话，人家商家看出来你不是原装表盒扣你钱也是正常的，因为其实这种劳力士表盒啊，我们作为商家来说要如果给手表配这个表盒可能要买也要花1000

0: 1200到1500的一个成本吧。
1: 哦，
0: 所以说呢，当时，哎呀，这就是你买的时候，商家也没告诉你这个表盒是仿的，所以说商家不对。但是你好几年了，你再去因为这个事跟他沟通，我觉得也没不一定有啥结果。所以说呀，这哑巴亏就基本上就吃了。但是看了啊，你这个盒肯定是假的，不是说人家回收商家扔鸡蛋里挑骨头要扣你这个钱。确实，但是你要是说如果扣啊，2000有点多，你跟他说啊，你说哎呀，你说同行啊之间，你们在二级市场买个表盒1200就能买下来，你就让他扣你1200得了，你还能省去800。
1: 确实不是正品哈。
0: 确实。
1: 哎哥，就是他这个你看，但表肯定是真的，但是盒不是真的。
0: 盒不是真的，但是有些其实有些就是现在二手商家也参差不齐，有一些无良商家呀，其实就觉得哎呀，盒是你这个表的一个附件嘛，
1: 是呢，
0: 所以说不给你拿原装的，有时候你看不出来，也就是乱一充数，浑水摸鱼了。其实这个对其实这对顾客的这个利益也是有损害的，因为毕竟原装表盒跟你仿的表盒还差着钱的嘛。因为要其他的表盒，我觉得如果肖邦啊，你或者欧米茄呀，那倒无所谓了，因为欧米茄表盒可能在二级市场花个300-400的，是不是？但是你毕竟劳力士盒这么贵，1000多块钱，然后你还不告知顾客，你这是有点不太地道，不太地道。
1: 好吧，这位朋友，那你这个盒确实不是正品哈。然后，但是宝哥说了，扣你2000块钱可能稍微有点多，要不然你再看看，或者是说你找其他的二手店再沟通，这个东西这不是现在很多嘛？是不是？咱们也老百姓讲话，别可着一棵树上吊死，咱们多问问，多走，多看看，是不是？后续你有相关的问题啊，可以继续来咨询宝哥，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电话同步啊，欢迎您来添加。
2: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1: 你欠我的钱什么时候还？
3: 哎，这暖气怎么不热呀？
4: 离婚，这日子咱是过不下去了。
5: 老板，这个月能开工资吗？
1: 我爸的房子就应该给我。
4: 你这不是骗人吗？
6: 老板，我这伤能给我报销吗？
1: 你怎么插队呀？
7: 瞅瞅你给我车撞的，赔钱赔钱。
2: 争吵和退让总会让原本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难解，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要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法律问题找诉邦，法理人情诉邦都行。免费咨询电话0431-8567-1234，8567-1234，微信246-3456，246-3456。
8: 好，欢迎大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我是天明啊。我们节目连同长春素邦律师事务所共同为大家带来线上的法律咨询。如果说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此刻呢遇到了一些法律问题，需要向律师进行咨询或求助，都可以拿起手里的电话，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815688，85815699，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今天为大家解答问题的是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律师。张莹律师下午好。
9: 天明老师下午好。
8: 都说法理人情诉邦都行哈。诉邦律师事务所呢，说最近呢也是接待这个债务纠纷的案子比较多。那在节目直播当中，其实有很多朋友打电话也好，发微信也好，就问呢这个各种各样这个有欠钱不还的呀，老赖呀的一系列相关问题。我听张莹律师的意思说，如果说债务产生之前，咱们如果能做一个非常充分的准备工作，那么后期我们蒙受损失的概率就会大大降低。这个呢就是欠条啊，它的功能与作用。现在呢，苏邦律师事务所为咱们 FM100.1 的听众朋友啊，免费提供了专业的欠条。

0: 模板，大家只需要添加微信2463456就可以免费获得。哎，张勇律师，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欠条，那就白纸黑字就写呗。你说咱谁都会写字，谁都能写，就是咱们自己那个普通人写的欠条，跟咱们速帮的专业欠条模板，它的这个差别到底在哪？
1: 好的，那确实咱们说活谁都能干，同样的一件事谁都能干，但为什么要有专业的人？为什么甚至好多人说我花钱去找人帮我写？咱们现在把这个欠条作为一个专门的福利去发送，那一定是有区别的。区别在哪？区别在欠条都能写，但是未来发生争议的时候，我拿这个欠条我到底能给我解决多少问题，它有区别。比如说我们自己写的一个老百姓最常见的欠条还是借条，对吧？还款期限怎么写？利息如何约定？借期利息，我的逾期利息如何约定的？我的维权的损失，维权的损失由谁来承担等等？张律师说的还只是很简单的一部分。
0: 哎，张律师，刚才您说的这个欠条和借条，他俩这个有什么区别呢？
1: 好的啊，就你看，我刚才就是说的这么简单的东西，其实随便拿出一点，我们都可以来解释。咱先按天明老师的来，我们把欠条和借条区别在哪儿？其实这是所有问题当中最简单的，而且最不重要的，相对最不重要的。它的区别在，如果我写借条，它在法律上它认定的是一个借款合意；写借条，如果借条上没约定什么时候还，视为随时主张。还款期限约定不明，我可以借一年。可以借三年，可以借五年，可以借十年。那这种情况下避免了过期，我们常说的这个诉讼时效，就是借条过期了，欠条过期了。那如果只是借条，我没有约定什么时候还款，那就意味着我可以借你几年都行，从我第一次主张要还钱开始才算诉讼时效。所以这个就保障了你的这个条大概率上过期的风险会很小。那这个好多人说，那张律师，那这个好啊，这个东西不过期，那我是不是就可以按照我以后我就全写借条，我不写欠条了？
0: 我也是这么觉得的。
1: 那有好处，它就有缺点。比如说我们借条当中，你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欠条呢，没有约定利息，也视为无息。但是如果欠条我们逾期，就是还款，比如说欠条我说我现在什么时候还，或者是说从写这一天我就应该还了，那这个时候没有还，我们还可以主张资金占用费，就是一倍的利息，不是那四倍啊，这个就是我们主张一下，这个叫资金占用费。而且我们的借条它在审核过程当中，它可能啊，就是我们要看这个借款合意，包括借款的真实发生等等。那我们的欠条呢，它的缺点是从欠的那天开始三年内你要提起诉讼啊，但是可有些法院，部分法院支持资金占用费啊，就是说我们所谓的这种啊正常的那个银行一倍的利息，那这个就等于说我尽管没有约定，我可能也能多要一点啊，那这个就是可能就区别了。他俩一个是借款凭证，一个是债务证明，就是在法律上他俩的性质是不同的啊。但实际上我们为啥说这个最简单的？因为对老百姓来讲，哎呀，这个法律定性太复杂了，不用，你这俩哪个都可以要钱。你去哪个都可以要钱，只是咱们说了写欠条的这个相对来讲，我可能没有过期，但是只是说可能为啥？如果你名头写的是借条，但是你在借条里你又额外写了从借款发生之日起三年还，那又有了新的一个过期时间了。就比如说借条是2021年写的，我们约定三年还，那就是到2024年的时候到期了，然后从2024年到期日往后再延三年。你的内容又有区别了。如果什么都不写，它推定是一个计算方法，但是你要是都写了，那你写的完完整整哪天借的什么东西，就是我们说的标准的，叫借条叫欠条都无所谓
0: 啊。这个我明白了啊，这个听明白了。那张律师，就是咱们普通人自己写那个欠条跟咱们的这个专业的模板有什么区别呢？
1: 啊，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比如我们的专业模板当中保障了你的这个债务关系合法化和你未来维权成本啊，这个直接可以实现。我这个说的是法律术语吧，我把它翻译成老百姓的话，叫什么呢？我们都知道赌债不合法，
0: 对，
1: 对吧？还有什么呢？谈恋爱的，我们之前见过，就常见的不合法的，谈恋爱的说分手了，我给你写个欠条吧，对吧？分手了你就给我分手费，这些东西它都是违法的，所以你有的时候自己写的这些东西，它是违法的，它就没有办法。甚至有一些呢，他写的借条，然后结果内容呢变成了投资协议，我借你钱公到你公司，哎，然后你参与分红，我赢了怎么算，赔了怎么算。所以你看你写的是借条，但实际上因为你对内容这个描述的法律关系定性不准确，可能这借条最后就不能拿借条用了，它就没有借条的效力，拿这个也打不赢官司。那你专业人员，我就会审查你的原始法律关系，我告诉你，你这个约定成什么对你更有利，这是我们的第一步审查。第二，最简单的一件事儿，就是我们打官司现在都只要请律师，可能要有费用的，
0: 嗯，
1: 对吧？如果你在欠条上就写一句话，未来你要是不还我钱，对吧？我未来的这个律师代理费由你来承担，写了。到法院，你的律师代理费法院就保护，就让他给你出。你不写这句话，律师代理费就你自己出。
0: 这是后续的问题。
1: 对，这个就是很简单的一个问题。而且还有，我们觉得最影响最大的就是我们的专业版欠条上，我还会要求对方提供相应的保障人和共同债务人。什么叫共同债务人？我的这个欠条模板上一定写了，如果给你借你钱，欠你钱的这个人他是已婚，让他老公和媳妇儿来签个字，并且要一份他们结婚登记的复印件和双方的身份证背到后边做附案，做这个附件。这个时候如果他俩离婚了，我都不用管。他俩以后离不离婚，现在好多人好多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哎呀，离婚了，他把财产都转移了，我执行不了。这个时候我就能有效的帮你把两口子全抓进来。
0: 嗯。
1: 那这个也是一个就是我们关注的点，然后我们这样的就是我们专业的借条，你别看就一张纸，其实并没有比你写的那个复杂到哪儿去，我们就一张纸，但是我能把这类似这样的问题，我们大概现在有16个关键点，我们都在里边解决了。
0: 确实哈，就是这个借条啊，我就欠条就看起来是一个听着这挺简单的一个东西，但是实际上这里面包含的说的还真挺多呢哈，张岩律师。
1: 是的，所以这就是您刚才问我专业的人员干的和非专业的到底区别在哪儿，那我可以回答，区别大了。
0: 那也非常感谢张岩律师解答，也跟大家伙儿再说一遍啊，想要这个专业的标准的欠条模板的听众朋友们啊，直接添加微信2463456 2463456就能够免费领取。大家可以啊这个存一份搁手里备着啊，法理人情诉帮都行了。添加微信2463456 2463456啊，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 85815699全线开通。那我们来看一下微信上有朋友问这么一个问题，说律师好，我想问一下，这个我父亲呢立了个遗嘱，就把这个房子啊留给谁呢？留给才来家里半年的保姆，然后我和我的这个大姐跟二姐就觉得这有点不对劲儿啊。我想问一下，这种情况我们能不能打官司把这个房子争取回来？
1: 为什么说不能呢？首先我觉得遇到这样的问题的话，您姐俩应该反思一下，为什么我父亲宁愿把这个东西给一个刚来家里半年的阿姨，也不愿意给自己处了几十年的亲生子女。对吧？那一定是水是有缘的，对吗？我们做什么事儿一定是有原因的。我觉得在这件事上，你要反思的是这件事，而不是我们怎么能挣钱。回头我们再说为什么告诉你不能，是因为如果父亲还在，他处分的东西是他自己的自有财产，他愿意干嘛干嘛。想给谁给谁，这是人家的权利，你们不能拿亲情绑架他。我们没有法律规定，你如果。我告诉你这个什么时候可以撤销，如果你跟你姐你俩是未成年人，没满18周岁，或者你俩有一个无民事行为能力，就是你俩有一个就是这种就是说有病的，对吧，那个昏迷不醒的，智力有缺陷的，我们之前有过，他的监护人是他哥哥，对吧，他都已经60多岁了，但是他从小就有毛病，那这个时候怎么办？这个时候叫没有保留必要份额，因为你父亲他作为血亲，他要对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这个子女要保留必要份额的，这个时候可以撤销。你说你们俩都有手有脚，到你们俩应该尽孝的时候，你们应该养老人的时候，你还在争老人这点钱，从道理上从法律上 都占不住。
0: 嗯，就是有时候吧，像那个周围的朋友啊，也。

0: 遇到啥情况，就是可能自己的父亲年龄大了呀，啊，就担心呢是不是被人家花言巧语了呀或者什么的。那张律师讲的是什么呢，这个既然老爷子他愿意，他就是想处置自己的财产，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讲，这个遗嘱就是生效的，你们是行不通是不是？
1: 对，然后呢回头咱们再说，我也能理解。

0: 而且这个遗嘱老人随时可以改，如果这个阿姨未来啊对这个老人不好了，我不想遗赠了，老人随时随地可以改，我觉得这个老人是很清醒的。但是咱们就说换过来，假如啊极端一点，这老人现在我就心情特别好，我想把房子送给他直接过户，那你商量商量老人，你说你看你直接过户没问题，但是能不能在过户之后再设一个条件，比如你只要还在世，在对这个房子有拥有居住权，你说咱防人之心不可无啊，对吧，你子女你都信不过，万一你要是过户了送给他了，人家把你撵出去，你可怎么办，那你可撤销不了了。你这老人去这样的做决定，我觉得他不会觉得你是要害我，对吧，那就是咱们沟通的方式。还有一点啊，实在是说不通的，当然就是再告诉你一点，你还要看一下这房子是不是老人自己一个人的财产。像这种情况下很有可能什么呢，很有可能就剩下父亲了，母亲已经不在了，但是这个房子可能是当年父母的共同财产。如果是这种情况，子女至少能保住一半，因为母亲的那部分，我当年母亲去世的时候他是没有继承的呀。啊，那你子女通过就我把母亲的这部分保住啊，那我用这样继承的方式去处理也是可以的，我不知道是不是说清楚了。
1: 就是还这位朋友还得看一下实际情况，然后呢后续有问题的话可以添加微信2463456向我们的苏邦律师进行咨询。那我们来接听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一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1: 哎，你好。
2: 我那个在一个物业吧，然后啊这不我上班都天天骑着我嘛，完了这不走道儿一咬就把那个腿就拐骨折了，这住院住一住院花了好几万块钱。我公司呢，就是我上面也没给我交这个工伤保险，他也就不认可呢，说我这是工伤，说是这玩意儿你自己不小心你摔倒了，你跟你没关系。反正就说啥，说你看看你给我干多长时间了，我就给你几千块钱慰问金吧。啊，我这脚其实可不平衡了，不是，你是我就纳闷了。你说明明我是在上班时间受的伤，你公司我就寻思保险公司怎么就一点责任都不负？你说这玩意儿我得上哪儿去找他们说的说的？真的挺气，你就嗓子我气哑
1: 了。明白了啊，这个物业保安啊，这个保安然后巡逻期间，这个腿摔伤了哈。张云律师，
0: 好的，我先说没什么好生气的，这个事儿呢，咱们生气不如想办法解决，因为生气是你自己的问题，你想办法解决，把你的问题变成他的问题，生气的就不是你了。对吧，那我们生气不如想办法解决。如果你跟单位之间是存在劳动关系的，就是我是这个单位的正式的一个员工啊，我这个符合工伤的认定，单位在已出现工伤事故起一个月内，也就是30日内，他应当去给你申请工伤认定。这个呢，如果是正规单位给你缴纳了工伤保险，你不说单位就会去做。为啥？因为工伤保险基金里面会给一部分钱，这个单位就等于是交工伤保险，就等于是我们一旦员工受了伤之后，我们有地方能帮我出点钱，这是工伤保险的作用。但是确实我们不在这不解释不赘述有些单位为啥不交他，但是不交是单位违法的。我们法律规定是这样说的，如果单位没有给我缴纳工伤保险，不影响你的工伤认定和相应赔偿，就是工伤保险基金不出的这部分由谁来出呢？单位出。所以对你来讲就是看给单位机会，他要是去申请那更好，但是如果他不申请，30日之后就一个月之后，你员工或者是近亲属有权去申请工伤认定，去你单位所在地或者是你实际用工地对应的啊劳动保障部门就可以了，就是他专门有工伤人社那块专门有个工伤认定部门，你去那儿去申请就行了，有一个工伤认定申请书，准备好相应的证据，明白吧。然后如果我们相应的这个政府机关，就是我们工伤认定部门，他出这个予以确认工伤的这样的一个工伤认定书，那我拿着这个书就可以要钱了。单位没交保险的是你单位的事儿，我按工伤算，该算多少钱算多少钱，少一分都不行。申请仲裁啊，申请仲裁我们是可以强制执行的。所以你生气不如解决问题。刚才我说的这个就是我们能够维护自己的法律程序，你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固定证据，证明你这个伤是在哪儿受的，你把这个证据固定好，剩下的事儿你就刚才我说的就是按部就班就好办了啊。我们定性之后，然后我看病啊，我在。

0: 给你工伤的待遇，你看病单位给你出钱，你在家躺着，
1: 啊，这
0: 属于
1: 方面就是我在我上班的时候去了，在想这个就找证人也好啊，还是交电话，这我把这方面证据都固定好了，是不是？
0: 对，证人证言呐，监控录像啊，你有啥拿啥。然后你说张律师，我也不知道我现在这证据够不够，先别打草惊蛇，先都不要跟单位作闹去。我这个人都是习惯性的是，我得先准备好了再打仗。
2: 嗯。
0: 啊，所以怎么办呢？你要是说不知道你手里的证据够不够，稍后加微信发给我。我能知道，我们总干这事儿，好吧？
1: 我太感谢了，太感谢了。
2: 好了啊，就听张云律师的，就是先别打草惊蛇啊，先搜集证据，然后把你的证据给咱张云律师看一看啊。你可以添加张云律师咱助理微信2463456号码啊。
1: 好，2463456，好，谢谢。
2: 嗯，哎，不客气，不客气，希望能帮到您，再见。嗯。速帮律师时间节目正在直播，大家呢如果有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啊，85815688 85815699，速帮微信2463456。我们听一段宣传。
3: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4: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2: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速帮律师时间，我是天明。今天为大家解答问题的是速帮律师事务所张莹律师。张莹律师有朋友发微信啊，问一个这个和医美有关的问题，他说我呢，这个整形做鼻子花了10万块钱，结果呢，这个出院之后啊，有一天我就是轻轻拿手，我也没太用力的，轻轻的这么一揉一碰，然后现在鼻子这块就歪了。然后我回到这个给我做鼻子的整形医院，他说是我自己的原因没有护理好而导致的这个鼻子歪了。我想问问这种情况，我能不能证明他这是属于一场医疗事故？张勇律师，
0: 听懂了。我个人觉得他纠结的点纠结的稍微有一点点跑偏。
2: 嗯，
0: 因为你现在想跟医院去证明说我这个掰到底我力度大小是不是我掰坏的，这个你很难举证。
2: 嗯，
0: 你很难恢复回去，很难举证。你想以此跟医院打，我们不占优势，那怎么办？打仗我这个地方没有兵力不好，对吧？我骑兵不好，那我就选择看看我能不能做空军，对吧？我哪有优势？怎么办呢？先说医美啊，你别说，我先查一下你有没有资质，你医院有没有动刀的资质，你医生有没有动刀的资质？如果你医生不是你医院本院医生，你是在别的医院给我请来的，有没有相应的跨医院的相应的资质？没有，属于非法行医。非法行医，别说你给我治好没治好了，治好了都不行，治好了你都属于违约，你都得把钱退我。
2: 嗯，
0: 明白了吧？所以说我们在他可查的范围内先查一下他有没有毛病，咱打仗不得先准备好看对方有啥问题吗？这个咱们说查的第一步，第二步资质都有，这些都没问题。那好了，我要调一下病历，这毕竟是手术啊。我们医疗美容这个地方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几级手术需要什么资质，需要什么准备，而且像这种医疗美容什么情况下进行，术前的一个评估报告，术中的一个记录等等，这些东西全不全，我们都可以要。
2: 嗯，
0: 啊，如果这些东西还有问题，照样可以认定他医疗，你都不用跟他去。我们去强调说我掰的这下劲儿大劲儿小，我没掰，我掰了，我哪怕自己拿砖头砸我拍我一下，你有毛病你都得要承担对应的责任。哦，那这样的话我们可能在谈判或者未来诉讼当中我就有底气和有证据了，回头我们再去研究说我们这个医美，对吧？那我的过错占多少比例，我自己维护不当占多少比例，你的这个违规占多少比例，这个才是我们正常来讲处理一个医疗诉讼一个纠纷的一个正常法律程序。所以你先怎么办？先要资质，要病历，我先准备好挑你毛病，然后我能挑到了，咱们再研究你毛病大小，然后再加上综合来看，

0: 我自己护理不当在这里边到底占多少。而且还有呢，这是张律师刚才说的，咱们说鼻子这个地方，具体我手这个手术我不知道，但我猜一下，他应该往里加一些耗材，加点东西。
1: 对，
0: 对吧？就我虽然不知道手术这玩意儿该咋做，我也不是专业的大夫，咱也没做过这个手术，但是我猜他指定是往里加东西了。然后我们还可以看一下他加的这玩意儿合不合规，因为我们之前做过什么呢？打钢板钢钉的，这个上放一些手术内置的什么支架什么这些东西，你的耗材合不合规，我们都能查。因为你这个，你如果他这东西特别好，不至于你掰一下就坏。
1: 对，我也是这么觉得。就是那你说，我整形归整形，假的归假的，那还风吹不得，雨淋不得了吗？是吧？
0: 对呀、啊，所以说、这些都是我们在处理医疗纠纷当中，我们能发现对方有毛病的地方。
1: 嗯，
0: 你看这张律师只是就这个，我也只是说我们可能找的最常见的几个。你一再空，还有细节的问题。你想，你要像刚才我这样，就是这个，如果是我跟这个美容院去打官司，我随便哪一个地方我都觉得我都站得住的情况下，他们指定不敢跟我说我不认，你爱让哪告哪告去。哎，所以咱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挑他毛病，然后再来协商怎么赔偿，好吧？
1: 嗯，明白了。所以说这位女士啊，也可能是先生啊，这位朋友吧，就是像张律师说的，您的出发点呢、啊，或者是这个角度啊，可以再稍微变化一下。那后续怎么操作啊？怎么操作能最合理？你可以私下那个在线下问张律师啊。苏邦律师事务所建设街1469号，加微信2463456，来，我们接电话啊。五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哎，遇到什么问题了，请讲。
2: 我那个，这不是之前，住就是那个买了个二手房。
1: 嗯。
2: 然后我那个所有的那个手续我都办完了，我这在这块我都住了大半年了，然后就突然就冒出一个人吧，拿那个租赁合同，完说房是他的，说已经都租10年了。嗯，完了他还一次性付的租金，完了现在是让我们搬走。你就是后来吧，我才知道，就是原来那个房东在卖房那个之前吧，他偷偷的就签的那个长期租赁合同，就故意隐瞒我和中介的。你就现在这房子我住的贼闹心，一点也不安稳呢。完了找中介吧，中介还推卸责任。我就想问问律师，你像这种情况我该咋办呢？
0: 过户已经办完了，是不是？
2: 对，我啥手续都办完了。
0: 房产过户都已经是你名了，而且你已经住进去了，是吧？
2: 对，我都住半年多了。
0: 哎、住多长时间？
2: 半年多了。
0: 住半年多了。
2: 嗯。
0: 然后这个人拿个合同来往外撵你。
2: 那对，他说的他租的，他说的他租10年，完了你签的是那个一次性付清的那个钱，啥一次性都给人家了。
0: 哎，明白。不理他，明白吧？然后你告诉他，你说谁租你房子，你找谁去？谁租你房子，你找谁去？对吧？不是我签的，我也没收你房租，跟我也没关系。现在房产证是我的，你不理他就行了。他指定不敢敲门往你家进。如果他来的特别频繁，对你生活造成骚扰了，我们正常求助公安机关，求助社区，求助物业就完事儿了，明白吗？然后他现在指定是不敢硬往咱家屋里进吧？然后他现在想干啥呢？他想维权怎么办？他上法院起诉去。想上法院起诉，他会把原房主作为被告，因为合同相对性，那是他们签的，把你列为第三人，要求这个合同有涉他的这个法律效力，买卖不破租赁，要求你来履行房屋租赁的这样的一个义务啊，交付租赁的一个义务。这个时候我们在法院沟通，为啥我说你不理他呢？因为你理他，你跟他说跟我没对吧？他也不听。你教育一个装睡的人，教育没有意义。他有本事，他有可能你不理他，他没招，他就不诉了，因为他站不住脚。也有可能他还不死心，他就去起诉。这个事儿真正谁应该赔的钱？就算是真的签合同，也应该原房主赔的钱。第一，原房主没有对你进行租赁的告知，你们俩的合同当中，原房主可没跟你说这我房子租出去了吧？
2: 没说，那说了我还能来吗？
0: 哎，对了，所以原房主没有对你进行告知，并且你呢又 没有啊，你已经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你没有过错。比如说你俩虽然没写，但是你买房子之前你去看房的时候里边有别人在那儿住着，然后你在交付过程当中你住不进去了，你发现了，这个时候

0: 能麻烦在你要告原房主，明白吧？他违约了，他卖你的房子，他没有对你进行不利告知，你去告原房主，你不能把这个租户撵出去，这叫买卖不可租赁。但是他们俩哪怕当年是真签了租赁合同啊，是真是假我都不管，哪怕他俩是真签的，你租户正常租到房子，你不应该实地占有吗？因为你租实际上就是拿到的让渡的房屋使用权，你都不实地占有。我又是善意第三人，我又支付了合理对价，我已经拿到手了，对不起，你那个买卖不可租赁已经没有办法再约束，对我没有这个约束力了，明白吧？所以就是起诉，你能庭上把张律师说的这话说明白，法官都得认为你有道理。所以咱底气足一点好不好？第一，他不诉你，你就不理他；如果他诉你，你就把刚才张律师跟你说的这些情况跟法官说，法官都得告诉他，你去找人房主去，对吧？他自己有问题，明白吗？
1: 啊，行，那我知道了，那我知道了。
2: 那郑女士，后续有问题的话，这个可以线下咨询啊，添加张扬律师助理微信2463456啊，能找到。嗯，
1: 哎，好嘞，谢谢。
2: 好嘞，希望能帮到您，再见啊。速帮律师时间节目正在直播，欢迎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 85815699。那接下来我们听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继续来接听朋友们的热线电话。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天赋主城，向助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止步即达，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源，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4: 普及法律知识，培养法律意识，欢迎来到今天的普法在身边栏目。
5: 为了持续强化支部政治建设，夯实党员干警的思想根基，明晰司法工作价值导向，6月22号下午，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第二党支部召开了专题学习会。会议由党支部书记张双庆主持，院分党组书记院长韩松以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参加会议，并做了交流研讨，支部全体党员干警参会并且逐一发言。会议围绕树立正确的司法政绩观主题，结合正反面的典型案例开展了集中学习，深刻剖析政绩观偏差带来的工作短板，引导全体党员干警校准思想航向，捋清捋直思路。研讨交流环节，全体党员立足自身工作岗位实际，围绕着何为正确的司法政绩观，如何践行司法为民展开了深入探讨。针对基层干警如何端正正确导向，深耕主责主业，提升履职质效，韩松围绕着为谁树政绩，树什么样的司法政绩，靠什么树牢正确政绩，这三个核心问题，结合着自身学习思考与工作经验，同支部党员呢是交流共勉，进一步的明晰工作方向，凝聚工作共识。会上，支部书记张双庆做总结发言，要求全体党员干警认真领会，坚决地落实本次支部会议精神，充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跟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把会议成效转化为工作实际。下一步，第二党支部将以本次专题交流教育为契机，抓实常态化的党建工作，以党建引领业务提质增效，引导全体干警坚守初心使命，主动担当作为，切实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推动全院的各项工作高质量的发展。
2: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速帮律师时间啊，法理人情速帮都行。速帮律师事务所最近接待的这个债务纠纷的案子比较多，那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有很多朋友们打电话咨询，就是有关于

0: 于欠钱不还呐、老赖呀、这一系列相关问题。如果说各位能够在债务产生之前能够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的话，那我们后期蒙受损失的概率就会大大的降低。这个呢，它就是欠条的功能与作用啊。现在呢，苏邦律师事务所为咱们 FM 100.1 的听众朋友们免费的提供专业的欠条模板，各位只需要添加微信号啊2463456就可以获得啊。跟大伙说，这个想要这个专业的标准的欠条模板，360度无死角的啊，添加微信2463456就可以免费获得，可以留一份啊，搁手里备着。那我们继续来看微信上有朋友发来的问题。这位朋友问啊，说张杨律师你好，我想问一下啊，这个我啊前一段时间被车撞了，就是当场呢我感觉也没咋地啊，然后呢上班还时间就挺紧的挺忙的，然后我就跟那个这个开车的就私聊了啊，结果呢到第二天我就发现我这个肋巴骨啊这喘气儿都疼啊，喘气儿都疼，我上医院一检查啊骨折了啊，现在呢我要找这个当时撞我这人，我打电话他也不接啊，我想问问这种情况我应该怎么办呢，张英律师。
1: 咱们先说，首先呢如果实际我们的听众朋友都会知道，但凡发生这种事故有人身损害的，我都不太建议我们第一次去私了，尤其是签订了一个协议的私了。因为会有一个什么问题，如果你签这个协议，哪怕你要少了，哪怕你钱要少了要亏了，那成年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你已经处分了你权益，你放弃了回头你再后悔就麻烦。所以怎么办，当我不知道要多少，我们不知道的时候啊，尽量我们不要一次性处理。第二个，就算是说我们补偿了，那如果我们没有签书面或者没有明确的跟对方承诺说这个事儿我就只要这些，那我们至少还有后续的扩大的这个损失是可以认定的。然后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两件事儿，第一，先确定这个损失是因为这次事故发生的，那我首诊就医的记录很重要。这个我想提醒听众啊，就是如果我们受伤了去医院检查，你所有的地方哪受伤了都一次性的跟医生说，哎，我磕了，我可能这时候疼，光腿骨折，那我只是腿，但是我腰也闪了一下，对吧？你把这些东西在主诉的时候说清楚，哪怕说是现在暂时不怎么疼，没有检查也可以，或者是你发现的时候，你在主诉第一时间，你跟这个医生要在病历写清楚，是我昨天，是我前天啊发生交通事故了，然后现在仍然啊不舒服。那这样的话，能够证明我们的事故，就是你现在受伤的成因，这个是叫你首诊记录很重要啊。就我见过，我为啥提示？我真见过被车撞完了之后，第二天、第三天去看病去，大夫问咋整的？哎，我在家磕了一下。人大夫就给你写了，三天之前，本来是一周之前交通事故撞的，然后他整个三天前在家摔了。人等你再起诉的时候，对方保险公司一定会提，你这明显是在家又摔了一下呀，你朝我要什么钱？哎，那这个要说清楚，别乱说啊，这是咱们说的。第二个呢，如果说现在我们找不到对方了，没关系，调我们去报警，调原来的这个监控啊、路政的，我们去我们这个市政的监控啊、交管的监控啊、商户的监控啊，我们都能查到车辆的信息，通过车辆信息是能查到的啊，尽快处理，我们也仍然可以再去报警。然后如果你报警通过现场能够看出谁的过错，交警仍然可以给你出交通事故这样的一个认定书，谁的责任。但是如果因为你们都驶离现场了，没有办法确定谁的责任，交警也会给你出一个事故证明，你拿着这证明可以上法院，由法院来判要不要赔。那这个就是危险的具体方法。
0: 他就是没有说你第一时间呢，这个现场这个交警出警了，然后给你判，这个是最稳的，是吧？
1: 对，是的。
0: 所以就
1: 是
0: 您说张律师，
1: 有现实当中确实是有，而且因为我们做了大量的案子确实有，但你是不是说我做的有瑕疵我就没有办法要了？当然不是，那要律师干什么？你自己做的都特别完美，一点瑕疵都没有，那你就这个事儿 实际上就不需要找律师了，对吧？我按部就班的走，只有在你可能，因为我们要求啥呢？我们要求交通事故的受害者也好，我合同签订的也好，我们并不要求。

0: 你像律师一样。嗯，我这么跟你说，我很少为自己的事儿打官司，因为我都防范于未然了。
1: 嗯，对
0: 吧？那我们找我们打官司的，一定是前期他哪儿没做明白，或者是他有什么弄不明白的事儿，那怎么办？那我告诉你的是，第一，你能去当预防；第二，你不能预防，那我们也会根据你实际情况看帮你去补救。好吧，
1: 好的啊，这个可以添加张云律师微信24634456啊。那我们继续来接电话，五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喂，
2: 你好主持人，你好律师。
1: 哎，
2: 就是我在网上嘛，买了一个20000多的电视，当时商家就是承诺就是全新，就是正品。
1: 嗯，
2: 我都坐下了，我说咱们这个是不是正品的？他说你放心，哎，怎么着，我们有售后，怎么有全国联保？啊，收到货那个用不了的时候，就是那什么，你就是说的什么无理由退换货，人家说的可好了，天哪呀！等我收到之后吧，用了不到一个月，就频繁出现故障。我找专方，就是那个专方就售后检测，说是3星级，妈，他们说根本就是那个不是全新的，他这个，
1: 嗯，
2: 然后我找商家就退货退款嘛，对方说啥呢？啊，这个你已经使用过了，完了之后也超过就那个什么保证什么什么期了，完了影响他案子售后了，完了之后那个现在吧就拒绝就退货，你的平台一直这么拖着我也不处理，我这些的律师，我现在就用什么方法我能去？就是能退货，我现在不要了，因为他这属于是骗人呐。
0: 嗯，听懂了。我个人觉得啊，你要是真像刚才你描述的这种情况，那我应该有什么？我应该有跟商家沟通的聊天记录和他对我正品的这样的保障承诺，有没有录音录像？
2: 有这些我都有。当时的时候吧，我回来时候我就说啊，我说有点就是那个不咋受使呢，完他说哎呀，说你这个干啥呢？那你不会安呢？怎么怎么地的？就让我去告我。
0: 都有是不是？
2: 你说我上班吧，我不能成天在家呀。等我再使的时候吧，就出现故障了。出现故障，我就跟他说，他那行，过两天给你售后东西。完了说了不算，算了不说，一直连人都没
0: 有。我现在就强调一件事，这个东西有对吧？然后第二呢，他这个翻新期，我们现在也有初步的证据证明他是个翻新的，这东西现在没让商家拿走的吧？
2: 没有，现在是在我的呢。
0: 哎，我觉得挺好。我要是商家，我现在赶紧，你要一投诉，我赶紧来，我退钱。我现场，你把这给我邮回来。我现在现场把这拿走，我给你换一个。为啥？因为如果我商家这个态度做了，顶多啊就给你换个新的。但是现在商家又有承诺是新的，又按新的卖你了，然后东西又在你手里，这玩意儿一做鉴定就是个翻新的，对吧？那商家。消费欺诈，假一赔三。
1: 嗯，
2: 假一赔三呢？
0: 啊？
1: 假一赔三。
0: 嗯。嗯，对。商家，
2: 我现在
0: 该找
2: 谁呀？
0: 喂，你那边信号不太好，断断续续。你想说什么？
2: 我说那我得找谁呀？
1: 你找谁呀？没事，别着急。
0: 找谁？找谁？我现在告诉你维权的方法。第一，您可以向当地的我们的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这个协会啊进行投诉、交结。第二呢，可以向当地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啊，他也负责这种假冒伪劣这种违法，是我们的行政部门，是我们的行业协会是交结，行政部门是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啊，就是当地的市场监督管理局。第三，我们的赔偿还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这三条路都可以。明白吧？你找哪个都行，先调能调成，我们找他自行协商，找这个消协或者找行政部门这协商啊。这个协商能调成调，调不成顺道时候把证据再搜集好，然后直接上法院起诉，法院判完可以强制执行
2: 啊。哎呀，一开始说的可好了，什么什么，你要是干啥出现1年之内给你什么以旧换新的，现在他都说了不算了，
1: 那不用了，
2: 就是没办法，
1: 你不用他们找了，
2: 再招呼咱们加个联系方式呗。
1: 啊，行，你添加微信24634456。
2: 哦，
1: 哎，能记住哈？
2: 记住了。
1: 嗯，得了，你这个张云律师说了，那假一赔三，你这你行了啊？这回心里有数了吧？
2: 行。
1: 嗯，好嘞，啊，嗯，妥嘞，那再见，希望能帮到你。嗯，
2: 再见。
1: 嗯。 哎呦，那张云律师这个假一赔三，他是得按照这个当时购买这个电视机所花的这个钱的数额赔是吗？
0: 对的，我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包括产品质量法当中有明确的规定啊，如果说他卖的是这种消费欺诈，卖的是假冒伪劣的这种产品，食品药品假一赔十。

0: 通的产品假一赔三。而且假如哈，我这个就是一件事，要是稍微你说我买个热水器啪一下爆炸了，被我烫着了，买个锅，那个锅使用过程当中产品质量存在问题了，给我手烫伤了，造成人身损害了，那还不限于我们买这些东西值多少钱的，人身损害还可以双倍。咱们普通的人身损害啊，就是我假如说我这个普通的人身损害正常是你就赔偿是一个天平规则，就是交通事故对吧，我花多少实报实销，这个惩罚性赔偿，我花2万块钱看病你得赔我4万，然后我的这个护理、物工、营养全都是你得，我给你算上，你都得赔我啊。他这个是惩罚性赔偿，罚的是啥？罚的是商家不诚信。
1: 嗯，明白了，就是说你想啊，偷奸耍滑的必须得承担一定的相应的结果啊，相应的代价。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听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今天的速帮律师时间。
2: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盾眼科。近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盾眼科，89285888。
4: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2: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盾眼科。近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盾眼科，89285888。
5: 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呢，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 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 8 2 3 8。对了，就是5 8 2 3 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 8 2 3 8，5 8 2 3 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 8 2 3 8，5 8 2 3 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4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1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
1: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这里是素邦律师时间，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85815699。那么继续来接3号线的这位朋友电话。哎，3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6: 喂，你好。
1: 哎，你好。哎，遇到什么问题了？请讲。
6: 我是想的，我是在线上，就是批发，就供货商吧，批发化妆品的。有一个客户吧，一开始我们就是，就是挺好的，就是，他呢，我给他发货，他给我付钱，没有差过。但是这段时间呢，他说我给他发了10000多块钱的货，现在呢，就是一开始吧，我就是超他要解尾款的时候，他就是一开始吧，就是还回答，还有说你这点就还给我说几句话。现在呢，就是微信也不回，电话也不回，我就想这个事儿，我这个能不能要回钱呢？
7: 3000块钱天经地义啊。咱们说这个合同纠纷，他现在欠我钱，能不能要？能要，能不能要得回来？看你的证据全不全，因为我们现在在起诉，证据全在哪儿呢？第一，你们之间如果有买卖合同更好，因为像这种长期供货的话，一般都会签订一个总合同，我们约定从什么时候到哪儿，我给你供什么货啊，有一个这样的总合同，然后具体金额按照每笔结算，那一个总合同再加上一个完美的证据链，就是我们每笔金额有一个确定，跟这个老板有一个确定，微信的就行，能书面更好。书面就是我们定期，比如说总合同当中规定每月我们结算一次，每月结算双方签字盖章，你有这两样，那就是一个完美的案件，完美的证据链，那我们起诉就判赢就完事儿了，就是开会就这个是非常完美的一个证据链了。这是我们怎么办呢？我的顾问单位我都会告诉他，做这个业务指导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你准备啥。但是真正老百姓来讲，很有可能你们都没有书面合同，你们最开始都不一定签，然后每次供货的时候呢，你们之间可能会有一个对账。有的时候是可能他现场他们的工作人员，他们的工作人员给签的单，我现在就手里就有这样的，对方工作人员签单，签单之后呢，现在老板不承认，我不知道，我没说着，开始耍流氓了，因为他想要承担责任，那好办，他不想咱们得做到，万一他是流氓我该怎么办？我告诉你啊，收集证据，
0: 证明我们怎么结算的，微信聊天录音录像先去调，这种事儿如果我证据不全我就先调，调两个目的，第一先礼后兵，第二收集证据，能调成调成，调不成我先把证据收集回来，你手里有啥我们先看一遍，然后缺啥我们调的时候先把这几个固定下来，有了这样的证据我们未来保障，就是调不成我们可以打官司。我问一下你们俩有合同吗？
8: 没有。
0: 每次对账咋对的？
1: 他说只有聊天记录啊。
0: 微信聊天记录，聊天记录里边，你稍后把聊天记录发给我。聊天记录里边有没有说清楚什么货从哪儿到哪儿，多长时间，还欠多少钱？如果有就可以了。如果这个没说清楚，下一步找他谈，能找到人，咱找到这个人把这事儿说清楚。有的聊天记录说欠不欠钱，欠，那你啥时候给啊？我先给你凑2万，但是你真正打官司的时候，你想要5万还是要10万，你还得再去对一下，他不承认就麻烦。所以这次谈的过程当中把这个事儿给我对下来，不会稍后加微信，我教你一些方式方法怎么取证啊。那怎么固定证据，这是咱们说的第一步。第二步，就现在找不着人的怎么办？如果啊，除了你以外，我也想跟其他听众说，这种事儿太多了。我跟你说啊，我们追合同之债，现在还不是这个最多的时候。什么时候？每年的12月、11月到12月，就是年前，每年的阳历的这个元旦前后，农历年前，对账特别多，就是一年算账的时候特别多，就这个事儿特别多。我们就。在内地两个月呀、啊，这都成快我们主流案件了，明白吧？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就会通过诉讼，哪个案子我们打赢了，哎，法官是接受了什么样的证据，我们会列一个相应的证据清单，教你怎么取证啊。我们会告诉你，你手里帮你分析一下你手里的东西全不全。如果找不着人了，那你有啥证据？谁收的货啊？你应该准备啥样的证据？就我们有过啥呢？我们有过老板不承认，我把他员工逼出来。对吧？你不是有打收条的吗？我们找证人证言也好，他愿意出来当证人，让他当证人；他不愿意当证人，我还让他当被告。反正这个事儿我不能就这么认了，对吧？那我们第一能完善尽量完善，第二不能完善，我们想怎么补救，这个就是思路啊，就是解决这事儿的方式方法。然后你手里的这个微信聊天记录，稍后发给我，帮看一下，千万别删。我现在给你的就是，你现在能做的就是别再删了。我们有的当事人。起诉了之后，等到我们正式要证据的时候哈、啊，我们跟他说，我说，哎，你把你这个微信聊天记录给，哎呀，张律师，我删了。我说不对呀、啊，我看着你的截图了。他说张律师，我是这样的，我是把我们俩微信，我先照片截图，那天来给你看的是截图，回家我觉得没用，我就删了。我当时脑袋嗡一下，明白吧？你那截图真实性没法核实，所以你们微信聊天记录千万别删，这是我唯一现在要提醒你的，好吧？
1: 啊，张律师说这个非常重要啊，这个记录别删，别寻思我截屏了啊就可以了，就是别删它，别删它啊。然后这个回头给张律师看一看，然后咱们再决定下一步怎么样啊。添加微信24634556，好吧？
8: 嗯，好。
1: 哎，希望能帮到您。
8: 谢谢
1: 张
8: 律师啊，
1: 不客气。哎，再见啊。
8: 好，谢谢。
1: 好的，哎，非常感谢张律师的详细解答。那今天我们就说到这儿，明天再见。
9: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白内障、青光眼、多立体浑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种老眼病，治！年年用药，年年犯，年年白花冤枉钱。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10: 人的眼睛有九层，分别是角膜、巩膜、虹膜、睫状体、脉络膜。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你。
1: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周一到周五，听约会班主任，吉林省上空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教育节目。

0: 北京时间的19点整，收音机前我最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在直播间问候各位晚上好。今天呢又到了晓东老师的青少年心理成长时间啊，这样一个专题节目。我们知道高考已结束啊，这两天出成绩了啊，我们真的是觉得非常的振奋啊，我们也祝贺三朵状元花啊。中考呢马上就要开始了，今天是看考场是不是嗯，大家都是看考场，然后明天这个中考就正式开始了。其实除了这个中高考考生之外的中小学生们，这个月应该是相对过得轻松的。高考期间呢放假啊，中考期间也不上学，中间还有个端午节，所以非毕业年级的学生们应该心情还不错。那晓东老师今天带来的节目呢，其实就是关注这些小孩的是吧，主题就是在考试与假期之间。我们问候一下晓东老师晚上好，然后呢再开始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晓东老师晚上好。
1: 晓明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陈晓东老师呢是约会班主任节目专家团的团长，也是摩登陈设心理咨询中心的首席心理咨询师。

0: 他是教育部首批国培专家、中学特级教师、中国心理学会注册系统心理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吉林省12355青少年服务台心理热线专家团的专家、长春市关工委火炬宣讲团的心理讲师。他从事儿童和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和个体心理咨询工作已经有近30年的时间了，是一位资深的儿童青少年心理咨询专家。下面呢，我们就进入今天的节目主题，在考试与假期之间啊。首先呢，请小东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选题。
1: 嗯，我先问听众朋友们一个问题哈。
0: 嗯，
1: 假如你身为中小学生，考完试之后最想做的三件事是什么呢？大家自己在心里想想就行啊。
0: 哦。
1: 然后呢，我猜猜看，可能会有同学们说，睡觉睡到自然醒，
0: 对，
1: 使劲玩手机，吃顿好的，或者是出去旅行，
0: 对，其实每年期末考试考完，很多这个同学的状态都是像您说的那样啊，先是松了一口气，要么然后就是使劲的疯玩，要么就是被家长安排去补课了哈，立刻补课啊。
1: 嗯，
0: 有一次是我记得是十号放假，那个课11号就开始了。
1: 但今天我想跟大家说不一样的话，
0: 嗯，
1: 就是接下来的这一个小时的节目，我们不谈分数，也不谈排名。只谈一件事，怎么能让同学们舒服的、有收获的度过从考试到假期的这段时间。
0: 嗯，
1: 之所以要这么说呢，是因为我最近看了一篇一位家住上海的心理学博士曹奎老师的公众号上发的文章。
0: 嗯，
1: 跟我现在接到的来咨询的学生情况差不多。我想给大家截取一小部分，然后先请小明来先读一读啊。
0: 好的，这篇文章的标题是5年休学率暴涨240%，40%的高中生抑郁，被课桌囚禁的中国孩子正在经历一场坐牢式教育啊。他这个是打上引号了啊。这篇文章标题还是挺长的，是不是小老师？
1: 对，但是呢，真是挺说明问题的，你继续说。
0: 对，他应该不是标题党，是不是？你的孩子每天在学校坐10个小时，屁股疼，眼睛酸，心里累，这不是上学，这是坐牢。数据不会说谎，5年休学率暴涨240%，40%的高中生抑郁，67%休学与情绪障碍相关。我们的教育正在批量生产着心理病人，那个硬邦邦的座位坐垮了一代人。
1: 其实我与这位咨询师一样，接待过太多这样的孩子。
0: 他们走进咨询室时，眼神是空的，那种空不是天真，是浩劫。一个初二男孩告诉我，他每天早上7点坐到下午5点，课间除了上厕所都不敢动，因为会被批评。后来他查出了腰间盘突出，他才14岁。上海的一份研究给了我们一个残酷的印证，人每天久坐超过4.5小时，脊柱侧弯风险翻2.4倍。可我们的孩子们呢，从早读到晚自习何止4.5小时，他们的身体被钉在椅子上，灵魂被钉在分数上。抑郁不是突然来的，是一点点磨没的兴趣和好奇心。
1: 像我接待的来访学生哈，很多孩子都是没有任何预兆就不上学了。
0: 嗯，
1: 这个时候家长会变得手足无措，不知道该怎么应对这突如其来的孩子的变化。
0: 对，你肯定懂那种感觉，当你连续加班1个月，每天对着电脑10小时，你就会烦躁，会崩溃，会想辞职。可孩子呢，他们连辞职的权利都没有。柳叶刀追踪研究发现，15岁时的学业压力会像影子一样跟随到成年。那些被考试排名压得喘不过气的少年，多年后依然在为当年的压力买单。
1: 更可怕的数据是高中生抑郁检出率超过40%，初中生呢超过30%。北京儿童医院专门有一个门诊叫做拒绝上学门诊，10个月接诊近10000人次。这个不是个别现象，这是一个系统性的心理问题。当外在的评价完全取代了内在的动机，心理学上有一个经典的理论叫做外在动机侵蚀内在动机。当孩子做一件事只是为了迎合成人，为了分数，为了表扬，为了不被骂，他原本的好奇心、探索欲、学习

0: 乐趣就在一点点的被掏空。
1: 是的，嗯，外在动机侵蚀内在动机。
0: 嗯，
1: 其实我见过太多的好学生，他们成绩优异是老师家长的骄傲，可私下里他们却跟我说，老师，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学习，除了考试这些知识有什么用，我好像一台机考试机器，考完就清零，再准备下一场考试。
0: 清华大学调研显示，初中生的厌学率已经达到46.3%，超过40%的初中生因为厌学情绪引发焦虑抑郁，当学习变成了纯粹的工具理性，分数成为了唯一的评价标准，那孩子们的自我价值感就被死死地绑在成绩单上了，考好了我就是个好孩子，考砸了我一无是处。这个是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现实崩塌。嗯，
1: 对，马斯洛的现实需求理论呢，说人的需求像金字塔，最底层的是生理需求，然后是安全、归属、尊重的需求，最高的需求是自我实现。可我们的孩子呢，生理需求每天坐10小时，脊柱变形，视力下降，代谢紊乱；安全需求随时可能被排名、被比较、被指责不努力；归属需求分数不好，同学看不起，老师不待见；尊重需求考不上好高中，你这辈子就完了。自我实现，连我为什么要学习都回答不了的孩子，谈什么自我实现啊？我觉得这位作者他是其实是有很强烈的情绪，是吧？
0: 他是心理咨询师。
1: 嗯，
0: 这个作者还接着说一位母亲哭着跟我说，
1: 嗯，
0: 他儿子以前特别喜欢生物，周末呢都会去公园观察昆虫，后来上了初中，成绩掉到中游。他没收了�孩子所有的标本，报了3个补习班，现在孩子生物考到班级前5，可他再也不碰那些虫子了。他说，妈妈，我恨生物。他说这话的时候，孩子眼睛里没有任何情绪。阿德勒的预言正在应验，阿德勒说，幸福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我们现在给孩子的是一个需要治愈一生的童年。
1: 嗯，那些休学的孩子里，来自重点学校、重点班的占到了2/3，他们曾经是最听话、最懂事、最让家长省心的好孩子。可当压力积累到临界点，他们连我不行了都说不出口，因为从小到大他们都被教育要坚强、要懂事，不能让大人担心。心理学上把这叫做高功能焦虑，外表一切正常，甚至表现优异，内心却长期处于过度警觉状态。一次考试没拿第一，会归因自己不努力；一次问题没有回答上来，就自责好几天。心理资源被一点点耗尽，直到某一天突然撑不住了。我们的教育到底在培养什么样的人呢？
0: 真正的教育是让孩子相信自己能行，不是只有成绩好才算优秀，是让孩子觉得活着真好，学习是快乐的探索，是教会他们做人、做事、解决问题、与人交往，遇到困难不逃避。可是现在这些都出了问题。
1: 嗯，我们把孩子圈在硬邦邦的座位上，一坐就是12年，我们用没完没了的作业磨掉了他们的热情，用无休止的考试耗光他们的快乐，我们用单一的分数评价让他们觉得自己一无是处，然后大家都在问为什么孩子讨厌上学。我想问，为什么孩子喜欢上学？
0: 所以说教育的改变要从看见孩子开始。
1: 嗯，
0: 看见那个每天坐10几个小时的孩子，
1: 嗯，
0: 他的屁股真的很疼，看见那个眼神空洞的少年，心里真的很累，看见那些休学在家的好学生，他们不是脆弱，是正撑了太久，身心疲惫。
1: 嗯，其实作为心理咨询师我们都能够理解，但是我们很多家长他不具备这样的一些认识，是吧？其实数据已经敲响了警钟，11%的中小学生心理健康状况是较差，亟待专业干预。这不是孩子的问题，是整个系统的问题。当教育变成零和博弈，当分数成为唯一标准，最先被压垮的往往是最听话、最懂事的孩子。请家长扪心自问，你的孩子今天放学回家眼里有光吗？还是只剩下一片疲惫的灰暗？
0: 我选取的这文章一部分已经读完了，我想大家的心情一定都很沉重。

0: 现实是我们的孩子还是要参加考试，并且马上就要参加考试了，所以我觉得应该有点对策来让孩子能顺利考试然后进入假期。首先就是考试前和考试中应该怎么办，咱们先把重点放在具体可做和减少焦虑上。比如说
1: 考试前呢，三天到一晚不做三件事。一是不再刷新题，考试前三天只看旧题，翻看错题本、课堂笔记和课本例题，目的是为了保持熟悉感而不是挑战感。新题做不会会出现心慌的现象，旧题看会了就比较稳定。
0: 第二点呢，就是不调整作息，不要为了复习熬夜，也不要为了养精神突然早睡，比平时提前30分钟睡觉就可以，突然大改作息时间会导致入睡困难。
1: 是的，第三呢是不讨论如果考砸了怎么办啊，如果有人问你，就说考完再说，因为考前想最坏结果只会消耗能量，把注意力拉回到下一道题我怎么做这个上面来。
0: 第二点呢，就是考试前一小时，刚才我们说考试前三天到一晚啊，现在我们说的是考试前一小时要做两件小事。一呢，做一个身体开关，进考场前做3次慢呼吸，吸气4秒，屏住呼吸2秒，然后呼气6秒，这样做就能降低心率，比默念这个不紧张还有效。
1: 是的，4、2、6啊，
0: 对，
1: 然后再做一个大脑热身，怎么做呢？就是在草稿纸上随手写几个简单的公式或易错字，比如数学公式，比较长的英语单词，目的是让大脑从日常模式切换到考试模式，像运动员热身一样。
0: 刚才我们说了两点，一个是说考试前三天，一个是说呢
1: 考
0: 试
1: 前一
0: 小时，
1: 前一小时，
0: 然后我们再说考试中啊，就是发卷5分钟只做标记，就是先预览全卷，按时间分嘛，用铅笔在题号旁边做个3个标记，比如说会做的，可能会做的，难题，一般会做的先做，然后呢难题最后做，特别忌讳的就是从第一题开始就死磕难题，会耽误很多时间。
1: 对，这个考试策略相信很多孩子都听老师讲过，是不是？那做题中啊有2个关键心态希望孩子们能够掌握。一是遇到卡壳的题，要用3分钟原则，如果3分钟都没有思路啊，有的人说是30秒原则啊，你看你平时一般是，比如说你看这道题30秒还没有这个思路，还是3分钟，你自己根据你自己的这个节奏哈。然后呢果断跳过，在题号上画去就是做个标记，告诉自己不是我不会，是他需要排在后面，做完其他题再回头往往会有惊喜。
0: 二一个呢就是检查阶段只看可疑点，不从头到尾重算，没有时间，而且容易把对题给改错了，只检查自己在做的时候刚才犹豫过，
1: 打标记的，
0: 打了标记的题，改答案前呢先问自己我有没有充分的理由改，如果没有就不改，最后记着把铅笔记号都擦掉。
1: 对，第四呢就是考完每一科后的铁律啊，这个是不对答案，不看群聊，不讨论，如果有人对答案直接走开或戴上耳机，回家路上只想一件事，下一科我需要注意什么，比如写字慢了啊，没看清单位等等，而不是想刚才哪道题错了，因为想也没用，都过去了。就是及时翻篇，是不是？
0: 对，所以我们也送给听众朋友，尤其是家长和同学们一张考试全流程的手卡。这张手卡把考前、考中和考后所有的核心做法都压缩成一张可以直接贴在笔袋上的便签，就像这个明信片一样，它是分成学生版和家长版的，听众朋友们可以按需取用。
1: 对，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卡片。学生版呢是一张约为明信片大小的卡片，正面是考试全流程手卡学生版，考前3天啊只看旧题、错题本啊，还有课本例题啊。作息比平时早睡30分钟，不刷新题，不讨论考砸了怎么办，考前一小时

慢呼吸三次，吸气四秒，屏住呼吸两秒，呼气六秒。草稿纸上写几个公式和易措辞，给大脑热身。发卷五分钟，通览全卷，做好相应的标记。会做的要先做，可能会做的是第二波，最难难题

0: 考完每一科后，不对答案，不看群聊，只问自己下一科我要注意什么。
1: 是的，基本上你如果按照小东老师给你的这个手卡，全流程做下来，考试肯定会非常非常的好，非常非常的顺利啊。那考试结束以后，哎，我们一般呢也有一些小小的建议，是吧？
0: 对。
1: 考试结束之后，允许自己放空，不对答案，不整理复习题，写下三件与分试无关的小事，并完成它。这是这张手卡的全部内容。
0: 对，有正面和背面。
1: 好，
0: 然后我们下面再介绍一下家长版。主要是用于配合，不给孩子太大的压力。考前家长不要说考不好没关系。可以说需要我帮你做点什么。考中呢，不要问考得怎么样啊，可以说饿不饿。想吃点什么。考后呢，不催孩子赶紧对答案估分儿。改成给你准备了一顿家常饭。最好吃饭的时候咱们不提考试的事儿。这个是家长卡，要比学生卡更简单一些。
1: 更简单一些啊。六句话。这个考前不说考不好没关系啊，改说需要我帮你做点什么啊，看角度都不一样了。考试的内容呢，上面我们就说完了啊，然后呢，我们说制作的建议，这个手卡呢，它的尺寸打印后我们要裁成10厘米乘14厘米，约为A6 纸，
0: 就是 A4 纸的一
1: 半儿，就是
0: 一张明信片，
1: 一张明信片的大小。材质呢是普通纸就可以，就是然后通过这个就贴在那个
0: 有能
1: 塑料的
0: 贴
1: 透明胶上，
0: 透明胶上更耐用。但实际上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就是有一张纸提醒一下自己就可以了。
1: 对，你记得这个就行。位置呢，就是学生版的贴在笔袋内侧或文具盒的盖上，家长版呢你可以贴在冰箱上。然后呢，送给同学们考前一句话啊，你们可以给自己默念啊，我不是来考满分的，我是要把我会的都写出来。是吧？
0: 考试结束后的第一件事儿，不是跑得更快，而是先找到自己的呼吸，因为考试会比较紧张嘛。
1: 是的，
0: 然后出来之后呢，先找一找自己的呼吸，
1: 稳一稳，对，
0: 稳一下。那我们在这一部分呢，就说先来说说考后情绪的小药箱，因为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从考试到假期。
1: 对。
0: 讲讲如何处理情绪，很多同学都不知道考完试之后不开心是被允许的。如果你觉得自己没考好，你可以对自己说我难过，我有点失落。但不要说我完了，我没救了。因为一次考试只是你人生当中几百个星期里的一个星期中的某一天而已，它不能定义你的好坏。
1: 对，而且你说我完了，我没救了，这个也不是事实。说我难过，我有点失落，这个是真实存在的啊，
0: 对的，
1: 大脑是能接受的。但是呢，你说我完了，那你就给你自己定性了，是吧？它也不是事实。还有一点特别重要，就是身体会替我们说话。有些同学呀，考完会肚子疼、头疼，不想说话，容易发脾气。家长可能会说你怎么回事？考完了还不高兴？其实不是不高兴，是压力还没有来得及释放掉。是吧？
0: 所以在这里呢，也教给同学们一个特别简单的方法，叫做情绪温度计。就是我们可以拿出一张纸，画一个温度计，0分是最平静，10分是最
1: 炸裂。
0: 然后你可以问问自己，我的情绪现在是几分？如果你是3分以下，那就恭喜你，你的状态还不错。如果是7分以上也没关系。我们可以做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深呼吸3次，还是刚才我们说到的
1: 426，
0: 吸气4秒，屏住呼吸2秒，呼气6秒。第二点呢，就是跟身边人直接说一句，我现在不想说话，给我10分钟独处的时间。同学们一定要记住一句话，有情绪不是错，不说出来才会成为问题。
1: 是的，那考完试先给自己合法的3天放空期来解决身体不舒服的问题。具体做法呢，就是考完当天成绩出来前，完全不碰课本，不对答案，不规划假期学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大脑需要一个冷却时间，硬逼着自己立刻转换状态呢，会引发抗拒。 比较舒服的方式是考完试后睡到自然醒，然后可以看一部电影。

0: 啊，打一场球啊，出门走一走啊，甚至发发呆都是可以的，但要有意识的告诉自己这是被允许的，而不要带着负罪感去玩，是吧？
1: 对的。嗯，然后呢就是接着再做一次物理性告别，就是不管你考没考好，我们都要放下这次考试，
0: 嗯，
1: 解决自己那颗悬着的心。
0: 嗯，
1: 具体的做法呢，就是可以把所有我们在考试前用过的试卷和草纸都整理一遍，
0: 嗯，
1: 做个分类，但是呢不去批改，就分成你要留的题和可以扔的废纸，
0: 嗯，
1: 然后把废纸都处理掉，
0: 嗯，
1: 那这么做的收获呢，就是这个动作会给你一种结束感，
0: 嗯，
1: 比嘴上说考完了更有效，留下的题呢也是以后可以用的，
0: 对，
1: 但是不需要马上就去看，
0: 是啊、
1: 嗯
0: 哦，这叫结束感，
1: 嗯、
0: 也是一种仪式哈。
1: 嗯，
0: 对，
1: 物理性告别，
0: 物理性告别。
1: 嗯，
0: 第三呢是设置中间期任务墙，解决考试后的空虚和迷茫。而且这想的就挺周到哈、
1: 嗯。
0: 中间期任务墙，中间期应该做些什么？具体做法是在成绩出来前的空档，只做三件与分数无关的小事，例如给房间做一次断舍离，收拾屋子啊，然后学做一道简单的菜，给一位好久没联系的朋友发条信息，每件事做起来最多不超过30分钟，完成后就划掉，不追求完美。这样做的收获点是，你会得到掌控感。考试结果不可控，但做这些事儿是可控的。
1: 嗯，第四点呢，就是假期启动3+2+1节奏。
0: 嗯，
1: 解决掉要么废掉，要么太累的问题、
0: 嗯、
1: 啊。因为大部分同学们都会感受到假期一直在补课，
0: 嗯
1: 啊、特别累。
0: 嗯，
1: 然后呢，还有的同学呢，家长也管不了，然后就开始疯玩打游戏。
0: 嗯。
1: 达到废掉的程度啊，这样呢就可以把假期的每一天分成，说他说这个假期3+1+3+2+1嘛，
0: 三二一，
1: 嗯，三小时自由支配的时间，我可以玩游戏啊，社交啊，
0: 嗯，
1: 闲逛啊，微信聊天啊，
0: 嗯，
1: 2个小时呢做有结构的事儿，
0: 嗯，
1: 比如说像运动啊、阅读啊、兴趣练习呀、啊。选一项持续做，
0: 嗯嗯，
1: 1个小时呢，与家庭或现实互动，
0: 嗯，
1: 大家一起吃饭、聊天、出门，具体的收获点呢，就是既有放松，又有持续做一件事的积累，不容易空虚。
0: 哦，
1: 但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时间呢，是3+1+3+2+1，
0: 嗯，
1: 6个小时，那还有的时间要干什么呢？要写作业。嗯、就是作业可能还是要写的啊。
0: 哦，对、
1: 嗯，
0: 因为可能有的孩子可能要参加一些课程，是不是？
1: 嗯，
0: 假期这个3+2+1节奏，这是我们的一个建议。第五呢是每周写一次小成就清单，解决觉得自己什么都没干的这个空虚感。哎，对，就我有的时候也是觉得，哎，我这一周啊，我就忙忙碌碌，我累得满头大汗，但是我怎么一回顾，我好像没干啥啊，碌碌无为了呢、
1: 嗯、
0: 啊，那我就为了解决我这个碌碌无为，我就可以用这个小成就清单，每周日晚上写下这周3件我做到了的事，必须是具体的，比如连续跳绳4天，读完1本小说，主动和爸妈聊了一次天等，不写关于分数排名和别人对自己的评价。这样做的收获点是，这是给我自己看的记录，假期结束时你会发现自己悄悄改变了一点，而不是一片空白。哎，这个挺好，我试试。
1: 第二部分呢叫做空窗期不空号
0: 啊，空窗期
1: 从考完试到出成绩到正式放假，
0: 嗯，
1: 这段时间呢可以叫做空窗期。
0: 嗯，
1: 很多同学会在这一段时间彻底躺平，
0: 嗯，
1: 一天打游戏5-6个小时甚至10几个小时，
0: 嗯，
1: 或者刷短视频刷得头晕。那是不是不能玩呢？当然可以玩，但是我们要分清楚你是在休息还是在废掉。
0: 哦，你用了废掉这个词儿。嗯，
1: 休息是你玩完了觉得很舒服很精神，
0: 对，
1: 废掉就是你玩完了觉得更累更空虚更不想动。
0: 哎，
1: 嗯，
0: 那明显呢就是你、嗯、你在玩过之后你自己的那个感受是
1: 就是这样。
0: 对啊、嗯，所以在这个空窗期推荐同学们做3件事。第一是整理战场，把你这学期用过的试卷练习本拿出来，分成2类，一类是保留的，里面呢还有你想

0: 留的错题或笔记，另一类是回收的，直接卖掉或扔掉。这个行为特别解压，它会让你的心理在心理上跟这个学期好好告别。
1: 嗯，其实我们要是真的在认真听这期节目，可能会发现我们说的这部分内容和前面的内容有很多的重复。
0: 嗯，
1: 因为我也发现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
0: 嗯，
1: 我们很多的重复是很必要的，因为会有家长问说你那天的节目说的那个什么什么事儿，我没太记住呢。
0: 嗯
1: 嗯，所以说我们在今天的这节目里面有一些比较技巧的方法是会反复
0: 说
1: 的、
0: 因为我们这个节目是广播节目、广播节目它通过听哈、就是它有个时间的这个流动时间线的问题啊。好，
1: 比如说我们那个四秒、两秒和六秒，
0: 对
1: 啊，比如说我们这个整理战场和物理性告别，
0: 对，
1: 它都会有一些一样的内容。
0: 嗯，
1: 在第二遍听的时候，那么我们会加深一下记忆啊。
0: 好，
1: 所以第二点呢，就是一天的无屏幕时间。
0: 嗯，
1: 我们同学可以在假期里选择一天，家长也可以配合一下啊。
0: 嗯，
1: 哪怕只是半天，大家都不看手机，不看平板，不看电视。
0: 嗯，
1: 可以做做拼图啊，运动啊，做饭呐、发呆呀、叠纸飞机呀、出去进行体育运动，然后你会发现原来没有屏幕的时间过得也可以很有意思。
0: 是的
1: 尤其是很多男生啊喜欢打球、这个出去打球一打可能不是说半天哈、可能会打一天。
0: 嗯，
1: 我之前看过一个小短文，他说他发现男生有一个特点，就是本来根本不认识，然后在球场上就忽然熟的跟老朋友似的，就因为去打球、因为打球的不是一个人的活动，
0: 对、
1: 是好多个人互相之间可能是不认识的、然后打打球就非常的活跃起来、并且以后也成了朋友。这个是男生们交往的一个方式。
0: 是的。而且他们这样建立起的友谊还非常瓷实、
1: 对的。
0: 那么我们再接着往下看啊。第三呢是写一封给假期结束的自己的信啊，给自己写封信。你可以写希望假期结束时的我学会了游泳，养活了这盆花啊，读了一本或几本书啊，这是举例子啊。然后呢你把信装起来，等假期最后一天再打开。同时也要提醒大家，不建议连续打游戏超过2小时，也不建议对答案这个比排名，也不建议家长立刻给孩子报托儿所式的补习班。什么叫托儿所式的补习班？这个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早上就去，晚上再回，
1: 中间
0: 在里边吃饭。
1: 另外一个中间这孩子干啥的不重要，就是这一天他没在家待着，家长就觉得特别放心，说反正我是给他拖出去。
0: 有这样家长，对，
1: 就是
0: 那个报那个托儿所式的班老贵了，因为一天至少得6节课、8节课的。
1: 然后其实这孩子在那块上没上，听没听，有啥质量没啥质量。
0: 你说，
1: 可是就是把孩子给圈起来了，这样圈的结果可能就把孩子的那个好奇心啊、想象力啊什么的，
0: 对，
1: 全给磨没了。
0: 对学习的兴趣全磨没了啊！这、托儿所式的补习班，与孩子咱们就不要立刻给孩子报，应该与孩子一起把假期安排好，多做各项体育运动，身体动起来是减少心理问题的最好预防措施。
1: 第三部分呢，就是假期可以做3件小事。
0: 嗯，
1: 很多同学一想到假期，脑子里就是作业和补课。但我今天想给同学们三个不一样的选项，不是任务清单，是选择题。第一件小事呢，就是一个可以持续的小习惯。不用多厉害，只要你每天都能做到，比如说每天跳绳20分钟，或者每天
0: 跳绳20分钟是特别特别累的。
1: 是，
0: 你可以把那个就是跳绳的那个数量给它规定好，行不行？比如说跳1000个。
1: 这个
0: 孩子们能做到的，
1: 其实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孩子们可以自己掌握的
0: ，去掌握的，对对。
1: 对，他也不是说连续跳20分钟，他可能跳1分钟、2分钟他就休息了，
0: 对对。
1: 然后他待一会儿，他再跳1分钟、2分钟这样啊、或者每天睡前读5页闲书啊，比如说漫画啊、科幻啊、故事什么的都可以、啊，就是你坚持这一点说的是可持续的小习惯，就这一个假期你已经在坚持啊。关键不是你做多少，是每天你都在做。持之以恒的养成一个好的习惯。那你要能养成俩了就更好了啊，就说这个假期我真的是 跳绳。

0: 坚持了。
1: 嗯，
0: 每天看书我也坚持了。这个看书不一定是，就是现在给孩子们的一个感觉，就是看书嘛，
1: 成任务了，
0: 就是没意思。但实际上孩子们有很多自己想看的书，是挺有意思的，他就坐那看起来就废寝忘食那种感觉。
1: 嗯嗯。
0: 可是呢，这个是家长，
1: 家长一看闲书，考试不考。
0: 我今天就看了一个，就看了一篇文章，他就是说这个孩子26岁了，
1: 嗯，
0: 他是那个。做什么工作呢？3年就天天在家待着。后来他妈就给他骗到那个精神病院去了。就是他是游戏陪练，游戏陪练是挣钱的，但是在家长的眼里边，这个孩子啥也没干。可是这个孩子呢，他实际上是通过游戏陪练，他这就像一个职业似的。就是以前我们看职业的时候，都是说这个人一定是在那干什么哈。但是现在呢，互联网时代有一些事儿吧。他也懒得跟家长说，因为他觉得家长也不懂。但是呢，家长就认为他3年的时间，他就在家里待着，然后每天就在电脑跟前，觉得他这个就是肯定是有问题了，精神
1: 以为自己的小孩是个宅男，
0: 完了就给他骗到医院里去了。
1: 天，
0: 就是这个是一个挺有名的一个写网文的一个作者，他就说、
1: 嗯、
0: 他说现在。家长们不知道的东西太多了，有很多的工作哈，就是坐电脑前，你根本你看他那电脑你也看不出啥个数、
1: 嗯、你看看人家饺子的父母是不是啊、嗯？
0: 所以说吧，就是我们家长呢别觉得孩子说你看他在那儿打游戏呢，
1: 嗯，
0: 那就一定是坏事，不一定、嗯、啊，就是这中间可能有一些他自己的一些想法什么的，
1: 你要真正的去了解和理解孩子、
0: 嗯对对对，嗯。
1: 关键不是做多做少啊，就是坚持持之以恒。那第二件小事呢，是一次社交新尝试，比如约同学去图书馆呢、啊、一起去打球，去逛公园，就跟同学进行交往，而不只是在游戏里面见面，或者给爷爷奶奶做一次采访访问。其实我们之前约会班主任，我个人也作为咱们省关工委筑梦教育活动办公室的副主任，我们就做这个筑梦活动嘛，其中很重要一项就是访家风，就采访家里的长辈哈。这个小东老师提到的这个建议也是跟我们那个切合了，就是给爷爷奶奶做一次采访，问问他们年轻时候暑假是怎么过的。你会发现啊，真实世界的聊天比网上点赞有意思多了。
0: 嗯，我现在还能记得我特别小的时候啊，上小学的时候吧，
2: 啊、
0: 哦，然后我父母是大学老师，他们那个图书馆是允许我们孩子在假期的时候去借书的。
1: 哦，
0: 借书都排很长的排。
1: 哦，
0: 就是大家都去借书嘛，然后我就认识了一个女生，那个女生就是每次我去还书，她也去还书，因为她那个书是规定时间的，
1: 嗯、
0: 就是你这一个星期，
1: 好像一星期必须
0: 看完，你必须得还回去。
1: 对，
0: 然后就是连续大概有2-3次都是我排在那儿后面，就是她
1: 啊、哦，
0: 然后就这么认识，
1: 挺巧的。
0: 就是也会在那块交到一些朋友，然后后来到初中之后呢，还被学校派到那个。图书馆去，
1: 当管理员，
0: 就是市图书馆，
1: 嗯，
0: 就是负责借书
1: 啊、
0: 哦，就是别人来借书，然后
1: 你
0: 给他登记，完了给书送回到原处，还、嗯、觉得那个工作特别有意思，做了好像能有2年多，就是每周我们学校有，就学校选出来的一些学生，
1: 嗯，
0: 每天放学之后就去到，我们那时候放学早，3点钟放学，
1: 哦，
0: 然后就去到图书馆负责借书还书，大概得到7点钟左右吧。都骑自行车去，然后负责，觉得那个工作可光荣的那种感觉。嗯、
1: 现在被选上图书管理员的孩子也都觉得很兴奋、很光荣。
0: 对、
1: 啊，但你们当年上初中的时候，
0: 对，
1: 哦，
0: 嗯、就是然后人家图书馆是有很多那个大人的、
1: 嗯、
0: 成人的工作人员，
1: 嗯，
0: 然后给我们做指导，就怎么把书还回去，
1: 嗯、
0: 然后怎么借出去，然后怎么填记录，
1: 嗯，
0: 另外有一些书它就会有飞边的啊，或者是什么，就用那抠取纸把它都给贴好。
1: 哦，
0: 啊，觉得那个工作
1: 特别好
0: ，
1: 就是它其实是一种、嗯、现在咱们看来就那种重复的
0: 社会实践，
1: 社会实践也是一个很解压的工作，静、
0: 嗯、
1: 的工作哈、
0: 嗯。现在这些活动好像都没有了。嗯、
1: 对、
0: 嗯，
1: 还有就是我们说的第三件小事儿哈，是做一个现实世界的作品。嗯、哦，这个应该怎么理解呢？
0: 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
1: 嗯
0: 嗯。比如说养一盆花或养几条鱼。
1: 哦，
0: 我记得我儿子中考之前哈、

0: 我就给他养了，就是那个鱼缸很小嘛，就养那种热带鱼
1: 啊。
0: 然后热带鱼它有个特点，它会
1: 巧鱼，
0: 它特别容易下崽儿，
1: 对，
0: 并且它下的
1: 好多崽儿，
0: 它下的不是那个，就是你比如说那种鲤鱼什么的哈，它是甩子的，
1: 嗯，
0: 但热带鱼人家是下崽的，下出来那小鱼
1: 直接就是小鱼
0: 啊，就是活的，
1: 嗯，
0: 所以小孩看的特别就挺解压的。那时候他正好就要中考嘛，
1: 啊，
0: 一天每天很闹心，然后回来就问，我因为我小时候就养过，
1: 嗯，
0: 我就把那个准备要下崽的鱼放到一个小圆
1: 单独的
0: 小圆
1: 小缸里，
0: 完就看他一条一条一条一条下的小鱼，
1: 嗯，
0: 所以说就这个很好养。然后很快能看到那个鱼生那个小鱼，然后每天记录花的长势啊，或者是鱼的长大呀，
1: 嗯，
0: 这都叫做现实世界作品。嗯，
1: 要爱现实的生活，
0: 对，
1: 不要爱生活的意义。
0: 就是现在很多孩子，你比如说让他做作文，假期你学会炒菜了，会什么菜？基本上就是西红柿炒鸡蛋，
1: 对，
0: 或者是那个土豆丝儿炒土豆丝儿，
1: 嗯，
0: 就这两菜啊，其实也可以的，就是，
1: 嗯，
0: 只要他会做一个菜嘛。我记得他，我
1: 这两道菜就走遍天下了。
0: 啊，我儿子小时候也是，他会留这种作业，
1: 哦，
0: 然后他就问我这个，炒西红柿炒鸡蛋怎么炒？
1: 嗯，
0: 我说有两种炒法，
1: 嗯，
0: 一种你要是比较偷懒的话，那你就把鸡蛋炒熟了，然后就把西红柿扔里头就行。
1: 嗯，
0: 还有一种呢，就是你要做的好吃一点的，你就把那，
1: 嗯，鸡蛋
0: 炒完之后盛出来，完，
1: 嗯，
0: 再重新
1: 炒
0: 放葱。放油，放这个花椒面，完了再炒西红柿，
1: 嗯，
0: 炒完之后再放。然后他就会观察我做西红柿炒鸡蛋，
1: 嗯，
0: 他说我看你基本都是用那种简单的方法，你不是说那个比较复杂方法
1: 好吃吗？
0: 好吃吗？
1: 我哪有那么多时间？
0: 对，我说没有时间，就用这简单的方法。
1: 哎呀，挺有意思的啊，哦，就是做一些具体的小事儿，是不是，
0: 嗯，
1: 啊？然后呢，把自己的房间整理干净啊，
0: 嗯，
1: 现在好多特别是男孩的房间是不是
0: 看
1: 橡皮脚是吧。嗯，好吧，嗯，那么在这里呢也要特别的对家长朋友们说几句啊，请不要把孩子的假期排满补课班。嗯，我的理由是太费钱了。但每周呢至少给孩子留出半天的无目标家庭时间，你也不用学习，也不打卡，也不考核，就一起吃一顿饭，散个步，看看电影。假期呢不是第二学期，而是让孩子不通过补课和写作业来重新体验成为一个真实的人的时间。也这话说的其实就有点重是吧，
0: 就是的确
1: 在此之前我们孩子体验不到自己是一个真实的人嘛。
0: 对呀，啊，尤其现在是互联网时代嘛，
1: 嗯，
0: 有时候孩子都会其实就是比如说哈，就是这个孩子划伤自己哈，
1: 嗯，
0: 他不是说要自杀，有很多青少年他划伤自己他就是要感
1: 觉
0: 一下
1: 自己还活着，
0: 存在，
1: 嗯，
0: 因为他们真的是几乎所有的时间都是被别人控制的，他自己是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的，
1: 嗯，
0: 那他把我看过一个孩子哈，就是从手腕一直到胳膊肘全是那个
1: 道，
0: 他说他每次哈就给他划出血之后他就有一种他活着的感觉，
1: 嗯，
0: 就是他真的是觉得自己没活，因为他所有的时间都是被别人支配的，没有一个他自己想做的事情，就他想做的事情的时间是不可以的，所以说这也是现在出现心理问题特别多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孩子没有自我，他的所有的时间都是被别人安排的，所以他通过这样的方式，他说他也不是想死，他就是想确认一下自己到底存在还是不存在，
1: 他们的就这一个想法，但实际上他会疼，他会很疼，
0: 疼也是一种存在感，
1: 他还会感染呢，
0: 那会啊，他这个都这个整个这个手臂都是乱糟糟的那种感觉，
1: 对，每当看到这样的孩子，作为家长和长辈其实很心疼的，嗯，
0: 哎，我经常看见，这个实际上就是多少而已，有的可能就是几道，有的是几十道，有的是几百道，
1: 对，
0: 就是他们实际上也是在寻求一种自己的活法，
1: 嗯，
0: 但是其实挺难的，现在的孩子能这样，我们就是比如说家长最担心的就是假期里边，
1: 嗯，
0: 家长在上班，然后孩子独自一个人在家玩手机，
1: 嗯，
0: 然后手机上瘾，下学期干脆都不好好读书了，
1: 嗯，
0: 但实际上就是说我家长说到这个手机管理的时候最害怕的就是变成空洞的说教，
1: 嗯，
0: 就是孩子根本就啥也没听进去，所以说呢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呢也想 帮家长们厘清一下这个玩手机的这个核心逻辑啊，就是管理手机的重点不是手机。对于青少年来说哈，就是比如说中学生，
1: 嗯，
0: 我们说青少年嘛，比如小学生，那我们还可以家长可以强迫，
1: 嗯，
0: 但是你到了初中以上，孩子就开始独立意识逐渐觉醒了，
1: 嗯，
0: 所以这个他玩手机不是重点，重点是他要争夺这个权利，就是对自己管理的这种权利，就是一个权利的
1: 转移
0: 吧。
1: 对，
0: 嗯，就刚才我们说特别要对家长朋友说几句假期里面，
1: 嗯，
0: 要给孩子留一些时间哈，
1: 嗯，
0: 但是实际上家长们最担心的就是他要不在家，家长要不在家，
1: 嗯，只剩下一项
0: 就成孙悟空了
1: 啊，对，
0: 所以说呢主要就是这个手机管理问题。
1: 嗯，
0: 对于小学生管理手机管理孩子手机他靠的是权威，
1: 嗯，
0: 就家长还是有权威的，
1: 对，
0: 但是初中生靠的就是契约了，就是我们要跟孩子有一个平等的一个约定。
1: 嗯，
0: 到了高中呢就是需要靠家长对孩子的信任，
1: 是
0: 啊，
1: 得建立起相互的这个信任。
0: 对，
1: 几乎所有家长一提到假期孩子的手机管理，就是没有例外，全都头疼。但请家长们呢也记住一句话：假期手机管理的质量，直接决定孩子开学后一两个月的学习状态。作为家长，在管理手机上不能做警察，而要做参谋长。休要谬夸奖，要做参谋长。不要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啊，大脑的发育和需求完全不同，管理策略呢也必须因年龄，就是方法不同。因为就你像刚才小孟老师提的这点，我觉得很好啊。你看，小学的时候，小孩的时候，那管理手机靠的是权威，因为他还
0: 小学生是不应该给孩子手机的，
1: 对，他那眼睛正是这个发育的时候，
0: 但是眼睛他得就是这个控制自己的水平也不行，
1: 是的是的，
0: 嗯，他
1: 初中生靠的是契约，就是咱们约定好，
0: 就是，原则上哈，我看好像最近有新闻说哈，咱们国内也开始要实行16岁以下的这个手机
1: 的，对，国外有几个国家是不允许使用这个社交媒体，
0: 其实咱们现在
1: 还有的说这个社交媒体的这个电子产品不允许带进校园的，
0: 对，
1: 嗯，
0: 现在好像是有很多学校就是你带来之后你也得都每个班级门前都有一个盒子，
1: 对，
0: 要把手机放在那盒子里，
1: 几乎所有的高中都是不允许你带，但总有孩子偷着带，他把手机关机，然后趁老师不注意的时候再开开。其实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就是如果用高压管的话其实是不可能100%管住的，高中生靠的
0: 小学生还可以，其实小学生吧就得首先得管好，小学生要管不好的话
1: 他到初中和高中那就养成习惯了，
0: 对，那小学生手机管理的主要关键词就是立规矩和可执行，就是一定要跟孩子说明白，这个真的是不可以，就是小学生如果这个手机成瘾的话他是特别容易成瘾的，一旦他成瘾之后你就其实家长有很多家长在孩子幼儿园的时候就用手机看孩子，就把手机给孩子，
1: 对，
0: 看动画片啊，
1: 培养的就是那么，
0: 然后他就不能离开那个手机，
1: 对，
0: 一离开那手机他就大哭大叫的，
1: 嗯，
0: 所以说立规矩和可执行，这是小学生以下的手机管理，
1: 对，
0: 那小学生其实也是不应该有自己独立的手机的，这个阶段呢孩子的生理发育和心理发育都还不到位，自我管理能力极差啊，应该这么说，规则意识呢正在逐步的建立，所以说对于小学生咱们是用权威来说这个词啊，那手机对他们来说也不是社交必需品，
1: 对，
0: 它就是个玩具，高级玩具，
1: 他会打的字儿都有限，
0: 所以说家长要果断的把方向盘握在自己的手里边，就是很多孩子到初中之后手机成瘾啊等等的哈，都和小学生的这个立规矩有很大的关系，
1: 我见过就是很极端的有一个例子，他这个小孩是爷爷奶奶管，然后爷爷奶奶年纪也稍微大一点，孩子呢就是从小就给他放这个放那个，然后跟着眼睛跟着走的，觉得挺高兴，2-3岁就开始看，然后到上幼儿园以后呢，人家老师啊幼儿园这个管的时候呢会好一点，但是这个小孩从幼儿园回来嘛，就是看动画片看手机，后来发展到自己刷各种视频，自己刷，然后自己会对着镜头哈哈笑，会拍下来之后呢自己再给爸爸妈妈看，然后大家都觉得这孩子挺好啊，还会拍视频呢，现在到小学了， 基本上就管不了手机，他是

0: 是会很激烈的，就能哭背过气儿。你如果不给他，能哭背过气儿。
1: 很多小学生都是这种情况。
0: 啊、然后这家长就开始发愁，这可咋办？那也得戒断，是不是？那就得、
1: 嗯、
0: 也得狠下心来戒断。
1: 那就叫手机上瘾。
0: 他这个小小的这个、嗯，他这人生一共才六七年、七八年，几乎就是伴随着手机长大的。
1: 嗯、
0: 当年最开始就不应该用手机哄孩子。但他
1: 很多
0: 家长都是过去式了啊，嗯，就为了图省事儿，因为你给他，他至少能安静个半小时以上，
1: 对，
0: 所以就导致这样。所以我们在小学是一个机会，初中又是一个机会。
1: 这所以说家长要考虑有这么几个特点，我们家长是要考虑的。
0: 是的，是的，嗯，好。那此时呢，我们家长呢要考虑以下几点吧。首先，家长要有三条不可触碰的硬红线。第一呢是物理隔离是第一步。作为家长，不要去考验小学生的意志品质。写作业的时候，手机绝对不能放在书桌上。二，时间必须可视化。玩手机的家长，
1: 玩家长的手机也不要说玩一会儿，要有具体的时间。
0: 对，这个我看错了啊，就是
1: 就是他
0: 因为这个孩子玩的
1: 手机
0: 他没有嘛，他要借用家长的手机来玩不要说玩一会儿，这个是很模糊的，是不是？
1: 对。
0: 要说只能玩二十分钟，然后买一个定时器，或者是番茄钟，或者是小沙漏的，放在旁边，倒计时响铃就要停止。可以说妈妈相信你能遵守时间，闹钟响了主动关，明天还有机会玩，这叫信用积分。第三呢是内容必须过滤，短视频和网络游戏对小学生大脑的刺激是不可逆的。也就是说，刺激完了，不是说你这两天不玩它就恢复了，它是不可逆的啊，
1: 就一直在想那个事，
0: 就像人这个听力丧失了，那你就只能是越来越坏，保持不更坏就不错了。手机可以玩，但建议只保留经过家长筛选的 APP， 比如益智类的呀、绘画类的呀、动画片，并且一定不要时间过长。这个动画片也要筛选。
1: 对，
0: 哎，我发现这有些动画片就是说那个话怎么那么就是没有
1: 骂人的话，
0: 没有水平，没有营养。好，这个事儿我们找机会再聊啊。好，
1: 第二个呢，就是针对孩子因为手机撒泼打滚的应对策略。家长呢必须是温柔而坚定的对待啊，这是我们多次提过的一个词。
0: 对，
1: 就是我们对尤其对比较小的孩子，一定要温柔而坚定。就是他哭闹。不能成为他延长玩手机和游戏时间的一个就是理由哈、
0: 对，
1: 这个是底线。
0: 那你说他哭背过气儿去了咋整？
1: 这
0: 就挺危险了。那种
1: 这个就是因为他前边时间太长，前边玩的时间太长，你就不能让他出现这种一开始的时候养成那个玩那么长时间的那样一个
0: 一旦哭背过气儿就给报医院去他更害怕了
1: 但是呢就是要给孩子一个台阶下，就是我知道你很难过，因为你玩的正开心呢，那我们约定明天这个时间我们还能玩。现在咱们先去吃点水果，让自己的心情慢慢的好起来。或者是转移场景，带孩子去干点别的事情。如果他不是手机成瘾的话，他都是可以接受
0: 的。可以
1: 的，
0: 对。其实有的时候你就确实你就不给他，他也就那样了，是吧？一般来说呢，孩子因为玩手机而撒泼打滚的现象，大部分是因为家长在孩子没上小学之前就用手机哄孩子了，经常把手机给了小朋友，小朋友就会安静的待在那里，久而久之，孩子没有手机就会哭闹放肆，因为他们已经养成了依靠手机才能快乐的习惯，并且大脑还没有控制情绪的能力，所以这个责任呢是在家长身上的，我们家长要引以为戒。特别是在旅游的时候，一车呀，一车
1: 小孩儿，
0: 一车人半车小孩儿，然后那些小孩儿呢，
1: 全在玩手机，
0: 对，就他们不玩手机，可能就互相抢啊、闹啊什么的。家长有的时候觉得面子挂不住，然后就把孩子用手机来吸引孩子。
1: 这个小学生以下的孩子，家长还是有权威的。
0: 是的，
1: 就是可以调整这件事，
0: 可以调整这个事儿，能做到的。
1: 但是到了初中阶段呢，这个关键词就变成了谦契约和防对抗。什么意思呢？就是青春期前期还是孩子就开始要主权了。权力争夺嘛。并且非常逆反。你越抢他的手机，他越觉得那个是他命根子。那这个阶段呢，家长要当法官和合伙人。给孩子手机之前一定要有规则，必须 白纸黑字写清楚，大家共同签署。
0: 是的，是的，
1: 这个可能会需要写很多回。家长说：“老师，我写过，写完了没三天不好使，不好使再重写。”
0: 对，再谈，是吧？所以假期第一天的家庭会议必不可少。对初中的孩子，家长不要单方面的宣布禁令，要让孩子参与规则的制定，大家拿出纸笔，双方协商。我们可以举个例子啊，就比如说我们要签订契约，那一每天用手机的总时长大约2小时，分为上午、下午、睡前三个时段，三个时间段的具体时间由孩子定啊。我们这是举例子啊，当然你也可以不在睡前玩啊，睡前玩这对孩子的大脑影响是不好的，
1: 睡觉不行。
0: 对，我认为可以分在上午和下午。
1: 比如说，就是只能周六、周日玩。
0: 是的，是的啊。
1: 但你要说这孩子上初中了，然后你手机一个字儿不让他看，这个我觉得现在做不到
0: 的。对，
1: 而且是这样，对孩子和同学之间的交流也会有一些障碍。
0: 好，另外契约中呢也应该有完不成任务一票否决制这样的规定，如果当天规定的假期作业、运动、家务都没有完成，当晚手机的使用权自动冻结到第二天晚上。第三呢是超时赎回机制啊，就是他也会有一些违约嘛，是不是？如果超时10分钟以上，第二天扣除相应时间，并附加一项家务劳动或体育活动作为信用修复。哎，我觉得这会不会他们以后就认为家务劳动和体育活动是惩罚了呢？也还行吧。
1: 信用修复
0: 对
1: 和惩罚不一样。
0: 好，
1: 还有呢就是要警惕房间黑洞。你像初中生啊高中生他都喜欢关门玩手机。那个每个家庭都要建立一条规矩。就手机充电的时候必须在客厅。
0: 对，
1: 不要带到那个卧室去。家长要跟孩子解释，这不是为了监控，这是为了保证睡眠的质量。这个是有科学根据的，那个手机的蓝光它会影响褪黑素的分泌。然后导致孩子睡眠，影响孩子的睡眠。现在很多中学生他是失眠的，和玩手机有极其大的关系。
0: 是的，
1: 其实呢还是不太建议家长给初中孩子独立的手机，真的会很影响孩子的学习，比高中生要影响的严重。尤其是初中二年级以下的中学生意志品质仍然很弱，无法自己管理好手机。那到了初三呢，因为中考压力较大，也不是太适合玩手机。
0: 是，
1: 所以说实际上初中阶段孩子们这个自我管理能力还是不到位的。
0: 好，那这里面还有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是吧？第三呢就是重要的关系修复策略。当孩子违规时，不要说我就知道你没自觉性啊，这个就属于人身攻击了，而要说规则是我们一起定的，你现在违约了，我们来研究怎么承担后果，下次怎么避免。其实这就是在解决问题，
1: 对，
0: 是吧？
1: 然后我们再来看高中阶段的关键词，就是讲共情和给空间。因为高中生啊是独立意识觉醒的阶段，接近成年了。
0: 对，
1: 这个时候孩子需要的不是管理啊，是认同，并且高中生的社交圈基本80%在手机上，如果完全没收高中生的手机，就等于切断了他的社会支持系统。所以家长要退后一步，做顾问，不要做监工。
0: 对，做顾问不做监工啊。首先把你变成我们，不要说你怎么又在玩手机，要说我看你今天在手机在手上很久。人家说了个事实和现象啊，眼睛累不累啊，需不需要我帮你泡杯茶来提提神呢？啊，这是用关心来代替了指责，是吧？也指出了他的问题。
1: 对，第二个呢就是明确学习时段和娱乐时段。高中生已经有具备比较强的目标感和自我约束能力了。假期要跟孩子一起制定每日的代办清单，只要清单上的高强度学习任务，比如说需要刷卷子啊、背单词啊、背课文呢、保质保量的完成，剩余的时间他可以自己支配，家长可以不干涉。关键点是要信任前置，家长哪怕怀疑孩子不想学了再偷懒，也要忍住不说。如果被家长发现孩子在糊弄作业，惩罚是可以使次日的任务量加倍，然后手机交到家长这儿保管一天。
0: 是的啊，第三呢是我们家长要直面恋爱和游戏社交啊，高中生在手机里谈恋爱、组队打游戏， 这个其实就很正常了。
1: 嗯，
0: 家长要做的不是拆散，而是底线教育。内容违法，半夜骚扰他人，在社交平台暴露隐私，这些都是红线，其实就是告诉孩子哪些东西绝对不能做，
1: 嗯，
0: 是吧？刚才我们举的这些例子，
1: 嗯，
0: 然后如果他一旦触碰了红线，那就马上断网。除此之外呢，家长需要尊重高中生的隐私，

0: 不能去偷看孩子的聊天记录，可以跟孩子说，你已经是高中生了，有能力判断什么是对错，爸妈只提醒你一句，屏幕那边是虚拟的，家里的饭是真实的。
1: 嗯，这时间关系，咱们最后再送给
0: 还挺哲理的呢
1: 各位家长三句话啊。
0: 好的，
1: 一就是关系的质量大于管理的力度，亲子关系要是不好了，手机你根本管不了。
0: 嗯，
1: 关系好，手机就是个工具。
0: 对，
1: 第二呢，在家里家长先放下手机，
0: 嗯，
1: 比一万句别玩了都管用。
0: 是的，
1: 假期呢，家长坐那刷短视频，然后让孩子写作业，这个是最坏的教育示范。
0: 嗯，
1: 第三呢，假期手机管理的最终目的是让孩子学会自我控制。小学是他律，初中是自律，高中是独立。
0: 嗯，
1: 如果孩子上了高中，家长还要像管小学生一样盯着他的手机，那他以后上大学离开你之后，基本就会陷入彻底的报复性的沉迷手机和游戏。像这样大学生退学的非常多，占退学总数里边的一半以上。
0: 是的，好，你看一个手机哈，所以我认为小东老师说的非常有道理啊，我希望我们家长们都往心里去。在这里呢，也跟家长朋友们说啊，手机是这一代孩子的，据说是叫体外器官，是吧？就是联系的非常紧密，我们不能生硬的去给他拆除，只能教会他们如何与他共生。假期呢，马上就到了，愿我们家长呢稳住心态，用策略代替发脾气哈。那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约会班主任小东老师的青少年心理成长时间。约会班主任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7点到8点准时与您相约，主持人陈晓明，代表初审郭红，副审柳迪，终审于月，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下个周一约会班主任再见。
1: 再见，
0: 谢谢大家，再见。
2: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旧居中的钢琴。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百点一，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前绝后。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3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60天量2720元，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0: 机。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亚拉法师用冬虫夏草的例子继续对大家解释着他们所见到的可怕的蛊毒树。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想到，或许贡日拉村的大法师可以找到种在啄木强巴体内的蛊毒的解药。
1: 一场穿越世界的生死之旅，藏地密码正在播出。
2: 比武大人伸出了他那干涸的手，扒开了啄木强巴的眼皮，那眼球下方还有左右方向布着一根根不易察觉的青色的血丝，有的已然发黑了，看上去就像是一条黑色的小虫子顺着眼球一直延伸到颅内。第五大人退了一步，吸了一口气，竟然是他。卓木强巴等人似乎也知道了第五大人说的是什么。亚拉法师惊讶地说，怎么，第五大人也认识？第五大人说，
3: 地狱八大谷中的大青莲，你们也知道有多长时间了？
2: 啄木强巴无法压抑心中的喜悦，没想到竟然不用到帕巴拉神庙，才在香巴拉看见第一个有人的村子，就有人认识这种蛊毒，叫他如何不高兴呢？啄木强巴有些着急地说，
3: 我还剩三个月的时间，
2: 第五大人，
3: 我还能治吗？
2: 亚拉法师在一旁补充说，对，这也正是我们寻找帕巴拉的一个目的啊。第五大人疑惑地看着亚拉法师一眼，似乎很难相信帕巴拉会有治疗蛊毒的方法。
3: 他捻了捻胡须，微微地摇了摇头，大青莲，大青莲，没想到我有生之年还能看见他一次，我没有办法，还是那句话，去找大地无次杰大人吧。我曾经见过一次大青莲谷，就是次杰大人使的。
2: 他们都听懂了第五大人的言下之意，既然能够施蛊，那么多半就能够解除这种蛊。
3: 不过
2: 第五大人补充说，
3: 你们最好保持谨慎，次杰大人可不像我这样好说话。
2: 岳阳说，那么从这儿到雀母需要多长时间？
3: 不出意外的话，三天的路程。
2: 谢谢，真是太感谢你了，太感谢了第五大人。每个人都表达着对他的感激之情。离开了第五大人的毡房，只见唐敏他们已经围了老大的一圈了，敏敏和吕静南在那里看病救人分发物资，忙得不亦乐乎。张丽和岳阳扯着嗓子老远就喊开了，
4: 教官，敏敏小姐，
2: 他们迫不及待的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们，强巴少爷有救了，这可是天大的喜讯呐。听到这个令人振奋的消息，唐敏幸福地靠在啄木强巴的肩上，激动地含着眼泪说，强巴，真的

0: 好心有好报，善人有善福，我就知道你不会有事的。
1: 卓木强爸说，是啊是啊，我不会有事嘛。好了好了，别哭啊，这么多人看着他，不然张丽他们也会笑话你了。
0: 我不管吗，人家就是高兴吗，人家就是要哭吗。
1: 李静南也在一旁满脸欢笑，他看了看拥堵的人群，忙招呼胡杨队长和法师他们说，
2: 来来来，帮忙散发这些东西。
1: 岳阳有些舍不得，
2: 教官呐、啊，哎，你们把吃的东西都分给村民了，咱们怎么办呢？
1: 李静南说，我们哪吃得了这么多呀，对这些村民来说这可是救命的呀，如果不是来到这里，强巴他怎么能。
2: 说到这儿，他的眼里也满是温馨。
1: 这一忙就是大半天，看着汤敏和吕静南娴熟的护理的技术，马吉歪着头想了想，在抽空间对汤敏说，
2: 你们姐姐明天如果你们有时间，我想请你们去看几位重病人，行吗？
1: 汤敏说，明天呢？
2: 明天我们得去雀母了，强巴的身体需要马上治疗，要不今天晚上带我们去看看，或许能够帮上点忙。
1: 马吉偷偷地看了张丽一眼，张丽也一直盯着他呢，马吉看过来脸色一红，然后故作镇静地转过了头。
2: 马吉为难地说，怎么明天就走了？我们会回来看你的。
1: 马吉想了想说，
2: 哦，今天晚上不行。那个地方在村外，明天你们要经过那里呢。
1: 汤米说，那好吧。晚上他们来到了马吉的家里，马吉的父母都迎出来了，晚餐很丰盛。他们已经很久没有吃除了压缩饼干以外的食品了。晚餐之后很快就天黑了，贡日拉村的村民都有早睡的习惯，张丽原本想找妈吉说说话的，岳阳也在一边鼓动他，可这个时候张丽他反而支支吾吾的不知道说什么了。在妈吉的家里，他乖的就好像儿童，房间很快就布置好了，吕静南和唐敏、马吉他们一个房间，卓木强巴、张丽、岳阳三个人一处，胡杨队长他们三个人一个房间。啊，很久没有睡舒适的牛皮毯了。三个人在房间里瞎聊天，很快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第二天一早，岳阳很早就醒了。他醒来的第一件事就去摇张丽，起来了，懒鬼啊。张丽嘟囔着说，
2: 马吉。
1: 岳阳的身体向后微微一倾说，你呀、啊、你这个小子中毒了，你睡觉的时候还叫人家的名字啊，昨天晚上叫你去你不敢找人家说话，起来了起来了。又推了两下，声音把卓木强巴也惊醒了。卓木强巴说，你呀、啊、让他再睡会儿吧。当岳阳发现不对劲儿的时候，他开始摇张丽，但是张丽没有反应。他一碰张丽的脸颊，跟着又赶紧摸了摸自己的额头，又摸了摸张丽的额头，忙说，哎，不对不对呀、啊、这小子在发烧呢。卓木强巴淡淡地说，呵呵，知道知道，自从昨天他看到妈吉开始，他就一直在发烧。
2: 不是，强巴少爷，他在发烧，你看他的脑袋好烫啊。 他从原子表的侧边抽出了牙签大小的温度计，在衣服上蹭了两下，塞进了张丽的嘴里，叫说：“白痴，韩长，你怎么能发烧啊？你怎么会发烧啊？”张丽嘟囔着说：“
3: 我也不是故意的。”
2: 岳阳正准备说这小子还清醒着，张丽又嘟囔了一句：“
3: 你太美了，
2: 还吧唧着嘴。”卓木强巴过来摸了摸张丽的额头，说：“敏敏醒了没有？张丽发烧了，快过来看一看吧。”没多久，吕静南就过来了，唐敏跟在后面，妈吉也跟了过来。这个时候，张丽的体温也测出来了，居然高烧到40度。唐敏说：“一定是昨天的伤口感染了吧？哎，昨天晚上忘了看他的伤口，他自己也不说。哎，都怪我，忽略了。”说着，拉开被褥查看张丽的伤口。妈吉呢，脸色一红，害羞地转过了头。他还没见过穿裤衩的男人呢。不过见这个屋里没有人注意，他又红着脸转过了头，关切地看着张丽的伤口。天还没有亮，打开了照明设施，只见张丽的手臂又红又肿，已经有脓液了。吕京南说：“嘿，这个小子昨天怎么什么都不说呀？马上给他清创。”岳阳低声说：“哼，他呀，昨天飘飘欲仙。他哪能感觉到疼啊？还，唐敏也肯定地说：“
4: 我也觉得吧，昨天他那个魂就不在他自己的身上。”
2: 说着，看了脸色红润的妈吉一眼。不过他们说的都是标准的普通话，妈吉呢，只能瞪大眼睛看着了。清创、抗生素试治疗、降温。处理完这一切之后，唐敏望着卓木强巴，卓木强巴毫不考虑地说：“我们等到他痊愈，从这里到缺母是要不了多久的，不是吗？”岳阳拍了拍张丽的脸，无奈地说：“傻小子。”然后又拧了一下，一扭头就看到了妈吉的嗔怪的脸色了，他赶紧友好地笑了笑，把位置让出来。马吉蹲在了张丽的旁边，试探着摸了一下张丽的额头，又赶紧缩回了手，怯怯地看着岳阳说：“
4: 张大哥，是因为我才受的伤，是吗？”
2: 岳阳心里说：“别傻了，他老早就受伤了，跟你没关系。”嘴上却说：“这个嘛。这个，我不是很清楚啊，或许可能，转身想，臭小子，我可仁至义尽了，哼哼，真是。”
4: 而就在这个时候，张丽嘟嘟囔囔地说：“
5: 阿吉，你真漂亮。”
2: 虽然不明白他想说什么，但是那声妈吉却喊得清清楚楚。再看其他人的表情，不用猜都知道他在说什么。想起昨天那个慌慌张张从岸边逃走的身影，妈吉那双明亮的大眼睛微微的合上，不自觉露出了一种娇羞无限。岳阳心里说：“这小子是烧糊涂了还是清醒的呀？一定是脑子烧出毛病了。清醒的时候他敢当着妈吉说这话。”这个时候天已经亮了，胡杨队长他们也都起来了，得知张丽病了，也都同意在村里休息几天。这些天天天在原始森林里和野兽打交道，能多看看同类也是不错的了。拿张丽做实验，唐敏抽空教起马吉一些护理的常识，数点滴的低速，测体温，马吉学得很认真， 汤敏时不时地抬头看了看啄木强巴，相对一笑，笑里饱含的内容只有他们知道。这个时候吕京南说，马吉，你昨天不是说要带我们去看几个重病人吗？现在有时间了，是现在带我们去还是？
0: 马
2: 吉这才想起昨天请他们去看那几位大叔的。他看了看张丽，又看了看大家，一脸难以抉择的表情。唐敏提示他说，
0: 还有别的人知道那个地方吗？你们等一下。
2: 马吉像是想起了什么跑出去，没多久就回来了，说，
0: 第五大人带你们去，我留下来。
2: 说着脸又红了。那好吧，马吉，张丽就交给你照顾了。马吉扑闪着大眼睛点了点头。岳阳呢，笑的样子很古怪。唐敏把通信器戴在了马吉的耳上，告诉他怎么使，并且说，如果有什么情况啊，就用这个告诉我们啊，离得很远也能听见的。胡杨队长奇怪地看着岳阳和唐敏两个人说，
6: 我也留下来照看张丽吧。
2: 岳阳又是递眼色又是打手势，
0: 你留下干什么呀？啊，
2: 唐明也说，张丽已经没有什么大妨碍了啊，胡杨队长留下来也帮不上什么忙，我们一起去看看那些病人，说不定到时候你还得帮忙呢。胡杨队长看了看张丽，又看了看紧张的小姑娘，一脸恍然大悟的表情说，
6: 那我们走。
2: 出了屋子，吕静南询问唐敏和岳阳，你们在干什么呢？他顿了一顿，质疑地说，我们自己的问题还不够多吗？帕巴拉神庙找到了吗？紫麒麟找到了吗？强巴身上的蛊毒解开了吗？后面还有追兵，前面一切都是未知，我们在这一路上不能再出任何岔子了。张丽跟马吉他们有好感我知道，可是你们干嘛在一边推波助澜呢？你们认为这是对他们好吗？你们有没有想，我们要是离开这里，你们是要让张丽留在这儿呢，还是想让他后面的行程心神不宁呢？或者留给这个小姑娘一段刻骨的相思呢？别忘了他们之间有多大的差距，他们根本就不可能在一起，而且我们不是观光，不是旅游，我们这次的行动是很危险的，万一张丽他……你们能不能先考虑一下咱们的环境啊？胡杨队长亚拉法师和巴桑没有表态，岳阳被一顿臭骂低下了头，敏敏不服气地昂起了头说，
0: 我觉得吧，
2: 刚说了三个字就被啄木强巴抢过了话头，
6: 我觉得教官说的有道理，对于这件事情我们应该保持客观的态度，张丽的事情让他自己去解决，我们不助长也不阻止，对吧？
2: 胡杨队长说，我说咱们还是先去第五大人那儿，
6: 人家都等急了。
2: 吕静南无奈地摇了摇头，心里说，不助长已经在助长了，一个生活在封闭的环境下正值崇敬年龄的小姑娘，面对着一个来自21世纪的特种兵，你们叫他怎么能有抗拒力呢？前方是一个奇怪的洞穴，在村子的下方，第五大人说，
7: 他们都是在战争中中了蛊毒的人，由于我们王国和亚加王国的大第五各自了解的蛊术有所不同，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解蛊， 昨天我看过你们治疗村民的一些手法，或许你们对此有所帮助，多了解一些蛊毒，或

0: 许对你们也是有帮助的。吕静南看了看周围的布置，询问说：这里是被隔绝起来了吗？
1: 是的，因为害怕传染，也避免吓到村民，他们都被隔绝在这个地方。除此以外，我们没有别的更好的方法了。
0: 唐敏说：那么他们吃什么呀？
1: 马吉，马吉每天给他们送食物。事实上，这个地方也就是我跟马吉愿意来，所以村里的人不敢过于靠近马吉，他们怕被传染。其实马吉应该没有染上那些可怕的蛊毒。我知道，知道，像马吉这样的善良的孩子，他怎么会被感染呢？在洞口，帝吾大人再次重复和强调了一遍：
2: 希望你们不要发出过于惊讶的声音。毕竟里面的人有些可怕。
1: 事实上，根本不需要帝吾大人的强调。
0: 站在洞口，
1: 他们就已经深深地感受到了。
3: 看到各种各样被施了蛊毒的族人，可怕的景象让卓木强巴一行人目瞪口呆，有一些甚至已经很难用语言来形容了。
4: 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方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人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效。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

绿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效，整装大包42800，还送七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个8238。对了，就是。

0: 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1: 法师迪乌大人从卓木强巴眼睛里看到了可怕的蛊毒术，大家对结果重新燃起了希望。在一个奇怪的诡异的山洞里，队员们看到了各种各样不可思议的被施了蛊毒的族人。
2: 一场穿越世界的生死之旅，藏地密码正在播出。
3: 站在洞口，卓木强巴他们就已经深深地感受到了洞内的可怕。一阵阵恶臭从里边传出来，那是肉质腐败夹杂着排泄物散发出的气息。洞内光线出奇的差，有微弱的光从洞顶投射下来。看那光柱里面的空气，就像是粘稠的胶动物，浑浊。而各种微弱的、痛苦的呻吟从洞内往外震荡着，声声刺耳。刚走到一半，明明已然皱起了眉头，这里的气味实在是太难闻了，不仅他如此，岳阳的表情也不好看。每个人都强忍着呕吐的冲动。这个时候，迪乌大人停下来，他说：“
4: 阿佳，我们来看你了，你还好吗？”
3: 卓木强巴他们左右张望着。没有人呢，周围只有灰色的岩壁呀。迪乌大人是在跟谁说话呢？
4: 只有吕静南跟亚拉法师注意到，在岩壁的一角有微弱的生命的气息，
3: 而那里也是迪乌大人的目光停留的地方。不过，周一看上去那只是一堆石头。
5: 迪乌大人呢？今天马吉没有来啊。
3: 墙角传来了微弱的回答，是一个苍老的声音，但是卓木强巴等人睁大了眼睛都没有看见那个人。
5: 直到那岩石动了，石屑啪啦啦啦啦啦啦落在了地上，他们才发现那是一个人。
3: 他们被吓了一跳，
5: 这个人的全身都长满了砾石一样的物质，连头连脸都被包裹在其中。他靠在岩壁上，不仔细看根本就没有发现这是一个人。
4: 这副面容不能说是狰狞，简直就是恐怖。
5: 马吉说，已经替我找了一个好地方。什么时候去啊？
4: 这个叫帕加的男子一说话，他脸上的石屑纷纷掉落，他稍一动作，身体上也有大块大块的石粒落下，露出了鲜红的嫩肉，有的地方竟然露出了白色的骨头。
5: 迪乌大人告诉帕加，再过一两天吧。你的身体不是还行吗？近期不会有什么问题。那个地方我看过了，很不错，马吉亲自选的。
3: 当听到马吉亲自选的地方的时候，帕加的眼中露出了一丝希望的光彩。他动了动嘴角，
5: 走了就好，走了就好。

0: 免得拖累你们呢。哎，马吉他好吗？今天为什么没来呀？
1: 礼物大人说：“有新的病人，马吉要去照顾那位病人。”
0: 哦，
1: 帕加那可怕的脸上竟然蕴含着温馨的笑。礼物大人走到了那个水桶的边上，一勺一勺地往帕加身上浇着水。这是那日帕加，对。他曾是我们朗布王国的勇士，在一场刺杀行动失败之后，他中了岩蛊。对，他的身体正在岩化，他的身体会慢慢的变成一块石头。现在已然是晚期了。他哪儿都去不了，现在他连食物都很难下咽了，每天都需要用水浇灌3到4遍，否则他的全身就会僵硬，就像刚才你们看到的那样，一动就会开裂。唐敏用小镊子夹起了一块掉落在地上的石头，惊讶地说：“哦，这是角质层啊，里面包裹着骨组织。他的身体不是在变成石头，而是到处都在变成骨头。等一等，我知道这种病，好像有过这种病例的报道。”胡杨队长提醒说：“查资料。”卓木强巴半蹲下去，把电脑取出来，输入“骨化”。全身多器官组织骨化等等字样进行搜索，没多久，电脑就给出了几个答案，其中的进行性肌肉骨化症大致符合眼前这个人的状况。唐梅说：“对了，对了，就是他。我记得那些人被称作山狐人，这是一种基因变异，人体的肌肉、软组织乃至器官、血管等等都会慢慢的变成骨头。”病情发展到最后，患者的身体再没有活动的地方了，全身都会变成骨头的。 卓木强巴合上了电脑，其余的人心中似乎暗暗地舒了一口气。能用科学的方法知道这是什么疾病？是啊。蛊毒与现代医学毕竟还是有所联系的。礼物大人怀着一丝希望询问说：“怎么样啊？
0: 有办法吗
1: ？”唐门小声地说：“我们知道这是什么病了，但是，没有办法救他。事实上，这种病症……”以目前的医学手段，还没有切实可行的办法。唐敏在松气的同时，又暗暗多了几分惊恐。难道这蛊毒已经达到了可以造成基因变异的程度了吗？这可是一个千年前的古人就发明了的巫蛊之术啊！
2: 礼物大人点了点头，阿佳已经有所准备了，这里也只有他一个掩人。马吉给他找了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他会在那里安睡的。
1: 岳阳问：“不进行天葬吗？”
2: 比武大人面色一沉，随即微笑着说：“天葬。”那是品德高贵的人才能享有的待遇，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用的。而且中了蛊的人只能用土葬或火葬，因此 能够寻找到一个清秀僻静之所，就是他们最好的归宿。
1: 说完，那种讯问的眼神望向了亚拉法师和卓木强巴，好像在问：
2: 你们不会连这个都不知道吧？
1: 安顿好了帕甲，他们继续往里走，他们都不再说话了，特别是敏敏。
2: 没有什么比看到一个重症患者而自己却无能为力让他更难过了。
1: 第二个人在相隔不远的地方，他躺在一张尸床上，
2: 一阵阵有气无力的声音就是从这里发出的。走到近处，发现尸床上躺着一位头发花白的奶奶，
1: 他们心中又舒了一口气，起码这位老奶奶的相貌还没有发生什么改变，只是她的头部一下似乎发生了什么变化。她的躯体庞大的与头部完全不成比例，一条黑色的毡毯象征性的搭在她的身上。
2: 老奶奶在尸床上动弹不得，嘴里不断地发出令人心颤的声音。哎呀，
1: 蒂夫大人说，
2: 丹珠阿玛是对望的母亲，他儿子在战争中不知道什么原因中了万蛇噬心蛊，结果对望伤重回村，没等古发就离开了人世。老妈妈抱着儿子的尸体哭了一天一夜，我不知道这种蛊是会传染的，没想到丹珠阿妈竟然也中了万蛇噬心蛊，那就是好像有一万条蛇在咬她的肉，啃她的骨头。
1: 好像他听到有人在说话了。丹珠奶奶的声音小声了许多，他尽量用柔和的声音问道：
3: 玛吉们，是玛吉来了。
2: 这张痛苦的脸上竟然挤出了一个灿烂的笑。
1: 不知道为什么，吕京南看到了这一幕，心头一悸。帝吾大人说：
2: 啊，丹珠阿妈，是我们来看你了。
1: 丹珠奶奶睁开了一双浑浊的眼睛，打量着这群人，看到光影后的唐敏，她笑了笑：
3: 啊，你骗我呢，那不是玛吉是谁呀？
1: 等到看清不是玛吉，丹珠奶奶又露出了一丝苦涩的笑。
3: 对不起，认错人了。
1: 礼物大人说：
2: 他们是外面派来的白杜姆，是来帮你看病的。
1: 说着
2: 就准备拂去丹珠奶奶身上的毡毯，好让他们看清万蛇噬心蛊对他的身体造成的伤害。
1: 不过丹珠奶奶看到这么多的人，却惊恐地拉住了那毡毯的另一头，开始哎呦哎呦地呻吟起来。
2: 胡杨队长发现了这个事情，提议说：
4: 这样啊，咱们几个去那边看看吧。
1: 还对帝吾大人说：我们不会乱走，也不会乱碰的，放心放心。
2: 卓木强巴等人都离开了，
1: 只留下了唐敏跟吕静南。帝吾大人这才小心地揭去了那覆盖在丹珠奶奶身体上的毡毯。
2: 唐敏依然尽量地克制，还是忍不住用双手捂住了他的嘴。在毡毯的下面，
1: 不能说是一个身体了，只能说是一堆肉了，
2: 就像是以后那样，是一个超乎想象的巨大的身躯，
1: 说是一座小山也毫不过分。如果说卓木强巴算得上是虎背熊腰，这丹珠奶奶的一条胳膊就足有卓木强巴的腰身那么粗。
4: 那胸口的一圈就像带了个汽车

0: 轮胎做成的游泳圈，皮肤皱褶着耷拉在他的身体的上面，而腹部的赘肉竟然遮住了膝盖，露出了两条小腿，就像是两面鼓。脚板就像是吹胀的气球，是常人的4到5倍大小，重得发亮。而且这位老奶奶浑身上下散发出一种难闻的气味。第五大人解释说，
1: 中了万蛇噬心蛊，由于体内的蛇越来越多，身体会慢慢的肿胀，通常先从身体的下垂的部位开始，到最后身体破溃，万蛇噬心。但主阿玛，居然到了晚期了。
0: 吕静南壮着胆子，轻轻地按压在丹珠奶奶的小腿上，触手的感觉就像是压在一个充满水的皮球上。
1: 他又检查了身体的其余的体征，对唐梅说，身体里不是脂肪堆积，不是赘肉，完全是肿胀。我想这种情形我们应该不陌生，只是从未见过如此严重的。
0: 唐明也试着检查了几处特征，得出了结论。橡皮肿，丝虫病。
1: 吕静南点了点头，也这样认为，不过他保有谨慎的态度说，至少是类似的东西。我记得亚拉法师说过，寄生物就是最原始也是最基本的蛊毒，这个蛊的致病机理应该与丝虫是雷同的。
0: 如果说是丝虫病，肿成了这样，他的体内何止有10000条丝虫啊，恐怕10万条都有了呀。唐敏想想说，母亲提供的装备里倒是有治疗寄生虫的药物，只是不知道有没有效，咱们可以试试啊。
1: 唐敏对第五大人说，
0: 丹珠阿妈的病我们可以试一试，但是不敢保证。
1: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会保佑你们的，会保佑丹珠阿妈的。
0: 接着又有些为难地看着唐敏跟吕静南两个人说，
1: 应该给丹珠阿妈擦身体了，这本来是妈吉每天该做的事。这个
0: 看着满脸笑容的低屋大人，
1: 唐敏和吕静南接过了水和毛巾。丹珠阿妈的行动不便，大小便全都排泄在身上，不过玛吉不知道从哪儿找来了许多有些像芦苇一样的草，垫在了丹珠阿妈皮肤的皱褶处，尸床下也铺了厚厚的一层。这种植物的吸水性和透水性都很好，这位老阿妈躺在洞穴里不知道多久了，竟然没有生褥疮。
0: 唐敏问，这是什么？
1: 第五大人说，鸡鸡草，每3个月成熟一次，玛吉会将他所搜集到的鸡鸡草都堆放在这里。
0: 他指了指衣角，果然是堆积如山。
1: 帮助丹珠阿妈清洗身体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唐敏和吕静南没有多久就忙出了一身的汗，特别是清洗那些污秽的物品，他们都没有干过这种事情，皱着眉头忍着呕吐。偏偏丹珠阿妈对这两位新手的动作还不满意。
2: 玛吉的手可是要比你们轻得多了。你们的手掐着我的肉了。我要掉下去了。
1: 总算给老太太擦洗干净，换上了新草。唐敏微微地喘息着。
0: 玛吉，他每天都要给丹珠阿妈清洗一遍吗？
1: 得到第五大人肯定的答复，他不由得纳闷了。
0: 这个小姑娘要翻动这像小山一样的身躯，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1: 唐敏他们先为服

0: 住阿玛小剂量的广谱驱虫药，然后嘱咐了地屋大人药的用法用量以及如何观察疗效，这才又去洞穴更深处去找卓木强巴他们。卓木强巴他们在洞穴的另一头围着两个身体严重畸形的残疾人，这两个人面容扭曲，骨骼坏死变形，身体佝偻，到处都是黑硬的疤痂，流能混着流血，身体上弥散着另一股令人作呕的气息。看到唐敏他们和地屋大人过来了，胡杨队长说，这样这是两个麻风病啊。哦，他们已经借助电脑查阅到了相关资料了。地屋大人说，
1: 他们中的是鬼面蛊，对对，中了这种蛊的人身体变形很严重，面容变得非常的可怕。这种蛊很恶毒，据说如果他们生了孩子，孩子也是这样，孩子的孩子依然如此，代代相传，永不止歇。
0: 虽然知道是麻风病，但是他们还是依然无法治疗，只能对地屋大人表示了惋惜。地屋大人便又说什么，事实上只要有一个人能够得到救治，那就是喜出望外的事了。地屋大人引领着他们又看了洞穴内其余的几个中蛊者，各有各的不同，但是每个都让他们目瞪口呆。
2: 看着一个个面貌形态已经被蛊毒折磨得可怕诡异的族人，想到美丽的马吉每天都要来到这里精心照顾这些病人，卓木强巴一行人对这个小姑娘更加钦佩不已，张丽更是爱慕至极，却没想到遭到了大家一致反对。

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

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 8 2 3 8。对了，就是5 8 2 3 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 8 2 3 8，5 8 2 3 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 8 2 3 8，5 8 2 3 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陆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0: 式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你欠我的钱什么时候还？
2: 哎，这暖气怎么不热呀？
3: 离婚，这日子咱是过不下去了。
4: 老板，这个月能开工资吗？
1: 我爸的房子就应该给我。
3: 你这不是骗人吗？
5: 老板，我这伤能给我报销吗？
1: 你怎么插队呀？
6: 瞅瞅你给我车撞的，赔钱赔钱。
7: 争吵和退让总会让原本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难解。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要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法律问题找诉邦，法理人情诉邦都行。免费咨询电话0431-8567-1234，8567-1234，微信246-3456，246-3456。
8: 好，欢迎大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我是天明啊。我们节目连同长春素邦律师事务所共同为大家带来线上的法律咨询。如果说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此刻呢遇到了一些法律问题，需要向律师进行咨询和求助，都可以拿起手里的电话，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815688，85815699，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今天为大家解答问题的是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律师。张莹律师下午好。
9: 天明老师下午好。
8: 啊，都说法理人情诉邦都行哈。诉邦律师事务所呢，说最近呢也是接待这个债务纠纷的案子比较多。那在节目直播当中，其实有很多朋友打电话也好，发微信也好，就是问呢这个各种各样这个有欠钱不还的呀、老赖呀这一系列相关问题。我听张莹律师的意思说，如果说债务产生之前，咱们如果能做一个非常充足的、充分的准备工作，那么后期我们蒙受损失的概率就会大大降低。这个呢，就是欠条啊，它的功能与作用。现在呢，素邦律师事务所为咱们 FM 100.1的听众朋友们啊，免费提供了专业的欠条模板，大家只需要啊添加微信2463456就可以免费获得。哎，张莹律师，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欠条那就白纸黑字就写呗，你说咱谁都会写字，谁都能写，就是咱们自己那个普通人写的欠条跟咱们素邦的专业欠条模板，它的这个差别到底在哪？
9: 好的，那确实咱们说活谁都能干，同样的一件事谁都能干，但为什么要有专业的人？为什么甚至好多人说我花钱去找人帮我写？咱们现在把这个欠条作为一个专门的福利去发送，那一定是有区别的。区别在哪？区别在欠条都能写，但是未来发生争议的时候，我拿这个欠条我到底能给我解决多少问题，它有区别。比如说我们自己写的一个老百姓最常见的欠条还是借条，对吧？还款期限怎么写？利息如何约定？借期利息，我的逾期利息如何约定的？我的维权的损失，维权的损失由谁来承担等等？张律师说的，它只是很简单的一部分。
8: 哎，张律师，刚才您说的这个欠条和借条，它俩这个有什么区别呢？
9: 好的啊，就你看，我刚才就是说的这么简单的东西，其实随便拿出一点，都可以来解释。咱先按天明老师的来，我们把欠条和借条区别在哪儿？其实这是所有问题当中最简单的，而且最不重要的，相对最不重要的。它的区别在，如果我写借条，它在法律上它认定的是一个借款合议；写借条，如果借条上没约定什么时候还，视为随时主张；还款期限约定不明，我可以借一年，可以借三年，可以借五年，可以借十年。那这种情况下避免了过期，我们常说的这个诉讼时效就是借条过期了，欠条过期了。那如果只是借条，我没有约定什么时候还款，那就意味着我可以借你几年都行，从我第一次主张要还钱开始才算诉讼时效。所以这个就保障了你的这个条大概率上过期的风险会很小。 那这个好多人说，那张律师，那这个好啊，这个东西不过期，那我是不是就可以按照我以后就全写借条，我不写借条了？
8: 我也是这么觉得的。
9: 那有好处，它就有缺点。比如说，我们借条当中你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欠条呢，没有约定利息，也视为无息。但是，如果欠条我们逾期就是还款，比如说欠条，我说我现在什么时候还，或者是说从写这一天我就应该还了，那这个时候没有还，我们还可以主张资金占用费，就是一倍的利息，不是那四倍啊。这个就是我们主张一下，这个叫资金占用费。而且我们的借条，它在审核过程当中，它可能啊，就是我们要看这个借款合意，包括借款的真实发生等等。那我们的欠条呢，它的缺点是从欠的那天开始三年内你要提起诉讼啊。但是可有些法院，部分法院支持资金占用费啊，就是说我们所谓的这种啊正常的那个银行一倍的利息。那这个就等于说我尽管没有约定，我可能也能多要一点啊。那这个就是可能就区别了，他俩一个是借款凭证，一个是债务证明，就是在法律上他俩的性质是不同的啊。但实际上我们为啥说这个最简单的，因为对老百姓来讲，哎呀，这个法律定性太复杂了，不用，你这俩哪个都可以要钱，你一句哪个都可以要钱，只是咱们说了写欠条的这个相对来讲我可能没有过期，但是只是说可能为啥，如果你名头写的是借条，但是你在借条里你又额外写了从借款发生之日起三年还，那又有了新的一个过期时间了。就比如说借条是2021年写的，我们约定三年还，那就是到2024年的时候到期了，然后从2024年到期日往后再延三年。
8: 嗯，
9: 你的内容又有区别了。如果什么都不写，它推定是一个计算方法，但是你要是都写了，那你写的完完整整，哪天借的什么东西，就是我们说的标准的，叫借条叫欠条都无所谓。
8: 啊，这个我明白了啊，这个听明白。那张律师，就是咱们普通人自己写的那个欠条，跟咱们的这个专业的模板有什么区别呢？
9: 啊，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比如我们的专业模板当中保障了你的这个债务关系合法化和你未来维权成本啊，这个直接可以实现。我这个说的是法律术语吧，我把它翻译成老百姓的话，叫什么呢？我们都知道赌债不合法，
8: 对
9: 吧？还有什么呢？谈恋爱的，我们之前见过就常见的不合法的，谈恋爱的说分手了，我给你写个欠条吧，对吧？分手了你就给我分手费，这些东西它都是违法的。所以你有的时候自己写的这些东西，它是违法的，它就没有办法。甚至有一些呢，他写的借条，然后结果内容呢变成了投资协议，我借你钱公到你公司，哎，然后你参与分红，我赢了怎么算，赔了怎么算。所以你看，你写的是借条，但实际上因为你对内容这个描述的法律关系定性不准确，可能这借条最后就不能当借条用了，它就没有借条的效力，拿这个也打不赢官司。那你专业人员，我就会审查你的原始法律关系，我告诉你，你这个约定成什么对你更有利，这是我们的第一步审查。第二，最简单的一件事儿，就是我们打官司现在都只要请律师，可能要有费用的，对吧？如果你在欠条上就写一句话，未来你要是不还我钱，对吧？我未来的这个律师代理费由你来承担，写了，你到法院，你的律师代理费法院就保护，就让他给你出。你不写这句话，律师代理费就你自己出。
8: 这是后续的问题。
9: 对，这个就是很简单的一个问题。而且还有，我们觉得最影响最大的就是我们的专业版欠条上，我还会要求对方提供相应的保障人和共同债务人。什么叫共同债务人？我的这个欠条模板上一定写了，如果给你借你钱，欠你钱的这个人他是已婚，让他老公和媳妇儿来签个字，并且要一份他们结婚登记的复印件和双方的身份证背在后边做这个附件。这个时候如果他俩离婚了，我都不用管。他俩以后离不离婚，现在好多人好多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哎呀，离婚了，他把财产都转移了，我执行不了。这个时候我就能有效的帮你把两口子全抓进来。那这个也是一个就是我们关注的点。然后我们这样的就是我们专业的借条，你别看就一张纸，其实并没有比你写的那个复杂到哪儿去，我们就一张纸，但是我能把这类似这样的问题，我们大概现在有16个 关键点，我们都在里边解决了。
8: 确实哈，就是这个借条啊，就欠条，就看起来是一个，听着这挺简单的一个东西，但是实际上这里面包含着说的还真挺多呢哈，张律师。
9: 是的，所以这就是您刚才问我专业的人员干的和非专业的到底区别在哪儿？那我可以回答，区别大了。
8: 那也非常感谢张律师解答，也跟大家伙儿再说一遍啊，想要这个专业的标准的欠条模板的听众朋友们啊，直接添加微信2463456，就能够免费领取。大家可以啊，这个存一份搁手里备着啊，法理人情诉帮都行了。添加微信2463456啊，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581599全线开通。那我们来看一下微信上有朋友问这么一个问题，说律师好，我想问一下，这个我父亲呢立了个遗嘱，就把这个房子啊留给谁呢？留给才来家里半年的保姆。然后我和我的这个大姐跟二姐就觉得这有点不对劲儿啊，我想问一下，这种情况我们能不能打官司把这个房子争取回来？
9: 为什么说不能呢？首先我觉得遇到这样的问题的话，您姐俩应该反思一下，为什么我父亲宁愿把这个东西给一个刚来家里半年的阿姨，也不愿意给自己处了几十年的亲生子女。对吧，那一定是水是有缘的，对吗？我们做什么事儿一定是有原因的。我觉得在这件事上你要反思的是这件事，而不是我们怎么能挣钱。回头我们再说为什么告诉你不能，是因为如果父亲还在，他处分的东西是他自己的私有财产，他愿意干嘛干嘛。想给谁给谁，这是人家的权利，你们不能拿亲情绑架他。我们没有法律规定，你如果我告诉你这个什么时候可以撤销，如果你跟你姐你俩是未成年人，没满18周岁，或者你俩有一个无民事行为能力，就是你俩有一个就是这种就是说有病的，对吧，那个昏迷不醒的，智商智力有缺陷的，我们之前有过他的监护人是他哥哥，对吧，他都已经60多岁了，但是他从小就有毛病，那这个时候怎么办？这个时候叫没有保留必要份额，因为你父亲他作为血亲，他要对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这个子女要保留必要份额的，这个时候可以撤销。你说你们俩都有手有脚，到你们俩应该尽孝的时候，你们应该养老人的时候，你还在争老人这点钱，从道理上从法律上都站不住。
8: 就是有时候吧，像那个周围的朋友啊，也遇到啥情况，就是可能自己的父亲年龄大了呀，啊，就担心呢是不是被人家花言巧语了呀，或者什么的。那张律师讲的是什么呢？这个既然老爷子他愿意，他就是想处置自己的财产，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讲，这个遗嘱就是生效的，你们是行不通，是不是？
9: 对，然后呢，回头咱们再说，我也能理解好多人是替老人担心，就像父母担心孩子谈恋爱找的这个遇人不淑一样。
8: 对对对，
9: 子女也担心，那怎么办？你跟老人争的不是我要必须你给我，你跟老人谈判的时候要利他性谈判。什么叫利他性谈判呢？首先老人我觉得他很智慧，他没有签赠与协议，他签的是遗嘱，也就是老人在活着的时候这个房子还是他的。而且这个遗嘱老人随时可以改，如果这个阿姨未来啊对这个老人不好了，我不想遗赠了，老人随时随地可以改，我觉得这个老人是很清醒的。但是咱们就说换过来，假如啊极端一点，这老人现在我就心情特别好，我想把房子送给他直接过户，那你商量商量老人，你说你看你直接过户没问题，但是能不能在过户之后再设一个条件，比如你只要还在世，在对这个房子有拥有居住权，你说咱防人之心不可无啊，对吧，你子女你都信不过，万一你要是过户了送给他了，人家把你撵出去可怎么办？那你可撤销不了了。你这老人去这样的做决定，我觉得他不会觉得你是要害我，对吧？那就是咱们沟通的方式。还有一点啊，实在是说不通的，张律师再告诉你一点，你还要看一下这房子是不是老人自己一个人的财产。像这种情况下很有可能什么呢？很有可能就剩下父亲了，母亲已经不在了，但是这个房子可能是当年父母的共同财产。如果是这种情况，子女至少能保住一半，因为母亲的那一部分，我当年母亲去世的时候他是没有继承的呀。 啊，那你子女通过就我把母亲的这部分保护保住啊，那我用这样继承的方式去处理也是可以的，我不知道是不是说清楚了。
8: 嗯，就是还这位朋友还得看一下实际情况，然后呢后续有问题的话可以添加微信2463456向我们的苏邦律师进行咨询。那我们来接听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一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10: 哎，主持人你好。
8: 哎，你好。嗯，
10: 我那个在一个物业吧，然后啊，这不我上班不天天骑着我嘛，完了这不走道儿，不小心就把那个腿给摔骨折了。这住院住一个多月院，花了好几万块钱。我公司呢，这是我上面人没给我交这个工伤保险，他也就不认可呢，说我这个是工伤，说是这边是你自己不小心你摔倒了，你跟你没有关系。反正就说啥，说你看看你给我干这么长时间了，我就给你几千块钱慰问金吧。啊，我这脚其实可不平衡了，不是你，我就纳闷了。你说明明我是在上班时间受的伤，你公司我这寻思保险公司怎么就一点责任都不负？
8: 嗯，
10: 你说这玩意儿我得上哪去找他们说的说的？真的挺气，你就嗓子给我气哑了。
8: 明白了啊，这个物业保安啊，这个保安然后巡逻期间，这个腿摔伤了哈。张云律师，
11: 好的，我先说，没什么好生气的。这个事儿呢，咱们生气不如想办法解决。
8: 嗯，
11: 因为生气是你自己的问题，你想办法解决，把你的问题变成他的问题，生气的就不是你了，对吧？那我们生气不如想办法解决。如果你跟单位之间是存在劳动关系的，就我是这个单位的正式的一个员工啊，我这个符合工伤的认定，单位。在你出现工伤事故起一个月内，也就是30日内，他应当去给你申请工伤认定。这个呢，如果是正规单位给你缴纳了工伤保险，你不说单位就会去做。为啥？因为工伤保险基金里面会给一部分钱，这个单位就等于是交工伤保险，就等于是我们一旦员工受了伤之后，我们有地方能帮我出点钱，这是工伤保险的作用。但是确实我们不在这不解释不赘述有些单位为啥不交他，但是不交是单位违法的。我们法律规定是这样说的，如果单位没有给我缴纳工伤保险，不影响你的工伤认定和相应赔偿，就是在工伤保险基金不出的这部分由谁来出呢？单位出。所以对你来讲就是看给单位机会，他要是去申请那更好，但是如果他不申请，30日之后就一个月之后，你员工或者是基金属有权去申请工伤认定，去你单位所在地或者是你实际用工地对应的啊劳动保障部门就可以了。就是他专门有工伤人社那块专门有个工伤认定部门，你去那儿去申请就行了，有一个工伤认定申请书，准备好相应的证据，明白吧？然后如果我们相应的这个政府机关，就是我们工伤认定部门，他出这个予以确认工伤的这样的一个工伤认定书，那我拿着这个书就可以要钱了。单位没交保险的是你单位的事儿，我按工伤算，该算多少钱算多少钱，少一分都不行。申请仲裁啊，申请仲裁我们是可以强制执行的。所以你生气不如解决问题。刚才我说的这个就是我们能够维护自己的法律程序，你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固定证据，证明你这个伤是在哪儿受的。你把这个证据固定好，剩下的事儿你就刚才我说的就是按部就班就好办了啊。我们定性之后，然后我看病啊，我在家躺着，我告诉你工伤的待遇，你看病单位给你出钱，你在家躺着，
10: 啊，属于停留
11: 一级工资。
10: 在我上班的时候巡逻院上这个就找证人也好啊，还是调监控，这我把这方面证据都固定好了，是不是？
11: 对，证人证言呐，监控录像啊，你有啥拿啥。然后你说张律师，我也不知道我现在这证据够不够，先别打草惊蛇，先都不要跟单位作闹去。我这个人都是习惯性的是，我得先准备好了再打仗。
8: 嗯，
11: 啊，所以怎么办呢？你要是说不知道你手里的证据够不够，稍后加微信发给我。我能知道，
10: 行，
11: 我们总干这事儿，好吧？
10: 我太感谢了，太感谢了。
8: 好了啊，就听张云律师的，就是先别打草惊蛇啊，先搜集证据，然后把你的证据给咱张云律师看一看啊。你可以添加张云律师咱助理微信2463456号码啊。
10: 啊，好，2463456，好，谢谢主持人。
8: 哎，不客气，不客气，希望能帮到您，再见。嗯。苏邦律师时间节目正在直播，大家呢如果有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啊，8581568885815699，苏邦微信2463456，我们听一段宣传。
12: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密士顿眼科，密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密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密士顿眼科，89285888。
8: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素邦律师时间，我是天明。今天为大家解答问题的是素邦律师事务所张莹律师。张莹律师有朋友发微信啊，问一个这个和医没有关的问题。他说我呢，这个整形做鼻子花了10万块钱，结果呢，这个出院之后啊，有一天我就是轻轻拿手，我也没太用力的，轻轻的这么一揉一碰，然后现在鼻子这块就歪了。然后我回到这个给我做鼻子的整形医院，他说是我自己的原因没有护理好而导致的这个鼻子歪了。我想问问这种情况，我能不能证明他这是属于一场医疗事故？张勇律师，
9: 听懂了。我个人觉得他纠结的稍微有一点点跑偏，因为你现在想跟医院去证明说我这个掰到底我力度大小是不是我掰坏的，这个你很难举证，你很难恢复回去，很难举证。你

0: 到以此跟远达我们不占优势，那怎么办？打仗我这个地方没有兵力不好，对吧？我骑兵不好，那我就选择看看我能不能做空军，对吧？我哪有优势？怎么办呢？先说医美啊，你别说，我先查一下你有没有资质，你医院有没有动刀的资质，你医生有没有动刀的资质？如果你医生不是你医院本院医生，你是在别的医院给我请来的，有没有相应的跨医院的相应的资质？没有，属于非法行医。非法行医，别说你给我治好没治好了，治好了都不行，治好了你都属于违约，你都得把钱退我。
1: 嗯，
0: 明白了吧？所以说，我们在他可查的范围内，先查一下他有没有毛病。咱打仗不得先准备好，看对方有啥问题吗？这个咱们说查的第一步，第二步资质都有，这些都没问题。那好了，我要调一下病历，这毕竟是手术啊。我们医疗美容这个地方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几级手术需要什么资质，需要什么准备。而且像这种医疗美容什么情况下进行，术前的一个评估报告，术中的一个记录等等，这些东西全不全我们都可以要。
1: 嗯
0: 啊，如果这些东西还有问题，照样可以认定他医疗，你都不用跟他去，我们去强调说我掰的这下劲儿大劲儿小，我没掰，我掰了，我哪怕自己拿砖头砸我拍我一下，你有毛病你都得要承担对应的责任。哦，那这样的话，我们可能在谈判或者未来诉讼当中，我就有底气和有证据了。回头我们再去研究说我们这个医美，对吧？那我的过错占多少比例？我自己维护不当占多少比例？你的这个违规占多少比例？这个才是我们正常来讲处理一个医疗诉讼一个纠纷的一个正常法律程序。所以你先怎么办？先要资质，要病历，我先准备好挑你毛病，然后我能挑到了，咱们再研究你毛病大小，然后再加上综合来看我自己护理不当在这里边到底占多少。而且还有呢，这是张律师刚才说的，咱们说鼻子这个地方，具体这个手术我不知道，但我猜一下，他应该往里加一些耗材，加点东西。
1: 对。
0: 对吧？就我虽然不知道手术这玩意儿该咋做，我也不是专业的大夫，咱也没做过这个手术，但是我猜他指定是往里加东西了。然后我们还可以看一下他加的这玩意儿合不合规，因为我们之前做过什么呢？打钢板钢钉的，这个上放一些手术内置的什么支架什么这些东西，你的耗材合不合规，我们都能查。因为你这个，如果他的东西特别好，不至于你掰一下就坏。
1: 对，我也是这么觉得。就是那你说，我整形归整形，假的归假的，那还风吹不得，雨淋不得了吗？是吧？
0: 对呀、啊，所以说这些都是我们在处理医疗纠纷当中，我们能发现对方有毛病的地方。
1: 嗯，
0: 因为这张律师只是就这个，我也只是说我们可能找的最常见的几个。你一再空，还有细节的问题。你想，你要像刚才我这样，就是这个，如果是我跟这个美容院去打官司，我随便哪一个地方我都觉得我都站得住的情况下，他们指定不敢跟我说我不认，你爱哪告哪告去。哎，所以咱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挑他毛病，然后再来协商怎么赔偿，好吧？
1: 嗯，明白了。所以说这位女士啊，也可能是先生啊，那这位朋友吧，就是像张律师说的，您的出发点呢、啊、或者是这个角度啊，可以再稍微变化一下。那后续怎么操作啊，怎么操作能最合理，你可以私下那个在线下问张律师啊，素邦律师事务所建设街1469号，加微信2463456。来，我们接电话啊，五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哎，遇到什么问题了，请讲。
2: 我那个，这不是之前住就是那个买了个二手房，
1: 嗯，
2: 然后我那个所有的那个手续我都办完了，我这在这块我都住了大半年了，然后就突然就冒出一个人吧，拿那个租赁合同完说房是他的，说已经都租10年了。嗯，完了他还一次性付的租金，完了现在是让我们搬走。你就是后来吧，我才知道，就是原来那个房东在卖房那个之前吧，他偷偷的就签的那个长期租赁合同，就故意隐瞒我和中介的。你就现在这房子我住的贼闹心，一点也不安稳呢。完了找中介吧，中介还推卸责任。你想问律师，你像这种情况我该咋办呢？
0: 过户已经办完了，是不是？
2: 对，我啥手续都办完了。
0: 房产。

0: 我签的，我也没收你房租，跟我也没关系。现在房产证是我的，你不理他就行了。他指定不敢敲门往你家进。如果他来的特别频繁，对你生活造成骚扰了，我们正常求助公安机关，求助社区，求助物业就完事儿了，明白吗？然后他现在指定是不敢硬往咱家屋里进吧？然后他现在想干啥呢？他想维权怎么办？他上法院起诉去。想上法院起诉，他会把原房主作为被告，因为合同相对性，那是他们签的，把你列为第三人，要求这个合同有涉他的这个法律效力，买卖不破租赁，要求你来履行房屋租赁的这样的一个义务啊，交付租赁的一个义务。这个时候我们在法院沟通，为啥我说你不理他呢？因为你理他，你跟他说跟我们对吧，他也不听，你教育一个装睡的人教育没有意义。他有本事，他有可能你不理他，他没招他就不诉了，因为他站不住脚。也有可能他还不死心，他就去起诉。这个事儿真正谁应该赔的钱？就算是真的签合同，也应该原房主赔的钱。第一，原房主没有对你进行租赁的告知，你们俩的合同当中原房主可没跟你说这我房子租出去了吧，
1: 没说，那说了我还能奶吗？
0: 哎，对了，所以原房主没有对你进行告知，并且你呢又没有啊，你已经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你没有过错。比如说你俩虽然没写，但是你买房子之前你去看房的时候里边有别人在那儿住着，然后你在交付过程当中你住不进去了，你发现了，这个时候可能麻烦在你要告原房主，明白吧？他违约了，他卖你个房子，他没有对你进行不利告知，你去告原房主，你不能把这个租户撵出去，这叫买卖不破租赁。但是他们俩哪怕当年是真签了租赁合同啊，是真是假我都不管，哪怕他俩是真签的，你租户正常租到房子，你不应该实地占有吗？因为你租实际上就是拿到的让渡的房屋使用权，你都不实地占有。我又是善意第三人，我又支付了合理对价，我已经拿到手了，对不起，你那个买卖不破租赁已经没有办法在约束，对我没有这个约束力了，明白吧？所以就是起诉，你能庭上把张律师说的这话说明白，法官都得认为你有道理。所以咱底气足一点好不好？第一，他不诉你你就不理他，如果他诉你，你就把刚才张律师跟你说的这些情况跟法官说，法官都得告诉他，你去找人房主去，对吧？他自己有问题，明白吗？
1: 啊，行，那我知道吧，那我知道了。
2: 那郑女士，后续有问题的话，这个可以线下咨询啊，添加张扬律师助理微信2463456啊，能找到。嗯，
1: 哎，好嘞，谢谢。
2: 好嘞，希望能帮到您，再见啊。速帮律师时间节目正在直播，欢迎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 85815699。那接下来我们听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继续来接听朋友们的热线电话。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3: 以案说法，精准解答，欢迎来到今天的法治你我他。
5: 近日长春经开法院成功执结了一起劳动争议案件，帮申请人曹某追回了被拖欠的工资及款项5万多块。此前曹某因被公司拖欠工资诉至法院，一审判决公司支付5万多块钱，公司不服是上诉了。二审法院虽对原判部分内容予以了改判，但是啊仍判令公司支付曹某5万多元。判决生效后，这公司是拒不履行义务啊，曹某遂向经开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执行立案后，法官第一时间冻结了该公司所有的银行账户，并且建立了每周轮询机制，密切的监控账户的动向。然而连续数周啊，账户始终是毫无进账迹象，案件一度陷入了僵局。心灰意冷的曹某已准备先申请终本，再另行准备材料追加公司股东。 这时候转机就出现在一次例行的轮询中，法官是照常的登录查控系统。

0: 意外的发现，该公司某一沉睡账户刚刚汇入了一笔资金，数额是足以全额覆盖执行款。法官立即启动了紧急扣押程序，并在第一时间通知了曹某。次日清晨，曹某赶到了法院，递交了收款收条等材料，案件顺利结办。为表示感谢，他还特意送来了两面锦旗，分别致谢办案法官与执行局的全体干警。本案是经开法院常态化执行工作的一个缩影。面对被执行人隐匿财产、人去楼空等难题，我院执行局始终坚持不放弃每一条线索，不忽略每一个账户，通过精细化的查控，让沉睡的资产无处遁形。
1: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速邦律师时间啊，法理人情速邦都行。速邦律师事务所最近接待的这个债务纠纷的案子比较多，那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有很多朋友们打电话咨询，就是有关于欠钱不还呐、老赖呀、这一系列相关问题。如果说各位能够在债务产生之前能够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的话，那我们后期蒙受损失的概率就会大大的降低。这个呢，它就是欠条的功能与作用啊。现在呢，速邦律师事务所为咱们 FM 100.1 的听众朋友们免费的提供专业的欠条模板，各位只需要添加微信号啊，24634456就可以获得啊。跟大伙说，这个想要这个专业的标准的欠条模板，360度无死角的啊，添加微信24634456就可以免费获得，可以留一份啊，搁手里备着。那我们继续来看微信上有朋友发来的问题。这位朋友问啊，说张律师你好，我想问一下啊，这个我啊前一段时间被车撞了，就是当场呢我感觉也没咋地啊，然后呢上班还时间挺紧的挺忙的，然后我就跟那个这个开车的就私聊了啊，结果呢到第二天我就发现我这个肋巴骨啊这喘气儿都疼啊，喘气儿都疼，我上医院一检查啊，骨折了啊！现在呢，我要找这个当时撞我这人，我打电话他也不接啊。我想问问这种情况我应该怎么办呢，张英律师？
2: 咱们先说，首先呢，如果实际我们的听众朋友都会知道，但凡发生这种事故有人身损害的，我都不太建议我们第一次去私了，尤其是签订了一个协议的私了。因为会有一个什么问题，如果你签这个协议，哪怕你要少了，哪怕你钱要少了，要亏了，那成年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你已经处分了你权益，你放弃了回头你再后悔就麻烦。所以怎么办，当我不知道要多少，我们不知道的时候啊，尽量我们不要一次性处理。第二个，就算是说我们补偿了，那如果我们没有签书面或者没有明确的跟对方承诺说这个事儿我就只要这些，那我们至少还有后续的扩大的这个损失是可以认定的。然后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两件事儿，第一，先确定这个损失是因为这次事故发生的，那我首诊就医的记录很重要。这个我想提醒听众啊，就是如果我们受伤了去医院检查，你所有的地方哪受伤了都一次性的跟医生说，哎，我磕了，我可能这时候疼，光腿骨折，那我只是腿，但是我腰也闪了一下，对吧？你把这些东西在主诉的时候说清楚，哪怕说是现在暂时不怎么疼，没有检查也可以，或者是你发现的时候，你在主诉第一时间你跟这个医生要在病历写清楚，是我昨天，是我前天啊发生交通事故了，然后现在仍然啊不舒服。那这样的话，能够证明我们的事故，就是你现在受伤的成因，这个是叫你首诊记录很重要啊。就我见过，我为啥提示？我真见过被车撞完了之后，第二天、第三天去看病去，大夫问咋整？哎，我在家磕了一下。人大夫就给你写了，三天之前，本来是一周之前交通事故撞的，然后他整个三天前在家摔了。人等你再起诉的时候，对方保险公司一定会提，你这明显是在家又摔了一下呀，你朝我要什么钱？哎，那这个要说清楚，别乱说啊，这是咱们说的。第二个呢，如果说现在我们找不到对方了，没关系，调我们去报警，调原来的这个监控啊、路政的，我们这个市政的监控啊、交管的监控啊、商户的监控啊，我们都能查到车辆的信息，通过车辆信息是能查到的。

0: 尽快处理，我们也仍然可以再去报警。然后如果你报警通过现场能够看出谁的过错，交警仍然可以给你出交通事故这样的一个处认定书，谁的责任。但是如果因为你们都驶离现场了，没有办法确定谁的责任，交警也会给你出一个事故证明，你拿着这证明可以上法院，由法院来判要不要赔。那这个就是危险的具体方法。
1: 他就是没有说你第一时间呢、啊、这个现场这个交警出出警了然后给你判，这个是最稳的是吧？
0: 对，是的、
1: 啊、所以就
0: 是、但
1: 是你不、嗯、您说张先生，
0: 有现实当中确实是有，而且因为我们做了大量的案子确实有、嗯、但你是不是说我做的有瑕疵我就没有办法要了？当然不是，那要律师干什么、
1: 嗯、
0: 你自己做的都特别完美，一点瑕疵都没有，那你这个事儿实际上就不需要找律师了，对吧？我按部就班的走，只有在你可能，因为我们要求啥呢？我们要求交通事故的受害者也好，我合同签订的也好，我们并不要求你像律师一样。嗯，我这么跟你说，我很少为自己的事儿打官司，因为我都防范于未然了，
1: 嗯，
0: 对吧？那我们找我们打官司的，一定是前期他哪儿没做明白，或者是他有什么弄不明白的事儿，那怎么办？那我告诉你的是，第一，你能尽量预防；第二，你不能预防，那我们也会根据你实际情况看，帮你去补救。
1: 好的啊，这个可以添加张云律师微信2463456啊。那我们继续来接电话，五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喂，
2: 你好主持人，你好律师。
1: 哎，
2: 就是我在网上嘛，买了一个20000多的电视，当时商家就是承诺就是全新，就是正品。
1: 嗯，
2: 我都坐下了，我说咱们这个是不是正品的？他说你放心，哎，怎么着？我们有售后，怎么全国联保？收到货那个用不了的时候，就是那什么，你就是说的什么无理由退换货？哎，那说的可好了，天哪呀！等我收到之后吧，用了不到一个月，就频繁出现故障。我找专方，就是那个专方就售后检测，说是三星级，妈，他们说根本就是那个不是全新的，他这个，
1: 嗯，
2: 完我找商家就退货退款嘛，啊，对方说啥呢？啊，这个你已经使用过了，完了之后也超过就那个什么保证什么什么期了，完了影响他案子售后了，完了之后那个现在吧就拒绝就退货，你的平台一直这么拖着我也不处理，我最近的律师，我现在就用什么方法我能去？就是能退货，我现在不要了，因为这属于是骗人呐。
0: 嗯，听懂了。我个人觉得啊，你要是真像刚才你描述的这种情况，那我应该有什么？我应该有跟商家沟通的聊天记录和他对我正品的这样的保障承诺，有没有录音录像？
2: 有这些我都有。当时的时候吧，我回来时候我就说啊，我就有点就是那个。不咋收拾呢，完他说、嗯、哎呀，说你这个干啥呢？你不会安呢？怎么怎么地的？就让我自己报，我
0: 都有，是不是、啊？
2: 你说我上班吧，我不能成天在家呀。等我再使的时候吧，
0: 啊、
2: 就出现故障了。出现故障，我就跟他说，他、
0: 啊、
2: 那行，过两天给你售后怎么的？完了说了不算，算了不说，一直连人都没
0: 有、
2: 啊。
0: 我现在就强调一件事，这个东西有，对吧？然后第二呢，他这个翻新期，我们现在也有初步的证据证明他是个翻新的，这东西现在没让商家拿走的吧？
2: 没有，现在在我的
0: 呢、哎、我觉得挺好。我要是商家，我现在赶紧，你要一投诉，我赶紧来，我退钱，我现场你把这给我邮回来，我现在现场把这拿走，我给你换一个。为啥？因为如果我商家这个态度做了，顶多啊就给你换个新的。但是现在商家又有承诺是新的，又按新的卖你了，然后东西又在你手里，这玩意儿一做鉴定就是个翻新的，对吧？那商家。消费欺诈，假一赔三、
1: 嗯、
2: 啊，假一赔三呢？
0: 啊，
1: 假一赔三，
2: 假一赔三，
1: 嗯，
0: 对，商家，
2: 那我现在找谁呀？
0: 喂，你那边信号不太好，那继续，你想说什么？
2: 我说那我得找谁呀？
1: 你找谁呀？没事，别着急。
0: 找谁？找谁？我现在告诉你维权的方法。第一，您可以向当地的我们的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这个协会啊进行投诉交结。第二呢，可以向当地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啊，他也负责这种假冒伪劣这种违法，是我们的行政部门，是我们的行业协会是交结，行政部门是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啊，就是当地的市场监督管理局。第三，我们的赔偿还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这三条路都可以，明白吧？你找哪个都行，先调能调成，我们找他自行协商，找这个消协或者找行政部门，这

0: 商啊，这个协商能调成调，调不成顺道时候把证据再搜集好，然后直接上法院起诉，法院判完可以强制执行
1: 啊。哎呀，一开始说的可好了，什么什么你要是干啥出现一年之内给你什么以旧换新的，现在他都说了不算了，
2: 那不用了，
1: 就是没办法，
2: 你不用他们整了，
1: 这招呼咱俩咱们加个联系方式呗。
2: 啊行，你添加微信2463456、
1: 哦、
2: 哎能记住哈，
1: 记住记住了
2: 啊，得了，你这个张英律师说那假一赔三，这你行了啊，这回心里有数了吧、
1: 嗯、行行行行，
2: 嗯好嘞，嗯、啊、妥嘞，那再见，希望能帮到你、哦、嗯
1: 再见，
2: 嗯哎呦，那张英律师这个假一赔三，他是得按照这个当时购买这个电视机所花的这个钱的数额赔是吗？
0: 对的，我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2: 啊、
0: 包括产品质量法当中有明确的规定啊，如果说他卖的是这种消费欺诈，卖的是假冒伪劣的这种产品、
2: 嗯、
0: 食品药品假一赔十，普通的产品假一赔三，而且假如哈、啊、我这个就是一件事，要是稍微你说我买个热水器啪一下爆炸了，被我烫着了，买个锅，这个锅使用过程当中产品质量存在问题了，给我手烫伤了，造成人身损害了，那还不限于我们买这些东西值多少钱的，人身损害还可以双倍。咱们普通的人身损害啊，就是我假如说我这个普通的人身损害，正常是你就赔偿是一个填平规则，就是交通事故对吧？我花多少实报实销，这个惩罚性赔偿，我花2万块钱看病，你得赔我4万。然后我的这个护理、物工、营养全都是你得，我给你算上，你都得赔我啊！他这个是惩罚性赔偿，罚的是啥？罚的是商家不诚信。
2: 嗯，明白了，就是说你想啊，偷奸耍滑的，必须得承担一定的相应的结果啊，相应的代价。好，那接下来我们听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今天的速帮律师时间。
3: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啊、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82385838，58823858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82385838，58823858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

0: 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效，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 8 2 3 8。对了，就是5 8 2 3 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 8 2 3 8，5 8 2 3 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 8 2 3 8，5 8 2 3 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1: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这里是素邦律师时间，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85815699。那么继续来接3号线的这位朋友电话。哎，3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1: 哎，你好。哎，遇到什么问题了？请讲。
2: 我是想的，我是在线上，就是批发，就供货商吧，批发化妆品的。有一个客户吧，一开始我们就是就是挺好的，就是他就我给他发货，他给我付钱。没有差过，但是这段时间呢，他说我给他发了10000多的货，现在呢，就是一开始吧，我就是朝他要解尾款的时候，他就是一开始吧，就是还回答，还有时候你这点就还给我说几句话，现在呢，就是微信也不回，电话也不回，我就想这个事儿，我这个能不能要回钱呢？
3: 嗯，三债房权天经地义呀。咱们说这个合同纠纷，他现在欠我钱，能不能要？能要，能不能要得回来？看你的证据全不全，因为我们现在在起诉，证据全在哪儿呢？第一，你们之间如果有买卖合同更好，因为像那种长期供货的话，一般都会签订一个总合同，我们约定从什么时候到哪儿，我给你供什么货啊，有一个这样的总合同，然后具体金额按照每笔结算，那一个总合同再加上一个完美的证据链，就是我们每笔金额有一个确定，跟这个老板有一个确定，微信的就行，能书面更好，书面就是我们定期，比如说总合同当中规定每月我们结算一次，每月结算双方签字盖章，你有这两样，那就是一个完美的案件，完美的证据链，那我们起诉就判赢就完事儿了，就是开就这个是非常完美的一个证据链了。这是我们怎么办呢？我的顾问单位我都会告诉他，做这个业务指导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你准备啥。但是真正老百姓来讲，很有可能你们都没有书面合同，你们最开始都不一定签，然后每次供货的时候呢，你们之间可能会有一个对账。有的时候是可能他现场他们的工作人员，他们的工作人员给签的单，我现在就手里就有这样的，对方工作人员签单，签单之后呢，现在老板不承认，我不知道，我没说着，开始耍流氓了，因为他想要承担责任，那好办，他不想咱们得做到，万一他是流氓我该怎么办？我告诉你啊，收集证据证明我们怎么结算的，微信聊天录音录像先去调，这种事儿如果我证据不全我就先调。调两个目的，第一先礼后兵，第二收集证据，能调成调成，调不成我先把证据收集回来，你手里有啥我们先看一遍，然后缺啥我们调的时候先把这几个固定下来，有了这样的证据我们未来保障，就是调不成我们可以打官司。我问一下你们俩有合同吗？
2: 没有。
3: 每次对账咋对的？
1: 他说只有聊天记录啊。
3: 微信聊天记录，聊天记录里边，你稍后把聊天记录发给我，聊天记录里边有没有说清楚什么货从哪儿到哪儿，多长时间还欠多少钱，如果有就可以了，如果这个没说清楚，下一步找他谈，能找到人，咱找到这个人把这事儿说清楚。有的聊天记录说欠不欠钱，欠，那你啥时候给啊，我先给你凑2万，但是你真正打官司的时候，你想要5万还是要10万，你还得再去对一下，他不承认就麻烦，所以这次谈的过程当中把这个事儿给我对下来，不会稍后加微信我教你一些方式方法怎么去证啊，那怎么固定证据，就是咱们说的第一步。第二步，就现在找不着人的怎么办，如果除了你以外，我也想跟其他听众说，这种事儿太多了。我跟你说啊，我们追合同之债现在还不是这个最多的时候，什么时候？每年的12月、11月到12月，就是年前，每年的阳历的这个元旦前后，农历年前，对账特别多，就是一年算账的时候特。

0: 别多，就这个事儿特别多。我们就现在内地两个月呀、啊，这都成快我们主流案件了，明白吧？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就会通过诉讼，哪个案子我们打赢了，哎，法官是接受了什么样的证据，我们会列一个相应的证据清单，教你怎么取证。啊，我们会告诉你，你手里帮你分析一下你手里的东西全不全。如果找不着人了，那你有啥证据？谁收的货？啊，你应该准备啥样的证据？就我们有过啥呢？我们有过老板不承认，我把他员工逼出来，对吧？你不是有打收条的吗？我们找证人证言也好，他愿意出来当证人，让他当证人；他不愿意当证人，我还让他当被告。反正这个事儿我不能就这么认了。对吧？那我们第一能完善尽量完善，第二不能完善，我们想怎么补救，这个就是思路啊，就是解决这事儿的方式方法。然后你手里的这个微信聊天记录，稍后发给我，帮看一下，千万别删。我现在给你的就是，你现在能做的就是别再删了。我们有的当事人起诉了之后，等到我们正式要证据的时候，哈，我们跟他说，我说，哎，你把你这个微信聊天记录给，哎呀，张律师，我删了。我说不对呀、啊，我看着你的截图了。他说张律师，我是这样的，我是把我们俩微信，我先照片截图，那天来给你看的是截图，回家我觉得没用，我就删了。我当时脑袋嗡一下，明白吧？你那截图真实性没法核实，所以你们微信聊天记录千万别删，这是我唯一现在要提醒你的，好吧？
1: 嗯，啊，张律师说这个非常重要啊，这个记录别删，别寻思我截屏了啊就可以了，就是别删它，别删它啊。然后这个回头给张律师看一看，然后咱们就决定下一步怎么样啊。添加微信2463456，好吧？
2: 嗯，好。
1: 哎，希望能帮到您。
2: 谢谢张律师啊，
1: 哎，不客气。哎，再见啊。
2: 哎，好，谢谢。
1: 好的，哎，非常感谢张律师的详细解答。那今天我们就说到这儿，明天再见。
2: 好，

0: 片。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1: 天赋主城，匠助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室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0: 北京时间8: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新都市三号电台。各位早上好，我是欢欣。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孟阳瑞雪。
0: 哎，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哈。提醒大家，我们的节目是每周周一到周五